列入头300位。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

0: 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名在菲律賓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下回港。據了解，有關人士是早年捲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鄧龍威。政府表示，自入境處在2003年接獲那名港人的家屬求助後，一直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緊密聯繫，為該名港人和家屬提供可行協助。駐菲大使館在那名港人服刑期間多次派人探望，與當地司法部門接觸。當局說，得悉那名港人完成服刑後，入境處和駐菲大使館積極與菲律賓當局跟進，並即時為那名港人簽發回港證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組亦派員到菲律賓和駐菲大使館及菲律賓當局協調遣返安排。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各陸路口岸的人流和車流將顯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挨晚時段，預計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的等候時間會較長。運輸署呼籲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計劃行程，預留充裕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時間出行。署方已督導本地和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加強服務，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日經平均指數報66126點，升64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2.57美元，賣出4183.7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天色大致良好。上晝八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喺大阪東南偏南，大約53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2-3日雲量增多，氣温稍為下降，同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元芳，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將南隧道去返東隧方向係比較擠塞噶，龍尾去到將南隧道入口；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去到電話機樓；獅隧沙田入口龍尾去到碧桃花園；係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碧桃花園。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江樂道中去灣仔方向，樂民寶街嘅支路係慢車噶，龍尾去到西隧出口。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比较多车噶。 系新界。

0: 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学站系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着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复刻不是复制，
8: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7: 足球是世界语言，
8: 亦是外交桥梁。
7: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8: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7: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9: 用新角度看世界。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明仔，运送危险物品之前，记得要检查好车入面有没有带齐防护装备。
12: 嗱，手套、护眼罩，这些搬运危险品需要用的装备我都带齐了。
11: 仲要记得行车的时候不要食烟，以免引起化学反应啊。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30日，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警方接获1503宗购买 iPhone 骗案，涉款超过3000万，所有交易已经取消。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8强。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时间嚟到8:11，喺9月30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咧系政府公布咗长远房屋策略2026嘅周年进度报告啊，咁根据咧个既定嘅推算方法咧，咁政府就最新嘅推算啦，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需求咧系几多咧？41.15万伙。咁啊呢一个再加埋咧即系私营空置嘅单位7800伙咧，咁就得出啦总房屋供应目标41.93万伙啊。咁政府咧就将呢一个供应目标咧就定喺42万伙，讲紧系下一个10年期嘅总。这个的即是供应的目标啊，讲紧嗱，同上年去比较啦，咁啊，即系都系相同嘅，咁啊，但系如果比起2024年咧，44万伙嗰个嘅即系供应目标嚟讲咧，系跌咗嘅咁。嗱，长策嘅总房屋需求咧就。即係包括咧有幾個嘅一啲因素咧衍生嘅一啲房屋需求嘅，咁包括就係話住户數目嘅淨增長啦，受到重建影響嘅一啲住户啦，居住環境欠佳嘅住户啦，仲有一啲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啲咩咧？就話有包括就係話可能會居於本港房屋單位嘅啲非本地學生啊，買入咗單位但係冇將單位出售或者出租嘅啲非本地買家等等嘅咁。嗱，當中咧報告入邊係推算到話未來10年非本地學生嗰個房屋需要咧，去到係

0: 2.31万个单位。咁如果同上一次估算嘅十年期嚟讲咧，系话增加咗大约系四成半啊，45.3%啊，都系创咗2014年公布长策以嚟一个新高啊！即系可以话系其中一个都几影响咧，即系未来嗰个嘅总房屋供应目标嗰个嘅因素之一就系、是。啲非本地學生嗰個房屋需要啊，咁呢個時候咧就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討論下整份嘅即係長策啦，當中一啲數字啦，或者佢哋關注啲咩啊？房委會委員梁文廣，早晨。
1: 早晨，蘇立文，早晨，各位聽眾觀眾。
0: 你好，你好。頭先都提到咧，即係整體嗰個未來十年嘅房屋需求嘅推算啦，亦都報告入邊提到話，其中一個數就話下個十年期嘅住户數目淨增長咧，就係、是、大約係18.68万。如果同上年嘅估算去比咧，就係、是、少咗嘅，少咗大約3.71%左右嘅咁。點睇呢一個嘅原因咧？點解嗰個淨住户嗰個淨增嗰、那個住户數目嘅淨增長嗰個會係少咗咧？
1: 其實呢個咧都係同過去我哋做一個即係包括人口統計啦，或者人口結構嘅一個估算係有關嘅。因為見到十年住户淨增長，見到有負數啦，其實叫負數啦，下跌咗大約即係3%，即係7000多個單位。就係、是、因為我哋包括係我哋嘅出生率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即係出生率長期都維持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啦。另外咧，我哋亦都見到香港社會係有一個老齡化嘅趨勢啦，仲有係一啲嘅包括可能係單身啊，或者一啲小嘅家庭，即係以前咧可能我哋一個家庭可能有三個細小朋友啊，或者四個小朋友，或者係同即係叫做長輩一起住。咁但係而家咧，而家呢種情況咧，小家庭嘅結構咧，就亦都有啲變化。咁所以形成咗嗰個整體嗰個住户嘅淨增長咧，就有一個下降。咁亦都從而令到我哋對於單位嗰個需求係少咗。咁呢個都係同我哋而家嘅即係社會可以見到嘅普遍現象係符合嘅。
0: 嗯，你自己對於成份嘅即係周年進度報告有啲咩關注？會唔會就係其中一個頭先講到非本地學生嗰個房屋需要都係一個關注喺度？
1: 我諗個其中一個關注點當然係其他因素，即係包括先你提到嘅非本地學生嗰個租住需求啦。因為其實估算嗰個來源咧都係有科學化嘅，就係由一個學生簽證嘅嗰個發放量去到一個即係估算嘅。因為咧而家喺相關統計裏面咧，相關學生簽證嘅發放量都係增加咗唔少嘅，即係過去可能平均每年大約5000多个，到而家超過7000个。咁所以推算以後十年咧，由過去即係大約15000多个單位去大幅去增加到即系23000个单位以上，咁所以呢一个就即系当然系睇到我哋即系包括我哋要发展我哋本地嘅即系大专嘅即系学即系叫做学额啦，亦都系要做嗰个留学香港品牌啦。呢一个亦都相对难，啱啱亦都有个最新消息啦，香港本地大学嘅嗰个相对学术水平亦都喺国际嘅即系排名上面提升咗啦。呢个都会形成吸引包括内地或者全世界唔同地方嚟到香港升学嘅即系学生嘅嗰个数量。咁所以喺呢一个咁样嘅估算下边出现一个非本地学生嘅需求咧，呢一个我相信政府必须要做好一个即叫做我諗係一個做好一個打算啦，因為如果大學冇辦法可以提供到相關嘅一啲宿位俾到學生嚟到住嘅話咧，咁佢哋嘅需求一定會去到我哋嘅私人市場裏面嘅。咁而家基本上一啲大學嘅即社區啦，或者鄰近大學或者交通方面嘅社區咧，其實都見到一啲租盤嘅嗰個租金有個上升嘅壓力嘅。而相關我哋都有同一啲即業界朋友接觸咧，其實唔少都一啲大學生可能佢兩三個人合租一個單位咁嘅情況。咁所以我未來而家呢種見到呢種狀況嘅話咧，未來幾年嘅呢種情況應該會越嚟越即係增加個需求。
0: 頭先都提到其中一樣啦，就係嗰啲非本地學生嗰啲房屋需要啦。咁啊，但係都提到呢一個數咧，講緊未來十年2.31万个單位係非本地學生嘅房屋需要。咁但係比起上次估算嗰十年期嗰、那個增幅咧都大，講緊係大約係45%度咯。只係講緊上年同今年嗰個嘅未來十年嘅推算已經爭咁遠啦。你估計未來係咪都會一路係增加？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整體嗰、那個即係譬如啦，先話如果佢哋住唔到宿舍，就要向私人市場嗰度埋手啦。咁對於一啲比較多院校嘅區嗰啲嘅私樓嘅租金，其實成個市場嗰個影響會係點？會唔會都進一步咁嘅情況之下，會影響到其他一啲本地嘅居民，應該又要點樣去應對咧？可以點做咧？
1: 首先咧，我哋睇翻呢啲非本地學生，佢會揀啲咩社區啦。咁第一當然就係喺一啲大學鄰近佢哋想揀選嘅學校嘅附近啦。咁而家我哋見到嗰個租金上升壓力都存在嘅咧。當然西區啦，因為 即係

0: 香港後喺嗰度附近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沙田、大埔，因為有幾間都叫做幾受歡迎嘅大學，其實都係喺嗰度附近。咁另外亦都當然係屯門、元朗一帶啦。咁其實呢一啲嘅即係位置上面咧，我哋都見到有啲學生其實開始如果話，佢未必即係喺個附近揾到咯，咁佢就會退而求其次，或者唔係叫退而求其次嘅，就係揾一個可能相對交通上面可以接駁到啲地方會方便啦。咁所以去亦都去到包括係奧運站啦，包括係即係喺九龍西一帶即係鐵路都沿線嘅啲地點咧，其實都有唔少我哋聽到即係喺地產代理業界上，喂多咗啲學生，特別內地嚟嘅，好似頭先所講嘅合租單位嘅狀況。咁對於呢啲其實咧，頭先大家聽到嘅呢啲位置都唔係我哋嘅商業區，都係傳統嘅即住宅居住嘅地點。咁所以就會形成可能有機會就同我哋本地嘅一啲即係居民形成一個即係競爭啦，即係可能租盤嗰、那個即係數量未必咁足嘅時候，咁、那個租金會上升。咁呢個都係見到嘅實際情況係出現咗嘅。咁、我諗而家最重要嘅當然係希望可以第一唔同嘅社區係咪可以都因應到個學生需要，將佢遷至去唔同嘅位置啦，或者學校、大學方面可以幫到啲學生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有啲即係租嘅地方，可以話俾佢聽，邊啲地方係合適嘅。如果你唔可以租到某個地方附近嘅，你原來某個地方你都可以即係租合適嘅單位，或者有一嘅過去我都有提嘅，大學係咪都可以同地產代理合作，可能係將一啲合適嘅價錢合理嘅地點，可以都介紹俾學生咧，令到可以做一個分流嘅作用，唔會話湧曬某一個社區咧。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個狀況，因為咧呢啲學生嚟到咧，其實佢哋都希望可以大家都係內地嚟嘅，舉例啦，佢都想就近住嘅，咁所以變成頭先社區咧，佢哋大家都喺度啦，成行城市住曬附近，咪咁做咯。咁但係如果學校有一個規劃啊，原來每幾組學生，佢大約某個地方揾到一個附近嘅地點，鄰近嘅就俾佢哋租咧，咁其實佢哋都願意去咁樣做，咁呢個真係可以分流到相關嘅壓力咯。
1: 可以都呢一個都引申到另一個數字可以睇啦，即係私樓供應嚟講咧，就即係佔咗12.6万伙，咁亦都係連續兩年係維持呢一個數嘅，係睇翻長策嗰個周年報告，亦都話係2014年公布長策以嚟嗰個供應目標嘅新低。首先點睇呢個數啦，第二就係如果頭先都講緊喺非本地學生方面有個咁嘅需求，但喺私樓嘅供應咧都係講緊一個相對低位啦。其實喺未來10年呢啲私樓供應能唔能夠滿足到？就算嗰、那個即係叫做住户數目淨增長有個叫負數嘅，即係叫做減少咗啦咁。咁但係不論喺非本地學生嗰個需求啦，又或者而家叫做引入一啲專才等等嘅需要之下，而家嗰個私樓供應量其實可唔可以滿足到呢一啲嘅需要咧？
0: 其實而家我哋嘅公司型嘅嗰、那個即係夥比例啦，仍然維持住係7:3。咁而家睇咧，未來私樓嗰、那個即係供應咧，應該仲係可以滿足到我哋嗱，我哋先優先啦，睇翻本地居住嘅需求先。如果本地居住需求咧，私樓嗰、那個供應上面應該係可以滿足到嘅。咁而另一方面，其實點解我哋話未必係一個適當嘅時候調升嗰個私樓嘅比例咧？因為我哋仍然啦喺公營房或者基層住屋方面仍然有一個比較大嘅缺口嘅啦。過去幾年啦，今屆政府其實做咗好多嘅功夫，令到喺公營房嘅供應上面有所增長啦，土地嘅供應係能夠即係確保到啦。另外亦都見到公屋輪候冊嗰、那個即係輪候數字一路減少啦，時間亦都不停係可以縮短到。咁但係而家離我哋嘅目標仍然有一段距離嘅，即係我哋由高位嘅時候超過6年。去到而家4.5年，我哋應該冇問題啦，可以去到4.5年啦。去到，但係我哋而家講緊目標，去到2030、2031年係都係仲係4年。其實個目標同我哋講緊3年上樓咧，都仲有一段頗長嘅距離嘅。咁即係話見到基層市民住屋嗰、那個即係需求咧，我相信喺未來10年，甚至可能未來15年咧，仍然係比較存在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即係需要喺度，咁所以我哋以優先滿足即係基層市民基本住屋保障上面嘅角度咧，呢一個所謂嘅公營房同私人樓嘅個比例咧，而家呢刻未必係一個合適嘅時機去改變。咁但係當然你話係咪做一啲研究，可以喺個別嘅一啲發展區裏面調升一個即係私樓嘅比例咧，其實可以做嘅，即係特別包括我哋喺新界啦，喺啲新嘅綜合發展區裏面啦，嚟緊可能包括即係大埔啦，即係會唔會有啲地方係可以喺呢啲比例上做一個小嘅試驗去調節咧？我覺得係可以去嘗試咯。但係既然政府都定咗所謂嘅40、30、30，即係話出租之後出售房加埋變咗70，私樓佔30呢、這個。

0: 個比例係仍然維持住喺未來幾年嘅狀況裏面呢，我諗優先處理咗私人即係優先處理咗基層居民嘅居住需要，然後私人可以基本滿足我哋本地市場，令到個樓價平穩咁樣去發展，唔會話急速咁上升。我覺得呢一個係相對重要。
1: 即係你意思係個別一啲多專才即係住啦，或者叫多非本地學生嘅區，可以做一個試驗，就係嗰個私樓嘅比例可以調升。
0: 或者應該未必係用呢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反而係有啲社區佢本身嘅嗰個社區嘅結構，公營房屋都係相對較少嘅，即係我哋舉例，我哋再講大埔嚟白石角嘅發展咁樣嘅，佢本身裏面係相對較為少公營房屋嘅，呢啲係咪都仍然要有一個所謂七三比，要焗住有一大有一批嘅公營房喺裏面居住？嗱，而家我相信，我相信政府亦都有個考慮，未必係會咁樣噶啦，即係可能都會因應翻嗰個社區嘅嗰個即係結構去做一啲相對嘅調整。咁呢啲其實可以試驗一下，增加翻喺當地嘅啲私人樓宇嘅嗰個比例。咁但係你話整體全香港嘅嗰個比例嚟講咧，應該維持翻喺即係七三比，可能五年或者十年裏面做呢個比例咧，應該係較為合適。
1: 另外，頭先你講到公營房屋各方面啦，其實詳細都提到嘅，未來五年平均每年咧就提供超過 3.5 萬個嘅公營房屋單位，當中包括係出租公屋啦，同埋資助出售房屋嘅咁。你自己覺得即係呢啲數字啦，對於頭先你話一個比較中期啲嘅目標啊，2030-31年度降至呢個嘅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去到4年以下咁，你自己覺得而家呢個即係供應量啦，係有冇信心可以做到呢個目標呢？
0: 而家睇翻嗰個每年嗰個即係公屋輪候冊嘅數字啦，再加埋頭先提到嘅每年，如果真係做到 3.5 萬個即係公營房屋落成嘅話咧，我相信係到2030-31年嗰個年度應該係可以做到4年嘅。但係而家呢個數字即係叫我自己形容咧係啱啱好，係啦，即係話如果真係所有嘅供應如期落成，所有嘅即係事情好順利咁樣去進行，所有居民有順利咁樣揀樓入伙，咁嘅話咧，仲有喎，仲要係我哋原本嘅公屋嘅原本嘅流轉亦都要做得到喎，咁樣嘅話咧，應該係可以做得到嘅，即係我都有信心去處理到。但係頭先提到嘅好多因素啦，包括我哋建屋嘅嗰個時間表啦，包括我哋係咪可以吸引原本住喺公屋有能力居民向上流動，令到原本嘅公屋可以做一個流轉啦，甚至其實我哋資助出售房屋嘅整體嘅嗰個政策係咪都可以有啲調節啦，令到有個誘因包括係有能力公屋居民啦，或者係有需要嘅白表嘅夾心階層嘅家庭，佢都可以買到佢自己想要嘅，或者吸引到佢哋去申請。咁我諗呢啲所有嘅因素都要大家一齊配合埋一齊，咁先可以做得到咯。
1: 好啊，同阿梁文广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梁文广咧就系房委会委员啦，头先都讲到长策入边嘅，即系长策周年报告入边嘅一啲数字啦。咁啊，其中一个嘅即系影响到嘅因素咧，就系推算到未来十年啊，非本地学生嘅房屋需要2.31万个单位，比起上一次推算咧，嗰个十年期其实增加幅度咧系有大约系45.3%啊。咁嗱，呢一个嘅因素嘅影响咧，对于嗰个成个市场嘅影响话会系点咧？咁17231啊，咁啊另外。就是譬如在大专大学界入边，其实点睇而家啲非本地生在一个房屋需要或者住宿方面的需求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早晨。
2: 你好啊，主持人。
1: 你好。头先都讲到未来十年嗰个非本地学生嗰个嘅即系对于房屋单位嗰个需求啦，咁亦都睇到嗰个嘅即系增幅啦，咁点睇啊？去到成45%，同对上一次嘅十年期嘅比较，点会有咁大嘅增幅？或者你自己睇到嘅情况系点样？
2: 我估因为近年我哋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咗亚洲嘅系教育枢纽，其中你知道喺第一个五年嘅计划，同埋系2026年嘅施政报告咧，都系提出咗系有大学城嘅发展啦。咁大学城或者系教育枢纽咧，佢吸引嘅学生唔单止为香港学生提供读书嘅机会，咁向海外或者海内嘅系朋友咧提供咁嘅机会时候咧。如果呢個咁嘅係發展嘅策略成功嘅話，我相信未來嗰個嘅海外生、內地生咧嘅名額會增加。咁佢嚟到香港都係需要居住嘅，所以嗰個預測咧係有咁大嘅增幅咧，係同呢個咁嘅宏觀嘅施政嘅方向咧有關係咯。我覺得。
1: 嗱，而家就講緊未來十年非本地學生帶嚟 大約啦嚇，2.31万個嘅房屋單位嘅需求，你自己覺得個數字會有機會升到幾多咧？因為其實政府都有一個嘅喺五年規劃定咗落嚟嘅一個目標嘅，就係話修讀啊，經本地評審全日制專上課程。

0: 嘅非本地學生數目嘅目標定到喺2029年至2030學年去到100,000人嘅，100,000人即係講緊嗰個房屋單位嘅需求又會係點咧？因為有啲就可能在那個宿舍的供應那裡可能處理了，但是一個單位又是不是真的住一個還是住兩個學生還是怎樣計出來的呢？你自己覺得到時如果去到100,000個即是非本地學生的時候，其實那個房屋單位的需求又會是怎樣？
1: 我覺得香港要打造成為了教育樞紐去輸入這些海內海外的學生的時候呢，我們大學界呢對這個問題最大的是樽頸都是地方，住宿是一個問題啦，校舍是一個問題啦，同埋係嗰啲嘅係裝備設施，令到能夠提供優質嘅係教育嘅場景俾呢啲學生嘅。咁如果嗰個預測咁樣，我諗都係慢慢10年裏面增加，我唔會預期突然之間係暴升嘅。咁政府俾八大咧，就係大約係喺本地生裏面增加50嘅係內地生啦，台灣同埋澳門國際咁樣。而私立院校包括我哋恒生大學咧，大約而家我哋能夠係可以招取40嘅係目標，但係呢40裏面就唔係一定係要即時要做到嘅。我諗就按住嗰間教學校本身嗰個嘅設施啦、師資啦，同埋嗰個嘅住宿嘅安排，咁我覺得我哋係會按部就班咁去發展。但係主持人你剛才睇咧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啦。點能夠用除咗大學提供一啲嘅係宿舍之外，我相信而家大學用好多方法，譬如我哋係學校同麗豪集團咧都係有合作啦，將佢酒店咧係轉成咗有啲嘅係優質嘅住房俾啲學生。我哋係明年咧同另一個發展商一齊合作咧，係用佢哋嗰個嘅成座樓咧改成咗一啲嘅宿舍咧，提供俾我哋學生。咁呢啲都係我諗係學術界同嗰個產業界咧一啲嘅合作咧，提供更多嘅機會。而與此同時，我又了解政府有呢啲地出嚟咧，係俾發展商同大學合作，希望能夠係建一啲嘅宿舍嘅。如果真係北都會裏面嗰啲大學城嘅發展咧，我相信一定有牽涉到係住屋嘅安排啦，無論係私人機構或者學校嘅合作，我諗都係要產生呢個大學城嘅效應。
0: OK， 莫嘉樂教授，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有關於呢啲宿舍嘅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全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只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4点，升9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44美元，卖出4181.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将南隧道入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西隧的出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车多，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新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是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回忆相伴。
8: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2026年9月30日，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警方接获1503宗购买 iPhone 骗案，涉款超过3000万，所有交易已经取消。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8强。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講到關於長策嘅即係周年進度報告嘅一啲推算啊，未來10年非本地學生帶嚟嘅房屋單位需求咧，比起上次估算增加咗大約係45%啊，去到大約係2.31萬個嘅房屋單位嘅需求，繼續同莫家。

0: 高教授傾下，佢係香港恒生大學校長。早晨。
1: 好，你好。
0: 早晨，早晨，教授。你自己其實預期咧呢一個即係推算啦，或者叫即係相對龐大喺非本地學生嗰個住屋需求之下，喺市場上面即係估計咧，會唔會都多啲投資者係即係可能係一啲酒店或者工廈改裝而提供嗰啲嘅學生嘅即係宿舍，係咪都自然市場會調節到應付到呢個需求？定係其實你都仍然係覺得有一啲其他嘅介入嘅需要咧？
1: 我諗學術界同嗰個嘅係地產界咧都可以探索點樣合作法啦，因為其實大學本身就冇咁嘅資源去起咁多呢啲咁嘅宿舍嘅，就好依賴嗰個嘅市場咧有適當嘅回應。但個市場本身就唔應該係單係以盈利為目標啦，希望提供呢啲咁樣嘅好啲嘅住宿嘅場景俾呢啲嘅海外或者海內嘅學生嚟到香港去讀書。咁政府可以喺政策上面咧更加係放鬆咧。令到呢啲嘅發展商咧有一個咁嘅係誘因咧，去參與呢個大學城嘅發展。咁如果冇產學研嘅合作咧，包括埋呢啲嘅係宿舍嘅建設咧，我諗即係如果大單靠學校本身係提供咧，就有困難嘅。
0: 其實困難在於啲咩？如果單靠院校去增加啲學生宿位嘅話，你哋即係接觸到咧，或者你喺恒生大學嘅經驗嚟講，睇到個難處係在於啲咩？
1: 大學本身佢個專業係喺科研啦，同埋教育方面嘅工作。咁其實大學就唔善於去起樓嘅。咁發展商本身係有咁嘅專業咧，能夠喺融資上面做得好咧。而且嗰個嘅需求喺度咧，有剛性需求，我相信發展商都會有興趣嘅。咁但係喺短期裏面要建立一啲咁嘅係住宿地方都要時間啊。咁但係就係用酒店嘅改造啦。或者有啲唔同嘅合作，譬如我剛才同你分享，我同一個地產商合作，佢本來成座樓係我嚟賣嘅，後來我哋傾得好好之後咧，將佢轉化成為咗呢嘅係宿舍，根據我哋嘅需求咧去設計。咁出年我哋可以利用呢個地方咧，成座咁變咗學校嘅宿舍。咁對於發展商嚟講法咧，喺佢短期裏面就係收租都唔係太差噶嘛，因為學生能夠喺穩定咁樣提供生源。而剛才主持人你講到嗰個嘅係名額未來十年都預測係有剛性需求嘅時候咧，我諗呢個從發展商嘅角度，除咗賣樓之外咧，租樓長期收租，而且啲學生一年去咗俾一年租嘅，咁變咗佢嗰個嘅穩定嘅係資金流咧，都有相當嘅吸引力咯。
0: 你哋揀譬如同酒店合作或者同一啲發展商合作，係咪改裝成個大廈做宿舍？當中有啲乜嘢要即係理順要處理，或者個考慮要啲咩咧？即係除咗話地點啊之外，有啲乜嘢要考慮咧？其實
1: 地點當然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啦，但我哋係後生大學好重視學生嗰個學習體驗，因此嗰個地方咧同我合作就唔係純粹講逐漸唔係純粹租房。我哋希望能提供一個係即係住宿同埋學習嘅地方咧，提供一啲嘅係教育嘅元素啦。俾學生去參與，同埋喺社區裏面咧安排咗呢個學習嘅機會。譬如我哋最近同宏安地產講嗰個嘅項目咧，係喺明年就會啟動啦。咁係坐落喺牛頭角，咁我哋有兩個嘅地方能夠提供一啲嘅社區學習，俾學生唔單止係住宿，亦都係學習嘅共用。同麗豪酒店嘅合作咧已經開始咗啦，九月已經入住啦，有幾百個床位。同樣嘅理念咧就唔係淨係純粹租房。麗豪酒店嘅集團咧同我哋學校咧有協作咧，提供一啲嘅學習嘅係單元俾學生啦，令佢能夠喺宿舍裏面咧享受某個程度上面嘅係社堂嘅一啲嘅教育，幫助特別係來自內地。或者海外學生咧，能適應香港生活咁樣嘅
0: 難唔難呢？其實譬如喺一啲發展商嘅即係物業啦，或者大廈咧，或者喺酒店方面有部分嘅位係做宿位，其實當中即係難唔難去處理咧？頭先你又話有啲嘅社堂嘅文化，又或者有啲設施上面有啲配合到啊咁。
1: 我哋都好慶幸咧，有一啲發展商同埋係合作夥伴咧，對於教育係好有心嘅。譬如麗豪集團咁樣，其實佢哋就係同我哋去構思成個計劃啦，揾咗我哋做策略嘅夥伴，都係希望提供唔單止住宿，能夠令個學生裏面咧有啲嘅係 support 啦，有啲嘅教育啦。譬如啱啱中秋過咗，佢哋專登同我哋合作係主辦呢個中秋活動，去融入呢班係嚟自內地嘅學生。同樣佢哋好好啦，佢哋免費俾學生係善用到佢哋嘅游泳池啊，同埋嗰啲嘅健身室。起碼俾學生覺得嗰個地方係一個嘅係好好嘅居住同埋學習嘅地方啦。咁我哋大學因為重視學生嗰個學習，因此我哋揾嘅發展商揾嘅係夥伴咧，都係比較關注教育嗰個嘅體驗，因此我哋成合作都係比較暢順嘅。
0: 其實而家政府都推動緊，譬如城中學士計劃啦，都即有啲似你哋嗰個做法，就係都鼓勵譬如一啲嘅酒店啊、商廈去即等等啦，改裝。

0: 帮助一个学生宿舍嘅咁，你自己预期系咪都嚟紧要增加宿位嘅来源，主要都系靠呢个模式系多啲，又或者系咪应付到未来嗰个需求咧？如果单靠呢个模式嘅话，
1: 我谂即系从中长去睇咧，我谂中长期能够系善用到一啲嘅酒店或者一啲嘅系发展嘅项目咧，比较快落成，而发展商又觉得可以同大学合作。轉化成為呢個住宿同埋係學習嘅地方，呢個係中長期中期啦。長遠嚟講法，隨住大學城有三塊唔同嘅地咧，我咁相信政府都要考量到嗰個地方唔係單係校舍嘅設置啊嘛，周圍都需要有足夠嘅住宿宿舍嘅係地方，係幫助嗰啲學生，特別海外嘅或者內地嚟到咧，有住宿所需要咧，都要係牽涉到發展商同大學同埋係政府一齊合作咧，係打造呢個大學城。我個人咧就睇到一啲大學城嘅經驗啦，無論喺馬來西亞，無論喺內地咧，其實大學城周圍附近都好多住宿嘅地方嘅。咁有啲人過分批評話過多依啲咁嘅地產項目係咪好？但其實係住宿項目咧，就係同埋地產項目喺一齊混合，否則咧又好難有嗰個嘅係資本能夠去支持嗰個大學城嘅發展咯。
0: 嗯哼，你自己覺得譬如好多時候定而家希望做留喺香港品牌，定咗啲目標非本地生嘅數量去到幾多之餘，其實喺呢一啲配合到非本地生嚟香港嗰啲嘅宿舍供應，使唔使都要定一啲嘅指標呢？你又覺得？
1: 我覺得係大學同埋政府係有個發展方向，對香港非常好嘅一個戰略嘅位置。但我哋都要行事要小心啦，因為招攬呢啲學生嚟到手，如果冇一個好嘅配套，包括埋宿舍。包括埋嗰個嘅學校設施同埋師資嘅配合咧，如果過分快速嘅增長咧，會影響到學生嘅體驗，而係批評香港唔係好好照顧佢哋咧，或者係得不償失嘅。所以我相信每間大學嘅校長都會係評估佢學校嗰個嘅係情況啦，因應佢嗰個嘅係支援嘅設施或者師資嘅配置咧，慢慢去收學生。我哋恒生大學就唔會好急於去係收好大量學生，反而我哋會按部就班。按住我哋嗰個嘅能量咧，收學生，令到佢嘅學習體驗都做得好啦。
0: OK， 好啊，唔該曬莫家豪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日莫家豪教授咧係香港恒生大學校長，我哋休息一陣。
2: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3: 當更七十二小時之快樂時要快樂。
4: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喎！
3: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睇落好似好酷，其实佢为人随和，同商铺老板都好熟络，包括按摩店老板阿 Jo。
5: 系啊，我条腰骨咧赤赤痛啊！
3: 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在月初的時候咧，因為呢一個嘅蘋果嘅新款嘅手機咧預售之後，就出現多宗懷疑信用卡嘅騙案啊！警務處處長咧，尋日咧出席區議會嘅會議咧，期間都有提到啊，早前呢啲嘅信用卡被盜用購買最新呢一個嘅電話嘅案件嘅進展啊！咁啊提到就話，目前警方咧接獲咧就係超過1503宗有關嘅騙案，涉款超過3000万元，咁啊所有嘅相關交易咧已經係取消噶啦。今日都提到咧呢一個嘅蘋果公司咧喺涉案嘅網上交易過程入邊咧，係停用網上商貿保安措施，咁啊豁免交易驗證，咁即係咧唔需要咧用嗰啲嘅一次性密碼啦，或者手機程式做個驗證啦，咁啊令到啲騙徒咧可以係乘機以非法咧係取得信用卡嘅資料咧係大量去落單啊咁。嗱，有關於呢一個嘅手法咁或者整體個進展啦，都請嚟嘉賓啊，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早晨。
7: 早晨，小林文。
0: 讲紧个涉款系3000万元，点睇最新嗰个嘅进展同埋呢一个嘅骗案嘅规模咧？
7: 嗱，今次一个系相对比较大规模嘅进行欺骗啊，网络嘅诈骗啦。咁警方都讲咗啦，今次就冇一个损失嘅，即系失去信用卡信息嘅人啦，由蘋果公司啦，其實都騙徒今次直接揾唔到着數嘅，可以咁講。但係要小心嘅，因為始終受害人嘅信息已經被騙徒掌握啦，會唔會進行一啲二次詐騙？咁呢個我哋都好關注，因為佢哋嘅姓名啊，一啲交易信息其實都掌握嘅，騙徒會唔會利用呢啲信息去做第二次，譬如中間有啲物流啊、退款啊等等，會唔會令到一啲市民唔小心的情況底下咧？ 受騙咧，呢、這個我哋都喺度觀察緊嘅。
0: 嗱，講咗少少，因為警方雖然話已經取消所有呢啲涉案交易啦，咁所以就話被盜用嘅信用卡卡主、銀行同埋蘋果公司都係冇損失嘅。但頭先你話嗰啲所謂叫二次風險啊，即係點樣啊？可以點樣利用到佢哋而家喺佢手上嘅一啲信用卡資料？點樣可能再做一啲嘅行騙咧？又？
7: 我相信信用卡即係嗰張俾人盜用咗嘅，佢已經停用咗啦。咁、就好難去進行詐騙。但係會唔會即係騙徒已經知道你係乜名乜姓啦，知道你一啲信息，咁會唔會利用今次嘅事件去編造另一啲故仔，去進行另外嘅詐騙呢？呢、這個都我哋即係都考慮緊騙徒佢做嘢都唔係咁簡單噶，咁直接咁佢哋都知道咁大規模，肯定會取消咗交易，佢攞唔到錢之餘，亦都攞唔到產品噶嘛。咁、會唔會有後著呢？咁呢個我相信市民要小心咯，即係佢哋嘅信息已經係被盜取咗啦，係啦。
0: 不過翻返轉頭，點樣可以攞到咁多人嘅信用卡資料？雖然佢話冇即係相關嘅公司冇做嗰個嘅交易驗證啦，咁所以就即係攞非法攞到嘅呢啲信用卡資料就可以落單啦。咁但係點解會咁多信用卡資料喺呢啲騙徒手中嘅咧？
7: 係啦，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好多啲數碼足跡啦，即係去過一啲唔同嘅網站啊，甚至我哋被釣魚攻擊咗，有時都未必知嘅，去咗一啲虛假網站輸入咗我哋自己啲信息，咁呢啲信息其實日子有功啦，收集埋一齊咧，咁呢啲騙徒就成立咗一個即係巨型嘅資料庫，包括咧一啲間唔中聽到啲新聞啦，某啲企業啊、某啲機構，咁可能有啲失竊嘅事件，咁其實嗰啲數據咧。都可能喺暗網中係喺度兜售緊嘅，啲騙徒攞嚟買賣，咁變咗咧，其實啲騙徒其實掌握住市民一啲大量信息，我哋其實有時收到啲詐騙電話咧，都能夠即係將你嘅名字叫出嚟嘅，咁呢啲其實就係好多時我哋嘅個人嘅信息已經係泄露咗喺好多唔同嘅地方，俾唔同嘅騙徒掌握住咯。
0: 嗱，講講今次其實警方都有個發現嘅，就話嗰啲係不法分子啊，喺個案件入邊咧就利用到 VPN 即係呢個網絡翻牆技術啦，咁啊就話收貨人嘅資料就屬於係即係虛假或者唔齊全，咁啊企圖咧等待派件唔成功之後咧，蘋果公司嘅電郵確認送貨地點嗰陣咧，咁啊騙徒咧就指定某一個嘅公眾地方，再由咧跑腿去拎貨去提貨咁。呢、这、一個嘅行騙手法，你自己點睇咧？即係常唔常見，又或者有冇一啲嘅防止嘅方法嘅咧？可以係
7: 嗱，我諗今次咧，即係警方好快做到嘢啦，即破咗佢呢啲咁嘅方法，都公開咗講到俾人知。咁呢個係好事嚟嘅，起碼類似事件咧，即係可以盡量避免。咁呢個係發貨公司佢就要去做多啲嘢啦，譬如即係嗰個收貨人嘅地址。是咪應該有更加多方法去核實啦？咁你今次騙徒佢希望就做到你第一次派發唔成功，跟住之後再改咗一個方法而去揾跑腿去攞貨嘛？咁呢個我諗騙徒都思考過，佢用一啲方法希望佢點樣能夠揾到錢呢？就係話攞咗個貨翻嚟再轉賣，佢先至可以即係得到佢嘅利益噶嘛？咁如果佢攞唔到貨嘅話，其實佢都冇相關嘅利益，呢句都係我相信係要注意呢種手法，其他類似嘅網絡一啲購物嘅風險喺物流上面點樣可以提高個安全性啦？
0: 用到 VPN 其實可以點樣令到啲騙徒有機可乘咧？其實
7: 咁佢 VPN 主要目的就唔想俾你追蹤到佢嘅。即係真正嘅處於邊個位置，因為 IP 嘅地址係可以睇到佢係邊個國家、邊個地區噶嘛。咁用咗 VPN 之後，就將佢嘅身份即係真實嘅地理位置去隱藏咗咯。你追蹤佢更加困難啦。Okay. 其實
0: 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嗰間公司要確認一啲資料嗰陣咧，即係嗰個嘅方式啦。整體嚟講，你覺得無論呢間公司喺確認資料，又或者今次嘅處理入邊有個叫做停用一啲網上商貿保安措施方面，呢兩個嘅情況咧，你自己點睇？即係講講先。
7: 我覺得其實一個網上購物嘅體驗啦，當然係越快完成就對於大家雙方都方便嘅。咁但係去到某一個銀碼啦，譬如今次買呢個智能手機，都係起碼要五位數字啦。咁呢啲都算大額嘅網上交易咧，其實就應該要多一層嘅保障咧，就會相對安全嘅。咁我哋見到好多公司咧會設定一啲唔同嘅方法，譬如可能一百幾十嘅即係低額啲嘅交易咧，就未必需要用到一個多重嘅一啲密碼嘅輸入保障嘅，咁嚟提高嗰個效率同埋用戶體驗。但係今次我覺得係個公司都係失策嘅，即係停用咗呢個PD Secure， 即係個多重嘅保障，咁令到騙徒有機可乘。
0: 但係今次即係其實有冇一個即係條線點樣畫，或者咩情況之下係可以就決定係豁免呢一啲交易驗證 嘅咧？即係有冇一條線係應該點做？因為其實變咗嗰、那個不受保障就係嗰、那個、那個客户啊嘛。
7: 其實最高標準咁，即係每一個交易，我唔理你交易一毫子一蚊，咁都用一個二次密碼或者係用 A P P 嘅去確認，咁呢個係可行嘅。咁但係用户體驗可能會相對會覺得哎呀好麻煩啊，咁少錢交易都要咁做。咁通常而家咧就用一個風險為本嘅，就睇下第一個銀碼嘅交易啦，第二就係你嗰、那個交易嗰個地點，你咪經常係喺嗰個地方買嘢咧做得多嘅，咁你可能就真係本人嚟嘅，又或者一啲現象 abnormal， 即係話一個不規則嘅，突然間一個出現一個異常嘅交易狀態，譬如啲銀碼上啊，或者一啲頻率上啊，咁其實都可以啟動咗呢啲咁嘅二次嘅核實，咁令到從而喺風險保障同埋喺嗰個用戶體驗嗰度咧攞到最好嘅平衡咯。
0: 嗯，嗱，除咗話今次呢個嘅即係事件之外啦，咁啊另外尋日啊，警務處處長咧都提到一啲嘅騙案數字啊，就話一月至八月咁啊騙案嘅數字有29,670宗，咁啊按年升咗4.5%，咁啊詐騙嘅宗數咧都首次佔咗整體嘅罪案數字嚟講咧係五成，咁啊涉款按年咧升3.8%嘅咁，嗱其中亦都提到話電話騙案咧喺上個月咧係急升啊，單月咧錄得超過2,000宗，咁啊，当中八成都系啲假冒客服骗案啦，咁整体点睇一啲骗案当中电话骗案嗰啲嘅情况，有冇啲咩手法上面系唔同咗，或者用嘅科技有唔同咗，要提一提即系市民嘅咧都。
7: 係啊，今次警方數字都見到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其實琴日警方都提到啦，嗰、那個用一個本地電話，好容易令到啲市民咧防不勝防嘅。咁呢個本地電話咧，其實就同源於即係其實我成日都提啦，騙案其實幾個結合埋一齊先做到嘅。第一，電信商佢有個電話先可以打到俾你啦。又或者佢收到錢，即係金融機構啦。第三，佢一啲網絡平台一啲廣告引誘佢入咗去某啲嘅地方，咁佢先有機會被受騙啦。市民咁變咗咧，呢啲三方其實都要結合埋，加埋市民自己對於防騙嘅意識係要好清晰。咁有時話咩啲新嘅方法啊，或者一啲層出不窮嘅動作，咁其實都是舊酒新瓶，每一次其實騙徒都是要呃你的錢，咁你要去入錢嗰時咧，或者撳到一啲網購或者一啲投資嘅平台，你都要非常格外小心，因為你嘅錢出咗去，騙徒先能夠得手噶嘛。咁所以咧，我建議市民咧就正要便宜莫貪啦，同埋要好小心，千祈唔好撳一啲即係短信啊，或者一啲網絡平台嘅一啲超連結，一睇一拍拎啦。咁寧願麻煩少少，自己打咗個官方網站即係輸入去，咁呢個就可能麻煩少少，但係咧，你嘅安全性咧就會提高啦。咁呢個我諗幾方面嘅配合啦，包括嗰個電話啦，即係而家要實名制，希望能夠做得更加透徹嘅實名制咧，因為好多騙徒都係用一啲虛假身份去登記一啲太空卡，跟住之後進行一啲電話騙案嘅。
0: 嗯，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同你傾到呢度。吳傑莊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8: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9: 你要打造多元资产的生态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8: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10: 国际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听了很多年了，亦都在内部的讨论决定以后我们在货架里面尽量可以配套多些投资的产品是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8: 广播到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社区客厅啊，就系、是、全港第17间嘅社区客厅咧，就正式葵涌开幕。咁呢间亦都系喺新界区嚟讲咧，第3间嘅社区客厅。嗱，讲讲少少资料先。呢一个嘅设施啦，面积2300平方尺，入边有啲乜嘢咧？有共享客厅啦，煮食同埋用餐嘅空间啦，亦都有啲洗衫、淋浴嘅设施都有嘅，等等嘅咁。咁啊，预计每年咧可以服务到250个劏房嘅家庭，提供咗大约40,000次嘅服务嘅，40,000个服务人次。有关于这个社区客厅的开幕，请来嘉宾立法会议员郭富蓉，早晨。
11: 早晨，小乐文。
0: 对于应付区内的需要，为什么看这个今次这个社区客厅的规模是否应付到区内的居民需要呢？
11: 係啊，首先咧，其實我就即係好開心，好歡迎葵涌社區客廳咧正式投入服務嘅。咁啊，背景咧，好似頭先啊羅文俊所講啦，那個客廳嘅大細就2300尺啦，預計一年咧服務250個劏房家庭，咁啊大約40000個人次。咁啊，但以呢個場地面積嚟講，咁我哋當然就唔會話可能淨係靠一個中心就解決曬成個地區嘅劏房户需要。但我哋覺得咧，如果管理得好嘅服務咧有針對性，咁、那個開放時間咧亦都配合到劏房居民嘅作息啊需要嘅话咧，佢真系可以发挥到好。

0: 在的支援作用的。因为呢其实我们在地区前线就是家访啊接触市民的时候呢即了解到劏房户他们最缺乏的呢其实呢不止只是讲紧个居住面积而是呢他正常一个家庭他生活嗰阵他需要的那个生活空间。好多劏房家庭他们可能在即是几十尺的单位里面就要生活啦煮饭啦吃饭啦洗衫啊甚至乎小朋友温习啊学习都是这个咁小的空间。咁所以呢对于即是如果社区客厅他现在呢是可以提供到共享厨房有个可以吃饭的饭厅有洗衫干衫啊冲凉的这些设施同埋呢他有啲俾儿童學習和遊戲的空間其實對於劏房家庭來說是將即是他原本的家裡做不到的生活空間就可以補回來樣所以 是很實在可以幫到劏房
1: 戶幫到劏房戶但剛才都說了他是說預每年服務250個劏房家庭以葵涌區來說這個佔於整體的區內的劏房戶來說是多少其實現在有多少劏房戶在區內的
0: 其实呢你话即係好具体嘅一个嘅数字同埋呢佢集中喺即係葵涌一日都好大咁佢但係集中喺边条街呀、或者集中喺边啲范围呢我哋会咁样睇嘅。因为葵涌佢係一个舊樓啦單棟樓啦唐樓啊等等同埋啲舊式工廈舊區呢發展所形成嘅一個混合社區。咁其實政府之前都有啲數字就係即係葵青區唔少樓齡好高嘅呢啲舊式樓宇呢佢哋啲劏房嘅居民嗰個嘅環境啊生活環境都係即係好差亦都未必有獨立嘅廚房啊獨立嘅窗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呢其實如果講我哋會睇呢即係喺葵涌區嘅劏房分布同埋而家社區客廳嗰個設置嘅位置咧，係咪真係可以覆蓋到佢哋或者幫到佢哋咧？我哋從呢、這個即係現實嘅地理環境咁樣睇咧，就正正就係因為劏房佢未必集中喺某一個屋苑或者一兩條街，
1: okay.
0: 而係咧係分散得比較大，即係可能唔同嘅舊式住宅或者係單棟樓嗰度咧。
1: 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再傾多一陣好嘛？九點鐘之後，
0: 可以
1: 轉頭翻嚟繼續有郭富蓉，佢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

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十组立体花坛，以粉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9点，升655点。

0: 板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而在副指数中，香港创新投入位置全球第8，创新产出就是升至第21位。特区政府对此是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最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同全球10强只是一步之遥，更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的众多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洗牌。作为国际教育枢纽，本港的8间大学在最新一份的世界大学排名表现优秀，4间排名上升，港大继续排在全球第33名，蝉联全港第一。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李家超就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2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第二就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迎来新招，市场盛传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10月开始实施，期限暂定1年。如果属于第一次置业的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型单位都可以享有贴息1%，上限50,000元。这个是内地首次补贴居民房贷利息。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本地护士就业问题备受关注，政府昨日再发稿说明情况，说去年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当中，大约有60%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注册护士大约99%都是获聘。而另一边厢，今年医管局暂时向70%应征毕业生发出聘书。有资深护士说，业界近月亦都有不少讲法指毕业生未获工作，由于今年局方护士招聘的程序仲未完结，暂时难以断言今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明报报道。
2: 成报报道，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的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而规模属全球同类最大，4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大约1.3倍至11.3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和拓展投资者基础。成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比起去年上升一位，稳守亚洲第5，体现了香港发展创科具备良好基础和优势。未来在国家战略和香港5年规划的科学引领之下，香港只要坚定信心，做大优势，保齐短板，国际创科中心必定将会加速建成，助推香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亦都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香港。

0: 应该充分发挥基础科研领先优势，助力国家核心关键技术攻坚克难，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更好地把握国家创新发展的机遇，加速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护士人手同毕业生就业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有别于医生，护士毕业生就业出路相对多元。医管局亦都系冇义务取录所有毕业生，但系政府就有责任了解人力市场实际情况。香港人口老化，本港长远仍然是缺护士，各方应该本住开放态度，平心静气讨论问题，避免互扣帽子或者是阴谋论指控。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随住启德医院等新设施陆续投入服务，以至是基层医疗蓝图的推进，培训学额不应该再以静态的思维计算，政府应该因应人口结构、疾病负担和服务模式的转变，适时增减护理学额，避免短期过度供应或者长期陷入短缺。星岛日报社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排到去大围新村。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嘅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先。干诺道中去湾仔落宝文道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系落文宝路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车龙排到南莲苑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就去到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噶。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嘅车龙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车龙排到海之恋；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光板田村。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富健花園；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屯興路一段車多，龍尾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慢車，龍尾馬料水碼頭。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以市民心為心，
5: 以天下事為事。
4: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5: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2026年9月30日，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警方接获1503宗购买 iPhone 骗案，涉款超过3000万，所有交易已经取消。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8强。 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为由，制裁十名个人及实体。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9:13，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咧，有关于喺葵涌呢一间新嘅社区客厅咧就开幕咧，都系新界第三间嘅社区客厅。头先都倾到啦，究竟啊嗰个嘅即系设施啊，或者嗰个服务嘅供应系咪可以即系服务晒区内一啲嘅㓥房户咧？咁继续同郭富蓉倾啊，佢系立法会议员，早晨。
10: 早晨，小乐文，
9: 你自己睇到其实而家要譬如要再几多间系区内嘅社区客厅先至足够，或者考虑嗰个分布嗰阵要考虑啲即系乜嘢咧？或者睇到葵涌可能边啲区相对多一啲嘅㓥房户咧？又
10: 头先讲到啦，其实咧喺社区里边咧嘅㓥房户嘅分布系比较分散嘅，就以咧即系葵涌区为例啦。其实好多时候咧就即系葵涌系比较多旧楼、单栋楼、工厦等等混合发展嘅一个社区，咁所以咧其实㓥房户咧就唔系话集中喺即系某一个地方或者边几条街咁样，而系真系比较分散喺唔同嘅环境嗰度。咁正正咧就系因为喺呢个嘅地理环境嘅趋势之下咧，我哋就会觉得社区客厅嗰个服务嘅模式啊，其实咧佢哋就唔系话净系等啲街坊，等啲有需要嘅人自己搵上门，其实就要结合地区唔同嘅组织啊、社福机构啊，又或者例如好似学校啊、一啲地区网络咁样，去主动接触有需要嘅家庭，希望咧可以发掘到咧比较被动嘅㓥房户。咁讲到呢一点咧，其实我哋都喺即系唔同嘅社区客厅去了解佢哋嘅运作啦。咁亦都好似呢一个全港第17间嘅葵涌社区客厅，都其实已经运作咗一段时间。咁啊，琴日正式去开张啦。咁我都睇翻佢哋有啲嘅住户咧，佢哋嘅意見其實對於社區客廳嗰個地理位置啊、定位嗰度咧，都有一個嘅意見，覺得可以優化嘅，就係因為咧即係講到啲㓥房分布係比較散，咁至於咧喺啲葵涌區呢啲舊區，亦都好難咧去揾到一啲面積比較大嘅地方做社區客廳。咁啊，呢一個其實2300尺啦，好似琴日司長致辭都有講，其實就麻雀不少，五臟俱全。咁但係要揾一啲再大啲嘅面積做社區客廳咧，係比較難嘅呢啲舊區度。所以咧，嗰個模式其實可以研究參考，好似地區康健中心咁樣，會唔會咧俾嗰啲營運機構佢喺社區裏邊整一個全中心，繼而咧？再有好多唔同嘅附屬中心或者服務點咁樣，咁就個流動性亦都咧係可以主動出擊，去到咧㓥房户可能比較方便去到嘅地方，咁就可以更加切合到社區嘅需求。
9: 即係你意思，可能嗰個社區客廳就係細啲，咁但係會唔會入面嗰啲設施啊？因為你始終都要有啲煮食嘅地方，有啲譬如兒童學習空間啦，甚至有啲咁會又細啲嘅咯喎，又會唔會？
10: 所以就係個模式就好似地區康健中心咁樣，佢有一個主中心，咁主中心嘅就係一啲㓥房户佢哋生活好需要嘅設施，就係煮飯啦、食飯嘅客廳啊、沖涼啊、洗衫啊，其實呢啲係即係好需要嘅。呢啲係基本咁樣，咁但係講緊嘅係點樣可以主動出擊去揾到去服務到一啲比較被動嘅㓥房，咁就可以咧考慮有多啲嘅附屬中心或者係叫做流動點咁樣，咁就可以更加切合到社區嘅情況。咁除咗個地點之外，
9: 我想搞清楚呢點先，即係你嗰個流動點其實係想做啲咩？即係唔係一個提供服務？頭先你講話啲煮嘢食啊，或者沖涼洗衫嘅地方，係純粹揾佢哋。出嚟純粹係咁，
10: 因為咧社區客廳咧，我哋聽市民嘅嗰、那個意見咧，佢除咗係一個地方去俾到佢哋咧係生活上面嘅延伸之外，其實咧另一個好重要發揮角色咧，就係、是、一個資源嘅一個即係叫配對社區資源嘅一個聯繫。通過咧，其實社區客廳平時日常提供嘅服務啊、接觸啊，咁就建立起同居民嘅嗰個信任，然後咧就可以就住每一個㓥房家庭佢哋需要嘅情況，究竟係照顧壓力啦、要揾就業啦、要托兒啊等等，咁就可以做到一個轉介嘅作用。咁所以咧，除咗係俾一個生活空間佢哋之外，更加重要嘅亦都係一個資源嘅一個協助配對咁樣。
9: OK， 好。 整體喺嗰啲嘅設施方面咧，即係譬如講緊社區客廳，可能服務緊除咗話長者，亦都有一啲有小朋友嘅家庭、少數族裔等等。

0: 而家你見到譬如新呢間嘅社區客廳咧，或者整體嘅社區客廳，會唔會都因應唔同嘅使用者嗰個嘅即係需求有啲咩改善空間咧？或者以葵涌呢一間嚟講，會唔會比較多某一類嘅人士？咁可能嗰個嘅即係設施亦都應該要俾多啲係適合到佢哋嘅咧咁。
1: 嗯，有的，不同的，即是㓥房家庭呢，其实他们的需求呢都会有可能不同，但都很具体，就正如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重点一样。譬如好像呢是幼儿啊，有学童的家庭啊，那他们需要的就一定是一个安全，亦都是可以给他们可能做到功课，做到阅读，做到托管的服务的一个社区客厅啦。那啊，因为家长有时候放工夜，家里又不够空间给他们去做功课这样。那如果社区客厅提供到呢一種放學之後去到夜晚都一個穩定嘅服務啩，咁我幫助就好直接啦。咁如果有啲係青年人咁樣去睇啦，青少年咁樣，其實佢哋除咗要即係温書嘅地方之外，如果有一個地方俾到佢哋係數碼學習啊，亦都提供到一啲生涯規劃嘅指導啊，俾到佢哋咧可以係喺職涯嗰度探索，亦都。即係幫到呢啲嘅青少年，佢因為譬如屋企太逼，冇私人空間，咁被逼要流連街頭或者困落一個好細嘅單位，咁呢一方面亦都好有實際嘅幫助啦。咁亦都有啲係針對婦女照顧者嘅，咁佢哋需要嘅咧就係可能情緒嘅支援啦。就業嘅資訊啊、技能培訓，同埋甚至乎可能佢哋就需要有一個唞氣嘅空間，因為佢哋作為即係照顧者嚟講，即係婦女等等，佢哋嗰個家庭照顧壓力好大，咁所以有社區客廳佢有一個嘅空間俾佢哋咧去唞一唞，咁其實亦都係對佢哋一啲好大嘅幫助。咁啊，可以咧，好似頭先即係所講，其實社區客廳佢最珍貴嘅地方，或者佢提供到即係一個嘅幫助佢哋，就係透過佢哋嘅接觸啊、服務，建立咗信任之後咧，就俾啲社工去發掘到佢哋每一個呢啲嘅㓥房家庭，佢哋需要嘅係乜嘢，咁啊配對翻相應嘅資源去幫到佢哋。
0: 嗯，好，唔該曬郭富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郭富蓉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陣。
2: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3: 你要打造多元资产的生态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4: 国际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听了很多年了，亦都在内部讨论决定，以后我们在货架里面尽量可以配套多些投资的产品，是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食环署的数据看到，截至上年年底，辖下94个公众街市入面，过半空置率都高过 15% 这个标准水平。其中有5个去到成 50%， 讲的那个空置率去到 50% 或者以上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入面都提到，食环署计划在个别一些的新的公众街市试行更加灵活的整体承租制，营运商可以有更加大的即弹性去调整那个营运策略。另外在这个街市现代化计划下面，是优先是推行摊档优化，改善一些顾客的体验的。有政党早前都做了一些调查，关注到公众街市未来的发展路向。请来嘉宾立法会议员陈家沛，早晨。
6: 早晨，萧乐文。
0: 你好，刚才讲到这个调查就是你们新闻党做的，可不可以讲一下个调查访问了多少人，入面有什么结果发现呢？
6: 其实我们新闻党一直都很关注现在街市的动向，大家记得我们早前都有周围去巡过，咁啊，發現都有好多街市，其實佢都有相當數量嘅一啲急鋪喺度嘅。咁所以我哋都趁住即係有今次呢一個施政報告啦，咁其實都即係喺唔同嘅地區都四出去問下周邊啲街坊。咁我哋一共咧，其實就喺呢一個八月嘅時候咧，就用咗大概三個禮拜到，就問咗接近4100名市民嘅，咁當然我哋有實體同埋有網上形式去做一啲街頭訪問咁樣咯。
0: 嗯，有咩發現？
6: 嗱，當然啦，我哋即係女性肯回答呢個問題就較多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入邊都即係佔咗七成，都係即係回應我哋都係女性為主啦嚇，同埋都係年長為主啦嚇，都係可能 over 60歲啦。咁我哋都發現咧，其實好多嘅受訪者，其實佢哋都仍然係有一個習慣，係會去即係三次，每個禮拜就去三次去買呢一啲即係

0: 新鮮嘅食材嘅嚇，咁、啊、有大概五十啊一半到啦嚇，咁 啊三分一到咧就話大概係一兩次啦嚇，咁、啊、所以其實我哋見到有好多嘅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購物的方式其實都轉變了啦，見到有很多譬如是街鋪啦，係咪？佢哋可能因為人口老化的問題啦，咁有一些市民佢哋可能都不願意話要入去那個街市嗰度，然之後要上兩層先至去買餸，因為而家我哋見到有很多嘅即係公營街市啦，其實佢哋好多都是會有。幾層高嘅，嚇、
1: 嗯
0: 啊，即係要搭 lift 啊，或者搭扶手電梯上去啊。咁但係咧，相比喺即係喺街市外邊咧，都已經即係有齊曬街坊想買嘅嘢啦。咁樣，咁我哋即係其實睇到而家喺嗰個食環署佢自己核下管理嘅，其實咧就有94個街市左右嘅，嚇、啊、唔多嘅。未到100個，咁但係即係其實佢當中咧，因為佢哋其實自己都有一個叫做標準嘅水平，就係、是、嗰個空置率咧係唔應該係有即係超過 15% 嘅。但係我哋都發現呢一個94個街市入面當中有22個其實係熟食嘅市場嚟嘅。咁但係咧超過咗一半咧，其實都已經係高於嗰個 15% 嗰個空置率嗰個水平㗎啦。咁其當中有一啲即係更加係比較極端少少嘅，其中有五個咧，其實係50% 係啦，有一半嘅鋪以上咧都係空置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一個即係情況，都對我哋嘅街坊可能都有啲影響嘅。咁但係我哋最關注嘅就係點樣可以善用到個資源咯。既然有個地方喺度。咁係唔係即係佢個功能變咗咧？佢個即係對於喺嗰個社區入面嗰個角色係咪需要調整咧？嚇、
1: okay.
0: 咁、啊。
1: 因為施政報告都提到嘅，就正正就係話會研究啦，係騰出一啲街市嘅空間作為其他用途。其中咧就話西營盤正佳街市咧就會即將係交俾醫務衛生局啦，用嚟設立一啲嘅醫療衛生相關嘅設施啦。咁你哋有冇喺調查度都問到，如果係騰出一啲街市嘅空間作其他用途，可以係做啲乜嘢，或者你哋本身嘅諗法又點？調查入邊睇到個情況係點啊？
0: 嗱，我哋喺調查入面咧，其實有大部分嘅街坊咧同我哋講，佢投幾樣啦，即係始終其實嗰、那個都係以社區嗰、那個設施為主啦。咁第一樣最受歡迎嘅咧就係佢哋希望有多啲長者嘅支援服務啦，係啦，即係可能而家講緊有好多日間中心啊，又或者甚至乎係。即係啱啱我哋勞福局都整咗第一個社區嘅飯堂啦，係咪？係啦，咁第二個最受歡迎嘅就係一啲喺社區入面嘅醫療服務啊。咁頭先阿蕭樂文你講到一啲嘅康健中心係啦，咁而家基本上咧我知道陸續續都開緊嘅，但係應該未。可能18區都已經有齊啦，係啦，嗰個地區個康健中心係啦，咁長者希望即係可能近啲去睇醫生啦。咁第三個最受歡迎嘅就係、是、即係如果唔攞嚟做街市嘅，佢哋就希望做一啲短期嘅市集啦，或者係一啲創意嘅產業活動啦。好多時可能我哋會見到一啲譬如你行過中環街市咁樣，佢即係成條走廊就係會。每一期會有啲唔同嘅攤位喺度，係啦，賣啲唔同嘅特色嘅用品嘅，係啦，有陣時可能係一啲首飾，係啦，有陣時可能係一啲瓷器咁樣，係啦，咁呢三樣嘢係我哋喺調查入面問到翻嚟係最受歡迎嘅。不過其實啱啱上個星期啦，見到謝展宏局長其實佢都有一個即係訪問，佢都自己講到啦，其實佢哋嚟緊啦。都會短期內咧係做一啲跨部門嘅研究啦，咁佢提到可能會睇下點樣騰出嗰啲街市嘅空間去提供多啲康樂嘅場地俾翻個社區咯，係啦，因為而家大家我哋喺個社區入面都知嘅，我哋即係好多時即係 book 場打波啊，或者係 book 場做一啲嗰個社區會堂啊，其實都幾難嘅，係啦，又或者係俾翻我哋而家大家咁關注呢一個。即係344啊嘛，係咪？咁啊，係咪有啲空間可以？

0: 俾啲法團去開下會啊，呢一啲我相信、
1: okay.
0: 其實每一個社區都需要同埋歡迎。
1: 嗱，最後留啲時間講咧，因為都食環署計劃喺個別一啲街市咧，新街市啊，做嗰個整體承租制嘅。你哋今次都問到話，有成四分一嘅受訪者唔支持嘅，有冇話都反映啲乜嘢？你覺得如果真係引入嘅時候，有啲咩要關注咧？又
0: 其實呢一個唔係一樣新事物嚟嘅、因為有好多見到有其他嘅私營嘅街市咧，佢哋都有行緊呢一個即係呢一個方法啦。咁但係俾市民嘅感覺咧，就係、是、因為有一個即係叫做管理層係啦入嚟做管理，咁佢好多營運嘅模式咧，就可能用一啲推銷嘅方法，或者係或者係租金亦都係會相對係比較高啲啦。咁所以俾市民嘅感覺就好似啲價錢係啦就會貴啲嘅。咁即係當然呢一方面喺價錢個對比嗰度，我哋要做多啲即係市場嘅。嘅研究啦，咁但係我諗呢個模式都即係有佢有好有壞啦，有利有利有弊啦。咁但係如果係可以即係政府我相信即係我其實係高興嘅，聽到政府佢肯試一啲新嘢咯。
1: 好啊，唔該曬陳家沛同你傾到呢度。陳家沛係立法會議員啦，都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公眾街市，尤其是一啲空置率比較高嘅，點樣可以研究騰出一啲空間作其他嘅用途等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早上近七点接报，因泉流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表示，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

0: 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76点，跌146点，成交金额1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2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8跌4.2，盈富基金25.02跌1.2，阿里巴巴105.4跌8毫，智普647升32.5，长飞光纤光缆169.5升2.5，宽创科技新上市报186.1，华润置地29.42跌1.04。友邦保險73.8跌1毫，比亚迪股份73.7跌2.05，网易191.4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41点。港金报38,99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73美元，卖出4,17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落丁九桥嘅支路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深井。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落丁九桥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深井。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洛文堡街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重复多次，就系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嘅支路咧系有慢车噶，咁而家龙尾去到西隧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兴田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丽城花园。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4: 有些人不会直接要求你做什么，而是用情绪去逼你就范。

0: 战、消失，传一大串情绪化嘅信息，甚至让你产生内疚感。你明明想话唔好啦，但最后又会因为怕对方失望而答应。你明明知道自己冇做错，但系花几小时去反复检讨。随他们去呢本书提醒我哋，好多成年人其实从未真正学识处理唔舒服嘅情绪，于是只好用逃避、发脾气或者责怪别人嘅方式嚟应对。
1: 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将对方的情绪变成自己的责任，为了避免冲突，开始小心翼翼地讲话，猜测对方心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界线。梅尔罗宾斯建议这个时候首先跟自己说，由他们吧，由他们生气，由他们不开心，亦都由他们暂时不理你。这个不是冷漠，而是停止令别人情绪的成熟度决定你的人生选择。如果你能够将一个正在失控的成年人想象成一个从小没有学到处理情绪的孩子，很多时候恐惧就会减少，甚至多一些理解。你可以同情他的感受，但是就不用因此放弃自己的界线，然后进入第二步，等我来，等我决定要不要回应，等我暂时退开，等我不再为不是自己造成的情绪负责。这一步将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对方的反应。
0: 当然有时真正失控的人可能是你自己，你想立即回一封愤怒的信息，想逃避或者忍不住爆发。作者建议不必急着压下情绪，也不要立刻跟着行动，让情绪升起再让它自然下降。如果不持续用念头去喂养它，强烈的情绪会慢慢减弱。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2026年9月30日，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警方接获1503宗购买 iPhone 骗案，涉款超过3000万，所有交易已经取消。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8强。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9:41啦，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下咧有即係政府方面啦，都有話有個計劃啊，就係優化呢一個嘅觀塘避風塘嘅咁。當中咧啲嘅觀塘避風塘嘅水上活動嘅元素咧，都會有啲唔同啊，將會重整嗰個水域入邊一啲嘅船隻嘅停泊啦，同埋共享水域嘅安排，包括咧就係話打算咧擴建觀塘海濱花園對開嘅共享水域，由而家咧100米乘1000米嘅，會擴大一倍去到200米乘1000米。咁啊，以便咧就话喺一啲非台风期间啦，预留作水上体育活动同埋赛事嘅咁。咁啊，扩阔之后嘅避风塘呢个共享水域咧，系会符合啦举办国际性大型水上体育活动嘅场地嘅要求啦。咁另外咧就系而家其实观塘避风塘嗰个嘅面积咧有33.8公顷嘅，可以容纳到350艘嘅船只，主要咧就泊喺个避风塘嘅中央嘅水域嘅。咁有啲传媒都引述消息啊，系。呢一個嘅避風塘嘅即係船隻嘅泊位啊，都會重新做個佈局嘅。咁打算咧就劃設一啲私人係泊嘅設備區。咁整體嗰個泊位面積咧，會比而家嚟講咧係縮細咗，而個泊位咧都會改去到咧即係靠近啟德嗰一邊嘅咁。不論係呢個消息或者政府所講到一啲即係增加啲水上活動元素嘅安排，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洪錦源出身。
5: 早晨啊，
4: 你好，你好，
5: 早晨咁多位听众。
4: 嗱，政府又打算啦，增加观塘避风塘嘅一啲水上活动嘅元素。其实海事处近月都有咨询到唔同嘅持份者啦。你有冇都了解到，其实初步系谂住点个规划系谂住点样嘅？
5: 其實初步嗰個嘅收到嘅信息啦，同阿剛才阿主持所講嘅咧，都係差唔多相關嘅信息，係啦。咁當然咧，整體上邊咧，我哋係歡迎，即係以共同水域呢一個概念啦，去要即係活化整個觀塘嘅避風塘呢一個嘅位置。咁因為呢個位置的確亦都係一個好嘅位置啦。咁依家其實經常都有人喺嗰、那個即係觀塘海濱嗰方面咧，就去即係觀賞風景啦，亦都喺嗰度咧就去做運動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4: 而家其實都有個共享水域噶嘛，好似頭先咁講，其實而家係有100米乘1000米，不過日後再大啲，可唔可以講下而家觀塘海濱對開個共享水域，對於一啲用家、啲市民或者一啲團體又好啦，通常用嚟做啲咩活動多嘅咧？
5: 其實依家嘅共享水域嗰個空間咧，其實使用嘅唔係好多嘅啫，我哋即係平時所得啦嚇。咁如果因為大家考慮的問題都是一個嘅安全的情況啦。依家100×1000，咁如果可以再闊啲嘅話咧，其實嗰個安全性咧就會大啲啦嚇。咁因為同時咧，的確靠我哋觀塘呢一邊咧，其實佢你嗰個要共享水域咧，就係老實講，真係要有啲嘅上落嘅位置啦嚇。咁依家都話冇一啲嘅上落位置咧，方便啲人去點樣去使用。咁正如業界所講咧，其實係要喺由啟德嗰邊。即係將嗰啲嘅叫做船，嗰啲叫做船隻啦，或者嗰啲嘅叫相關運動嗰啲嘅船咧，其實要移翻過嚟呢一邊，觀塘呢邊咧，其實中間係穿過其他嘅嗰啲即係遊艇停泊嘅位置。咁其實呢方面咧，其實係唔係好方便大家去使用的？
4: 所以而家其實有一啲係咪話即係本身嗰個地方有啲嘅水上活動中心？要有機會，如果要用到而家個共享水域，要穿過一啲船嘅位置。而家可能係有啲乜嘢水上活動喺嗰度嘅，係咪譬如嗰啲直立板啊之類都會係用到嘅？
5: 其實依家係有嘅，但係多數嚟講嘅話咧，都係喺啟德嗰邊咧，其實喺嗰度就做停泊啦。咁所以佢要過嚟去觀塘呢方面咧，其實嗰啲嘅直立板也好啦嚇，其他嗰啲嘅蛙艇嗰啲嘅嘢都係要需要喺嗰邊去預過嚟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大家係留意緊，到底呢個嘅改善之後，會唔會係真係方便嗰啲嘅船隻過嚟啦嚇？
4: 即係所以其實幾樣嘢配合啦。第一就係、是、嗱，日後如果大咗嘅時候，共享水域可以做啲咩啦？第二就係、是，就算大咗之後，你頭先講話本身有一啲水上訓練中心喺另一邊嘅，可能係其中一個啦，起碼就喺啟德嗰、那個嗰邊嘅咁，要過翻嚟即係觀塘避風塘呢一邊個共享水域嗰度去即係去用啦。就算嗰、那個即係共享水域大咗之後，當中你頭先話都可能要穿過一啲位嘅，咁要點樣配合咧？如果要用到呢個共享水域又大咗嘅時候，又可以俾到呢啲水上活動去即係參與喺嗰個位置嘅時候，可以點樣去做得好啲咧？
5: 其實如果係即係我哋嘅建議咧，其實要嗰啲業界嘅都係同我哋一啲嘅諗法，其實要。我想是要將那些位置呢就放在啟德那邊呢，其實是會有些叫做方便一些的。因為你放在啟德那邊呢，它還是一個即是叫拉棚入去的一個水道啦，其實那裡都是一個好的位置去安全性地去做一些水上活動的。咁都有啲嘅遊艇嘅業界咧，其實都係擔憂啦嚇。雖然你係擴闊咗喺觀塘呢邊咧，係即係闊到係去到200米，咁但係始終咧就係、是、都有啲嘅遊艇出入或者作業船嘅出入嘅話咧，其實因為你唔能夠禁止佢出入啊嘛，咁所以都會引起咗即係大家嘅擔憂，萬一有啲乜咧意外嘅時候，咁呢個嘅責任都係即係大家所擔心的。
4: 咁所以你覺得譬如共享水域而家呢度大咗，你覺得可以日後除咗你先講嗰啲嘅即係關注或者擔憂之外啦，如果日後真係可以舉辦多一啲嘅大型嘅水上體育活動添，唔係頭先所講話現有嘅一啲水上活動，仲可以搞啲乜嘢嘅大型水上活動或者係比賽咧？喺呢個位置啊，
5: 其實政府亦都諗住喺嗰度搞龍舟嘅比賽啦嚇，咁呢一個咧就即係。當然如果是有一定的空間啦，可以做呢一方面嚇。咁當然都有啲嘅小型嘅嗰啲嘅水上活動嘅一啲嘅比賽，咁呢個都係可以嘅。係啦，咁但係咧就係即係要我自己反而認為咧，其實嗰度係非常之難得嘅一個即係遊艇嘅停泊位嚟嘅。其實政府應該係要規劃多啲遊艇停泊位去配合 未來呢個遊艇經濟嗰個嘅發展，因為現時咧全港個遊艇嘅嗰個停泊嘅需求咧係非常之急切，而我哋觀塘呢個避風塘咧，其實係可以即係叫做更加善用

0: 去即係結合，即係叫做北艇南下或者南艇北上嘅嗰個嘅叫做遊艇嘅個泊位需求。
1: 本身呢個位多唔多啲遊艇喺度泊嘅？
0: 其實呢個位依家係都相當多遊艇喺度停泊嘅。咁其實我哋觀塘區啦，包括業界咧，其實都係一直以來都係希望咧，其實呢個專門發展成為一個遊艇嘅停泊區域，將呢個避風塘。咁當然我哋都明白有啲嘅法例，有啲係啲管理嘅政府部門嘅問題。咁問題就係即係政府做與不做嘅問題咯。
1: 不過見到有啲傳媒引述消息所講啦，話反而呢一個觀塘避風塘泊船嘅位咧，係個面積會可能會即係仲細過而家，喺日後會即係再即係劃過嗰個私人係泊設備區咁。你點睇？係
0: 啊，呢個係即係所以我哋就非常之擔憂。係啦，咁依家已經係全港性嘅遊艇嘅泊位已經係。即係極度不足嘅時候，咁呢度又再縮小，咁其他將來嗰啲遊艇又點去即係短期之內去泊喺邊度呢？因為政府依家都規劃緊啲遊艇嘅泊位啊，咁但係呢其實有啲係屬於遠水啊嘛，咁啊即係係好難應對現時即係依家缺乏泊位嗰個需求嘅。
1: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洪錦源。咁啊，洪錦源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头先讲到有关于观塘避风塘啦，除咗讲到共享水域咧系会即系扩大之外啦，喺即系观塘海滨花园对开呢个共享水域咁。另外都有传媒引述报都消息所讲啊，喺避风塘嘅中央水域啦，咁而家有一啲船喺度泊紧嘅。嗱，以而家观塘避风塘咧，讲紧系面积33.8公顷嚟讲咧，可以容纳到大约350艘嘅船咁。咁啊，消息所讲就系话呢啲船嘅泊位咧，可能亦都要重新布局啊。咁啊。会划过嗰个私人系泊嘅设备区啦，整体嗰个嘅泊位面积会少咗嘅，会细咗啊。咁另外咧，泊位亦都会改到去咧近启德嗰一边嘅咁。有关于呢个情况，请嚟嘉宾啊，有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早晨。
5: 早晨，
1: 有你好，你好。有关于观塘避风塘，其实而家多唔多啲游艇或者船喺度泊？又点睇而家话即系可能会重划嗰个嘅私人系泊设备区？会即系泊船嘅位会细咗啊？等等呢啲安排咧？
5: 其实我哋都即系我哋都会支持嗰个重整呢个观塘避风塘泊位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过去十年咧都好似冇乜管理啦，都比较杂乱无章啦。咁如果再重整，即係重整個避風塘咧，希望泊位咧，因為而家泊緊300多隻啊嘛。咁但係如果你重整咗，而家好雜亂無章。如果你重整咗咧，佢編排得好啲咧，佢縮細咗個範圍咧，佢唔會泊少咗好多船嘅。坦白咁講，
1: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而家即係所謂冇乜管理，你形容為雜亂無章啦，係點樣同埋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
5: 因為其實佢係一個政府避風塘啦，咁你。逢是香港註冊的遊艇呢，它都有權使用的避風塘的。所以就譬如你有一隻遊艇，我有一隻遊艇，咁譬如你一隻是80尺，我一隻是50尺的，咁我哋有啲是90尺、100尺的，咁有啲是30尺、40尺的，咁佢哋會邊個先到先得，拍咗喺度囉。咁停喺度，咁
1: 就唔喐㗎。佢
5: 哋冇一個桶，唔喐㗎啦，停喺度㗎啦。咁同埋佢而家有啲等船呢就拍咗喺度嘅，咁呢就俾啲遊艇供應水啊、電啊，同埋停泊嘅，咁嗰啲等船係講緊係百幾二百尺嘅，百幾尺啦，冇二百尺嘅，百幾尺嘅。咁你可以想象到，譬如話一個旅遊巴、一個貨車、一個

0: 破頭一個私家車嘅電單車擺埋喺同一個停車場裏面，你又冇規劃佢呢個泊貨車、呢個泊巴士、呢個泊私家車，咁佢哋咪好亂咯。
1: 咁你覺得即係最主要就可能唔同大細、唔同長度嘅船咁啊，拍埋一齊啦。你覺得應該要點樣管先至叫有效管理？又或者其實係咪都覺得佢哋有啲可能拍喺度拍得即係太耐，定係咩意思咧？即係所謂叫做編排得好啲、管得好啲，係要點樣做咧？
0: 嗱，編排得好啲，其實你可以睇翻即係而家政府海事處海事深灣啊、銅鑼灣、避風塘嗰啲咧，咁你見到佢哋係有個size 嘅，譬如佢20至24米一隻遊艇啦，咁係有一立嘅，咁跟住15至20米咧有一立嘅，咁你咁樣編排咧、okay. 就會方便好多第一。
1: 嗯，佢點解偏偏係觀塘先出現呢個理型同埋管理都比較雜亂嘅情況？係因為佢個面積嘅一啲限制，定係咩原因？點解同其他避風塘唔同嘅？
0: 因為其他避風塘咧，政府咧係有啲浮泡設施啦，係俾你申請嘅。
1: 嗯。
0: 咁而觀塘咧係冇嘅，邊個拍落去擺個鬧落去咧，就可以停喺度噶啦。
1: 嗯 ，OK， 即係純粹
0: 咁呢個最大問題噶。
1: 即係所以其實關唔關真係劃過先，定係其實而家唔劃過都可以係處理到呢個所謂管理嘅問題嘅。
0: 如果你唔劃過嘅，其實你點即係而家拍咗喺度嗰啲人，你點去安排佢搬遷或者去褪前褪後咧？
1: 嗯，
0: 即係而家係好自由地，你中意擺 A 位、B 位、C 位，咁因為而家係冇線劃到噶嘛，冇停泊位去拍噶嘛。
1: 嗯，
0: 咁啲人中意打橫拍咪打橫拍，打前拍咪打前拍咯。總之留翻條水道俾人，俾啲船航行就 OK 啦。
1: 嗯。日後啦，你自己預計即係嗰個泊嘅位係細咗，但係泊嘅船嘅即係隻數啊數量上面係咪都因為咁樣而少咗嘅咧？亦都嘅
0: 嗱，好 depend 翻佢規劃時候嗰個位，
1: 嗯，
0: 係你諗住，因為你知如果全部擺曬100尺嘅船，咁可能佢係擺到200尺嘅啫，咁、但係如果你全部都係擺曬40至50尺嘅船，佢可以擺400尺嘅喎。咁、要視乎翻佢規劃嘅時候，佢想擺多啲大船啦、中船啦定細船嘅。咁、呢個好難講係實際可以少咗幾多或者多咗幾多咯。
1: 嗯，你建議咧，或者你覺得點樣先係一個理想嘅安排？
0: 咁我會建議，因為其實觀塘個避風塘咧，佢嗰個地方好好喎，喺維港裏面啦，佢唔係好受呢、這個颱風啊天氣影響嘅。咁最適宜咧就係、是、中小型嘅船咧，就擺嗰度係最好嘅。
1: 嗯。
0: 因为中小型嘅船咧，比较受呢个风浪去影响嘅、大型嘅船咧，佢比较抵受到大啲嘅风浪咯，同埋台风咯。
1: 我见到有啲意见啦，就话即系喺嗰个泊位重整之后啦，系咪可以即系多啲配合到北艇南下嘅一啲政策，亦都促进到成个游艇经济？你自己觉得会唔会咧？即系会唔会本身可能已经系有一定嘅需求，咁又仲有冇一啲即系额外嘅量系容纳到北艇南下呢啲艇咧？你自己又觉得？
0: 我覺得香港其實絕對容納到多啲北艇南下嘅、但係首先我哋點吸引到北艇南下呢？觀塘都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因為政府提供嗰個5個拋留點啦，係俾外來船嚟香港啦。咁嗰5個拋留點係比較偏遠嘅，咁亦都唔係好方便。咁、如果觀塘咧，佢喺市區裏面啦，啲人嚟到泊咗隻船，就可以上船補給，又可以去附近啲酒店啊、啟德體育園嗰邊玩啊。啲船員就可以喺觀塘嗰邊消費啊，咁其實我諗帶動翻觀塘嗰邊嗰、那個經濟咧會好好多咯。咁仲有就係政府之前提供嗰5個泊留區咧係冇水冇電嘅。咁因為始終喺海上面啦，咁佢哋啲 remote area 你好難去可能去投資好多錢先俾到水電啦。咁、但係觀塘避風塘你咁近市區，你好容易搭到水搭到電噶嘛。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優勢咯。
1: OK OK， 頭先都講到啦，即係都係傳媒引述消息所講啊。咁啊，呢、這、一個即係而家嗰個嘅避風塘就係中央個水域咧，就劃做俾船泊噶啦。咁日後就可能搬到去近啟德嗰邊嘅水域，即係一邊嘅觀塘，一邊嘅啟德啦。咁你自己覺得，如果搬到去啟德嗰邊，有冇啲乜嘢關注，定係其實都冇乜大分別嘅？其實
0: 嗱，其實以我所知咧。就觀塘避風塘中央嗰度，應該啲船係擺曬中間嘅，就唔係偏去啟德嗰邊嘅。
1: 日後啊，講緊日後，如果係嘅話，可能會偏向啟德嗰邊嘅水域。根據消息所講，
0: 係啦，因為其實而家啟德嗰邊咧，舊啟德機場消防局嗰度咧，嗰、那個位咧會做 Water Sports Council 啊嘛。 咁佢嗰度

0: 做緊 sport council， 咁佢哋都要有水域限用噶、
1: 哦。即係所以你意思相信日後都未必話真係靠佢啟德嗰邊，因為有一啲水上中心咁樣、
0: 啊啊啊、
1: 活動中心。
0: 係啊，咁你有水上活動中心，你點可能會壓曬啲船去嗰邊咧？
1: 嗯嗯，
0: 咁、哦、所以啲船通常會擺中間，但係我哋會建議希望可以公司即係公司形式啦。政府和私人形式去合辦去做這件事、去規劃那個泊位會比較方便一點，因為你開放水域那邊呢就海濱事務委員會去看啦，可能跟著 Water Sport Council 可能文體去看啦，我都是中間拍船的就是海事處去看啦，那你怎麼 去 coordinate， 怎麼去跟他們一起去統籌去用得最好的水域呢？那應該是找一個organization 或者一個間公司去統籌會比較方便啲咯。
1: 嗯，其實要改劃呢、這、一個即係避觀塘避風塘入邊嗰啲船隻泊位嘅佈局，係咪可以好快就處理到咧？其實
0: 可以，
1: 嗯，即係唔使
0: 起碼唔需要起呢個防波堤啊，佢、已經喺個避風塘裏面啊嘛，你只係起啲泊船設施啫嘛。
1: 嗯。咁可以就應該快啲滿足到而家即係想推動遊艇經濟啦，或者不停南下等等呢啲即係諗法啦，係嘛？
0: 是啊，因为其他即系政府提议嗰四个游艇会，佢起得嚟都2030几年啦。
1: 明白，
0: 啲船都唔等得啦，坦白咁讲。
1: 明白，即系好似有啲意见咁讲，即系相对叫远水啲啊。即系咁，而家可能观塘、避风塘呢个就可能易啲、快啲处理到。唔该晒何伟乐，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何伟乐咧就系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早上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學持續獲得高度評價，充分體現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實力雄厚，在教學、科研和國際化方面的世界頂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來持續資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礎。發言人說，政府將繼續致力推動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國家建設教育強國，適逢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全面落實，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和北都大學城建設，本港高等教育正迎來大有可為的黃金發展期。根據最新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大學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學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學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繼續位列世界百強。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即將展開，在北京有酒店業界指今年預訂率接近爆滿，當地的花壇繼續成為不少民眾打卡景點。位於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總經理鄭思芳說，國慶假期頭四日房間預訂率大約90%，由於市道競爭激烈，今年房價較去年平，只是較平時高10%多，亦新增餐廳並提供餐飲優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內消費。天安門廣場中心擺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國巨型花籃，長安街沿線亦設有10組立體花壇，以粉進155闊步新征程為主題，當中的火箭和天宮空間站花壇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有跡象表明敵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選前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但未有進一步說明相關具體情況。內塔尼亞胡在當地星期二在以軍一個空軍基地發表視像聲明。

他說以色列仍然在多條戰線開展軍事行動，包括加沙地帶和黎巴嫩。最近幾個星期，以軍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國會選舉定於10月27日舉行，根據當地傳媒所說，將會是以色列近40年來首次按計劃而非提前舉行大選。

0: 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是报24,432点，跌91点，成交金额4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9点，升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跌8仙。腾讯控股426.2元，跌咗5.8元。智谱系647.5元，升33元。阿里巴巴105.8元，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168.8元，升0.8元。MiniMax 253元，升11.6元。建滔积层板49.96毫，升1.26元。康方生物106.2元，跌咗1毫。建滔积层板49.92元，升1.24毫。华润置地29.3元，跌1.16毫。友邦保险74.1元，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1，澳元系5.46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8，欧元系8.8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25点。港金报38,99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75美元，卖出4,17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落丁九桥嘅支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而家龙尾就消化紧喺豪景花园。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友爱村。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而家龙尾系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而家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友爱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高尔夫球中心。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医院桥底去香港仔、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一分钟阅读，
1: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2: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3: 成，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4: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5: 商鞅决定诀别千脉，
0: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咧嚟到朝头早嘅10:10啦。咁啊，讲下外围市况先。美国长年期个债息咧就持续上升啦，三十年期嗰个美债收益率咧就一度咧触及5.61厘啊，系2002年以嚟最高水平。原油价格咧就先升后跌，金价咧就反弹啦。美股三大指数期货系个别发展嘅，标指跌近0.2%啦，道指系跌近0.3%嘅。而纳指咧就受到 AI 个板块提振啦，逆市升大约0.2%。港股方面啊，翻到嚟今朝咧系偏软嘅，恒指而家系做紧24452点，跌71点啦，跌幅近0.3%。期指方面，24426点，跌20多点嘅啫，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21000几张，大市成交唔够500亿，469亿6000几万度啦。咁啊，睇恒指成分股入边咧，表现最好同埋表现最差嘅一啲股份啦。头三只表现最差嘅系啲内房相关股份，华润置地、中国海外同埋龙湖集团跌超过3%到7%以上啦，而逆市上升嘅三隻都係同醫藥相關嘅股份，百濟神州、藥明生物、石藥集團啦，係升到超過2%到接近4%嘅。區內情況望一望啦，上證指數係升0.4%，3845點啦，深證成分指數升大約0.3%嘅。日韓台方面，日股同埋台股咧都升到超過1%，而首爾綜合指數升大約0.6%。好，事不宜遲，我哋即刻係揾今日嘉賓咧，就係資深分析師彭偉新。早晨 ，Kasha。
10: 係，早晨啊。
9: 係啊，嚟到今日九月啦，亦都係第三季啦，最後一個交易日啦，市況睇嚟係咪都係呢啲水平度收啊？
10: 好大機會都係喺現水平啦，因為如果你睇翻嚟講咧，就我哋都睇到上一個嘅即係叫做期指結算日啦，即係啱啱琴日啦，咁我哋係見到個市咧就其實未有一啲好明顯嘅方向，去到今時今日嚟講咧，我諗咧即係市場都係睇緊咧美股嗰邊咧究竟會唔會喺嚟嘅時間即係出現翻一個明顯嘅反彈，因為而家嚟講咧個整體通脹咧，似乎大家又會覺得油價落翻嚟咧，咁咧加息嗰個嘅機會咧就降低咗，因為睇翻琴晚嚟講咧，咩油價都突然之間又跌翻落去咧，88.5美元啦。咁其後咧就開始咧，大家就話十月份同十月咧嗰個嘅加息個機會啊落翻嚟喎，咁所以咧就大家會覺得就係嗰個嘅前景嚟講好啲。但係咧，與同時十年期債息、三十年期嘅債息係破咗24个月最高嘅水平，所以而家嚟講，基本大家都似乎係對嗰個市況個方向咧係拿捏唔到嘅，咁啊變相可能個即係叫做九月底咁樣，即係我哋見過個市場就未有一啲新嘅方向，可能要去到咧即係第四季咁啊先至重新再有一啲新嘅部署嘅，咁啊今日嚟講應該個市都會係比較反覆啲先嘅。
9: 見到聽日聽日咧就係假期啦，咁啊內地股市方面咧都由聽日開始放假，去到下個禮拜三，咁啊禮拜四10月8日先至復翻市，期間港股會唔會都係比較淡靜少少？
10: 反而如果你睇咧，通常即系冇咗北水咧，个市咧就成交可能低咁，但系咧个波幅咧就一啲都唔低，可以咧就系、是、出现一啲我哋讲紧咧系夹仓个情况嘅。咁特别嚟紧嘅时间嚟讲咧，美国喺星期五就会系公布翻非农新职位嘅数字啦，咁同埋咧就系、是、个失业率啦。咁而且咧亦都咧就系喺嚟紧呢几日咧，咁佢哋都会系纷纷公布翻呢、这个嘅即系。 叫做核心嘅即係通脹數據啦，同埋個 PCE 嗰、那個啊唔係 PC 物價啦，再加埋個 PMI 數據。咁、所以咧嚟緊嘅時間嚟講咧，即係港股可能喺內地放假、內地個北水暫停嘅時間嚟講咧，會受呢啲數據嘅影響咧，而係有個比較明顯嘅反覆情況。而家即係今日嚟講係會比較靜，咁但係咧就即係對後呢、這個星期嚟講咧，咁啊即係欠缺不水個市況咧，就應該會反而係更加波動嘅。
9: 嗯，明白。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一个情况啦。讲下一啲政策啦。寻日呢收咗市之后，内地方面呢就公布咗下调咗嗰个抵押补充贷款 PSL 嘅利率啦 ,0.25 厘啦。咁另外大家聚焦嘅另外一个政策呢就係、是、做咗一个按揭贷款补贴嘅政策。咁呢就如果合资格嘅就可以有个贴息一个百分点。今日返到嚟呢见到反而啲内房呢就回吐翻之前幾日嗰啲升勢啦，點樣解讀咧？
10: 其實咧，我諗咧，即係成個政策推出嚟咧，係想令到個內房市場穩定過嚟嘅。咁但係咧，就即係越多呢啲嘅政策嚟講，其實反而嚟講就反映緊咧，就個內房市場整體嗰個嘅情況咧，係冇大家所預期啊咁穩定嘅。咁需要有啲政策去扶持啦。咁如果你睇翻咧，其實內房股嚟講咧，咁之前嘅一個即係短期反彈咧，似乎亦都咧係暫時嚟講嚇出咗呢啲政策之後咧，就好多投資者會出嚟係食糊離場嘅。咁令到即係成個嘅內房股嚟講，今日都是受壓的。那究竟這個政策來說可以幫到多少呢？那我只要看回呢，就說相信那個幫助仍然有限，因為始終來說內地不是說即是純是因為你有個降低個利息，那就可以令到大家來說會出來重新再去對那個內房市場是有回信心。現在來說內房市場來說那個的整體的回穩狀況呢，其實都不是很明顯的。就算之前來講有個別的月份突然之間那個內房的整體叫做銷售的情況是好轉翻，但是呢我們看回呢過去這幾年每個月出來的一些講緊是內地那個即是叫做銷售，即是一些內房公司的銷售呢，是每年都是不停咁樣跌緊嘅，即係跌完八成，係下年又跌多八成添。咁而家依個情況嚟講咧，你即係暫時未能夠係恢復翻嗰個大家對個內房嘅信心嚟講咧，其實出呢啲嘅政策嚟講，就純粹係對個股價有少少嘅影響嘅啫。
9: 嗯，係咪整體都要個整體嘅經濟咧，即係再進一步好先至個信心會增強？
10: 其實好多時我哋睇咧，就係話啲數據個別會係好啲嘅。譬如好似今日嚟講，你見到嗰個嘅即係 PMI 數據咧，咁啊上翻50，咁啊感覺上好似好啲。但係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大家要睇睇咧，三頭馬車嗰個嘅零售銷售嗰個數字，呢、這個數咧就反而講係更加係反映緊大家喺嗰個經濟面上愿唔愿意消費咯。如果你嗰個消費亦都未能夠恢復翻嘅話，你談何容易叫人去買樓？咁而家啲嘅情況嚟講咧，我都即係相信比較難咧喺個即係短期裏面可以令到大家係恢復翻對內房個整體嘅信心嘅。
9: 嗯，明白。另外一個措施咧，就減咗嗰個抵押補充貸款 PSL 個利率啦。咁同埋咧，佢特別係擴大咗嗰個支持嘅範疇啦，就納入一個綠章網，即係水網啦、新型電網、算力、新一代通訊、城市地下管同埋物流網。對於呢啲嘅股份啦，或者呢啲嘅板塊啦，係咪都幾有利下咧？
10: 長遠嚟講應該係有利嘅，咁始終嚟講呢啲都係有啲叫互惠及咧係發展嘅政策啦。咁未來嚟講喺個即係城市嘅推動咧，其實係要靠更加多嘅政策去即係支持住。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嚟講咧，即係市場資金仍然好緊絕嘅話咧，咁大家而家嚟講都未必會係去揀翻呢啲我哋講緊咧係同基建有關嘅一啲行業去睇嘅。咁而家反而講你純粹係個市場對譬如話係講緊一啲 AI 算力嗰方面咧，啲 center 嗰部分咧係可能會有啲幫助。咁呢個嚟講係即係 推動個行業發展啊，即係但係對個股價嘅推動咧，可能短期會係有啲即係作用嘅，咁但係都要睇翻究竟市場上高嘅資金面上咧，可唔可以係即係持續咁樣有個改善嘅機會嘅？
9: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 Kasa 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
10: 唔該曬，
9: 拜拜。恒生指数咧，而家一个跌幅咧就收窄咗啲噶啦，做紧24,472点，跌51点啦。而科技指数咧就做紧4,233点，跌幅咧大约系0.4%噶。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2: 同一个人，唔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唔同嘅效果。
13: 职场上你点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12: CV 点写，
13: 面试点答，
12: 点样博表演，
13: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践经验、管理心得，
12: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13: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14: 咦咦，佢 very good 噶，
15: 佢都 good 噶。
16: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4: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8: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拨。

0: 時間咧係10:22啊，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係生效。早晨，今日係星期三，
1: 生日快樂！點啊？尋日打波，
0: 哇，好辛苦，好辛苦。因为我本身是打四点的，
1: 是
0: 那四点那下呢是热到呢好热真的，那我望一望着标啦，哇那个心心啊，
1: 是啊
0: 170啊，
1: 斩到170啊，
0: 斩到是啊，那但是都无减我的斗志的，
1: 是运动的斗志，
2: 球技呢
0: 球技。
1: 怎么
0: 呢有天分和无天分真的差很远，
1: 真的是的。
0: 有天分呢是突飞猛进
1: 嘅，系
2: 嘅，系
1: 系。冇天分嗰扎咧，
0: 冇天分嗰啲就
2: 佢唔知道啦，
0: 原地踏步咯，
1: 可能
2: 系，因为佢未经历过冇。
1: 冇讲佢边只，讲到尾都
0: 冇错啦。
1: 系啊，
0: 大家自己谂啦。我都唔讲得咁白啦。
1: 系啦，唔系，所以你谂下，寻日啊，即系呢几日啊，喺户外工作嘅朋友真系辛苦啊。你今日又嚟，即系呢个黄色工作书嘅呢个警告又有啦。
0: 冇错，咁啊，即系大家即系留意，喂，听日假期喎。
1: 系啊，
0: 听日假期咁啊。如果好天氣都大家都有一日假期都好開心，
1: 係嘅係嘅，咁我哋就翻早少少咯，
2: 冇錯冇錯，
1: 準備一下一啲即係啊嘛小玩意咁樣咯，
2: 係冇錯。咁我最近咧我唔知大家
1: 咩小玩意你唔問我
2: 咩咩
0: 咩小玩意
2: 小，
1: 你完全淨係諗住自己想講嘢，你
2: 唔係。
1: 喂，公眾假期就玩心理測驗噶嘛，
2: 係喎，
1: 打斷你啊你講，
2: 冇
0: 繼續標哥。
2: 我最近有一個比較心寒少少嘅經歷，即係我都大家有玩社交媒體都知道咧，其實佢係會偷睇你啲私隱啦，我覺得會啦，然之後就 sell 你一啲產品咁樣。但我最近經歷過一個比較驚嘅嘢咧，係我有一次影咗自己對波鞋嘅一張相。
0: 點解你要咁做？
2: 唔係，我係影住自己喺度等人咁樣啫，就冇嘢。

0: 影咁冇嘢
1: 做，即係等緊個即係有個人咁係啦，十五分鐘啦，咁啊影下自己，
0: 影下自己，
1: 啊、你睇下我等緊啦，原地等緊啦，十五分鐘啦咁咁樣。
2: 我知道，知道，知道。
1: 人啲小情趣你又亂問嘅，
0: 唔關情趣事，
2: 我好奇
0: 啊，繼續啫。咁跟住咧，嗰個
2: 醒頂帽，
0: 嗰個醒影到個樣，我費事即係污染大家嗰個視線。咁跟住咧，嗰個社交媒體咧，佢下一個 post 已經推一個廣告俾我，
1: 係。
0: 波鞋清洁公司
1: 哦，正喎、啊！
0: 佢即刻已经邀允我话，你对波鞋睇嚟有啲污糟，
1: 你自己谂多咗啫。
0: 你使唔使洗下对波鞋？
2: 系，唔系佢都系即系 fit 啲佢探测到嘅嘢系嘛？
1: 系咯，
2: 系咯。
0: 但呢个有啲伤害性噶嘛？你 detect 到
1: 有啲冒犯性，
0: 你对波鞋好似有啲污糟，呢下系有啲心寒噶，我觉得，即系嗰个即时。po 咗一个 story， 然之后下一秒就推一个广告俾你，嗰一下咧系惊惊。
1: 我习惯
2: 咗。系啊，同埋而家睇 reels 都系有啲冇兴趣，你快啲走啊！因为你当你睇多咗咧，佢就以为你中意啊嘛，咁就弊噶啦。
1: 系噶。
2: 所以一唔中意睇嗰啲，即系快啲走。
1: 有阵时都系噶，即系个电视播住个播咗平台，咁但系你唔系坐定定睇噶嘛。
2: 系啊。
1: 即系咧，你平时都冇咁紧张噶。佢去廣告，我真係唔知行咗去邊廚房啊、洗手間咧，突然衝出嚟 cut 廣告 ，cut 廣告，即係咧唔好令佢覺得我睇緊咁。
2: 冇錯冇錯。
0: 咪同埋更加驚嘅呢個演算法咧，有另一個驚嘅地方，就係當你睇緊譬如文字版嗰個社交媒體啦，佢有陣時會推一啲你好明顯你覺得係詐騙嘅一啲嘅文字信息咁。
1: 係啊。
0: 咁但係你我就諗住你都要睇真啲呢個 account 係點樣，佢係咪一個詐騙咧？如果似我都會幫手 report 嘅。
1: 哦。
0: 咁跟住咧就佢會唔會覺得我睇得好長呢個詐騙嘅文，佢就係咁推啲詐騙俾我？
1: 呢啲去翻嗰啲咧細路仔嘅時候嗰啲阿爸阿媽啲，冇理冇理，多事就走，
2: 冇理
1: 走，一見到走，
2: 係啊，
1: 冇咁多事。
0: 跟住佢系连续推咗两三个诈骗俾我，
1: 系啦，真系会啊，
0: 系啊，跟住我又连续 report，
1: 哦，
2: 系，
0: 然之后得意嘅地方咧，系佢同一个 post 唔同嘅假 account 咧，嗰个平台复翻我话呢个 post 咧，我哋 check 过啦，系诈骗嚟嘅，
2: 哦，
0: 呢个咧就唔系，
1: 哦，
0: 咁所以我有阵时都理解唔到，
1: 唔系个平台觉得掂啊呢个，我哋揾到啊，揾到个人咧。帮
0: 我
1: 哋筛选
0: 反诈骗，
1: 所以咧系咁推俾佢，一怀疑啲系咁推俾佢。
2: 系
1: 帮我 check。
2: 喂，近排咧即系嗰个俾钱有一个平台啦，咁样啦。
1: 俾钱有个平台，
2: 即系
0: 哦，用嚟付款嘅嗰、那个单新闻啊，
1: 用嚟付款。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付款
2: 你哋有冇
0: 中招
2: 中啊？
1: 冇、
0: 啊，
2: 大家我都有、啊。
1: 你我知道你好似节目中期间中噶嘛？
2: 系 啊, 啊, 啊, 啊，
1: 你讲嚟听下。
2: 咁佢咪就系话喂你个乜乜乜户口咧你冇俾到嗰個錢咧，你就嚟要停咯咁樣。
1: 係啦，
2: 咁我俾咩錢啊？佢話你唔俾唔緊要㗎，你 cut 咗佢啦，你撳入去唔知撳咩掣啦。
1: 係咯係咯。
2: 咁然後你就照做啦咁樣。咁我
1: 你有撳到喎，好似
0: 你撳
2: 我冇，我撳入去睇啫嘛。
1: 我撳入去睇，
2: 冇撳到。咁跟住咧，我撳入去冇理由㗎，佢又冇叫我做啲乜嘢。跟住佢再打嚟，我就已經話佢啦。我話你唔好再打嚟。
1: 哦，
2: 係啊，
0: 你用呢個語氣啊？
2: 我再衰啲啊！
0: 哦，
2: 系啊，
1: 系
2: 啊，
1: 系
2: 啊，
0: 跟你太温柔，
2: 衰啲，
1: 记得啊，你
2: 记得嗬？
1: 系啊，你听电话，我谂你做乜听啊？
2: 跟住后屘我睇翻即系啲报道，我先知道原来真系咁样。你哋冇呢件事啊？
1: 冇，因为我从来都唔听电话嘅。
2: 原来咁，
1: 就算我妈大都冇，
0: 所以制造
2: 咁嘅事啊！
1: 我真系冇呢啲，
2: 咁系冇事。
1: 所以咧，我已经用咗另一个方法，对于嗰啲即系广告啊诈骗咧，就系你专心嚟睇另一啲嘢咯，洗走之前嘅记嗰啲cookies 啊，洗走。我而家成個手機啊平台啲，全部都係閃身步。
0: 哦，係啊，係閃身步。嗰條影片，唔係都係啲比較無聊啲，
2: 即係無聊啲。咁嗰啲咁咪一路跟住你
1: 嘅。唔係而家閃身步，而家係發展到連巴士又會閃身步啦，貓又會閃身步啦。即係咧，因為 AI 嘛有，然後就所有嘢都變閃身步啦。
2: 係，
1: 跟住就去即係都幾好睇啊。其實我一路都覺得幾型啊。其實
0: 唔係，但係我都聽睇咗一啲報道話，專家話嗰個動作其實好易會扭親。
1: 係啊，
2: 係啊，梗係啦。
1: 有報紙啊報道啊都講，
2: 一睇就睇到啦。
1: 會叫做。原地失傷啊！
2: 会啊，
0: 哎呀，
1: 即系你原地流失，
2: 同埋会无情啊，嗰啲叫无情。
1: 其实因为嗰个真系一啲舞蹈嘅基本嘅即系脚步嚟啊，飞位嚟噶，中国飞位嚟噶。
0: O K，
1: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本身真系要锻炼先得嘅。
2: 系，
1: 即系我哋一般人咧谂住模仿咧，其实就好容易整亲嘅，因为冇翻咁上下系嘛，即系食下夜粥，
2: 冇错，
1: 练下先得啊嘛。
2: 系好多时即系譬如要做呢啲动作，就算喺电影里边，其实都要特别揾翻一啲 dancer 或者。

0: 我要睇
1: 識嘅即係朋友。
2: 唔係首先你有冇熱身，你有冇做開，係咪嗰啲動作本身個力究竟係用 pat pat 發力啊，你用腳發力啊，四頭肌發力啊，你唔識。
1: 係最慘嘅是你以為用個 pat pat 其實唔係，其實原來係用緊條腰嘅。
3: 你用以為用咗，
1: 好慘啊！
3: 其實冇。
1: 不過講翻頭先話即係嗰個詐騙嗰啲咧，耐唔耐咧，大家都用做一個動作咯，就係即係refresh 翻清除翻自己嗰、那個即係電話有一個掣係即係你一啲瀏覽記錄咧，我耐唔耐我都會刪一刪佢，由即係成件事刪一刪去。
2: 講緊閃身步，你話 有動作，即係邊個動作？轉左定轉右？
1: 係啦，就係撳一撳嗰個
3: 掣，
1: 係啦，咁啊冇咁容易俾人即係追測到。
3: 詐騙都要閃啊！
1: 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话，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9点，跌53点，成交金额5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2点，跌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4仙，腾讯控股425.4跌6.6，阿里巴巴106.4升2毫，智谱634.5升20元，建滔积层板48.94升2毫6，长飞光纤光缆167.9升9毫， Minimax 247元升5.6，康方生物107.3升1元，华润置地29.9跌5。

0: 6.96，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6，日元156.5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37点。港金报38,99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54美元，卖出4,17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啦。龙尾消化紧在屯门公路近住榕龙居，咁而家亦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都是非常挤塞。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医院桥底去香港仔、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要找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6: 一分钟阅读，
7: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8: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9: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10: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1: 商鞅决定诀别千脉，
6: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以下是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以下是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7/3的 Sport。

七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早晨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

0: 谢徐浩填词 T-Rex 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咪翻翻嚟试日快乐啦，又系我哋试日标题党嘅时候啦。咁讲我条题先啦，我条题系咁嘅，做 gym 咧带呢一种嘅食物咧，帮到你增强你嘅耐力，但系咧唔使食落肚嘅。吓，
1: 你会翻出嚟咁样？
2: 我知道，我知道，好似啲驴仔咁样。吓、啊，挂条红萝卜喺前边，唔使食噶，嗱、啊、追住咪行咯。
1: 定系好似啲足球员咁咧，有阵时佢哋会。啷一啷咁样，跟住
2: 就吐出嚟，
1: 攣翻出嚟咁。
0: 係，所有你哋講嘢都係錯嘅。
1: 哦，好嘢，好嘢，
2: 咁梗係啦。
0: 係好嘢，好嘢。
2: 我哋嚟係嘛，襯托你噶嘛。
1: 我哋就係錄
2: 音，真係應該啱㗎。
0: 好，
2: 我題係咁嘅。如果運動啊，要20分鐘先能夠釋放啲快樂荷爾蒙，咁閱讀又點咧？
1: 系，
2: 记唔记得我寻日讲嗰本书咧？咪讲话就做20分钟之后运动先开始慢慢释放唔同嘅、
1: 啊、
2: 即系快乐嘅荷尔蒙嘛。咁、
1: okay, okay.
2: 但系我就谂啊，咁即系阅读有个即系运动个门槛啦。咁咁阅读个门槛又系咩咧？咁我就揾咗啲资料同大家分享。
1: 好，阵间听下啦。咁、哦、我个标题系咁嘅：印度咧兴起另类网红，系为咗爱啊，定系为咗流量咧？
0: 呢个系流量，
1: 真系流量。静一听
2: 啊，好
1: 嚟啊，
2: 猜啦，眼人啦眼人，
1: 青春磨砂
2: 书包，包剪揼，
1: 青春磨砂书包剪啊，
2: 我第一喎，
0: 恭喜，青春磨砂书
1: 剪
0: 啊，我再剪啊，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咁尋日講到啦，做運動當然會釋放啲即係快樂嘅即係唔同嘅一啲分泌啦，係嘛？咁其實大家聽我哋節目耐咗都大概都知㗎啦，即係嗰啲關於多巴胺啊，係嘛？即係血清素啊、催產素啊嗰啲，全部都係一啲我哋令我哋快樂嘅一啲係嘛分泌物、化學物質咁樣。咁閱讀嘅時候點樣釋放呢啲即係化學物質咧？咁咧就有唔同嘅類型嘅。咁舉例即係多巴胺咧，咁佢係一種即係獎勵同埋一種期待。机制咁样，咁即系科学家就话咧，其实阅读嘅时候咧，同嗰个做运动有啲唔同。阅读咧，其实系快好多咧，令到我哋会产生多巴胺嘅、
0: 欸。
2: 因为当人咧阅读嘅时候咧，对于嗰啲情节啊、嗰啲书啲谜团啊，或者吸收新知识咧，其实大脑嗰个神经回路咧，好快就会即刻有反应。
1: 哦，
2: 咁个多巴胺咧就会出嚟啦。同埋咧，有阵时候我哋睇书咧，会有一种。叫做即係追看性啊嘛，即係想掀開下一版，咁、嗰種期待感同埋飢餓感咧，都係能夠係一個多巴胺嘅釋放嘅一個條件嚟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所謂嘅催產素啦。咁呢一個咧好得意喎，就係、是、反而運動咧係少啲俾我哋去產生呢一種嘅快樂嘅即係感覺嘅，即係催產素所帶嚟嘅快樂感覺，因為咧佢係關於。共情同埋連結啊，就係咧睇書嘅時候咧，你先容易會去即係可能睇到角色裏邊嘅一啲事情就有共鳴啦，或者佢痛嘅時候你會覺得痛啦，佢傷心嘅時候你會傷心啦。咁呢一啲嘅情況，種同理心嘅回路咧，都係會喺閱讀裏邊激活。咁啊，運動就少啲咯咁樣。咁好啦，咁另外就係嗰個叫做即係一啲叫放鬆嘅感覺，其實就係睇書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一啲啊。好靚嘅句子啊，一啲好笑嘅情節啊，或者有陣時會喊爆嘅，即係啲情緒咧，突然間會宣泄咧，咁、嗰個都係一啲舒緩嘅，即係一個狀態咁啦。好啦，咁講翻速度，
1: 係
2: 嗱，講即係琴日就講啦，即係運動咧就20分鐘到啊嘛，閱讀大家覺得大概

0: 几多？
1: 我觉得好快，
0: 几快？
1: 你计时间定计页数啊？
0: 你计时间，
1: 细时间
0: 啊，好专业问得，
1: 系啦。
0: 页数系每版有几多字啊？咁啊，
2: 系啊。
1: 我谂五分钟，
0: 五分钟
2: 咁快，我估半个钟。
0: 嗱 ，Ada 就系 Ada，
2: 系 sorry
0: 啊，咁
1: 估错晒。
2: 即系做录页，就继续做录页。
1: 咁 Ada 即系 Ada， 估错晒。
0: 我唔敢入你，你又唔系黄仲远。
1: 系啊。
0: 嗱，英国嘅呢一个斯萨克斯大学咧，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就系关于阅读同埋压力测试。咁咧就话咧，原来阅读咧能够令到你心率啦，同埋代谢嗰个强度去。即系量度嗰个放松嘅程度咧，佢发觉咧六分钟之后，其实大概就已经测量到一啲可变嘅、哦、即系变化啦。咁样，咁所以阅读咧，其实你差唔多六分钟咧就已经见效噶啦。运动咧反而可能十分钟先开始令到有种放松感觉啦、
1: 嗯。
0: 而且嗰个减低压力嘅程度咧，阅读咧系大概系68%嘅，即系七成到。
1: 哦，
0: 听音乐咧都系六成。飲咖啡飲茶就五成，反而散步我哋成日都覺得係一個即係減壓嘅即係
2: 良方啦、啊，
0: 係啦，咁啊大概四成左右咁。
2: 哦，咁、
0: okay、就話其實六分鐘到啦，咁就開始咧心跳就會開始慢翻啦，咁肌肉嘅緊張咧都會即係減低啊，等等咁樣。咁而去到十零分鐘之後咧，嗰種叫做沉醉喺嗰個閱讀裏邊咧，就更加令到唔同類型嘅剛才講到多巴胺啊、催產素咧嗰啲分泌咧就開始穩定啊，咁所以就會踏入一種好平靜嘅閱讀時間咁、咁所以五分鐘、六分鐘到就開始見效噶啦。
2: 我最近遇到嘅閱讀嘅困難咧，係我都追嘅一個繼續睇一個科幻小説長篇嘅科幻小説，但係咧唔知點解佢睇到某一個 chapter 嘅時候咧，佢開始寫愛情，咁跟住我就好似佢寫愛情嘅嗰部分寫得我唔係好鍾意佢描寫嗰個嘅方式啦、但我又驚佢呢個愛情嘅情節遲啲會唔會又去返個主要情節嗰度有接駁位㗎，我又唔敢飛喎、但我又唔係好鍾意睇佢
0: 又冇得好似撳嗰啲短片咁、2點倍速咁
2: 係呀，呢個就我而家係處於一個捱嘅狀態，即係去到嗰啲 chapter 你快啲翻翻去科幻嗰 part
0: 都會㗎，好多人睇武俠小說都係㗎，有啲朋友睇呢動作場面飛
2: 动作场面都唔睇，
0: 都睇唔明，即系有啲招式啫嘛，即系佢哋想象唔到啲招式系咁，即系点啊？飞龙在天咁，跟住咧
1: 冇啦，自己谂咯，
0: 即系飞上去噶咁样。
1: 不过咧，可能你头先讲过，佢写写下当中可能有啲伏线，跟住睇睇后边唔明嘅时候，你又要 look 翻上去睇，其实嘥你时间嘅。
0: 系啊，你都系要，
1: 所以你都系要睇咯。
0: 你可能检讨下，点解你对于爱情呢样嘢咁避忌咧？即系
1: 唔系佢唔中意人哋写得唔好啊？觉得
2: 受伤，
0: 系啊，每节目。

0: 啦，一讲到呢啲嘢佢静啦。
1: 哦，系咩？哦，
0: 跟住咧一讲到少少吓，咦咁样噶嘛？佢系
2: 阿伊达姐到你啦，
0: 嗱就系咁啦，
1: 就系咁啊，咁啱嘅，啱嘅，啱嘅，好好咁啊，讲我呢条题啦，
0: 又啱，
1: 咁啊做 gym 啦，咁啊讲到即系话你带呢一样嘢去。幫到你增強你嘅耐力，但系咧又唔係食落肚喎。咁啊，啱啱咧睇到咧，即系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啦嚇，咁啊有個研究嘅團隊咧就做咗一個即系研究啦嚇，咁佢就揾咗咧23名廿幾歲健康嘅男性，就參加一個咧空住肚至少啊十個鐘頭。嘅情況底下咧，就進行一啲腿部嘅伸展嘅訓練。
0: 哇！做力地，
1: 係啦，
2: 空肚做 gym。
1: 咁佢就分開三組喎，佢分開三組，咁啊每組咧就即係做十下嘅即係訓練啦，咁樣。咁然後咧期間咧就休息3.5分鐘咁樣。咁分三組，咁呢三組就做啲咩咧？第一組佢就係叫做黑朱古力組，咁佢就聞啲黑朱古力。
0: 我以為佢哋個皮膚
1: 唔係
2: 聞咋，
1: 聞啫，
0: 聞黑朱古力。
1: 咁佢聞咧就聞一啲有90% 可可液態嘅，即係黑朱古力。你知啲黑朱古力㗎啦，而家分都幾啊，好多唔同嘅 percentage 嘛。咁佢就聞90% 嘅黑朱古力。咁另外第二組咧就係牛奶朱古力組啦。咁佢就聞咧，即係嗰度60% 到嘅，即係可可奶嘅牛奶朱古力啦。跟住咧就第三組就聞咩啊？聞水。咩冇氣味嘅，咩都冇嘅咁樣。
2: 好慘啊！
1: 咁原來咧，你唔使食落肚啊，你空腹咁樣去聞啦。咁我諗佢就係、是、即係其實好簡單，佢原理就係想測試咧，究竟你就咁聞咧，會唔會對你有飢餓感啊？即係嗰樣嘢有影響。
0: 叉燒飯得唔得咧？
2: 系咧，薯片得唔得？
1: 佢就系讲朱古力。
0: 可唔可以再比较下？佢后十年咧，每年都系做一个新嘅食物，食物生几
1: 每日做唔同嘅
2: 叉烧正啊！我有啲专友咧，佢哋话呢个系我哋广东人嘅增肌方法。
0: 系啊，
1: 系啊，都系啊。叉烧饭唔知点解哦？
0: 因为咧，佢哋有碳水啦，所以有饭啦，然后叉烧又即系肉个铺垫够啦。咁所以
1: 其他飯都可以係咁嘅，燒肉飯都係咁嘅，
0: 燒肉太肥啊！
2: 但
0: 係叉燒可以瘦啊嘛，瘦叉燒
2: 啊，只要得好食。
0: 同埋佢好多好多碳水咧，佢叉燒嗰個醬咧，佢可以扒好多飯。
1: 係。
0: 即係中環嗰啲 gym 出曬名嘅，樓下有幾間燒味咧，好出名，係剩飯佢哋嗌一盒剩飯。
1: 咁嗰個叉燒咧，
0: 佢哋話唔係，首先個飯都要講究，因為食太多飯啦，佢哋要，所以咧佢個飯要夠香米，即係煮得好。嘅飯即係唔可以求其嘅飯咁樣，咁所以叉燒飯係好多即係喺香港係嘛健身朋友嘅一物，
1: 唔係同埋
0: 黑咩朱古力，
2: 係
1: 叉燒飯咧係我哋嗰個童年嘅，其實叉燒飯代表咗一啲嘢㗎，係
0: 啊，
1: 佢唔係一個食物，你明我意思啊？
0: 明啊，
1: 即係話
0: 幸福感
1: 嗰度送叉燒飯啊，即係。其实佢可能真的不是种叉烧饭，
2: 燃烧云饭
1: 系啦，但系佢只不过举一个例子，就话嗰度有一啲好嘢、好正嘢送俾你，或者包咗你。
0: 唔系，我中意食叉烧咯，我都
1: 你我好少见你食叉烧饭嘅，
0: 因为咧我好讲究，
2: 佢匿埋食。
0: 我有阵时会专登
1: 靓嘅叉烧，
0: 我专登揸去柴湾一间好出名嘅叉烧铺度买叉烧噶。
1: 哇！柴灣啊，
0: 係啊，好出名，即係網友一定知道，
1: 係咩？
0: 聽眾一定知道。
1: 哦，我真係唔知道。
0: 嗰個窿邊，哇！
2: 佢好期待啊！你
1: 好期待，好期待。
0: 但係成日都買曬。我哋呢做節目呢啲時間好
1: 係
0: 好舒適嘅。
1: 係，我啱啱食咗兩隻蛋，我都頂到。係咁好啦，講翻嗰個即係黑朱古力組啦。咁啊，對照翻咧，即係咁多組當中咧，佢咧可以唔止做，即係佢可以做多過。佢嘅需求而亦都係好理想嘅做得咁，而另外嗰種牛奶朱古力咧就係、是、比較少啲啦。嗱、黑朱古力就可以做咗18下，然後牛奶朱古力可以做9下一組咁樣。咁兩組嘅咧呢兩組聞朱古力嘅即係情況咧，嗰、那個疲倦感咧係冇增加到嘅。
0: 嗯，
1: 咩叫疲倦感？即系话，譬如我哋有饥饿感啦，有疲倦感啦，咁样。原来你闻咗个朱古力之后咧，都对你呢一方面咧系有显著嘅，
2: 有冇
1: 即系影响？咁佢就即系个团队就解释啦，即系阿 Doctor Mohammed 就解释咧，佢就话咧，嗱。黑朱古力咧就点咧？佢可以降低你个饥饿感。你即使闻一闻咧，你都会觉得咧，你即系嗰个空腹个感觉咧冇咁影响你。你闻咗之后都冇咁影响。有阵时系噶嘛，你明明冇食饭去做 gym， 你硬系觉得做咗咦死啦，肚饿添 ，shift 咗你嘅 focus 嘅。你会唔会觉得系咁啊？
0: 唔系直头唔应该嘅，你真系会冇力嘅。
1: 好，咁第二咧就系、是、佢增加咗你即系嗰个饱足感嘅即系感受啦。佢亦都咧就系、是、气味引发。咗你預期性嘅飽足感，即係話你聞完之後咧，

0: 你預期嗰個飽咗啦，嗰、那個感覺咧，好似咦嚟咯，好似飽咗咁咯。咁而心理暗示嗰個效應咧，就係、是、你聞咗之後咧，你好似呃到自己嘅生理效果咁樣，即係話我食咗嘢噶咯咁樣，亦都提升到你專注力，因為你減少個飢餓感啊嘛，所以你專注力就增加咗咁解。
1: 唔係你有牛奶，因為你黑朱古力真係好啲嘅，
0: 係、嗯、啊，
1: 你有牛奶味咧，因為有牛奶味咧，咁、那個黑朱古力味就翻翻嚟啊嘛，咁牛奶味又唔爭氣咯，咁你又唔爭氣，咁朱古力地朱古力味就冇。冇定企咯，咁咪企唔到又做唔到。
2: 你又唔唱出嚟嘅？
0: 系咯，你又唔唱出嚟。
1: 我 rap 咗喎，
0: 大家期待紧你唱出嚟，系嘛？咁啊，嗱，黑朱古力嗰个咧，即系因为佢强烈啦，带苦味啦，那个饱足感系高啲嘅。咁、哦、诱发嗰个预期嘅饱感都系多啲啦。咁另外咧、嗯，牛奶朱古力咧，其实6-10% 系甜味多，嗰、那个咧系嗰个奖赏嗰个愉快、嗯那个感觉系多過。
1: 闻到甜味闻。
0: 闻到，闻到，闻到，闻到，闻到，闻到，闻到朱古力奶，闻到，闻到。咁佢就话即系嗰个唔系直接影响。到你个饥饿感嘅信息，而系只不过带嚟一啲咧提升你愉快感觉嘅一啲，即系嘅嗰个感觉咯。咁所以咧个效果咧系较弱嘅咁讲。咁、下次大家咧如果去做 gym 又食唔切饭，咪带试下闻下咯。
2: 嗯，
0: 系咪啊，表哥？
2: 梗系叫教练准备定。
0: 哦，系、哦，你有教练
2: 系啊，叫佢可唔可以买定一 pack 摆喺你度啊？
1: 但我个朋友真系话咧，一开始讲嘅时候，点解我误会咧？就我个朋友真系咧用晒到几深色去即系量度自己个表现力，
0: 做成点系？
1: 佢话咧，即系咧，佢嗰排咧，即系晒到好似牛奶朱古力色咁嘅时候咧，系渣啲
2: 吓，
1: 晒到黑朱古力嘅时候咧。劲啲，
0: 系
1: 我唔知佢嗰个逻辑系咩嚟嘅，
0: 做得耐啲咯，
1: 即系唔系关晒啫嘛，冇关
0: 事。你晒得耐啲咪黑啲咯，
1: 晒我知啊，咁晒得耐啲点解会劲啲啊个力？
0: 即系做得耐啲，
2: 唔知
0: 我唔知，觉得我呢几日都我呢几次打波都系晒得好紧，
2: 有冇进步啊？
0: 咁我就照镜，我惊即系会唔会晒黑咗几度咧？咁、因为咧一白遮三丑啊嘛，我哋中国人嘅智慧，
1: 你咁靓，
0: 咁我再黑埋我搞唔掂，系咪先？
1: 真系冇一定，
0: 即系我三丑遮唔到，唔止啊！意思系咁跟住就照鏡啊，冇乜嘢啊咁。咦？但唔係我望一望自己手臂，哇，兩截色。咁我就開始知道自己真係
2: 記得補防曬啊！你
0: 有我有
1: 黑唔緊要，我驚我啲斑啫。
2: 係
0: 你冇乜啦，
1: 就所以驚
0: 咯。哦，
1: 有多嘅時候驚噶啦。
0: 你咁靚仔怕咩？
2: 注意防曬啊！好啦，到我標題講緊印度嘅另類嘅新興網紅咧，呢種網紅啊，即係平時我哋叫 influencer 咁樣啦，佢哋叫 cleanfluencer。即系清洁网红啦，咁、话说咧就系其中一位最出名嘅咧叫比图嘅一位20岁嘅青年人，咁佢就住喺印度嘅其中一个嘅小城市入面，佢哋咧呢个城市附近咧有一条非常之污染严重嘅河流啊，叫阿吉纳尔河，
1: 会唔会恒河？
2: 唔系，
1: 细条河，恒河个污染都相当严重，
2: 系嗰、那个就再大啲嘅 project 咧，咁佢哋附近就有一条咁样嘅河就污染好严重。即系平时大家经过咧，都系要揞住个鼻啦，就快步掠过。咁啊，佢喺今年年初呢位叫比图嘅青年咧，就唉，即系真系要入高三就咧，自己走去清理嗰条河啊！甚至咧，佢有阵时会呃咗父母咧，话啊，我去打板球啊，其实佢系走去清理条河。
1: 点解咧？
2: 系啊，咁其实佢真系出于一个想。條河乾淨啲嘅嗰個動機啦，咁就叫埋班 friend 買埋一啲最基本啊垃圾袋啊或者一啲夾垃圾嗰啲工具啦。佢話自己揞荷包咧都揞咗2000多港幣，
1: 哇好多喎，
2: 左右去即係買呢啲嘅工具。但係最初咧佢嗌咗班 friend 去幫佢嘅，不過咧班 friend 咧
0: 甩底係嘛？
2: 唔係幫，當然冇佢咁勤力啊，即係因為佢始終係佢係嗰個發起人。咁於是咧佢就即係經常都會自己自發。去清理咁样，咁头先话佢系点解叫 cleanfluencer 咧？其实佢系会将嗰个清理，即系 before after 嗰条片咧，就拍成一啲嘅短嘅影音，就放上去一啲嘅平台度。咁佢呢个 project 咧，即系一个短短嘅一个时间咧，已经俾吸引咗200万个 followers 啊！
0: 哇，
2: 系啊，即系拍呢啲清洁自己走去before after 嘅片。
1: 咁唔出奇啊，印度人口。高啊嘛，
2: 系啊，同埋都系有一个嘅愉悦感嘅。你睇呢啲片，即系你一个清理咗同之前一个混乱嘅空间咧，你睇呢啲片，好似真系以为自己执咗屋咁样噶嘛。咁于是咧，但系佢红咗之后咧，有啲正面嘅效果嘅，即系多咗朋友会自发一啲活动去做一啲清理垃圾嘅行动啦。咁而相关当地嘅政府咧，其实都有啲迫使佢哋要去组织一啲嘅行动，去清洁附近嘅一啲。周遭的垃圾

0: 咁樣。不過咧，佢同樣都引嚟一啲嘅爭議同批評嘅。有啲人就話：，唉，你都係為咗流量啫，你執完係咪又倒翻落去就算㗎？即係大家會。即係批評佢係咪為咗流量而做啦？咁當然亦都有啲專家話咧，其實呢啲嘅批評嘅行為咧係有背後一個心理機制嘅，就係佢覺得，有人做咗啲善意嘅行為，而我冇參與咧，我就傾向會批評咗佢先嘅。
1: 好多 haters 嘅心態都係
2: 冇錯，
0: 係啦，就鬧佢，其實就係掩飾我自己冇付出嘅呢個背後嘅行為嘅動機咁樣。不過都要提醒翻啊，如果你話要清理垃圾咧，因為呢位嘅叫比圖嘅青年咧，佢本身都有遭遇一啲。皮膚發炎啊，嗰啲嘅問題，因為佢始終冇一啲好專業嘅清潔嘅裝備啦，同埋嗰啲嘅垃圾區域咧，有陣時你真係唔知道條河底有啲乜嘢，譬如有啲玻璃碎啊，甚至有啲廢氣針筒啊嗰啲咧，個專家都呼籲大家要小心個安全。
2: 即係你有一股嘅熱誠咧，其實你都要真係要有技巧，你要識點做啊。
1: 係嘅，但係你剛才話佢幾多歲話？
0: 20歲啫，
1: 20歲佢用2000蚊港幣喎，
0: 係啊。
1: 即係以印度嗱，印度如果一個基層就唔好講啦，基層其實每個月收入1000蚊港幣到，
0: 係啊，
1: 咁誒到白領咧都係1800、1900，接近2000啦，當佢
0: 係，
1: 即係佢攞咗一個白領一個月嘅收入，
3: 一個月人工
1: 係一個人工去做呢件事喎，佢其實都係。几系咯，佢又出钱又出力，仲要有咁多钱，又真系几难得。
0: 我希望佢嗰个嘅啲流量可以帮助到佢，资助到佢买啲装备啦。咁报道就冇详细话佢呢2000几蚊港币系即系个花费，
2: 集资定系自己俾，
0: 系定系叫家长攞咧咁样。咁但系佢都话自己系其实系付出咗好多呢、這个诶喺呢个行动度咁样。
2: 系可能啲 friend 帮佢嗰啲 friend 又夹少少咁样咯，
0: 将屋企啲胶手套攞过嚟。
1: 不过本身事系好事嚟。只是不過即係究竟個成效有幾高啦，等等啦，因為其實你清潔比污染。即係邊個速度快啲咧？即係嗰個，即係好多嘢係可能個社會嘅即係習慣啊，即係或者個即係一路
0: 法例啊、
1: 歷史啊、法例啊嗰啲，一個人之力係未必咁容易可以即係扭轉到件事啊！真
2: 係。不過即係當有人咁做嘅時候，就即係會有人多啲關注到啊。其實有件事發生先啦，咁可能都幫到手嘅。
0: 佢話咧有啲即係 haters 啦，係當住佢面抌垃圾，
1: 咁啊真係好冇做過。
0: 你喺度執啊！我俾啲你执啊，咁
2: 系，
0: 真系好唔要得呢啲行
2: 为。系啊，真系，即系唔明嘅有阵时候，人嘅心态
1: 真系好奇怪。
2: 吓，即系有啲人好心做紧一啲嘢，点解要咁样咧？嗬，
0: 系注意安全啊！大家如果要即系做义工嘅话，
2: 好咁啊！时间去到11点，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话，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

是第70名同第79名，繼續位列世界百強。美國人工智能企業 OpenAI 已經就旗下 AI 智能體早前未經授權擅自進入澳洲國民醫療保險體系數據庫致歉。OpenAI 在網頁發布文章說，公司方面表示協議將致力於未來做得更好，採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說將透過公司名為前線防衛者黎明的計劃，向澳洲有關政府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協助必要服務供應商加強網絡防禦。公司將組建一個專項工作組，吸納澳洲本土獨立專業人士參與，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議。新華社報導，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將在10月6日飛往悉尼，出席澳洲國會下設的人工智能聯合特別委員會聽證會。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對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觸表示歡迎。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即將展開，在北京有酒店業界指今年預訂率接近爆滿，當地的花壇繼續成為不少民眾打卡景點。位於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總經理鄭思芳說，國慶假期頭四日房間預訂率大約90%，由於市道競爭激烈，今年房價較去年平，只是較平時高10%多，亦都新增餐廳並提供餐飲優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內消費。天安門廣場中心擺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國巨型花籃，長安街沿線亦設有10組立體花壇，以粉進155腹部新征程為主題，當中的火箭和天宮空間站花壇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天色普遍晴朗。上週10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東南偏南，大約5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

0: 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31点，升7点，成交金额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跌5.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两仙，腾讯控股427蚊，跌5蚊，阿里巴巴107.1升9毫。智普633.5升19蚊，建滔积层板49.3升6.2，长飞光纤光缆169.1升2.1，康方生物107.6升3，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Minimax 249蚊升7.6，药明生物55.3升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10.387，瑞士法郎9.414，澳元是5.475，加元5.529，新西蘭元4.431，歐元8.898。每百日元對港元5.00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54。日經平均指數報66,318点，升837点。港金報39,115蚊，升36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0.54美元，賣出4,181.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而家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是一段慢車格，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比較多車，龍尾去到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大欖隧道去是大欖隧道入口元朗，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他们的艺术梦。
8: 艺术无界限，
9: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因为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7: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1: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2: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1: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2: 嗯，睇到空气咯。
1: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2: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2: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入场观众请注意，是日快乐广播剧即将上演，本剧目只演一次，绝不加长。如有错过，欢迎到港台手机应用程式重温。
1: 唉，我放学翻嚟啦。
2: 你
1: 咩啊？
2: 企喺度，书包放喺行李袋上边。
1: 又点啊，妈？过关咩？
2: 我而家 check 你书包啊！呢、這个小朋友，我请你合作啲好、啊。
3: 我仔，你阿妈关心你啫，你配合下啦。
1: 我边度仲系小朋友啊？我升中学噶啦。系中意 check 啊 check 啊 check 包佢啊。
2: 嗯。嗱，俾我睇到啦吓，呢一张系咩嚟噶？
1: 戏飞咯。
2: 我个即系戏飞啦。你同边个去睇戏啊？
1: 同学啊。
2: 边个同学？男定女？
1: 都费事同你讲，你俾翻我啦。
2: 我唔俾啊！你而家咩态度啊？阿妈好声好气咁问你，你咁样答嘅咩吓？
3: 阿仔，你阿妈关心你啫，你配合下啦。
1: 呢啲都叫关心啊！我大个仔噶啦，有私隐啊！知唔知咩系私隐啊？可唔可以尊重下我个人空间啊？私人空间啊！我要
2: 私人空间。你咁细个有咩资格讲私人空间啊？吓，呢间屋你有份嘅咩？你有份供嘅咩？吓？边个系你私人空间啊？你讲啊！
3: 老婆，你又唔好咁讲，你都冇份工啊！唔系阿仔啊，你又唔可以咁样嘅，系嘛？即系讲下道理啊嘛！
2: 啊，你嘅意思即系咩啊？你而家帮边边噶吓？阿仔冇道理，咁我都冇道理咯噃！
3: 咁都唔可以咁讲。
2: 我做人阿妈，我唔应该关心下个仔识啲咩朋友，系咪早拍拖嘅咩吓？喂仔，
1: 啊，
2: 你系咪同隔篱学校嗰个 Amy 拍拖啊？
1: 你点知边个系 Amy？哦，你偷睇我日记、
3: 哎、老婆，你睇人日记又唔系几好啊？
2: 咩偷睇啊？我光明正大咁睇噶，
1: 费事睬你哋，我翻入房啊。诶，我道房门呢？
3: 阿妈话你成日闩埋房门，唔系帮你拆咗，而家系开放式睡房。
1: 啊，我憎死你哋啊！
4: 呢、這个情况，我都真系要讲一句 stop 啊！
5: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6: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7: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2: 头先个剧嗰度咧，即系讲到道门都冇咗咧，我谂起我哋睇嗰套戏啊，即系嗰套 obsession 系嘛？
5: 哦，系系，
2: 即系嗰套门咪封晒嘅，而家连道门都冇。
3: 我谂紧我用呢把声做节目好似几好，
2: 系嘛？你真系觉得
1: 呢个系咪圣诞老人咁？
2: 边个觉得几好？
3: 我自己，
2: 你冇错，就得你自己觉得几好啫。好，咁啊，翻翻嚟试下快乐。我哋今日咧有 parenting 嘅讲嘅呢一个即系主题咧，叫做海关家长。
1: 系啊，翻屋企好似真系要过关咁样，即系。每一样都要 check，
2: 唔系我几中意嗰个跌跌跌，即系如果你有啲嘢系嘛，
5: 你长鼻喺度啊，当阿彪一讲错嘢咧，跌跌跌，一发梦咧，跌跌跌，
2: 长鼻喺度，好，一样系咁样。
1: 系啊，咁啊，今集我哋当然就请咗专家啊，信义会社会服务嘅资深社工啊，祝永雄祝 Sir 上到嚟嘅，早晨祝 Sir，
4: 早晨早晨，大家好。
2: 系咁啊，讲到话即系呢一个海关父母啦，
5: 比喻啦，
2: 比喻啦，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即系都仲得嘅，因为佢冇乜嘢。概念嘅小朋友，当佢好细嘅时候，佢会觉得我咩都俾妈妈睇，睇画咗张画，睇几靓，妈妈睇下，咩都可以同父母分享。但系当佢大下大下咧，

0: 就即係你就會感覺到咧，其實佢自己都根本唔想同你分享咁多嘢，或者好多嘢我係淨係我自己知，我唔想俾其他人知咁樣。其實咧，小朋友由幾多歲開始咧，我哋家長要知道，要同佢即係建立一個所謂嘅即係私隱嘅呢個概念咧。
1: 所以大家即係用翻個時間發展嘅視覺去睇咧，其實。最初小朋友由 BB 开始，所有嘢都系父母执噶啦，
2: 啱啊！
1: 连即系拨出嚟嗰啲都系父母帮你执噶啦，
2: 系啊，
1: 边有边有屎瘾嘅啫，系嘛？即系都冇得忍噶，要放就
3: 屎瘾，屎瘾，屎瘾，
1: 都要放出嚟噶啦，系嘛？咁跟住去到小学开始，其实都系嘅，即系幼稚园啊、小学啊、书包啊，你叫佢自己执啊，你其实你系好想佢自己执自己啲嘢嘅。
2: 乜幼稚园真系要小心，
1: 系啦。
2: 因为佢成日喺学校度攞嘢翻嚟，
1: 系啦，攞埋人哋啲嘢
2: 啊！你攞咗啲玩具唔系可以攞翻屋企玩噶，你攞翻攞翻翻去啦。
1: 或者留低咗啲嘢啊咁样吓，所以成日要帮你 check 嘅。等间着鞋都可能系着咗人哋对鞋啊。
2: 佢真系有，真系有。
1: 咁好多呢啲啊，所以嗰阵时你好想去，喂，好地执好自己啲嘢啦。喂，听日翻学啊，系嘛，攞件衫出嚟啦，唔系要阿妈催系嘛咁样吓。咁。嗰時年代咧，個父母就好想小朋友快啲長大嚇、啊，可以自己搞掂，自己着衫，
2: 自己買餸啦
1: 嚇，自己都係噶，自己出去食飯
0: 啦，唔使我睇你功課，唔使幫你出嘢，
1: 係好想噶嘛。咁個視覺就去到通常咧，就去到當個小朋友想嘅嘢同父母想嘅嘢咧，其實都係。经常处于呢个矛盾嘅个小朋友，你叫佢执咩？佢又哎呀，我唔识执，哎呀，我唔知听日带乜粮。手册咪有写咯，你出嚟睇下咁样。手册啊，唔知喺边咁样咁啊，诸如此类。所以呢个矛盾应该大家系好有同感嘅。
0: 系啊系啊，好多时即系譬如个仔好多时都将所有嘢带晒翻学噶。咁佢聪明啊，佢唔使睇啊嘛，我所有带晒，我都理得你上咩堂，咩堂我书都有，系嘛，即系佢唔会话谂住哦，即系睇下个时间，即系有咩堂就执咩嘢啦。咁佢用佢自己嘅方法，
2: 唔系嘅，好难嘅有阵时，即系你地理堂，咁你嗰本地图集你带唔带啊？即系地图集，唔系堂堂要用噶嘛。即系其实而家啲科目，即系我以前我哋细个读嘅时候都系复杂嘅，即系究竟要带咩唔带咩。但系大家印象中几细。嘅時候開始覺得係要收埋一啲嘢唔俾媽媽爸爸睇嘅咧。
3: 嗯，
0: 我你講自己，阿彪啊，你最近啲
3: 應該係
0: 應該係你永遠都唔想爸爸媽媽睇到任何嘢。
3: 屋企開始有電腦嘅時候，
0: 哦，
2: 幾多歲到啊？
3: 我記得應該都係小六或者中。啱啱升中學嘅時候，因為你咁你上網同啲 friend 傾緊偈，咁又或者打遊戲，
0: 係
3: 啦，咁啊唔會上啲咩網嘅咁樣，
2: 冇人講過上咩網，
3: 唔係佢
1: 嘅眼神讓你有啲係
2: 咩？你嗱你有咩意思咧？
0: 好人幾不厚，
3: 對望
0: 幾不厚，完全都冇計啦。
3: 咁嗰陣時你會覺得用電腦係應該有個。有个界线喺度，即系好似就算系自己望自己电话都系嘅，你觉得人哋望你个电话系唔礼貌噶嘛？我觉得有咗一个，特别系咧，我听过啲家庭佢哋嗰个屋企个电脑咧系一定要摆喺厅嘅，佢唔可以俾你有一个觉得呢部电脑系你
0: 嘅
3: 私人嘅范围。
2: 尤其是以前电脑咁贵，全家用噶嘛，
3: 系啊，
2: 摆厅嘅。
3: 咁嗰阵时就会有个界线，就系觉得我用紧电脑嘅时候，我唔想突然之间有人吓一吓我喺背后嗰啲情况。
0: 我就好大个先至有咁样嘅概念，
2: 哦、真
0: 系，因为咧我屋企四姊妹啊嘛，其实长期咧都系冇啊，你首先唔会有房，你根本都冇私人空间、
2: 啊，
0: 你譬如我就同我妹咧同我婆瞓嘅，跟住我家姐两个家姐同我妈，即系总言之，大家咧就系几个人一间房啊嘛，咁变咗咧根本上你唔会有一个私人空间去做你所谓嘅，即系我哋又嗰阵时又冇电脑啦，咁所以。所有嘢都一齊用，
2: 係啊，
0: 講啲乜嘢或者你就算講個電話，得個電話喺個大廳嗰度，你其實講乜嘢都俾人聽到曬。其實你亦都唔覺得我有啲乜嘢唔可以話俾爸爸媽媽聽啊？咁即係要去到好大個先覺得，喂，係我真係唔想話俾你知。
2: 幾大啊？
0: 我諗十去到十，
2: 即係中學，
0: 即係中學，
2: 中
0: 一、中二。
2: 嗱，呢一個好得意嘅就係咧，嗱，以前就冇呢個概念啦，而家就識講啦 ，studio flat。连细个
0: 都唔识，
2: 系我识嘅，冇房，真系冇房噶，即系唔好话房门啊，房都冇啊，连咗厅个厅摆嗰张双人床，即系我都系咁大嘅咁样。咁但系我系有呢个私人意识嘅，就系、是小学嘅时候开始老师叫你写日记噶嘛。
3: 哦，系。
2: 咁你写日记，嗱，就算冇私人空间啫，但系你有个 你本簿就係你嘅私人空間。

0: 间啊嘛，你就写日记。
1: 嗯、
0: 但系咧，屋企咧系有种咁奇怪嘅谂法嘅，就系、是、咧，我好记得我阿爸讲嘅，你唔想俾人知道你就唔好写低。
2: 嗯，
1: 哦，
0: 佢仲要好有大条道理咁样嘅，
2: 好高深喎、
0: 啊。
1: 系啊，
0: 呢
1: 个
2: 唔讲出嚟就冇秘密。
0: 系啊，即系、就是、你
1: 唔想知道就唔好俾人，你唔好做。
0: 即系讲到好似系写嗰个错而唔系。偷睇嗰个错咩？系啊，你唔想
2: 睇到就光明正大嘅，
0: 系啦，就系啦。Ada 嗰个讲法就系咁，我觉得上一代人咧系有呢个意识，有咩嘢唔可以俾人知，有咩唔可以同爸爸妈妈讲
3: 啊？系啊，
0: 呢一个嗰个道理或者呢一种谂法咧，我觉得系比有冇私人空间呢样嘢咧更加系嗰个关键啊，嗰个纠结嘅关键。
1: 嗯，
2: 咁我就帮大家带翻去一个再现实啲嘅画面啦。头先大家讲呢一定系你有意识里边嘅情况啦，其实有。个画面系出现过，不过未必个个会觉得嗰件事一定要收埋嘅，就系、是、你嘅测验卷。
3: 哦，
0: 你知我冇噶嘛？我冇收埋过。
2: 系啦，咁你即刻
1: 我咪
2: 就
1: 收埋咯。我一百分你睇下。
2: 系啦，系啦。
0: 我屋企冇呢个压力俾我啫，可能。
2: 你几时觉得嗰件事要收埋俾父母，唔想俾佢知咧？通常小朋友咧就系高小到咧，即系四五六啦吓，开始有一啲成绩啊、默书啊，如何如何个成绩，未必系唔合格嘅。只不过可能系原本应承父母我要几多几多，又或者父母讲咗嘅期望几多几多，而个现实就系、是。唔係差少少啦，通常嚇，可能係差一節咧嘅時候咧，佢開始覺得，咦，我係咪要收埋佢咧？
1: 嗯，呢、這個就係、是、因為嗰個成績表令到其他人好似對你嘅睇法影響到對你嘅睇法，所以嗰刻咧你就唔想俾一啲嘢你睇到而影響佢睇法。
0: 但係我太蠢，邊有收埋噶？
2: 有
0: 老師第日要 check 噶喎。
2: 有
0: 咁點收？
3: 可能啲
1: 有啲未必
3: 使簽
1: 名噶。
0: 哦，係咩？哦，我以前都全部都簽名噶。我連默書個簿咧，第一版就係全部簽名，即係寫一分簽名，寫一分簽名，
1: 都
0: 係
1: 嗰句啦，
0: 走唔甩噶。
1: 你啲成績咁好，你使乜收埋？
0: 唔係唔係唔
1: 係，你試下唔合格啊！
0: 但係嗰樣嘢係，我覺得就係有一種唔想俾人知嘅時候，就係即係捉水意思，就係可能有羞恥心啦，或者覺得有啲嘢做得唔夠好嘅時候，就想收埋。
2: 當然啦，你再褪遲多。四五年到咧，即係如果頭先講高小係九歲十歲啦，係
0: 啊，
2: 再褪翻咗四五年咧，幾時你想收埋啲嘢咧？咁、
1: 嗯、
2: 可能又未必個個有經歷過，不過如果你發生過呢個情況咧，你都想嘗試收埋咧，就係瀨尿啦。
3: 啊，係啊，係
0: 係係係。
3: 但洗嗰一 part 比較難處理，
2: 你係揾嘢遮啊，揾嘢剩啊，然後總之嘗試想以為可以瞞過咗大人，跟住唔知點樣個嘢揾個風筒去吹佢啊，乜都好咧，就嘗試去遮掩一啲嘢啊，唔想俾人知啊咁。
1: 係呢個有啲醜怪啊嘛，因為覺得
2: 所以開始所謂私隱對於小朋友嚟講咧，都頭先大家講就係、是、啊一啲嘢我唔想俾我父母嚇、啊、知道佢唔開心，或者佢知道會鬧我，或者係。知道咗之后我好肉酸，咁啊开始就想所谓收埋自己啲嘢啦。
0: 所以意思就係话其实收埋即係都要俾父母明白，因为收埋唔代表佢係做咗错事嘅、
1: 嗯、
0: 或者做坏事。只係每个人都有一个界线，就係有啲嘢係收于去同别人任何人交代咁。咁嗰样嗰样嘢当你有呢个意识出现嘅时候，其实就会想有一啲叫做私隐嘅东西啦。
1: 所以家长系咪都要 alert 一啲嘢，就係、是、有阵时你知道佢唔想呢，你就唔好再係啦督穿佢。譬如有啲家长哎呀你赖尿啊咁样，即係仲要
3: 咁大个都仲赖尿。
1: 係啦，好多呢啲嘅即係佢根本都已经想隐藏嘅时候，你仲要大大声咁讲出嚟。譬如哇你做咩？女仔打俾你啊？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其实家长系咪应该喺某个情况底下都要自己提住自己？喂，你唔好做呢啲行为。其实对于佢嚟讲，个心理上嘅影响好大
2: 嘅。一般嚟讲，有时家长可能一开始见到咧，就冇乜大反应嘅。
1: 嗯，
2: 啊、即系都可能都系，唉，搞埋啲乜嘢啊？咁、
1: 嗯、
2: 就清洁咗佢啦，系咪？或者个成绩第一次叫做有啲失望，哎呀，发生咩事啊？仔好难咩？冇、
0: 嗯、
2: 理由噶，
0: 你
2: 温咗书格，有啲乜嘢？
0: 点
2: 会点解唔会唔识噶你咁样？咁明明温咗噶，即系一开始大家都
1: 系
2: 好善意嘅。咁通常会发生咩事咧？就系、
3: 是。嗯
2: 你又賴尿啦，即係個幼稚，即係兩次、三次或者一個禮拜兩次。
1: 你又要我幫你洗啦，咁樣
2: 係嘛？啱啱洗完床單又洗，呢邊洗條床單幾麻煩啊，係嘛？點樣晾啊？點樣搞啊？屋企有幾多個床單俾你換啊？咁樣諸如此類。而家回藍天啊，咁樣點算啊？咁樣咁，跟住成日就係啦，開頭教完嘅時候，諗住你下次好啲啦，咁可能。

0: 下就真係好啲嘅。跟住唔夠兩次之後，第三個禮拜測驗，又嚟，喂點啊你咁嚇？咁個小朋友開始覺得，咦原來我係唔錯得嘅，或者原來有啲嘢俾父母知咧，佢個反應係大過佢所想象嘅，佢開始就驚個後果咧，就開始會收埋自己，
1: 就更加要收埋自己。
2: 不過唔係嘅，有陣時咧就睇有啲睇性格，即係意思係咩？就係、是、第一次都會容易有衝突嘅，就係、是、因為本身我就已經羞於呢件事啦嘛。咁、當人俾人哋去掂到一啲佢羞於嘅事情咧，其實都係觸發兩種可能嘅情緒，其中一種就係憤怒，係
3: 啊，
2: 即係好容易會變成一個憤怒嘅衝突嘅，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想嬲你，但係我根本呢件事就係唔想知啊嘛。你講出嚟咧，佢唯一能夠揾到嘅情緒，其中一個就係憤怒，第二個就可能逃走啦，即係佢唔想傾啦咁樣啦。咁所以一憤怒咧，你就父母以為，你做乜咁講下啫嘛，係嘛？我善意係嘛？你都要憤怒咁，但係其實可能就係嗰、那個即係。啱啱捉到佢個痛處，
1: 係所以頭先譬如米克舉個例啦，即係話你唔想俾人睇到你，唔好即係
2: 冇
1: 寫出嚟啦，或者你唔好周圍掟嘢
3: 俾你睇。
1: 但係其實呢一啲即係你同父母係冇得傾
2: 嘅
1: 喎，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
2: 冇得傾嘅。我好早
0: 我生你出嚟係咪食我嘅住我嘅瞓我嘅，
2: 係啊，所以好早我就
1: 咁點算啊？即係一聽到呢啲説話，做仔女都係即刻。冇得傾啦，咁到底點樣咧？即係係嘛？唯有自己唔開心，或者自己留翻俾自己。
2: 我細個個方式就係我好早就知係冇得傾，即係你唔好諗住說服佢。唔係你咪就係唔好寫低佢咯。係啊，
0: 佢屋企有個 queen， 所以係冇得傾
2: 啊。係啊，冇得傾，係啊，
1: 就係唔好寫低。
2: 咁你期待就早啲離開呢個屋企咯。
1: 哦，即系唔系同埋即系影响唔到你啦。你而家咁中意写嘢，
2: 系啊，就系咁样，
1: 冇错，感受。好，咁啊，讲到呢一度咧，我哋听翻首歌啦。歌翻嚟咧，我哋继续试下快乐咧，有 parenting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上升至第70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8点，升5点，成交金额8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咗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冇升跌。腾讯控股427.2跌4.8，阿里巴巴106.6升4毫，智谱631.5升17蚊，建滔积层板49蚊升3.2，南方恒生科技4.16.6升1.4，恒生中国企业83.9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67.7升7毫，康方生物107.6升3，药明生物55.5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6,435点，升954点。港金报39,115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02美元，卖出4,17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联合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回忆相伴。
6: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啲乜嘢，听嘉宾讲佢哋嘅故事，对我哋系一种激励，一份嘅动力，亦希望喺里面有更多嘅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嘅每一步。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We will see 嘅简化版啊 ，We'll see 嗰个 W-E apostrophe L-L 系应该点样读嘅咧？其实咧就好简单嘅。純粹呢我哋讀完個 we 之後呢 we 之後條脷上返去 LM 嗰個位置，聽住 will 跟住呢有個少少少烏烏地咁嘅 vowel 嘅感覺，咁就會聽到呢 will 譬如我 will do something will do it 有少少嘅 LM 呢個音 will do it will seeWill be there, will eat it, will wait for you, will wait. 就唔使 we will wait. We will 就会多返个本身个 W 嗰个音。所以唉唔需要嘅，如果我係用呢个简化版嘅话，所以 will. 同样 I'll 其实都系㗎， I will 可以变做 I'll, you will 可以变做 you'll, they will 可以变做 they'll, 咁就可以啦。如果我后面嗰个音连住系一个響音開頭嘅音，而嗰個響音開頭嘅第一個音節咧又唔係重音嘅話咧，我哋可以連埋一齊嘅。下一集講埋呢樣嘢。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音，

0: 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1: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1: 好啦，咪翻返嚟试下快乐咧，即系 parenting 啊！有阵时家长都要停一停，谂一谂。今日嘅主题咧，讲到即系海关家长啦，即系父母同仔女咧嗰个叫做即系私人嘅界线啊！吓，即系我哋究竟小朋友，我哋真系要尊重翻，其实有一啲嘢佢未必想同自己分享，或者佢又有啲嘅私隐系嘛？咁头先阿竹垂话都想回应翻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几多岁或者系几时，我哋父母需要就要 alert 下，即系话啊，其实仔女咧开始大个咯，佢哋真系需要一啲空间咁样。
3: 其实说实话，头先讲成绩啊，或者系濑尿啊呢啲。咁就未至於去私隱嘅，你功課你點都要俾屋企人知㗎啦，你都要屋企人去確認一啲嘅成績又好，或者你一啲嘅操行表現啊，咁都要家長去知悉㗎啦。
4: 丑婦終須見家翁啊！
3: 就算佢點收埋都好，總人都會揭出嚟㗎啦。咁唔會話學校同家長公布你嘅成績就話老師爆你私隱咁樣咁。咁只不過係呢個只不過係一開始嘅時候，啲小朋友開會有個意識，有啲嘢係啦。
5: 同老師講你做乜？你做乜同我父母？你爆我私隱？
1: 唔
5: 係成績唔會講。
1: 我真係經歷過之前有間學校真係會講嘅，即係譬如話今次測驗唔合格嘅有譚永彪，
3: 哦係啊，
1: 蘇永紅。边个边个好啦，边个边个最高分嘅系米哈咁样，即系佢会咁样讲，咁可能佢嘅心就话，即系我再话俾你听，边有私隐嘅呢啲嘢，你就系唔合格，就系唔合格啦咁样。其实有阵时都真系，
5: 而家都仲系咁。我同足球嘅时候就系咁样嘅，即系我哋中学嘅时候系咁，而家都仲系咁，
1: 系啊，
5: 咁又唔系咁好。
3: 呢个唔系算一个好嘅做法，不过先咁讲。所以嗰个唔严格嚟讲唔系一个私隐，只不过系小朋友开始知道有啲属于佢嘅状况。唔想同人透露，不過嗰個係佢唔敢面對一啲後果啫。但去到大約13、14歲咧，即係中一、中二咧，其實佢開始個思維咧，有個抽象嘅思考能力啦，亦都開始擺脱咗細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小朋友由 B B 出世去到小學開始咧，其實嗰段時間佢冇乜他人嘅概念嘅。即系成个世界系得我嘅概念，佢慢慢即系去到小学六七岁咧，先有他人嘅概念。咁跟住去到12、13歲咧，或者13、14歲咧，就开始由有他人概念之后咧，就开始建立翻个人嘅概念，个self概念。所以呢个有一个复杂嘅情况，
5: 因为一个自我组成嘅一个过程嚟，
3: 系啦，
5: 即系个自我
3: 发展，
5: 系啦，冇错。
3: 所以细个嘅时候咧，我哋成日教啲家长，如果小朋友攞住啲嘢唔肯放咧，你只要是但俾样另一嘢去揸住。
5: 交换
3: 系佢就会放噶啦，
1: 都系
3: 佢成日觉得佢掂嘅嘢就系佢嘅，佢好犀利嘅，所以掂嘅就
5: 系
3: 我，见到嘅就系我咁样，因为佢世界冇人哋呢个概念，
4: 系
3: 所以点解头先讲幼稚园咧会攞嘢翻屋企咧？因为佢冇人哋噶，铺头嘅嘢嚟噶，咩佢就以为可以攞得噶啦，因为佢冇他人嗰个嘅谂法啦，只得自我。但系小学阶段开始有群体生活嘅时候咧，咁啊有另一种嘅建立。但去到中学啦，佢开始觉得，咦，我是什么啊？我是谁啊？佢开始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咧，
5: 成龙咁。
3: 例如，佢想有自己嘅英文名啦，或者唔想你成日嗌佢我嘅个乳名啦。
1: 阿 B 啊，
3: 系啦，
5: 阿 B 算唔算乳名？
4: 好嗌，
3: 二 B 啊，
5: 唔系阿妈系话女朋友就嗌得。我就唔買得，
4: 系
5: 嘛？嗰啲
4: 啊，親啲啊，
3: 咁所以呢個。

0: 时候，你会见得到，当佢对于自己嘅称呼系有啲要求啊，或者你发现咦，点解佢叫啲朋友叫佢做 Tommy？而唔係叫佢中文名嘅，即係開始有個 self， 有個自我嘅介紹，就唔係細個你叫咩名啊？我叫祝永雄咁樣，你唔會啊？你不如你嗌我做阿祝啦咁樣咁，即係你我唔會叫你點樣稱呼我為之我中意嘅我，呢個就我嘅概念開始出現。
1: 係有陣時即係夜你明明叫阿 Mark 㗎，點解無端端叫阿 Thomas 嘅咁樣？
0: 係啊係啊，
1: 係啊係啊，冇嘢真係要自己改啊，
0: 成日改名，佢中意。睇本小说 Tom Sawyer 咁啊，嗰班人成班就叫阿 Tom 啦。
1: 系啦系啦，不过讲翻头先我哋即系个剧啦，好多家长咧，即系因为掌握唔到啊，或者即系冇建立好一个关系可以倾偈嘅关系，咁变咗咧，你要知道佢啲嘢咧，其实佢哋咧就会用一啲即系所谓嘅唔啱嘅手段啦，例如 check 你手机啊，入你间房啊，开你柜桶啊，睇你日记啊，等等嘅呢一啲嘅事情，咁其实。我哋應該點樣睇呢啲父母？佢哋咁樣去做，其實即係擺明係唔啱噶啦。但係即係可唔可以有一啲更好嘅方法咧？即係幫到呢啲嘅父母咧？
0: 第一個就家長要對自己有信心咧。通常你去到十二三歲之後，你鬧個仔女，佢駁你嘴嘅時候，嗰啲説話咧，佢就好似打仗咁咧，以其之戰攻其之矛咁樣啦。佢用翻曬你教佢嘅嘢講嘅。
1: 哦，
0: 知做人要有礼貌嘛，我知啊，啊乜乜乜啦咁样啊，啲嘢做功课系要100分啊嘛，要80分啊嘛，如果唔系出嚟冇嘢做啊嘛，系嘛咁样，即系佢仲讲你说话，
2: 其
0: 实你嘅事。
2: 其实咧，而家小朋友真系好厉害，我外甥咧只系小学一年班啫嘛，咁咧话说佢即系教佢功课咧都几辛苦嘅，咁咧我个妹咧就教佢啦，咁当然都有啲情绪啦咁样，咁点知做到一条嘅题目咧就系话。描述媽媽的性格，跟住我外甥就話平靜咯，
3: 温柔咯，
2: 小學一年班，跟住我妹都聽到你係咪潤緊我咧？
0: 平靜咯，咁實嘅。所以你當見到呢啲情況咧，我哋喺側邊睇咧，我哋有時做一啲家庭輔導咧，叫佢哋即係。演繹一次或者喺我哋所謂示範一次啊！你哋平時點溝通啊？咁樣咁出現啲畫面咧，我哋就會笑噶啦。即係俾媽媽知道，俾爸爸知道，喂，其實你好成功啊！其實你教嘅嘢佢記得曬嘅喎，係嘛？你嗰啲説話係咪你平時講開嘅？係，我以前咪咁教佢咯。啊，幾歲嚟啊？咁樣睇佢窒翻我。所以第一真係唔好立亂。讲嘢嘅，
2: 说话系有能力嘅，
0: 系啦。十二岁之前你讲嘅嘢咧，其实佢所有都袋袋
2: 记得，
0: 佢用唔用咧就好睇时势。但系至少佢真系记得你所讲嘅嘢，尤其是你闹佢啲嘢咧，都系嗰四五句嘅啫。你都不断重复 loop， 跟住无限放大噶啦吓，所以记得到嘅。所以第一个父母你知道，你唔好担心你教嘅嘢佢唔知。你俾自己有信心先。
2: 系，
0: 佢越系识得夹你咧，即系话你越系越成功。
2: 呢个正面啦，嗱，负面就系，所以你小心啲讲嘢。
0: 系啦，
2: 即系咧，你嗰啲真系如果系违心嘅说话，就固然唔好讲啦。有少少有伤害性嘅说话，你唔好以为讲完会冇后果，其实都系会翻嚟嘅。系啦，
0: 其实好多小朋友都即系好大人都讲，细个阿妈系咁样话我。
1: 系啊，
0: 所以。冇噶，我依啲人系嘛，只可以咁噶咋咁。
1: 系系，或者你睇下你阿哥啊，
0: 啲比较。
2: 唔系，你翻翻
1: 睇你阿哥几叻咁。
2: 翻翻落你个主题都系噶，即系一家人比较私隐噶。嗱，到个仔抄你电话嘅时候，你唔好讲。
1: 系，
2: 佢会同你讲翻，一家人比较私隐噶嘛。即系咪？佢喺你银包攞钱嘅时候，你唔好再讲啦。因为佢就会答你，一家人比较私隐，即系嗰啲说话佢会翻嚟。
1: 系，所以所谓海关即系父母，即系要 check 下即系书包啊嗰啲咧。其实你即系你要谂下，其实佢都系会咁样去做，即系或者佢都唔会觉得会识得去尊重人哋嘅私隐咁样。
0: 所以头先咁讲，即系家长要去 check 嘢。头先个海关家长嗰套剧，佢反映紧佢好关心个小朋友，你识啲咩人啊？你系咪拍拖啊？有冇食烟啊？你带啲咩袋里边啊？有冇咸书啊？
2: 紧张嘅，
0: 即系其实佢都系想睇有冇啲违规违例，甚至违法嘅嘢吓。佢有啲可能佢有合理嘅担心。好似头先咁讲，佢应该就睇到佢日记，知道佢拍拖，所以就睇下佢有冇其他嘢迹象咁样。咁佢都系关心 或者擔心啲嘢啦，咁嚇。咁家長我哋就會提啊，你啲擔心同關心，除咗你抄佢嘢呢個方法之外，啊，仲有冇其他方法咧嚇？咁其實佢應該諗多三四五個可能性幫自己，例如嚇，我哋屋企咁樣成日就係

0: 擴闊佢小朋友即係仔女啲同學嘅網絡啊，即係第一我哋都會即成為我哋嘅朋友，
1: 即係翻屋企玩啦，
0: 係啦係啦，或者你同佢一齊又好，或者車埋佢又好，或者你唔係揸車嘅，你搭車都好，
1: 送佢
0: 係啦，送埋佢翻屋企都好嚇，咁啊唔使入嚟門口嘅，總之係咪你送埋佢樓下，即係表示你關心。
1: 之後買咗生果籃喎，有興趣。
0: 我好記得我問阿女個小學同學，喂，你結婚會唔會請我飲㗎？咁梗係會啦，
2: 咁好好喎，
0: 係啊，好開心㗎。
2: 唔係同埋你又做得好咧，即係唔係好多家長能夠融入到㗎，即係你又喂阿彪我咩？喂阿彪我幫你送個同學。阿彪又唔中意，个同学又唔中意。其实可以系咁。
1: 其实向前推一百步嘅，即系你可以做到呢一步咧，你前面有好多步要做啱先得。
2: 冇错，即系
0: 小学嗰阵时要送开啦，你唔好中学先无啦啦，因为想知佢私隐嘅就送。呢个司马超之心。
1: 首先你同个自己嘅小朋友个关系系咪咁近啊？即系例如我呢啲根本就唔想你知道我任何朋友，即系我个私隐圈好出啊。即系咧，我根本就唔想你认识我任何朋友，见都唔好见到。咁你送我呢，如果我係去油麻地呢，你送我去旺角落車得啦。咁呢我距離咁呢就啱啱數。
2: 譬如我仔都有一次你可唔可以車我同學即係返屋企呀，梗係得啦。
0: 絕對
2: 冇問題。
1: 我知呀，但你哋兩個你兩個講嘅嘢都係已經係個關係好好呀。
3: 即
1: 係有時我就
0: 有個基礎。
1: 係呀，有基礎喺度。而家就係講緊，如果都冇基礎嘅時候，咁我又擔心，擔心係真㗎嘛。冇基礎都係真嘅。咁嘅時候咁點算你呢咁樣。
0: 所以頭先講啦，即係你冇这个世界冇针就唔得嘅。
1: 哦，咩意思？
0: 即系有 needle 嘅。
1: 哦，okay，
0: 有啲针喺度。
1: 卧底。
0: 系啦。咁你身边真系要放一啲针喺佢身边。可能系老师啦，即系你都要同个老师熟，老师观察到啲嘢。或者你有冇隔篱搵啲人识下去同一间学校啊，大家听下，至少。咁都要互相放料嘅，嗱，我女又見到你個仔喺學校如何如何喎，咁樣嗱，你唔好話我講啊，咁樣，大家你都要啲家長群組度，
4: 我唔講。
0: 咁其實而家啲家長群組耐唔少，佢哋都有依啲資訊嘅。喂，邊個家長留意下，你小朋友翻學成日喊喎，咁樣。其實你只要有個群體幫你攞多啲資訊嚇，所以第一就你要放心你自己以前教嘅嘢，一定發揮有啲效果㗎啦。咁第二，你有啲針喺你身邊啊，幫你，我哋叫做。即系
4: 资讯网啦，有个
0: 延长咗你个监察网嘅嘛，系嘛，令到你可以睇到佢嗰个嘅空间多少少。咁第三咧，好似头先 off mic 同阿米哈倾开偈咁讲，其实有啲嘢佢自己要面对承受嘅。
1: 个小朋友自己要面对，
0: 即系可能失败又好，或者一啲小嘅错啦。当然即系大错，你话犯法你梗系要
1: 冇错
0: 勒住佢啦，系嘛，即系唔可以俾佢。揩到嗰條線嘅邊緣啦，但係其他嘢有時可能佢出貓或者打下交，明嘅係唔啱嘅啊，俾我係我仔女，我都唔俾你做嘅。事實上係，喂，佢真係一個人嚟噶嘛，佢會自己做決定噶嘛，咁所以同埋佢點解會咁做咧？我哋要理解佢背後，佢一定係用緊個正途方法搞唔掂啦，佢先會用所謂偏門嘅手法噶嘛。
1: 所以嗰樣嘢就係關於究竟家長覺得要保護嘅嗰個範圍去到邊度？即係有陣時點解咁緊張？就係嗰個你覺得好細嘅細節位都要保護埋，而呢一個係人性嚟嘅，即係父母係梗係覺得
0: 父母性
1: 係啦。咁你一定係想去做呢件事，但係有陣時可能父母都要嗱講個字啦，即係我亦都冇乜資格講嘅，即係我冇小朋友嘛，即係點樣勒住嗰個保護性咧？
0: 我係好辛苦嘅，我去到而家我都好辛苦嘅，一樣即係佢而家讀大學啦。而家朝朝车去翻学噶嘛，我而家轮到我。之前嗰六年就我老婆车，而家喺
1: 好咗嘅。
0: 唔系因为佢啱啱喺我公司隔篱，
4: 翻学
0: 咁就冇办法啦，叫做话我要车啊咁。一样啊，即系你问几多嘢，你几时问吓，佢中唔中意答你，都真系。
1: 咁你而家仲会唔会问阿女嗰啲朋友？你第日结婚会唔会请我咁样？
0: 中学嗰啲未咁熟。
1: 哦，
0: 一两个可以，但你开始都有带翻嚟嘅，都有车去走嘅。
1: 跟住佢答你：我会啊，因为唔可以娶你个女噶嘛。
4: 咦，
0: 唔
4: 系
0: 喂，
1: 应该要请你噶。
0: 都唔拘嘅，都唔拘
4: 嘅。最后想问阿竹 Sir 关于嗰个科技产品上啦，因为好多父母可能会有啲家长模式啦，即系话佢上社交媒体啊，打机唔可以几多个钟啊，或者系 track 住佢去到边啊，而家呢啲系咪都要随？ 住佢个年纪渐长就慢慢要
1: 松一松，
4: 松一松。
0: 系嘅，不过当然由细个要开始要有啦，即系你由第一个电子蜡

0: 大嘴放落去嘅时候，就应该要 set 呢个规矩俾佢去嘅经验，就唔好去到大个突然间好惊你先至识 WiFi 啊！即系而家都有屋企人嘈交嘅时候会识 WiFi 啊，
1: 甚
0: 至唔可以掹线噶，咪识个 WiFi。但系佢都有 public 嘅 WiFi 噶嘛，即系公共 WiFi， 有时会佢有时会 hack 到隔篱屋嘅 WiFi 噶嘛，即系有时唔好睇小佢哋嘅技能。所以你呢、這个嗱，你我哋成日教啲家长，你让佢。攤一啲嘢俾你睇，但你都明白佢總有啲吸手煙係唔俾你睇，嗰、那個你又唔好踢爆佢、但你至少你要教佢或者話俾佢聽，你有啲嘢我期望知，你話俾我聽係嘛？你唔好要我周圍問，咁、即係我又唔想你肉酸，我又唔想我阿媽阿媽肉酸，即係同佢講連阿仔依我都唔知道，即係例如可能例如你。系啦，近排同边啲人一齐去食 lunch 啊，系嘛，即系同一边食 lunch，
1: 都系噶。
0: 你讲声俾我听啫，我想知啫吓，三个定四个啊，大约食乜嘢，我想知啫。咁你唔好要我走去查你，走去问你啊，即系好似一个点啊，好似翻工商业秘密咁样。
1: 系噶，不过有阵时系好难拿捏嘅，即系有阵时惊佢，例如出街食饭，即系学校咁先算啦，又惊佢出街就学坏啦。咁有啲家长就你唔好出街食饭，你系喺饭堂食饭，咁佢又多嘢瞒你啦。因为佢真系出街食饭，因为所有同学都出街食饭，你佢喺饭堂食饭，咁咪就系嗰样嘢尴尬。
2: 因为你越多掣肘，其实佢就越想摆脱你，
1: 就越难同你讲啊！即系佢讲咗第一个大话嘅话，佢就一定要瞒落去啦嘛。咁所以令到如果你好多掣肘，令到佢即系冇办法，佢真系要讲大话咧，开始咗咧，咁嗰个怪圈就开始 loop 落去。
2: 同埋都系嗰句咧，即系因为自律得自由啊嘛，即系意思即系作为譬如年青嘅朋友、小朋友都好，其实当你交代得好好，或者其实。父母感覺到你唔係好多嘢隱瞞喎，係嘛？你建立咗嗰個咁嘅關係嘅時候咧，其實嗰個信任係好重要咯。咁變咗佢就你就唔需要你又 check 佢，佢又 check 你，嚇咁呢個係好重要。
0: 所以個電子產品你一落嘅時候咧。你就要講得清清楚楚。嗱，而家我俾部電話你，例如我屋企咁樣俾個電話你，就 set 咗個 Google 係會 check 你嘅行蹤噶啦。嗱、我俾咧你，你要唔要？要就 set 咗係咁噶啦。咁佢咪諗咯。冇辦法啦，個電話你買嘅係嘛？又 iPhone 18嘅，雖然彎彎地都好咁樣係嘛？都要啦咁樣，定還是哦？咁我唔要咯咁 ，OK 可以啊，你選擇咯。有邊個電腦你嗱，我會 set。有個乜乜乜啊！我會睇到你嘅 history 嘅嚇，你自己知啊。咁我講即係多啲係俾之前講曬俾佢聽，等佢諗一諗。當然啦，佢嗰刻梗係呢個名利充分頭腦噶啦，
1: 咩都要啦，
0: 乜都要啦，
1: 所有條款都接受。
0: 跟住到有事嘅時候，做咩啫？點啫？點要睇啫？你講我咁點啫？
1: 你睇下隻十八頁條款寫咗啦。
0: 但係你都至少有個基礎去開始第一步，係名正言順去知你啲嘢先啦。即係講，即係你想知嘅嘢。你早啲话俾佢听，你关心嘅系乜嘢？你条底线喺边度？咁其他嗰啲，佢即系醒目到瞒得到你嘅，咁你都系啦，都冇办法啦。
2: 系啊，因为头先阿竹 Sir 所讲啦，即系及早去即系定咗一啲啦。但系有阵时真系你错过咗啦，
1: 系
2: 即系错咗步啦，
1: 就基础打得唔好，
2: 唔知点嘅。即系譬如关系咁，我哋知道哦，我小学开始我已经同啲同学建立咗关系，我咪可以真系学你话斋，你第日结婚请唔请埋我啊？但系我又 miss 咗嗰步啦。即
1: 係
2: 好多時啲家長就係去到 miss 曬所有、錯過曬所有嘅時候，咁我呢一刻係可以點做？我哋做講座嘅時候都話唔使擔心，總有辦法嘅。
1: 真係咩？你講出嚟
2: 即係話真係唔使擔心先。
0: 好快咁俾兩步嚇，第一每個月你要俾零用錢嘅，嗰個一個時機重新立約嘅時間。
2: 哦，
0: 舊事已過，都過。都過去咗啦，咁今日嗱，咁今個月哦，最多跟住開始，我俾多$100你，
1: 一切變成新資料啦。
0: 跟住就有啲規條落去 ，O 唔 OK 啫？嗱 ，O 唔 OK 就照舊價，
2: 非常好，
0: 係嘛？第二個
1: 即係用加價嚟傾新約，
0: 係啊，
1: 係啦，同一般嘅續約嘅條件都係差唔多啦。
0: 第二咧就係中國人食飯咧一個好嘅場所，讓大家去開開心心傾啲嘢嘅。通常我就教啲家長咧，就你煮碟佢嗰晚即係佢成日都中意食嘅嘢啊，特登喂俾佢食，好似。最後晚餐咁樣，
2: 係
1: 菜
2: 特登慢慢傾啦。
0: 嗱，跟住嗰日咧就開始滲啲嘢俾嗱，好好食啊！嗱，你知阿媽幾關心你啦，
3: 係
0: 所以咧阿媽就有個諗法咁。
1: 細佬，我知你出賣我。
3: 如果聽日
1: 最後啲晚餐，點解阿媽會講呢件事？
2: 係好，今日多謝曬咧，即係信義會嘅社會服務資深社工啊，祝 Sir 祝永雄嘅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俊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烈士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出席。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习近平说，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国家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张曼燕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朝早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征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黎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民，不管时代如何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八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卢子清报道。
3: 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十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三位跌至第五，而内地两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八间资助大学有五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说，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一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说，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三位，今年排在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说，城大近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一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

制影響力。另外，浸會大學排205位，教育大學排212位，嶺南大學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組別躍升至257位。嶺大校長秦士超話感到欣喜，反映大學近年在教研和知識轉移方面取得實質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學多年來在國際排名中穩居。

0: 下跌。陈乐谦报道。
1: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元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之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2: 其实2025年呢，总和的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几令人忧虑的水平。这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那方面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呢？
1: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3: 如果你連依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1: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未來經濟有信心，先至會放心生育。
4: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不是只是讲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觉得第日细佬哥出嚟读完书啦，佢哋系有前途嘅，咁啲家长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愿意多生。
1: 卓永兴话：香港近年经济势头改善，政府亦都会尽量缔造生育友善嘅环境。
3: 近呢半年啦，个势头系好咗好多，即系各行各业，整个社会嚟讲咧，我觉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係會盡量去締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1: 另外，有議員建議增加產假同侍產假，政府表示需要考慮經濟、社會情況、僱主承擔能力、實事求是同作出平衡。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即將展開，在北京有酒店業界指今年預訂率接近爆滿，因競爭激烈，房價較去年便宜，只是較平常高一成幾。另外，當地的花壇繼續成為不少民眾的打卡景點。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5: 北京當局預計國慶假期平均每日有大約440萬人次進出北京，較去年同期增長8%，而在客流高峰10月1日可能達到499萬1000人次，有望創國慶假期單日客流新高。北京市面已經為迎接旅客做好準備，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心擺放了高18米的祝福祖國巨型花籃，長安街沿線亦都有10組立體花壇，以奮進155闊步新征程為主題，除了火箭及天宮太空站為主題，亦都有以新興產業為主題的花壇，由新一代高鐵以及金屬和植物拼湊組成，高9米做緊奔跑動作的巨型機械人，不少人扮奔跑的動作影相留念。攝影愛好者田先生帶住專業相機嚟，他話國慶花壇代表國家最新發展，
6: 已經代表了國家發展速度了。新型的動車，再加上這個人跑的這個動作，挺有寓意的。這個看到國家的新型象徵的發展，
5: 亦都有一家大細提早同祖國慶祝生日，
7: 就是喜歡國慶節。
8: 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感觉都挺好看的。小朋友可能还是喜欢那种科技感强一点。
9: 这个也是跟咱们现在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比较结合的比较强嘛。
5: 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话，今年国庆假期房间预订率接近90%，同去年相若。當中以內地客為主，不少更加是北京家庭。
10: 北京因為比較大，所以有些人都住得遠一點。我們在市區裏面，我們又離這個天安門、故宮都非常近，所以可能有很多遊客是為了過來，即是11的時候過來看升旗、或者參加一些國慶的活動。
5: 鄭思芳說，北京酒店業競爭激烈，今年房價比去年同期便宜，只是比起平時貴10%多一點。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报道。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 有深耕大中华市场多年。

0: 的外资企业近年积极扩大投资研发，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机遇，亦有大型药厂看好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引进办主任任景信表示，香港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罗伟豪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同时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等的领域，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精心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字，在今年上半年，内地新设外资企业按年增长 5.3%， 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的投资。进军大中华市场已经超过半世纪的汉高集团，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安娜说，中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带来不少的发展机遇，近年加大力度在内地投资研发，他特别留意到新质生产力的机遇。
2: 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态势，对外资也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稳定的营商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适应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能源车这个赛道助力汽车轻量化，让电池可回收。
1: 十五五规划亦都提出支持医疗等的行业有序扩大开放，药厂辉瑞就看准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辉瑞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冯碧霞认为，香港和内地可以在临床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加强合作。
3: 香港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监管和我们临床的能力，我们可否以一些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提升我们临床招募的速度，国内一些开发了一些的药物可否来到香港去做一些国际化的临床。
1: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说，香港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
4: 一国两制底下，全世界唯一一个这样的地方，有一个庞大的中国的生产力啊、市场的支持，亦都可以对外所有我们的制度啊、营运的模式啊、标准啊，可以融合得到的很独特的地位，以香港作为基地去发展的时候，就更加可以管理好国内的生产之余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对接啊、生产啊，或者是个市场的开发。
1: 任景信说，将会因应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说，科技企业高层已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考虑成立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张曼燕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十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两人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问题，并指出美国已经在诸多方面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当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对数据中心的支持可能影响共和党在十一月中期选举的选情时，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会努力让当地社区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指科技会为社区做出巨大贡献。但有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3%的受访美国民众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止技术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 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代表就会同国家队争入四强。场地单车方面，港队两人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其中杨楚瑶在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荣在另一组得小组第三，要转战复活赛，之后取得小组第一名晋级。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浩和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午举行的复赛。港队今日仲会进行多项嘅赛事，高尔夫球项目上届男子个人赛夺得金牌嘅港队代表许龙一，今日会出战个人赛同团体赛第一轮比赛。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会出战男单第三圈赛事。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7: 英格兰2-0击败十人应战的捷克，取得欧国联的首场小组胜利，同组西班牙4-1大胜克罗地亚。上将不敌西班牙的三狮军团25分钟多打一人，苏奥治侵犯艾利亚治安达神，被球证红牌直接赶出场，双方上半场踢成0-0。换边之后，自2024年10月以来首次正选上阵的亚历山大阿奴，47分钟交出漂亮的助攻，哥顿迎顶破网，英格兰打破僵局。到69分钟，捷克后卫未能解围，哈利卡尼把握机会射入，取得他代表英格兰队出战123场比赛的第87个入波，兼锁定2-0胜局。同组的西班牙靠雅马上下半场各入一球，4-1轻取克罗地亚。今场是西班牙7月取得世界杯冠军之后首次回到主场比赛，雅马在2分钟就闪电破门，比贝28分钟帮克罗地亚攀平，但佩比在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西班牙再次领先。换边之后，雅马和力高威廉斯各入一球，协助西班牙大胜对手。赛后西班牙两战全胜，6分排小组第一，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同得3分，捷克爆尾。
0: 重复新闻提要，烈士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出席。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八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曹永庆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9: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 港股在9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早段曾经跌超过190点，恒生指数低见24332点，临近中午一度回升，中午就报24513点，跌了10点，半日主板成交额不够888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变动不大，科技指数报4230

0: 43点，跌咗超过0.1%。ATMXJ 个别发展，腾讯跌大约1%，京东集团同埋美团分别升超过1%同埋超过2%。晶片股受压，天数智深急挫近7%，华虹宏力就跌咗3%。另外，内房股个别发展，中海外同埋龙湖跌1%以上，华润置地靠稳，万科企业升超过2%。表现最好的头几只蓝筹股都是医疗医药股，石药升了超过半成，内银、金属和 AI 大模型股份亦都升。另外，新股宽创科技首日挂牌，半日升了超过1.9倍。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你好 ，Matthew。
1: 系你好，
0: 咁啊，想问一下啦，即系港股啊，其实喺今朝嚟讲个市况啦，半日变动唔算好大，跌咗10点啊，但就算早段嘅时候咧，都跌咗咧就唔够200点。其实会唔会话咧，即系九月埋单嚟计咧，都好大机会成个月累计都跌超过4%啊？而家暂时睇啦，第三季咧就升咗咧7%以上啊，结束3个季度嘅跌势。点样睇咧？即系今个月嘅表现，同埋10月份展望啊，初段要睇咩？重点呢？
1: 咁啊，即系搭九月份啦，整体个市况都系窄幅上落为主啦。咁啊，市场即系经过咗八月份嘅一啲业绩期之后咧，就目光就转入咗去一啲宏观事件嗰度啦，包括咗中东局势嘅发展啦、油价表现啦、息口嘅去向嘅睇法啦，同埋就系个长期利率上升嘅问题。咁啊，呢几方面咧都影响住个市况咧，就冇乜突破嘅能力啦。咁啊，踏入去第四季啦，我相信呢啲宏观事件都继续会成为咗市场嘅焦点啦。尤其是市场而家对即系今年剩低嘅时间咧，加息嘅次数咧，睇法都仲有些少分歧。咁而个长期利率上升嘅趋势都仲未转变啦。咁呢方面都对股市系有啲压抑作用。咁所以暂时睇个大市，似乎上升空间都系受到比较大限制啦。咁啊，即系下边嘅支持，暂时都睇住24000附近去水平。
0: 但如果话咧睇成个第四季嘅话，你预计个波幅会有几大呢？因为如果话第三季咧个波幅咧都有成都差唔多3000点左右啊，多少少咁啊？
1: 系啊，咁啊，即系个波幅咧睇第四季咧有机会可能进一步收窄啲嘅。咁啊，但系你话向上望嘅话，可能去翻25500楼上咧，就开始个阻力就比较大啲啦。咁甚至即系当如果即系个超预期嘅加息啊，同埋个长期率上升嘅幅度比较大嘅，咁啊市况去翻23000附近嗰啲边缘位置都唔出奇噶嘛。所以即系第四季个波幅虽然未必话咁大，咁但系似乎个区间下移嘅机会咧，可能系大啲。
0: 同埋問多個板塊啦，就內房股啦，其實早段嘅時候見到啦，都有一個嘅受壓嘅，不論係 A 股啊或者 H 股啊，去到半日嘅時候咧，其實見港股呢方面嘅咧就個別發展啦，點樣去分析翻咧？即係內地推出咧，即係分析視為一個咧比較大力度嘅支持政策之下，點解內房板塊係都有一個嘅個別發展咧？會唔會係之前已經咧炒作咗有關預期咧？
1: 我谂两方面啦，第一就当然市场一早都传出相关措施，咁啊出到嚟就市场嗰、那个提振嘅程度就冇咁大啦。咁第二就大家都睇咧，即系贴息嘅措施似乎对推动嗰个需求上升啦，作用未必咁明显啦。咁呢方面都会令到就啲内房公司咧解决目前呢、这个债务危机咧，仲系未有一个好明显嘅办法啦，咁变相即系内房股啦，经过咗一日嘅反弹之后咧，就开始又重新受到啲压力啦。咁市场都期望即系话会有更加多嘅措施，真系可以令到佢哋嘅库存啦，即系去却啦，同埋就系嗰、那个债务问题咧，即系有逐步解决嘅迹象啦，先至可以支持佢哋估值嘅回升啦。
0: 好啊，唔该晒 Matthew， 你有分析啊，有冇好似有以上提及过板块相关股份？
1: 冇自由嘅。
0: 好啊，唔该晒你。啱啱分析嘅咧就系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恒生指数中午报24513点，跌咗10点。半日主板成交额887亿6000几万。恒指十月份期货报24484点，升咗35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840点，升

0: 咗係十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894點，跌咗7點。部分活躍港股中午嘅報價，盈富基金25.12跌咗2仙，騰訊控股427.8跌4.2，阿里巴巴106.3升咗1毫，智普626元升11.5，恒生中國企業83.88升咗1.6毫。南方恒生科技4.16升0.8仙，建滔積層板48.92升2.4，長飛光纖光纜168元升1元，康方生物108.7升2.4，Minimax 245元升3.6。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係茂業國際、JBB Builders、金石資本集團、長城微光同埋金川國際。五大跌幅股份是 HKE Holdings、 美东汽车、中国煤层气、冠军科技集团和花样年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7， 英镑 10.381， 瑞士法郎 9.407， 澳元 5.47， 加元 5.527， 新西兰元 4.427， 欧元 8.89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99，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446，港金系報39,0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78.31美元，賣出價4,179.13美元。內地九月份官方及非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都處於擴張水平，反映經濟景氣回升。分析認為，製造業 PMI 擴張主要同 AI 等高科技產品需求熱刺有關，又認為上星期中美元首會晤釋出正面信息，人民銀行下調抵押補充貸款利率都將支持 PMI 在未來幾個月維持擴張。趙家俊報導。
1: 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1， 按月升 0.3， 重上扩张区间，兼创三个月新高，反映经济景气回升。整体生产指数升至 51.7， 新订单指数跌 0.1， 去到 50.5， 两者都仍然处于50以上，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九月官方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報 50.2， 按月升 1.2， 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按月升 3.4 至 50.3， 業界對未來市場發展信心提高。另外，由標普全球編製的指數顯示，九月製造業 PMI 升至 52.1， 按月升 0.6， 連續10個月擴張並創5個月新高。服務業 PMI 升至 51.6， 按月升 0.2， 連續兩個月加快擴張。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周鴻禮相信，製造業 PMI 擴張主要因為 AI 等高科技產品需求熾熱。他認為中美元首會晤後向市場釋出更多確定性，加上人行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將支持製造業和非製造業 PMI 在未來幾個月維持擴張。
2: PSL 啊，這些減了，咁變咗理應是貸款出去的速度應該會加快的，咁會利好相關譬如一些基建項目咯。咁因為在第二季的時候確實是慢了，咁變咗第三、第四季的而且確是需要追翻上嚟嘅。依、這個好明顯係見到政府已經即係有好多嘅著墨。
1: 他又提到，地方政府第三季開始加快公共開支，推動基建等項目上馬，加上出台居民房貸貼息等支持樓市穩定的政策，相信會為建築業商務活動帶來一定正面效果。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開展8,335億元人民幣隔夜逆回購操作。外電引述市場消息指，利率維持在 1.25 厘，至於七天期逆回購就是零操作。人行公開市場單日淨投放1,270億元，今個禮拜累計淨投放6,597億元。內地十月份起實施個人房貸貼息政策，貼息期最長5年，最多可以減省 最多可以減省50,000元的人民幣利息，相當於定向減息0.2至0.3厘。有分析認為今次政策支持力度大，有望帶動金九銀十的成交，樓價亦都有望回穩，但由於庫存偏多，止跌回升可能較難出現。宋家良報導。
3: 內地10月起實施個人房貸貼息政策，需要符合三個條件，要是首次置業的新發放貸款，建築面積不超過120平方米，樓價不超過150萬元人民幣。分析估算，貼息一厘之後，房貸利率降至大約2厘，以貼息貸款規模上限100萬元，期限最長5年計算，累計可以減省接近50,000元利息，相當於定向減息0.2至0.3厘。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向好，今年以來上海、廣州和成都等地都推出過住房貸款貼息相關政策，今次貼息政策在全國範圍實施。大德良行大中華區副總裁陶宇雄形容政策支持力度很大，相信有助樓價在傳統旺季金九銀十回穩，成交增加。
4: 今次咧喺一個咁大力度嘅政策推動之下，再加埋中美關係似乎比較好啲啦，比較穩定啲啦，我覺得整體對樓市咧個幫助會好明顯嘅，對買家嘅信心咧有所幫助，對未來樓市發展都係一個向好影響嘅。其實每一年到呢個時間咧，佢叫金九銀十啊嘛，通常九月、十月、十一月咧都比較旺盛嘅，咁其實係對於個成交量一定有幫助，但係個樓價就唔會有上升趨勢噶啦。主要是穩定到個樓價啦，因為其實而家佢嗰個庫存量仍然係多嘅。
3: 陶宇雄相信，以三線城市會較受惠於今次措施，又認為目前一線城市住宅市場較健康。另外有分析員話，三四線城市以及縣城亦有望受惠於措施，但係同時受制於人口外流、居民收入預期不高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嘅模式，第一首揾嚟莫文蔚合作，可以话系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7: 我可唔可以申请出去见阿妈一次啊？只是一次就够噶啦，我真的好想去医院佢睇下佢。

0: 我明白你的心情嘅，终身监禁咧，批你出去医院探阿妈的机会真系唔大。之后我哋再研究一下，看看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再帮到你啊！
1: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大家好，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主持节目的是李琴，欢迎大家收听一桶金。港股今朝早是向下的，恒指曾经跌是超过190点，低位去到24,332点，不过亦都一度是转升的。中午收市是报24,513点，跌10点。期指方面是24,488点，升到30几点，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35,000多张，大市成交半日是超过887亿。恒指各分类指数方面变动不是很大的，科技指数方面是跌大约0.15%，4,243点。恒指成分股入面望望一些表现比较好和表现比较差的指数成分股。华虹、宏力、美的和中人寿是跌幅最大的头三只恒指成分股，跌超过2%到接近3%的。至于表现最好的三只都是同医药相关。药明生物、汉森制药、石药集团是升到超过3%至到超过5%的。今日有只新股上市，宽创科技中午收市是升超过1.9倍的，较它的招股价。五十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升跌幅度超过5%或以上，有只金丝穗生物科技升超过8%，石药集团刚才讲了升近6%，英植智能股份编号是3696，是升超过7%。另外康希诺生物是升到超过16%的，报36.16，升了5.06元。金川国际2362啦，系升到超过23%嘅。区内股市情况都系个别发展噶，上证指数系升近0.3%，深证成分指数咧就变动不大。日韩台方面啦，日股同埋台股咧都升超过1%到近2%，首尔综合指数咧就变动不大。我哋转头揾嘉宾倾偈，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我学英文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们一起学好英文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投资多面睇。
4: 星期三的投资多面睇，我们找来源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 Kiki 你好。
8: 是 ,Hello, 你好。
4: 是啊，看到呢个市况呢暂时来讲呢都是窄幅波动啦，这几日是不是都是受到外围的债息等等的问题影响呢？
8: 是啊，债息是其中之一个因素啦，因为近一两日呢即是都左右住那个投资那个情绪。咁而即是琴晚啦都有一啲即是联储局官员出嚟讲一啲说话啦。咁所以市场上面都要啲时间去消化嘅。咁再加埋就即是琴日恒指就期指结算啦，今日就季结啦。咁再加埋就内地国庆长假呢，咁下个礼拜都冇 A 股。所以投资者又相对来讲就应该会更加审慎啲，同埋入市欲未必话太高。咁而即係到可能係去到下个礼拜啦，咁外围回稳啲啦，债息係稳定啲啦，甚至乎大家都真係摸清楚方向，究竟为十月加唔加息㗎，究竟个通胀係点，因为今晚都有好多即係数据，譬如美国 PCE 啦，礼拜五嘅非农数据啦等等。咁呢啲都会左右住住嗰、那个短期债息嗰个走势。咁所以相信呢一啲即係消息落定咗呢，恒指先会有机会。

0: 有翻多啲大嘅成交咯。
1: 嗯，头先你提到就系内地股市嘅假期啦。嗱，听日咧港股同埋内地股市都休市嘅。内地股市咧就去到下个礼拜四先至复翻市，即系10月8日啦。期间港股会点样行法咧？你觉得？
0: 因为成交就唔算太多，咁亦都即系北水暂时暂停啦，咁所以整体个成交应该会进一步减弱㗎啦。咁而即系预期就因为市场上面都会睇埋头先所讲嘅礼拜五嘅飞龙啦，咁如果真係有一个即系加息嘅预期嘅降温嘅话，因为琴晚你见到都降温嘅，咁但你见到对于今日个港股呢，其实实质上面又唔算话太大帮助，反而就似係即係假期前咧有啲減倉咁嘅情況，咁因為九月減完倉，即係今日咧，咁可能下個禮拜都會有啲即係加倉，即係起碼補翻即係今日啦嚇一啲沽貨啦。雖然成交唔算好多，咁但係都會主要係擺翻一啲重磅嘅指數類型股份。咁但係呢樣嘢會唔會令到個港股嚇有機會嚇即係再次喺24,270+嗰啲位置？再找到個支持啦，咁而亦都係因為市場就冇期望嚇，咁所以咧失望就應該會少啲嘅。睇下會唔會有啲技術型反彈啦？呢一轉個技術反彈位咧，其實都係諗住大約喺即係100天線附近，咁而家都喺25,000嘅樓下，咁睇下會唔會出現一啲短期嘅反彈咯。
1: 嗯，明白。咁啊，講下尋日內地咧收市之後，或者香港收市之後，內地就公布咗一系列支持經濟嘅一啲措施啦，包括咧就下調咗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0.25%，另外就大家更加是聚焦的呢，就是首次人士那個即按揭的貼息1%。你估计这些政策呢对于市场的刺激作用有多大呢？
0: 我相信就個氣氛就好多個啦，真係實質幫助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即係補貼成1%嘅利息，咁而家講緊最多補貼成5年咯，咁呢個係會加大翻整體去買樓嗰個意欲。咁但係我哋都留意到就係、其實而家內地啦嗰個貸款利率都已經非常之低嘅。咁過去嗰今年啦都唔好講過一年，你見到大家去買樓嗰個情況都冇話喺每個月個數據度反映到，咁我相信即係買樓與否，咁同翻即係實質個經濟狀況都有啲關係嘅。咁所以咧，喺買樓嘅狀態下，內地係有啲補貼政策，咁確實會對於尤其是喺國慶假啦嚇。我哋期望就見到嗰個整體即係買賣交投可能會有一個即係短期嘅即係上升啦，因為以往就有個金九銀十嗰個情況，咁睇今次喺國慶假會唔會有呢一個氣氛出現翻？咁但係實質上邊，如果我哋真係要睇內地嘅房貸政策嘅支持，去到我哋要解決內地房地產問題，因而係帶動埋成個嗰個經濟增長咧，咁可能個時間上面或者需要啲條件都要多啲，包括埋可能就內地一啲嘅房地產公司、開發公司，佢哋嗰個債務問題係咪有一啲叫終極嘅解決方法咧？而家都好似係拖住先啊，甚至乎有啲都仍然係處於一個違約狀態。如果整體唔係話真係解決到，又或者內地經濟係重拾一個比較快嘅增長嘅話咧，咁可能個購買力或者係嗰個消費意欲都未必話太高啦。
1: 嗯嗯，對內房嗰個影響你又覺得有幾大啦？今朝翻嚟咧，初段咧其實啲內房股都幾受壓下嘅，咁中午收市嚟講跌幅度就收窄咗啦。呢個係都係氣氛上即係對佢哋有利啊，定係點樣咧？
0: 其實就會分翻即係兩邊嘅。首先講個氣氛有利，就係即係對於呢一扎股份啦嚇初步反應啦。咁喺短期個銷售都可能會氣氛帶動到。咁但係因為而家我哋講緊即係內房股嗰個板塊咧，其實都主要分兩邊嘅啫。一啲咧就冇一個叫做即係財政嗰個好大嘅壓力嚇，佢哋可能處於現金流，只不過係受住翻個市場個氣氛影響。 賣樓暫時嚟講唔算太好，咁但係因為有補貼呢樣嘢咧，更加可能會改善到嚇呢一啲可能講緊係國企啊或者央企佢哋喺嚟緊個賣樓嘅情況。雖然未必話係即係連續好多個月可能會持續改善，甚至乎係出現一個完全唔同嘅銷售狀況，咁但係

0: 畢竟佢哋都有啲品牌效應啦，同埋佢哋嗰個即係情況應該都會有利啲，咁所以龍頭股份咧永遠都係有翻啲優勢咧，中海外啊、華潤置地等等呢一啲股份啦。
1: 嗯，明白。對於內銀股個睇法又點樣呢？今朝見到個別都有啲升幅啦，包括工行啊、建行啊、中行都係靠穩嘅。如果即係真係呢、這個消息或者措施帶動到比較多人入市嘅話，咁你貸款上當然就有利銀行啦。但係另外一方面係咪都會擔憂個即係息差嘅問題呢？
0: 嘅息差就主要係嚟自翻即係內地嗰、那個。基準利率同翻美國基準利率，因為美國又再加啦，已經加咗次啦，咁嚟緊再加，甚至乎出年啦，咁所以息差會對於嚇內地一啲銀行嗰啲壓力。咁但係又比較特別啲嘅，就算我哋呢一轉講緊美國嚇加息，咁但係你見到內銀嗰個整體嘅息率回報未必話有以往咁吸引，可能已經去到五厘啊附近啦。咁但係股價都繼續向上，所以咧就似乎就似係有兩種嘅投資者啦，咁我覺得息差嗰個情況又未必話同外國嗰邊即係去對齊，而影響咗佢哋股價，反而咧就而家有多一啲嚇、叫做新生意啦嚇，俾到一啲四大銀行啊，或者係一啲消費型銀行啊，咁可能對於佢哋嗰個利息收入會有啲改善，因為畢竟非利息收入喺即係經濟麻麻地嗰啲嘅時段咧，其實可能又未必可以做得太高，所以咧就反而系呢啲消息会系偏向于有利翻呢啲内银嘅股份咯。
1: 嗯，明白。如果今次咧做咗个 PSL 利率啦，再加埋贴息嘅话咧，内地今年你觉得即系再减息降准全面咁样做嘅机会咧，系咪低少少咧？而家都去到第四季啦。
0: 係啊，其實一直以嚟市場都覺得會有一個降準嘅空間，因為降準就即刻會釋放翻一啲銀行資金，咁而即係內地銀行不嬲喺嗰個即係準備金方面都好充足嘅，即係佢哋有絕大條件去做呢樣嘢。咁因為今次又講緊係一啲貼息嘅政策啦，即係都係由翻即係中央嗰部分去做一啲貼息，咁佢就冇影響咗整體下嗰、那個。個即係貨幣嘅政策，咁我覺得就兩邊嘅，因為之前就算係降準咧，你見到都係即係偏向於某一啲嘅行業啦嚇，即係農業相關啦等等。咁但係畢竟今年就冇呢樣嘢嚇，但係又見到個動力確實係唔係太足夠，所以我覺得而家就反而未必話係嗰個即係基準利率嚇，或者係準備金個利率嘅問題，係而家整體嗰個需求方面係唔活躍，因為你就算你減好多次息嘅話，個市場冇呢個需求，你減息都帶動唔到個新增貸款，所以反而我覺得唔係用貨幣政策啦，可能係用財政政策去帶動翻下市場上面對於貸款需求，又或者簡單啲睇下究竟點樣可以刺激多一啲企業嚇，去即係去運用翻而家個低利率去做多一啲嘅融資，而引申到佢哋會即係有一個即係業務上面嘅增長啊，呢啲反而重要啲咯。
1: 嗯，明白。好啊，我哋又讲下港股啦。睇翻九月咧，嗱，今日最后一个交易日啦。暂时嚟讲咧，就成个月啊跌超过4%嘅，就跌咗超过1000点噶啦，同埋系已经连跌两个月啦。不过如果按季嚟讲咧，原来第三季都做得唔差嘅，系升咗超过7%。九月个高低点数波幅咧，大约系即系超过1500点啦。K K， 你点样睇咧？十月个市况同埋第四季个形势又会点样呢？
0: 其實第四季啦，好多時候外圍都做得好嘅，尤其是美股啦。今年就有個中期選舉啦，咁又或者啱啱喺即係國事訪問入邊啊，中美元首見面都話今年咧都仲有啲機會會碰面嘅咁啊，整體個氣氛其實會好翻啲。咁但留意到就第三季咧，其實整體嗰個波動性係會因為第二季即係一個嘅下跌而上升。咁而我哋呢一邊咧，其實就對外型經濟咁。 就好明顯係受住翻個債息嘅影響，所以預期第四季都仍然幾大波動，甚至乎我哋可能呢一轉見到第三季尾啦都連跌咗兩個月啦，咁我哋會唔會消耗掉就係升即係第三季初嗰段嘅一個反彈咧？咁而即係究竟美國加息嘅影響咧？

0: 股价嗰部分啦，其实都会系影响住港股，可能会落后于外围市况。咁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好快都会公布翻第三季一啲企业盈利。咁而第三季嘅企業盈利呢，其實喺外圍方面有樂觀嘅，即係講緊 Q3、Q4 都仍然有一個較為高增長。咁但係對於港股嗰部分呢，好似 Q2 完之後呢，大家對於 Q3 嘅預期又唔算太高，所以即係喺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呢，外圍可能嗰個企業盈利吸引力會拉高返外圍嗰啲資金。咁而我哋呢一邊如果即係好快會公布一啲業績，唔能夠符合到投資者嘅預期或者分析員預期嘅話咧，可能第四季我哋嗰個走落去都可能會係即係反向，就算外圍反彈，油價跌，美國唔加息，我哋呢邊都可能會表現差啲。所以第四季港股個挑戰可能會更加大啲添，尤其是喺企業盈利嘅預期啦。
1: 十月又會唔會好啲咧？因為都跌咗兩個月噶咯，即係會唔會有少少一啲嘅反彈咁樣咧？
0: 是啊，其實可能大家會睇就即係期指結算都喺低位啦，咁會唔會十月嗰時候會好翻啲？咁但係即係初段嘅反彈，我覺得機會係大。咁因為頭先都講過，可能嗰個市場氣氛會緩和翻啦。咁啊，恆指嚇有機會真係去翻25,000，甚至乎咧喺高啲嘅水平，甚至乎25,400。咁但係如果你用翻月度線下一啲嘅走勢去睇咧，其實調翻轉下邊嗰個空間跌落空間。空间咧其实绝对唔细，我哋成个第三季或者系用即系短线嘅技术去睇咧，其实你两万即系23,400嗰啲位置吓，即系100个月线嗰啲位置咧，反而先系有嗰啲好大支持。咁如果外围唔太配合嘅话，我觉得即系再试翻落去呢啲位置嘅趋势，可能都系叫做我哋呢一年吓一个上下波幅嘅区间入边啦。咁而即系讲七月嘅时候都經歷過一個幾低嘅水平啦，當時去23,000添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行過大型嘅上落嚇，咁其實恆指個闊度其實係高嘅，咁所以就十月我覺得反彈有機會，但可能都係初步反彈，但係再穿底或者再試超過24,200樓下咧，機率可能會比較高啲。
1: 即係都係要留意住嗰個波幅啦。頭先提到美國加息啦，如果佢繼續加嘅話咧，都擔唔擔心啲資金翻去即係美元資產，都其實不利亞太區呢邊啲股市啊嗰啲咁。
0: 是啊，如果加息的话其实就有两个的忧虑的。第一个呢就那个融资成本高啦。咁边商有一些的投资者他们担心那个成本的问题，咁都可能会是沽货，咁而攞返住现金，甚至乎是即是减低那个杠杆。咁而另外呢就进一步加息其实会令到美国或者一些国债啦个息率进一步抽升。咁但其实都抽升得幾快，咁當然我會覺得而家係有少少即係 overshoot 咗嘅，即係咧就俾多咗嗰個日價嚇，大家對於通脹嘅預期進一步升溫啦，或者係講緊個 VUV 咁樣再抽上去咧，其實都已經係反映咗可能係即係兩次甚至乎以上嘅加息。咁但係冇比較憂慮啲就係連帶埋外圍去睇咧，如果個債息嚇，尤其是已經去到5厘6啦，咁十年期嗰啲去到5厘2咧，咁你會有啲即係大型嘅資金可能會選擇躺平，即係話咧佢已經持有現金去買呢一啲債，咁啊會進一步流入國債，咁你喺企業債啦，甚至乎喺股票市場咧都會資金流走，所以面對嘅未必係即係衝擊住個港股嚇亞太區啦，甚至乎係美股都可能會有個中長線嘅衝擊，咁啊期望就唔會話即係影響成個第四季啦，咁但如果你話第四季真係連美國個企業盈利都唔能夠達到市場嗰個預期嘅話咧，咁可能呢一個高增長或者係高股值咧，暫時嚟講可能要出高一段落啦。
1: 如果係咁嘅話咧，第四季嗰個投資主題會唔會同之前三季有所唔同咧？
0: 會有個好大分別嘅，即係因為今年如果你以外圍嗰個累積嘅升幅咧，其實比較多啲。咁所以如果你話喺預期，尤其是嗰個企業盈利冇機會進一步上升啦，美國嗰個中期選舉之後，可能即係好多時候都會擔心就係出年第一季嗰個嘅即係增長嘅情況未必話有今年第四季或者全年咁好咧。咁呢個會即係加大翻投資 者去持有現

0: 金，甚至乎更加保守啲。咁呢個會影響住即係美股啦，包括環球個資金。咁而我哋呢一邊咧，其實都等咗成年啦，嚇內地嗰個經濟嘅復甦啦，或者我哋呢一邊個企業盈利嘅預測咁樣。咁如果即係以往嗰幾年都係一個叫做樂觀啲嘅預測，都係講緊港股呢邊可能係一成嘅盈利增長啦。咁我哋見到兩年都達標唔到。咁會唔會一啲即係分析個預期可能會轉為得比較保守啲咧？咁因為港股而家講緊嗰個 P/E 其實都唔算話係喺歷史平均低，而家都講緊係 trade 緊一個 forward 嘅，都講緊係十一二倍左右。如果你以往我哋曾經試過係八倍呢啲咁低嘅話咧，而家我哋相對都係一啲叫做即係區間嘅中位數以上。所以如果假設外圍個氣氛係轉弱，尤其是債息抽升啊，油價真係唔落啊，美國再要加多幾次息嘅話咧，咁對於我哋嗰、那個即係股市嘅走勢，可能要即係更加謹慎啲咯。
1: 嗯，明白。頭先提到債息，大家都好擔憂啦。十年期咧就上市5.3厘，咁30年期咧就頭先你都提到啦，5.6厘。咁其實咧就曾經創超過24年嘅新高，覺得升到去咩水平先至會停，同埋有冇機會咧？美國那邊都忍不住財政部有機會出手呢？
0: 其實都出過下手嘅，即係你見到佢哋對於即係長期嗰個債息抽升咧，咁其實都有一啲叫做回購嘅情況啦。咁但係你見到又即係撳唔到落去，咁反而餘下嘅時間有啲擔心咧，就係市場上邊尤其是做一啲債券交易嘅，明顯見到都開始做啲對沖嚇，加大咗對沖，就咧係即係去買入嚇一啲嘅認沽期權嚇，對於嗰個債市其實呢一個會加速翻佢短期抽升嘅力度，咁但係從另一邊角度去睇，就因為而家開始有好多一啲對沖嘅活動出現咗，所以而家嗰個即係債息嘅抽升喺短期之內咧，可能因為咁而調翻轉嚇，即係一旦回落咧，佢都可能回落得幾急。而家我就對於我嚟講，覺得5.3嘅十年期債息咧，都係一啲警戒線嘅附近嘅啦。20年最高又好。或者而家講緊市場對於嗰個債息抽升而擔心嗰個美國個財赤嘅問題都好咧，其實相信佢哋都會有啲出手。咁我又覺得十年期可能都會仲有機會去到5.3甚至乎5.4嘅。咁但係而家開始有啲行咧就做一啲叫產品去到估到6厘以上咧，我覺得就有啲誇張，所以短線可能都仲有即係0.23左右啦個升幅啦。咁但係短線係咪真係能夠回落咧？十月嗰個議息會議非常之重要啦。
1: 嗯，同埋係咪都要睇翻嗰個即係CPI 嗰個數據？譬如你頭先所講今晚啦，同埋禮拜五個非農呢啲數據。
0: 睇嗰個 CPI 係咪真係一啲短期或者係一啲中長線即係嘅上升啦？因為我相信油價傳到落去啱啱今日啦公布嗰個 CPI 應該會明顯嘅。咁但係因為呢啲都係關於啲政治因素嚇，咁油價嘅回落，甚至乎譬如喺沙特嗰邊啊供應嘅情況咧，都可能會有啲關鍵啊。
1: 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 KK 嚟同我哋分析啦，麻煩曬你。再傾啊，拜拜。同我哋分析市況嘅係元宇證券基金投資總監林嘉琪。節目時間亦都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79位，微升1位。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

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報告推出11項加強版組合拳鼓勵生育措施，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政府中期目標是能夠管控出生率下跌的問題，不要出現斷崖式下跌。在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上，卓永興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進經濟體都面對的問題，特區政府重視問題，會盡力而為。有議員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有信心，將來子女能夠有好的發展才能夠放心生育。卓永興說，近年香港經濟發展勢頭改善很多，雖然個別行業情況不同，但多個行業都發展不錯，認為社會不應悲觀。據了解，警方國安處今早拘捕兩人，涉嫌今年8月31日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動，連同之前的相關拘捕行動，至今最少5人被捕。據悉，被捕者當中包括網媒爆炸頭的成員。今年8月31日晚上，警方發現有人在港鐵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間有人叫喊具煽動性口號，並有網媒現場直播。警方國安處在9月初採取行動，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當中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體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拘捕3人，包括前區議員馮京文。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不願同中國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強調美國要保持領先優勢。面對外界對人工智能安全的擔憂，特朗普說科技企業高層已經同意制定針對人工智能的自願性標準，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10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特朗普在白宮和多名科技企業高層會面，他會後發布一份他和一眾科技企業共同簽署的協議，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監管進行獨立評估，以及確保 AI 模型不會以非預期方式入侵其他系統等。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十二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東南偏南，大約5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週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較多，高溫天氣緩解，下週初至中期天色逐漸好轉，早上天氣稍涼，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6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级，間中5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澳门系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2点，升18点，成交金额9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00。

0: 企業84.04升3.2，建滔積層板48.94升2.6，長飛光纖光纜167.5升5.5，康方生物108.4升2.1。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10.38，瑞士法郎9.405，澳元5.471，加元5.527，新西蘭元4.426，歐元8.893。每百日元兑港元4.9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786点，升1,305点。港金报39,03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99美元，卖出4,1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位置，即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柯布连道。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的支路是慢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凤凰角。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8: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7: 冇效会议，
8: 沟通混乱，
7: 错配人手，
8: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9: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8: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9: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嚟到9月30日星期三嘅精拎一点，今日有余日峰同埋系廖杏欣咧陪住大家嘅。Hello Anne 你好
15: ，Hello Dennis
14: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先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要留意嘅事项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要记住留意天气同埋饮多啲水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第一个小时咧就会有世界心脏日系列啦，主题咧就系拆解突发心脏停顿嘅黄金救援链啊。咁啊，讲到即系心脏停顿啦，都即系听到咧系个严重性系非常之高嘅，咁啊都可以意味住啦，每分每秒啊都系即系主宰。

0: 住嗰個存活率噶嘛。咁究竟咧喺即係當下啦，咁喺身邊嘅人咧，要點樣去咧進行一啲嘅救助嘅工作啦，令到個存活率增高都係一個好緊要嘅課題啊。
1: 嗯，咁而家好多地方咧都有 AED 啦，港鐵站啊，或者係大廈嘅管理處啊，或者係唔同嘅商場都有。我哋點樣學識用 AED 去把握救援嘅黃金期咧？
0: 係啦，咁啊，除咗用呢個 AED 啦，一啲咧心肺復甦嘅方法咧，都可以話係可以待定喺袋啊。學咗嘅話咧，絕對係咧對於咧身邊嘅人嘅健康咧，都係一個好好嘅關注嚟嘅。稍後同大家了解多啲啦。咁啊，去到兩點到三點嘅節目時間咧，翻到去電台部分啦，就會同大家咧了解多啲有關帕金遜症呢一個病啦。咁啊，無論啦，即係對於咧即係病人本身嘅健康嘅處理啦，醫療上要留意嘅地方，又或者係咧生活質素上咧點樣可以咧幫佢哋咧提升翻，做得好啲咧，稍後都會同大家詳細了解多啲嘅。而呢個時候咧，先開始今日我哋第一個嘅環節啦，亦都喺直播室咧歡迎有今日嘅第一位嘉賓，請嚟有香港心臟專科學院院長徐建林醫生嘅。徐醫生你好，
2: 兩位主持好。
0: 係啦，咁頭先都即係一開場嗰時都講到，哇！聽到心臟停頓，即刻覺得大件事啦，即係同死亡嘅感覺係非常之接近啦，因為即係一定要個心識得跳先至會存活噶嘛。咁究竟心臟停頓喺醫學上係一個點樣嘅狀態，係咩事情嚟嘅咧？
2: 心臟停頓正你所講真係大件事嚟㗎啦。顧名思義，心臟停頓就係講個心臟突然間唔識喐。平時個心臟就好似個泵咁，不停咁泵血俾唔同嘅器官維持個生命嘅。所以如果心臟突然間停咗唔識喐咧，呢、這個就真係大件事。咁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都會令到個心臟停頓嘅。
1: 嗯，咁但係點解會突然之間個心臟停頓咗嘅？
2: 嗯，冇錯啦。嗱，咁我哋有唔同嘅原因啦。咁呢度我哋可能就了解一下我哋個心臟點解會喐先，點解會泵先。咁我簡單講講啦。嗱，我哋本身個心臟係個泵，我哋想象係個泵咧，就係有個心臟肌肉。咁心臟肌肉作為一個泵咧，佢有部分大部分嘅心臟肌肉入邊嘅細胞咧，就係負責擴張收縮，令到個心咧會擴張收縮，就好似一個泵咁。咁但係個心臟要做成一個泵嘅功能咧，唔係淨係靠一個咁嘅泵嘅，仲要有個協調喺度，佢個心臟咩時候邊個部位跳嘅。咁要協調呢啲嘢咧，就係我哋有一個叫做電路系統或者電導系統，就係有一啲嘅心臟嘅細胞咧，其實就係負責去發號施令啦，令到邊度開始跳先，跟住傳到去邊度，邊度又繼續跳。咁兩個結構加埋咧，先至做到一個正常嘅泵嘅功能嘅。咁我想打個譬如啦，香港人成日見爬龍舟咁樣，爬龍舟就係一個好好嘅譬如嚟嘅。嗱，我哋叫爬龍舟，有好多建議喺上面，咁令到嘅船要喐係我哋最後嘅目標。但你要留意到爬龍舟有好多建議係爬緊嘅，但有一位建議咧就唔係爬緊嘅，嗰、那個就喺度發號施令啊咁樣，佢打一下鼓，下邊啲人爬一下咁樣，咁所以有呢啲協調性。你用翻龍舟做例子，就話你有個發號施令嘅人，加埋下邊一啲嘅建議去爬，那個艇先會喐。心臟一樣，要有個正常嘅電路系統，加埋一個正常嘅心臟收縮功能，佢先至做到一個泵嘅效果。咁呢個就是個泵本身。跟住再補充咧，就係、是、呢個泵咧，其實本身都需要養料嘅，因為佢係一啲肌肉嚟嘅啫。用翻頭先個例子，你嗰啲建議都要飲水食飯嘅，咁所以佢哋都要有足夠嘅營養食物，先至可以做到頭先嗰樣嘢。好啦，咁翻頭先阿 Annie 問嘅問題啦，咩情況個心會唔識跳，心臟停頓咧？就係頭先所講嘅幾樣嘢，是但一樣咧都可以嘅，例如個心臟病發啦，突然間唔夠血。又或者個電路系統出問題，有啲毛病咧，係個電路系統咧會突然間咧會有唔正常嘅咁樣跳，或者會停咗嘅，或者個心臟肌肉壞死得太緊要咧，你就算供血俾佢，就算個電路系統正常，佢個心都唔識反應嘅。咁所以呢啲幾個大方向咧，就會引起個心臟咧突然間停頓。
0: 嗯，先講頭先提到嘅第一個方向啦，就係、是、心臟病發啦。其實好多人一聽到心臟病發就覺得，咦，即係大件事啦，亦都係同呢個心臟停頓一樣。咁但係佢就未必會令到心臟停頓嘅，只係其中一個後果嚟嘅，係咪咁樣去理解？
2: 冇錯，冇錯，呢、這個都可以講清楚，因為心臟病發同心臟停頓咧係兩個有重疊嘅意義，但係唔係完全一樣嘅。正如頭先講，心臟病發咧，其實我哋講就話個心臟血管突然間唔夠血。咁個心臟咧就會唔同嘅結構有唔同程度嘅損傷，咁呢個就係心臟病發，佢個表徵即係會病發。

0: 出嚟咧，心臟停頓只係其中一個啫。其實最普遍嘅心臟病發咧，就係個病者咧突然間個心口翳痛得好緊要，痛到可以飆曬汗啊，或者氣喘喘啊，成身無力啊咁樣。咁呢個咧就其實反而就係典型嘅即係心臟病發嘅症狀。咁但係當然都有啲病人咧，即係心臟病發咧就係心臟停頓嘅。相反，心臟停頓頭先講過，可以因為唔夠血引起啦，但係未必一定係關唔夠血事嘅。例如有啲病，佢本身會引起個電腦系統嘅問題嘅，佢可以突然間個電腦系統唔識跳，或者跳得好冇組織，令到個心唔識泵都可以嘅。咁除咗頭先話血管病啊、電腦系統病，另外有一啲例如心臟肌肉嘅毛病，嗰啲有時都會誘發突然間一啲唔正常嘅心跳。令到個心臟停頓都有嘅，咁所以心臟病發係心臟停頓一個原因，但係心臟病發唔係一定會心臟停頓，相反心臟停頓咧，其中一個原因係心臟病發，但係唔係一定係由於心臟病發。
1: 明白。
2: 咁講翻心臟停頓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個電路有問題啦。其實會唔會可以係透過早期可能心電圖嗰啲，會唔會睇得出自己係有呢方面嘅潛在嘅風險㗎？
0: 呢類嘅病都包含就好多種嘅，咁有一啲嘅電路系統嘅毛病咧，確實係可以係一個即係靜態心電圖會睇到少少嘅變化咁樣。咁但係又坦白講咧，好多電路系統嘅問題引起心臟停頓嗰啲嘅話咧，都係需要係病者會有症狀咧，再加詳細檢查咧，先可以確實嘅。因為個原因咧，第一就係個靜態心電圖有時未必一定可以見到有啲嘅異常。第二咧，有時靜態心電圖見到一啲輕微嘅異常咧，唔係可以等同診斷到個病者咧有好大機會會心臟停頓嘅。咁所以咧，如果講翻個診斷嚟講咧，應該係所有嘢加埋啦，即係要睇下病者本身有咩症狀啦，然後再睇下個心電圖有啲幾多異常啦。如果心電圖唔可以確實嘅話咧，就要再做進一步的檢查，例如話會不會做長啲嘅心臟嘅跳動嘅監察啊，甚至睇下個結構有冇毛病啊，或者有冇啲嘢需要喺個做一啲嘅電生理嘅測試，睇下佢有冇啲異常嘅心跳啊咁樣。
1: 即係無論做咩測試都好啦，都希望嗰個泵係即係個即係健康正常嘅運作咁樣啦。咁去翻去個泵做比喻嘅時候咧，其實 OK， 咁啊當然即係佢個頻率啱，跟住嗰個供血量又足，咁啊為之最好啦。咁去到最差就係停頓啦。其實有陣時個泵可以係變得微弱，或者係啲節奏錯曬嘅喎。咁嗰啲又會係咩階段係即係其實係停之前會必經啊，定還是唔係嘅話停就停咁樣嘅咧？
0: 如果我哋講心臟停頓咧，你講得啱嘅，其實都有唔同嘅程度，同埋廣義嚟講咧都有唔同嘅情況嘅。剛才我哋討論嗰啲咧，我哋係想我哋就主要講咧係啲突發性心臟停頓，即係話好地地一嚟咧就係個心臟停頓。咁你頭先講嗰啲咧，事實上都係存在嘅。咁但係嗰啲咧有時就會歸納為即係其他嘅病態。即係例如你話嗰個心臟肌肉，佢係識跳，但係跳得好微弱。咁嗰啲咧，一般嚟講咧，我哋就係用心臟衰竭病去形容呢類嘅病咯。咁如果你話佢係心跳係唔正常嘅心跳，但係未至於個心跳係停咗，即係佢係唔正常心跳，但係個心都仲識跳嘅咧，咁嗰啲就係一啲嘅心律不正嘅毛病。就我哋會歸納係咁樣。就多過係話一個突發性嘅心臟停頓。
1: 咁仲有呢個心室顫動，又係咪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咧？
0: 冇錯，如果用到心室顫動呢個字眼咧，咁可能我就講多少少心臟停頓個電路系統有咩問題啦。嗱，頭先我講過啦，心臟停頓可以有唔同嘅病理嘅。咁咧，其中就係我哋最後就要睇個電路發生咩事。咁心臟停頓咩情況個電腦會引起個心臟停頓咧？第一最易理解就係直頭冇電波出啦。第二種情況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就係叫做心室顫動啦咁樣。嗱，咁呢個係咩概念咧？就即係話我哋平時個正常嘅心跳咧，係由心房傳到去心室，跟住心房跳完，心室一下大力嘅跳，就會泵一下嘅血出去個身體出邊。咁如果係心室顫動咧，就即係話個心室嗰啲嘅細胞咧， 冇一個有阻

0: 織的跳動，而是不同的心室的細胞呢、在不同時間沒有組織各自跳，還是跳得很亂和可以跳得很快，變成呢沒有一個大力泵出去的功能。啊、咁我用翻頭先個譬如啦，不如用翻頭先爬龍舟嘅，
1: 係咯，係打鼓嗰個錯定係啲隊員自己收錯息路咧？
0: 啊，或者咁講，未去到譬如，我講埋第三種、第三種情況咧，個電路係可以正常嘅，即係話出嘅電波係正常，但係個心都唔識跳，都有呢類嘅。嗱、咁我而家套用翻頭先嗰個
1: 爬龍舟，
0: 爬龍舟啦。嗱、如果係嗰、那個個鼓手就又唔打鼓。爬嗰啲建議又唔爬，咁呢個就係完全冇電腦嘅，咁架船一定唔識去啦，係咪？跟住講緊心室顫動，咁用咩做譬如呢？就係、個鼓手呢就唔打鼓啦，咁而啲啲建議呢就喺冇一個指引底下呢，佢哋又唔望隔離，各自喺度亂爬、各自喺度亂爬喎、有時呢個落咗獎，隔離嗰個就先至落獎，仲係你可以攞個屁，有啲仲係爬翻轉頭咁樣。咁、所以諗下，就算嗰啲建議全部喺度喐緊支掌咧，其實隻船都唔會去嘅。咁呢個就有少少頭先講個心室顫動嗰個情況啦。咁你話有冇第三種情況？話電腦正常都可以係心臟停頓咧？咁用翻個譬如咧，就係話個鼓手照打鼓，建議照爬，但隻船唔去喎。咁呢通常係咩原因呢？通常是有些外在的原因令到那個心臟不懂跳，用剛才的譬如，如果你的船根本穿了個洞，你怎麼爬都沒有用的了，那個心臟有時有不同的病是令到個心臟肌肉就算你給一個指示它，它都不懂跳的。所以簡單來說，就是綜合來說，就是心臟停頓，如果去到個電波是什麼情況的層面呢，都可以有不同的，有心室顫動可以是停曬，或者是正常的電波，但是心臟不懂跳都有的。
2: 咁如果真係當心臟停頓啦，係咪即係代表嗰個人即刻冇曬意識㗎啦？
0: 係啊，如果心臟真係停頓咧，通常喺十幾廿秒之內咧，個病者就已經冇意識㗎啦。咁咧就甚至再嚴重啲，再一路落去嘅話咧，其實就係嗰、那個冇意識就因為個腦唔夠血啦。咁一再落去嘅話咧，個腦唔夠血嘅程度咧，甚至會開始就會引起啲腦部細胞嘅傷亡啊咁樣。咁所以一般嚟講，答你頭先問題，十零廿秒其實就已經冇意識。通常過得幾分鐘，例如三分鐘咧，個腦已經開始咧會有啲腦細胞嘅傷亡噶啦。就越耐嘅話咧，就一啲冇辦法逆轉嘅傷亡咧，就會越嚟越多噶啦。甚至如果我哋話，如果喺冇急救嘅情況底下，心臟停頓超過十分鐘咧，咁、個腦傷亡嘅程度咧，通常都去到好難逆轉，甚至個生命嘅機會咧都係非常之低嘅。
1: 絕對係要爭分奪秒啦。咁都進入咁今日咧呢個黃金救援鏈嘅主旨啦。咁呢個救援鏈其實個開端係邊個位？因為其實可能當見到一個人暈低咗嘅時候，你都未必知佢係咪心臟停頓或者係有咩問題發生噶嘛。第一件事要做啲乜嘢？
0: 問得好好嗱。如果真係目睹有人暈低嘅話咧，就都要分佢係咪心臟停頓，定係其他一啲嘅短暫性嘅休克嘅暈低嘅。咁通常我哋第一件事要做嘅咧，就係埋去睇睇佢個反應，即係嗌佢嘅反應。咁就如果心臟停頓咧，就應該係完全冇反應嘅。咁如果係另外就睇一睇有冇呼吸。咁呢兩樣嘢咧，就一般嘅市民都應該做到嘅。咁如果你有信心嘅話咧，就可以摸一摸佢脈搏，無論係頸啊、手啊嗰啲，頸就最準確添。咁你就再發覺用呢個冇脈搏確定埋嘅話咧，咁就可以確定佢係即係心臟嘅停頓咯。如果個人係暈低咗，但你見到佢仲有呼吸，摸落去有脈搏咧，咁嗰啲係另外嘅原因嘅暈，就唔關心臟停頓事。咁所以如果一睇到發覺係心臟停頓咧，就正如你所講咧，就要開始個救援鏈嘅啦。
1: 係，摸脈搏咁，但其實會唔會再諗直接啲摸下個心聽下，其實係得唔得㗎？
0: 摸下個心聽下，如果你有咁樣嘅知識，加埋儀器就可以。
1: 即係脈搏係易啲嘅，
0: 但係最容易嘅脈搏係頸嘅脈搏，係大手嘅脈搏咧就係可以，但已經冇咁容易㗎啦。因為當個病人暈低咗，有時佢唔同嘅原因，血壓低但係未係停頓嘅話咧，有時手嘅脈搏咧就比較難摸嘅。咁就當然視乎每個人嘅信心啦。即係如果我哋

0: 講最好就係即係摸下頸嗰啲脈搏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摸頸，你冇信心，唔知個脈搏喺邊度，你隻手有摸到有信心，你都可以試下摸隻手啊。咁
1: 有冇話一個係黃金時間，可能係唔知幾多分鐘之內，可能我幫個暈倒嘅人做心外壓啊，或者係用 AED 啊，可能佢個存活率會大大提高㗎。
0: 會啊會啊，回應翻頭先我講啦，就係話你超過三分鐘，如果冇血上個腦嘅話咧。其實個腦已經有啲不能逆轉嘅損傷㗎啦，咁所以其實呢個救援鏈咧，就其實係即係簡單講，其實爭分奪秒。當然我哋有個口號嘅，就叫黃金五分鐘咁樣嘅意思，即係話其實你超過五分鐘咧，個真係嗰個生存率咧就會即係直線下降。咁啊，又唔係代表你要翹埋手等五分鐘嘅，應該係話總之係爭分奪秒，係想帶出個訊息咧，係秒秒鐘、分分鐘都係緊要嘅。所以應該係一見到有人暈低，頭先 Daniel 你所講，確定咗佢係心臟停頓嘅話咧，就即刻就係、是最好咧就係施以呢個急救。
2: 係啦。咁其實即係做任何嘢都係㗎啦，即係除咗時間嘅拿捏要即係好之外咧，要快靚正㗎嘛，亦都要品質要好㗎嘛。先講做 CPR， 其實當然即係要最好就有相已經有經驗或者有知識喺手就最好啦。咁做起上嚟咧，有冇啲咩特別嘅地方要留意？因為我喺度諗，例如頭先都好強調心跳都有頻率㗎嘛，會唔會每個 CPR 要做到個頻率係點樣啊？或者有啲咩質量上嘅嘢係一定要好好把關嘅咧？
0: 如果講緊我哋所謂嘅標準咧。就係講緊一分鐘咧，係希望撳到佢，即係做一個胸外壓咧，就100至120下。係。咁撳落去嗰個距離咧，大概5至6厘米左右。咁呢個就係即係所謂嘅我哋嘅目標咯。咁但係咧，我始終講嗰句咧，就係、是、做點都好過唔做嘅。就算你話做起嚟，咦，我唔識計係咪100至120下喎，或者我點樣度佢5cm？呢個相對嚟講咧，就已經係即係下一個考慮嚟㗎啦。最重要就係邊一個人見到有人目睹到有人心臟停頓咧，第一時間如果有經驗或者有信心嘅話咧，第一時間就做胸外壓。
2: 簡單嚟講，這個目標其實係乜嘢咧？做呢個 CPR。
0: 呢、這個目標咧就係、是、希望可以維持翻個心唔識跳，就希望用外在嘅壓力咧，令到個心咧維持翻泵到啲血出翻個心，希望供應翻部分嘅血俾個腦啊同埋其他嘅器官，呢個係最終嘅目的。
2: 正如即係徐醫生提到啦，即係有做好過冇做啦。咁啊 ，CPR 其中一個方法啦。另外咧，而家喺坊間都經常會見到嘅 AED 機咧，都係呢一個咧黃金鏈上面好重要嘅一個工具嚟嘅。咁啊，好多人咧可能對佢都仲係有些少嘅陌生或者係唔認識。稍後同大家咧繼續透過徐建林醫生嘅講解咧，去了解多啲 AED 機嘅應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在下午一点录得台湾以东海域附近发生 5.6 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而根据台湾的气象署说，地震强度是 5.9 级，震源深度 13.3 公里，曾央位于花莲县以东大约136公里。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说，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曹美卿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有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

0: 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队就会同国家队争入四强。场地单车项目，港队的杨楚瑶、吴思颖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浩和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午的复赛。港队今日会进行多项的比赛。高尔夫球方面，上届个人男子赛夺得金牌的港队代表许龙一，今日将会出战个人赛和团体赛第一轮比赛。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将会出战男单第三圈比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5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0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4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2,926点，升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7.8，跌4.2。阿里巴巴106.2，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4元，升2.8。智普629元，升14.5。中芯国际59.65，跌4.4。建滔积层板49.32，升6.4。小米集团25.14，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68.8，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6,863点，升1,375点。港金报39,030元，比上日收市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3美元。卖出4,17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红隧去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咁亦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行比较多车噶。顺利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棉路上山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挤塞少少，龙尾去到金钟道。干诺道中去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是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智乐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昭。

0: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1: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2: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慧清，
3: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继续咧就系有同大家咧讲下世界心脏日系列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请嚟有嘉宾，就系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院长徐建林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咧呢个心脏停顿嘅黄金救援链嘅。徐医生你好，
7: 你好。
1: 咁上一次咧都即係了解到即係心臟停頓嘅一啲成因啦，同埋即係已經講到啦，即係做識做 CPR 就會對於咧即係救翻條命好有用啦。咁稍後都會再繼續講下，例如 AED 機嘅應用等等嘅。咁我亦都知道其實就係9月29號咧就係世界心臟日啦。咁其實去到嚟到香港呢個地方啦，都會有一連串嘅活動嘅嚟緊，唔單止係一日嘅關注嚟噶嘛。咁你哋做呢方面嘅推廣活動嗰陣時，會唔會都將大部分嘅 focus 啊？即係關注點都落咗喺 CPR 或者 AED 機嘅應用上咁。
8: 會啊，我哋每年都有唔同嘅主題嘅。正正今年我哋主題咧，就希望可以推動或者宣揚咧，大家用呢個 AED 或者做一個即係 CPR 啦。如果你即係目睹有途人突然間心臟停頓啦咁樣。
1: 係。
8: 咁所以我哋咧就喺一月十號咧就有個世界心臟日嘅嘉年華嘅，喺科學園舉行。咁就到時會有我哋所謂嘅健身跑啦，個跑步啦，同埋有唔同嘅攤位啦。咁答翻你嘅問題咧，就我哋會有啲攤位就可以即係俾大家睇下，即係點樣應用呢個 AED。甚至我哋會有我哋嘅同事醫生孭住個 AED 跑，即係做俾大家知道宣揚呢個信息咁解。咁同埋要參加嗰啲朋友嘅話咧，亦都可以參加我哋即係之前嘅一個活動咧，就係、是、有醫生教大家跑步嘅知識之餘咧，就都會講一講即係 AED 啊咁樣嘅。咁希望大家即係踴躍參加。如果頭先睇唔切個熒光幕，只要你搜尋呢個世界心臟日咧，就可以揾翻啲資料啊咁樣。
7: 孭住個 AED 跑啊，咁本身 AED 機係咪好重㗎？
8: 本身 AED 機就唔係好重嘅。
7: 哦，
8: 係啦。咁講真嗰、那個咧就係、是、我哋係愛嚟希望。鼓勵大家認識 AED 嘅啫，我哋平時就唔會咁做。咁呢個係希望大家認識啲 AED 機啊，咁樣啦。同埋就算除咗係有醫生孭住 AED 跑之外咧，就我哋大概每五百零米咧就會有個 AED 機擺喺度。咁咧就即係愛嚟即係宣揚一個信息咧，就係、是、AED 機咧。可以令到我哋即係安全啲。
1: 係，啱啱聽徐醫生講個畫面就啲醫生朋友們都會孭住部 AED 機咁樣啦。我喺度諗啦，其實醫生當然就識做呢個 CPR， 仲要係一個非常專業嘅手法啦。咁其實即係比較做 CPR 同用 AED 機，其實嗰個分別係乜嘢呢？即係當我兩者都識，我唔係醫生啦。但當假設我兩者都識嘅時候，其實點樣做呢個嘅取捨嘅咧？
8: 呢個問得好，其實兩個係都有佢嘅作用，係唔同嘅作用嚟嘅。頭先廣告前講咗，即係 CPR 啦，係我嚟即係去泵個心啦。當個心唔識自己泵，就是、靠心外壓去泵個心。AED 嘅概念有少少唔同，因為頭先之前講過，心臟停頓就因為個電腦系統有問題。咁我哋講過，電腦系統可以有唔同嘅情況引起心臟停頓。最其中一種咧。AED 是非常有用的咧，就係頭先阿 Dennis 你都有講啦，就係、是、心室顫動嗰樣嘢。如果個病人是因為心室顫動而令到心臟停頓咧 ，AED 是大大可以 提高佢嗰個生存機會。個理論係乜咧？個理論嘅 AED 機咧就會可以有較大機會令到佢嗰個心臟個心率由心室顫動咧 變做一個正常嘅心跳。咁呢個嘅效果仲好過你靠純粹係靠心外壓，
1: 嗯、
8: 所以兩個係相輔相成嘅、
7: 嗯，
8: 就唔係即係互相替代嘅。咁即係，我又用翻頭先個例子啦，即係等於如果係啲健兒喺度因為冇鼓手，佢哋喺度亂咁爬，即係船又唔去。咁 AED 咧就等同有個人走出嚟，喝一聲，大家停一停先，然後再嚟過，跟我個節奏再嚟過咁樣，咁就希望隻船可以繼續行。咁套用喺我哋嘅心臟程度一樣，咁我哋 AED 咧就係希望將嗰啲唔正常嘅心室嘅顫動咧抹走咗去，就希望佢自己一個正常嘅心跳咧，再帶領翻個心咧去跳啊咁樣。咁所以答翻你嘅問題，兩樣嘢係相輔相成。應該話，如果係有適當嘅人或者儀器咧，係兩樣都要做嘅。
7: 嗯，咁兩樣都要做，咁但係都會總會揀一樣嘢去做啊嘛。咁如果可能我喺港鐵站或者係商場見到有人暈倒啦，咁然後隔離有一部 AED 喎，咁我應該真係揀邊一樣嘢先咧？係咪 AED 先咧？應該。
8: 嗯，如果係嗱，呢個好現實嘅問題，希望大家即係朋友咧都諗定，即係唔同嘅情況，即係會有唔同嘅方案嘅。因為視乎你嘅環境啦、你嘅資源啦，同埋頭先 Annie 所講嘅 AED 機係咪真係喺隔離啊，定係喺要衝去三分鐘之後先攞到翻嚟咧？個做法都有啲唔同。不過大方向咧就是、大家希望有個概念，就是、如果你真係見到有人係暈低，而係你診斷到佢係心臟停頓嘅話咧。即刻第一件事就睇下附近有幾多人幫手，有幾多資源。咁我咁唔同情況嘅做法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咁如果我假設真係附近有人喺地鐵站，咁有好多途人嘅話咧，就應該係三樣嘢係同時做。
7: 嗯、
8: 第一係有人報警，打999先，始終都要有啲專業人士嚟嘅。第二咧就如果有人係識心外壓嘅話咧，就開始個心外壓。跟住第三咧。就係翻翻頭先 Annie 所講啦，同時有人去揾個 AED 機，搬個 AED 機嚟，咁跟住搭翻，咁做邊樣先呢？就唔係話先後噶啦，頭先個三樣一齊做。咁如果 AED 機嚟咗嘅話，如果個病者都係未清醒，都係繼續做緊心外壓嘅話咧，就應該幫佢擺個 AED 機上去，因為如果係心室顫動嘅話咧，用 AED 機將佢還原係會。個效果咧係遠遠好過你就咁樣去繼續做個心外壓咁樣。
1: 嗯，咁其實即係講到 AED 機嘅應用啦，其實即係我哋經常都強調，其實冇話識唔識嘅，最緊要用咗先，即係會教你嘅。呢方面咧，其實係咪都聽到好多，無論喺活動上嘅推廣啊，或者你一啲病人上都會有呢個迷思，就係、是、咦我唔識用喎，其實會唔會搞錯咗件事㗎、啊、咁樣？係
8: 啊，呢、這個好重要。嗱，我先講 AED， 跟住再講埋嗰個心外壓嗰樣嘢啦。AED 機咧，真係我哋想強調咧，就係、是、唔需要受過任何訓練都可以用嘅。
7: 嗯。
8: 咁只要你攞到部 AED 機嚟，你打開佢咧，首先入邊會有個圖話俾你知嗰啲電極點樣放落去病人身上，跟住咧佢哋就會自動去監測睇下個病人咧係適唔適合做電擊。要適合做電擊，佢哋就會發出指示，會教你幾時要撳掣。幾時叫其他人唔好掂個病者，有曬指示嘅。如果個病人佢係心臟停頓，但係個電腦嘅情況係唔適合做電擊，架機亦都唔會叫你做電擊嘅。咁、
1: okay.
8: 所以簡單講咧，其實 AED 咧係你跟佢指示做嘅啫。所以希望所有人咧都希望可以即係伸手出嚟幫病人用即係 AED。咁心外壓係有少少唔同嘅，心外壓咧無可否認咧。就如果係學過嘅話咧，咁就會嗰個信心會大好多。咁所以如果學過嘅病唔係病，如果學過嘅朋友嘅話咧、希望就又係啦。如果你喺街上面目睹有呢啲事發生咧，就伸出你嘅援手去幫一幫嗰個病人。咁呢度我都想提一提，就算你未學過心外壓咧，而家我哋個消防處嗰度咧，如果你打999，佢個電話問你幾句，如果係對方都覺得係心臟停頓咧。其實佢哋咧已經係去到一個進步到咧，係可以嘗試一方面去派人嚟啦，同一時間咧喺電話嗰度咧可以教個病者附近嘅人咧去做住一啲嘅心外壓都會嘅。咁所以希望所有朋友都知道咧，係你係有機會會幫到個病人嘅。
7: 我想問一下，如果用 AED 機，如果可能我本身，我隻手是很多汗，我經常一緊張又出手汗，或者本身

0: 嗰個人咧，可能佢係成身濕曬啊，咁用 AED 會唔會即係觸電啊？咁樣會唔會我有電親咁噶？
1: 好啊，呢個都係好問題，好現實嘅。例如話，如果病人係做咗運動，突然間心臟停頓，佢個胸口可能好多汗啊咁樣，呢個好現實。咁如果係咁咧，我就未答你頭先話會唔會有冇危險觸電嗰樣嘢。我廣泛咁講先，呢種情況咧會影響兩大方面嘅嘢。第一就係嗰個 AED 嘅效果，第二咧就係你所講啦，有冇個危險性嗰樣嘢。嗱，我想先講效果先，效果咧就係會影響嘅，因為咧我嗰個 AED 嗰兩塊電極嚟講嘅話咧，如果個病人表面有好多汗嘅話咧，有時黐得會冇咁好。接觸面冇咁好咧，有時個效果係會減低咗嘅。咁另外一個影響個效果嘅話咧，就係話如果佢個病人表面有好多汗嘅話咧，嗱汗水係傳電嘅，汗水係傳電。咁所以兩個電極嘅話咧，平時我哋希望就兩個電極咧，啲電流咧係經過個心去做到呢樣嘢。咁但係如果佢個表面有啲汗水嘅話咧，啲電流會經過皮嘅表面會過。就會令到嗰個效果咧係打咗個折扣嘅，咁所以效果係一個問題。翻你講嘅危險性咧，係都會有少少，唔係多，不過有少少嘅。個危險性主要就係因為個電會喺病者嘅皮膚嗰度過咧，所以會有啲即係灼傷嘅風險。至於你頭先講會唔會係電到去嘗試拯救嘅人咧？咁嗰個咧就反而就唔係純粹係關嗰個寒事，而係話咧就算冇寒，正常嘅運作嚟講咧，當我哋禁制要出電極嘅時候咧。只要我哋附近嘅人唔掂到病者咧，就冇呢個問題。如果附近嘅人掂到病者，就有機會會有呢個問題。咁所以呢個就係整體上嘅考慮咯。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如果真係見到病者有汗水，多謝你提出呢個問題啦。咁要記住影響個效果，同埋會有少少危險性。咁個做法好簡單嘅啫。只要你用多幾秒鐘，係啦，你附近有啲乜嘢，或者用翻病人件衫抹翻乾佢，就即刻擺落去，咁就得噶啦。
2: 咁所以其實有啲嘅微細處，其實預早知道就唔需要去到當下就緊張咁樣啦，都係好事嚟嘅。不過重點都係，就算你唔識，都會有一個聲音導航教你點樣做呢樣嘢啦。好啦，咁啊，即係認識咗 CPR 同 AED 啦，都可以話係我哋今日主題黃金救援鏈嘅第一步啦。其實呢條鏈延伸到去邊有幾長，其實係一個點嘅概念呢？
1: 咁頭先我哋講咧，就係喺翻病者叫暈低咗嗰個可以做嘅嘢啦，途人可以幫手嘅嘢啦。咁當然救護鏈之後咧，就會即係報咗警啊，咁嗰個救護員嚟咧，就會救護員就當然接手啦，咁就會送上救護車。咁成日救護車上邊咧，都會有更加多嘅即係急救嘅程序咁樣咯。咁咧就然後咧就送到醫院嚟講咧，就甚至會再多啲，例如話有啲病者，舉個例，佢去到醫院都真係仲係未自己回復到心跳嘅，仲係冇知覺嘅。有時去到醫院咧，甚至我哋會所謂做埋叫插啲呼吸嘅管落個氣管嗰度啊，再用啲更複雜嘅儀器幫佢做心外壓啊，嗰啲呢啲全部都係成個救援鏈。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去到醫院就要睇一睇佢本身嗰個原因係乜嘢啦。例如頭先講過成人嘅心臟停頓咧，就算唔係全部都好啦，好大部分係心臟病發引起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咧，有時就會考慮睇下病人適唔適合即係做一個通血管嘅情況咁樣。咁所以由病者暈倒喺當時嘅地方。以至到送上救護車，送去醫院，呢個係全條呢個救援鏈嚟嘅。
0: 咁呢個救援鏈咧，其實會點樣再推廣多啲？即係會唔會係喺教育上面都會推廣啊？即係可能會唔會係 AED 啊、CPR 嗰啲都會係已經係開始點樣去推廣呢一方面？會唔會係中學生嗰度都已經有推廣？
1: 冇錯，嗱，我哋就好希望咧，就係啱嘅，就係推廣呢、這個心外壓同埋 AED 呢樣嘢。頭先啊 Dennis 講之後嗰啲，因為我哋都係有既定程序㗎啦，上到救護車嚟到醫院，我哋有既定程序。但我哋想推廣嘅，仲可以增加病人即係個存活率嘅咧，就係、是、希望將呢個 AED 同埋心外壓呢樣嘢咧係普及化。咁點樣做法？其實而家咧有唔同嘅機構咧， 都做緊呢樣嘢嘅。即係例如我舉個例，聖約翰救傷隊啊，我哋紅十字會啊，呢啲咧全部都有，同埋唔同嘅機構咧都會定期咧有一啲嘅課程出嚟，係可以俾公眾人士參加嘅。咁所以我哋嚟講咧，就希望喺呢方面就係鼓勵公眾人士，抽自己時間當學多樣嘢去參加啦。尤其是係如果你身邊有一個心臟病嘅病人。醫生係話佢有即係高危，會心臟病發或者心臟停頓嘅高危嘅話咧，就更加希望你可以學到，即係萬一不幸嘅事發生，你都可以伸出援手咯。咁所以坊間就做呢樣嘢，最重要係希望有市民參與啦。
2: 咁啊，最後剩翻一分鐘嘅節目時間啦，我哋從呢個宏觀睇翻我個人睇啦，曾經出現過心臟停頓嘅，咁有啲咩嘢可能係要特別要處理之後嘅跟進或者係觀察上要留意嘅咧？
1: 這個就最主要咧，就睇佢本身個原因係乜。頭先所講，如果係心臟血管病，就要處理個方面，做通波仔啊、食藥啊咁樣。咁另外就係如果係其他原因。嘅話咧，咁有時我哋咧就係、是、會主張咧，就係、是、裝一個叫做內置式或者係學內置式嘅，即係叫做除顫器。咁咧就當病人真係不幸再有嘅時候咧，就個機幫佢。即係除顫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常用嘅方式。
2: 係啦，咁今日講咗黃金救援鏈，亦都講咗如果之後嘅一啲跟進啦。咁當然啦，還原基本步啦，心臟嘅健康咧都係要靠自己咧，平時健康生活上嘅好好嘅把握住呢一個關注點啦，同埋要係多啲做相關嘅檢查啦，有需要嘅話。今日咧唔該曬，由徐醫生同你哋講解 ，thank you。
1: 唔該曬。
3: 估計每100,000個香港人當中就有60個人患有紅斑狼瘡，而香港每年大約有7-8個新增個案。究竟我哋可以點樣預防呢個病呢？
4: 大家好，我係劉澤星，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政令醫學 Take Away。劉教授，其實咧講到即係紅斑狼瘡啦，唔少人都仍然咧係覺得係一種皮膚病嚟嘅。其實係咪咁簡單？
4: 當然唔係咁簡單咧，係紅斑狼瘡，顧名思義就係個皮膚會紅，會有一啲好似瘡咁嘅臨床表現。但其實紅斑狼瘡係一個嘅自體免疫病，免疫細胞全身都會揾到嘅。咁如果免疫細胞係全身嗰個活躍性都係提升咗嘅話咧，佢去到邊一度都會有機會影響嗰一度嗰個嘅器官或者嗰一啲嘅組織。嗱，呢一個病咧就同個性別個關係都係幾大嘅。如果我哋講緊係每10個嘅病人裏面咧，大概有9個咧係女性，主宰我哋個性別嗰啲嘅因子又好啊，或者我哋嗰個嘅雌激素對嗰個嘅免疫細胞嘅影響咧，當然係強好多啦。一啲比較年青嘅女性嗰度咧，個雌激素嗰個嘅度數又會高啲嘛，就會我哋常見啦。咁好多嘅女士咧。初起病嘅時候，可能10幾20歲有咁樣，
3: 可唔可以預防嘅咧？咁呢個病
4: 好多嘅唔同嘅免疫病，我哋呢一刻都冇一個嘅預防嘅方法。但係又係因為呢個病咧，同呢個嘅遺傳因素有一程度啦。咁又係如果媽媽或者姐姐或者妹妹有紅斑狼瘡，咁我自己有啲皮膚出咗事嘅話咧，都快脆啲去睇醫生啦。咁樣及早睇醫生咧。我哋可以及早用呢個藥物咧，亦都可以將個病控制得好好。
3: 我都睇過一啲嘅個案啦，其實即係治療紅斑狼瘡嗰個過程個時間咧，都好似幾長嘅抗戰咁樣嘅。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4: 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呢一個病，又係因為個免疫系統出咗事嘛，而係不同嘅免疫細胞都會有機會係特別活躍，係攻擊病人嘅唔同嘅身體嘅部分。咁所以好多時我哋用嘅藥物就會要用得多啲啦。咁個藥物亦都要用嘅時間會長啲，嚟到抑制住嗰啲嘅免疫細胞。咁所以係一個嘅嚴重嘅問題嚟嘅。咁而有一啲嘅藥物咧，亦都係需要長期要用住。因為啲免疫細胞都係個病人每天繼續生住出嚟噶嘛，咁佢都會有機會係，如果佢係曳曳地攻擊病人個身體嘅話，繼續每天生嗰啲嘅免疫細胞出嚟，都會曳曳地攻擊個病人身體，咁所以都要長期要用住個藥物咯。
5: 精靈一 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十一份施政报告推出十一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说，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有好的发展，才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每瓶售价由32至462元不等，评估化学安全和微生物安全表现，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香料致癌，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其中14款验出柠檬烯，有11款样本验出芳樟醇。消委会说，两者同样可能因为氧化而产生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验出的香料致敏物属于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和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家长应该多留意产品标签和成分资料，若使用产品后出现痕痒、红肿或者其他怀疑过敏反应，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韩国军方敦促朝鲜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军方说，朝鲜无视韩国政府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付出的努力，不断推进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既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亦都抵触韩朝既有共识。朝鲜有必要立即停止相关行为。韩军明确指出，对于今后发生的任何情况，责任完全在朝方。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责韩国借地雷爆炸事件挑衅。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指责韩国企图捏造物证，将事件责任推卸给朝方，做法非常荒谬，警告韩方将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该区。在正午时分，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 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9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117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4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2910点，升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毫2，升8仙；腾讯控股四百二十九个四，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2，升4.8；阿里巴巴106.5，升3毫；中芯国际59.4，跌1.65；智普636蚊，升21.5；建滔积层板49.2，升5.2；小米集团25.2，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10.404，瑞士法郎9.421，澳元5.478，加元5.535，新西兰元4.438，欧元8.909，每百日元对港元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5。日经平均指数66,858点，升1,393点。港金报39,055蚊，比上日收市升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2。

0: 一美元，卖出4,181.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嘉丽 In th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先，監製戴先，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健康，
3: 健康
2: 無價，
3: 健康無可取代。
2: 取代
1: 精靈一點，
2: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4: 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十分，继续有余日峰和廖杏欣陪住大家精灵一点的。Hello Anne， 你好。
5: Hello Dennis，
4: 大家好啊。咁啊，喺天气方面都要提醒大家啦，现正生效的有酷热天气警告，而呢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两点十分咧系生效嘅。记住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喺稍后嘅节目时间啦，就会有咧个主题就系同大家了解多啲有关帕金逊症呢一个嘅病症嘅。会请嚟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不过咧，喺同大家咧了解帕金逊症之前咧，当然要先进入今日嘅职安精灵学堂啊。主题方面咧，就系职业司机嘅工作安全健康，有关呢个精神状态嘅健康嘅。
5: 咁今日嘅剧情咧，就系新入行做小巴司机嘅阿聪啦，放假同埋老朋友 Jason 食饭。咁啊，倾偈嘅当中咧 ，Jason 就知道阿聪咧，因为工作原因啦，成日都要同时间竞赛啦，又冇时间食饭，造成唔少嘅工作压力啊。咁 Jason 就分享点样去舒缓工作压力同埋保持健康。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2: 今集嘅主题系职业司机的工作安全健康、精神状态与健康。
6: 咁好啊，聪，今日揾我食饭。
7: Jason， 咁我话过啊，揾到工啊，请你食饭噶嘛。而家我都入咗行做小巴司机，梗系要有口齿，请你食饭啦。
6: 咁我就唔客气啦。系啦，你翻工翻成点啊？你之前唔系做职业司机嘅、哦，关唔关啊？
7: 揸车啊难我唔到嘅，不过有时就会忙啲咯。忙起上嚟，真系饭都冇时间食噶。
6: 吓咁惨，睇嚟你工作压力都唔细、哦，你净系做都唔得噶，要适当舒缓工作压力啊！
7: 讲就易咯，但可以点做先？
6: 其实又唔系好难嘅啫，例如你平时放工之后可以做多啲运动，同保持充足嘅睡眠，另外都要保持心境开朗，同家人、朋友

0: 同事建立良好关系，大家互相关心同支持咯。
1: 都系、哦。
0: 除了精神健康之外，你开工成日坐都要留意一下坐姿，记得适当咁校好座椅、台盘同倒后镜等等，尽量靠椅背托住条腰。你可以得闲转下坐姿嚟转移身体嘅受压点，适当咁小休一下，同做伸展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避免筋肌劳损啊。
1: 咁讲到身体嘅健康，我都知紧要嘅。我都有同事提过，要定期去做身体检查同埋验眼，确保体能同埋身体状态有能力应付日常工作之余咧，仲可以尽早发现问题，早啲医啊。
0: 呢个好紧要噶，咁你真系要记得做啊。不过话晒，你今日放假，都系尽情唞下先啦，唔好谂公事住啦。
2: 职业司机要适当舒缓工作压力，多做运动同保持充足睡眠，仲要保持心境开朗，同家人、朋友、同事建立良好关系，大家互相关心同支持。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4: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5: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6: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听完职安健嘅资讯，亦都系时候开始今日我哋节目嘅第二个主题啦，就系、是、有关帕金逊症嘅。喺直播室咧，都请嚟今日嘅第二位嘉宾，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志南医生嘅。李医生你好，
1: 系你好 ，hello。
0: 系啦，咁啊，今日要讲呢个帕金逊症啦，不如都同我哋先了解下嚟，如喺香港嚟讲咧，算唔算一个都系普遍嘅病咧？感觉上就唔系话太多身边嘅人话有呢个问题，但系亦都经常听到呢个病症出现嘅喺唔同嘅媒体当中啦。其实个情况系点样咧？
1: 其实咧，脑科嘅退化病咧，首要大家谂到咧，可能就系认知障碍啦。但其实咧，帕金逊症亦都占咗我哋脑科第二大嘅退化病。咁好多人都对呢两种病咧有误解。以为大家是一样，其实两种病的病因很不同的。帕金逊大部分的病人都是60岁以上开发，但是我们有时都会偶尔见到50岁啊，或者40岁甚至都会开始出现帕金逊的症状。
2: 嗯，我自己咧其实都有个亲戚咧，佢系有帕金逊，但系佢咧其实40岁嗰阵就未真系好诊断到，系过咗好耐先至真系诊断到。但系个成因咧，好似都系咪冇一个特别嘅成因噶？我嗰阵个亲戚佢就系工作压力好大咯，唔知道会唔会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成因咧？
1: 嗱，其实出现帕金逊嘅症状咧，系因为我哋脑部啦深层里边有一个叫做黑质嘅地方咧出现问题。咁黑质咧本来系负责分泌一啲叫多巴胺。咁但係出現咗問題之後咧，多巴胺有問題咧，就會令到出現咗典型嘅症狀。嗱，大部分其實 90% 以上咧都係原發性嘅，即係冇原因，可能隨住年紀大啊、退化問題。偶爾我哋見到可能5-10% 咧，可能一啲次發性嘅原因，譬如藥物啊或者其他腦科嘅病咧，會令到出現咗呢個黑質出現退化嘅問題。
0: 嗯，啱啱都带出咗即系病征上啦。其实一听到帕金逊，大家就会谂起手震脚震啦，呢个好典型一啲大家认知嘅知道嘅事情啦。呢个系咪最主要嘅病征，定还是其实仲要留意其他地方嘅咧？
1: 其实咧有三个症状咧系好常见，手震啦、缓慢同埋好紧嘅，可能你会觉得啲关节。咁当然病人会嚟睇我哋，或者佢嘅症状会出现啲咩问题先呢？嗰种手震咧，好多时系静止嘅手震。你绑你摆喺度啊，或者你企喺度嘅时候咧，你个手同埋脚咧有啲无形中嘅震动系留意到，或者其他亲戚啊朋友开始都留意到。至于手部可能唔灵活啊，或者好紧咧，可能你会觉得做一啲细微嘅协调感咧，开始唔够灵活啊，做唔到，唔够快。咁有啲人咧就發覺腳有問題啦，可能佢行路開始會出現咗慢咗啊，或者姿勢上開始會覺得變化，或者出現咗一啲痛症而延誤咗個確診。
0: 係，先問多少少手震呢樣嘢，其實會唔會都可以睇翻係邊個部位，即係手都手臂去到手指都係手嚟噶嘛，係啲手指，即係例如。

0: 系手腕去到手指嗰啲位震啦，定还是唔系嘅？去手臂都会震咁样。
1: 其实咧，即系成只手都会震嘅。Okay. 不过我哋通常会留意到咧，就系啲细关节，可能讲紧手腕以下。咁当你摆喺度，譬如你食咗饭啦，我攞手摆喺个脚啦，咁、你会无形中见到手部咧系有啲好典型嘅震动嘅。呢样嘢系留意到，或者有啲人譬如行街，佢可能等紧过马路啊，等紧巴士咧，垂低手，佢都可能觉得只下意识只手咧，其实系震紧。或者只腳有啲微微震，亦都可能自己留意到，或者屋企人留意到嘅。
2: 咁如果係除咗手嘅震動方面啊，即係可能見到有啲僵硬啊，咁睡眠狀況方面，其實會唔會都係有啲先兆？會唔會係話失眠多啊，或者係？多话啲啊，即系瞓觉嘅时候会发好多开口梦啊，或者系动作好大啊，咪都系啲先兆。
1: 嗱，其实咧有两个症状啦，我哋讲运动嘅症状咧系帕金逊会出现，好多人以为即系呢种症状可能日头会强烈啲啦，但系可能你会想象，如果我个关节唔灵活，可能有好多痛症啊、痹啊同埋抽筋咧，可能会喺夜晚出现。就算病人瞓喺度咧，佢可能转身咧好困难，呢啲都会令佢咧个睡眠质素减低。咁头先好似你讲啦，个睡眠嗰个就一啲我哋叫做非运动嘅症状啦。咩叫非运动症状咧？譬如有啲真系影响睡眠质素，譬如个深层睡眠影响咗，可能佢瞓觉去唔到深层。或者出現咗講說話，或者甚至有啲躁動嘅，會可能會隻手會喐啊、行路啊，甚至係夢遊嘅症狀，呢啲咧都可能一啲帕金遜嘅前期嘅症狀。
0: 講緊對睡眠嘅影響，其實個因果係點樣呢？係因為係一啲典型例子帕金遜症嘅病徵，定還是唔係嘅？頭先因為講緊可能你會手震啊，日頭亦都即係喐動都會有啲困難啊等等，令到瞓得唔好係點樣啊？
1: 所以咧，其實我哋即係面對即係一個帕金遜病人睡眠有問題咧，我哋要從兩方面啦。我哋究竟要睇下究竟佢帕金遜嘅症狀本身運動症狀係咪影響到個睡眠質素？會唔會佢轉身好慢啊？會唔會好緊啊？好痛好痹？甚至系抽筋。另一方面就要睇下啦，一啲唔系直接帕金逊影响嘅，譬如真系头先讲深层睡眠有冇影响到？可能佢会嗌醒自己啊，或者嗌醒佢嘅伴侣啊。咁呢啲情况咧，都系会影响佢个睡眠质素，可能就会用一啲特别嘅药物咧去解决唔同嘅症状噶啦。
2: 咁唔同階段嘅病情咧，病徵會有啲乜嘢唔同嘅咧？因為你頭先講過話，其實都係關嗰個多巴胺係咪？係
1: 啦，係啦。
2: 多巴胺嘅傳遞嘅問題啦。咁但係有機會會唔會係初期會以為係，原來以為係情緒病，但係原來係好後期先至可能確診到係帕金遜
1: 嘅。其实大部分咧都係一啲運動神經元嘅症狀驅使佢嚟睇醫生啦。咁好多人都。睇到咧就係手震嘅，可能真係發覺唔知隻手點解會震啊！行路開始慢咗，呢啲可能開始係一啲早期嘅症狀啦。但係當然你唔理佢咧，可能你會覺得你習以為常，但係就變咗慢慢影響咗你，開始啲關節咧會出現咗啲痛症啦。因為咧筋腱唔喐咧，好多時咧會令到你啲筋腱會發炎啊，會僵硬，甚至你會以為係一啲五十肩啊或者其他關節嘅問題，可能尋求其他嘅專科睇。咁但係其實咧，可能係個帕金遜問題令你個手腳開始喐動慢咗啊，開始你喐少咗，你唔想去喐嗰隻手，你會喐另一隻手去補償翻，而令到嗰樣嘢筋腱出現咗問題。
0: 其實行得慢咗啦，或者啲關節變得緊咗啦，其實同年老或者退即係一啲年長出現嘅情況都好相似嘅，都好多長者都本身有呢個問題。咁點樣去到即係更加去到提醒到大家係係關帕金遜事，唔係一般嘅退化
1: 咧？好彩咧，即係典型嘅帕金遜咧，好多時係一邊影響多啲嘅，
0: 單邊
1: 多數病人咧會覺得一邊影響多啲。咁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啦，會唔會有傾向咧？譬如你主力手啦。到隻手係右手假設啦，你覺得右邊身開始影響咗，你會唔會有個習慣喺生活上開始用少咗你嘅右手，用咗你唔係主力手嗰邊幫手啦，你反而用嗰隻手多咗去幫輕佢。咁腳同一道理啦，嗱腳當然複雜好多啦，因為一隻腳如果重啊行得慢咧，你跟唔到一隻正常嘅腳嘅，你所能補償嘅咧就係你會行得越嚟越慢，或者出現啲開始出現啲係啦，或者係啲好碎步啊，或者係啲轉向咧好難開始出現呢樣嘢。另一個現象咧就係好多時帕金遜行路咧就係當你坐咗喺度好耐，你去驅動去行咧嗰一下係需要啲時間。但系当你行到嘅时候咧，可能你会好急促，然之后出现啲典型嘅症状啊，譬如只手摆动得好少啊，或者转向出现咗困难，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讲开始步入中期帕金逊影响佢行路姿势嘅症状。
2: 我都記得咧，我嗰位親戚咧，佢會坐喺度嘅時候咧，

0: 佢會側埋一邊噶，佢係可能佢係突然之間坐喺度，然後就瞓著咗啦，即係嗰陣時已經確診咗噶啦。咁、然後佢就會自己咧身體係不自主咧，佢會咁樣自己側埋左邊或者右邊。呢、個係咪就係其中一個因為嗰啲關節啊、肌肉控制問題，所以就係有咁嘅情況？係
1: 啊，因為如果係去到中期後期啲咧，當你以為習以為常啫，其實有，其實你會啲關節啊、肌肉咧不期然會有啲補償嘅。可能你肌肉開始發展得唔平衡，會令到你嘅姿勢上咧出現咗錯誤。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帕金遜嘅病人咧行路，可能佢哋條腰咧開始會攣啊、會梗啊，甚至行得好慢，側埋一邊。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我哋叫做身體上面去適應翻佢個帕金遜症狀而出現嘅問題啦。
2: 嗯，如果再睇翻一啲微細啲嘅影響啦，除咗行動以外，其實可能。講嘢啊，吞煙啊，或者甚至乎係咪一啲消化，因為我聽過啲情況係有機會有便秘等等嘅，其實呢啲比較冇關注到嘅地方係包括啲乜嘢咧？
1: 嗱，我哋其實可以想象帕金遜咧，我哋影響全身嘅肌肉嘅，唔單止係手手腳腳，基本上頸啊、腰啊、胸椎啊、頸椎所有肌肉都影響。咁先講即係吞煙啦，其實吞煙肌肉會影響咧，就係當你去到中期後期啦，病人可能會出現咗佢哋食嘢可能會有困難，可能會慢咗吞煙嗰度有困難，就係因為佢哋對水分啊、液體可能會有問題，出現咗呢、這個。俗啊，或者系吸入性其他嘅可能性。嗱，讲说话咧，其实都常见嘅，因为讲说话我哋个声带咧，其实你都可以想象系嗰啲肌肉咧协调上出现问题，所以可能早期嘅病人咧喺讲说话咧，可能会觉得窒下窒下，或者觉得佢漏口，好似讲极咧都讲唔到想讲嘅嘢，或者系佢讲嘢咧开始冇咗高低音嗰种变化，开始净系得一个声调。咁呢啲情况咧都要留意，会唔会系其实影响咗呢啲肌肉咯？咁、至于便秘咧就嗱常见嘅。因为呢样嘢系帕金逊本身会影响嘅肠道啦，肠道嘅蠕动慢咗啦，亦都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帕金逊本身嘅病人咧行动都会少咗，可能老人家行动少咗，令到佢哋一啲消化系统咧都出现咗问题，而出现便秘。
0: 嗯，我都记得系佢曾经都唔系曾经，即系佢而家就要食软餐，因为嗰个吞烟嘅问题啦，同埋都系有便秘嘅问题，咁系要饮啲类似我唔知系咪叫泻水，总之系要饮一啲嘢啦，就令佢可以排饮啲粪便咁样噶。
1: 系啊，即系两方面啊，因为佢食嘢方面可能佢固体有困难啦，即系吞烟有一个评估，譬如言语治疗师辅助我哋评估，发觉原来吞烟有困难，有俗嘅影响，可能佢用液体亦都系。有困难，可能要加啲凝固粉，帮助佢吞烟咧，减低佢吸入性肺炎嘅机会咯。咁便秘我哋都要系用唔同嘅方法啦，尽量希望排便嗰度舒畅啦，亦都可以减轻咗个消化系统嗰个负荷嘅。
2: 系，其实头先李医生一开始都话啊，好多人对于呢个帕金逊症啦，同埋一啲嘅认知障碍症都有啲混淆喺度啦，都想问清楚一样嘢啦。咁帕金逊症其实对于嗰个患者，例如系一啲嘅反应啊、思路啊，其实有冇影响，定还是系绝对头脑清晰嘅咧？可以
1: 嗱，当然即系早期中期嘅帕金逊病人咧，系唔应该影响嗰个认知问题，但系去到后期咧，可能佢嘅大脑发展亦都出现咗退化，佢出现嘅症状咧就系我哋所谓。嘅认知障碍嘅症状啦，但系可能大家可能听啦，认知障碍症即系以前讲嘅老人痴呆啦，其实就系本身脑里边一啲退化，大部分咧都系因为阿兹海默症系另一个病，令到佢哋嘅脑部出现咗退化。咁呢样嘢咧，同帕金逊头先讲嘅黑质问题咧系另一个病嘅，系啦。
2: 系，所以咧，即系面对住呢、這个帕金逊症啦，我谂除咗即系治疗上有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是、生活质素上嘅改善啦。因为头先讲紧，无论系你喐动又好，吞烟或者身体各大大小小嘅肌肉都会受到影响。咁喺药物上点样可以帮到呢一点？又或者如果想一个比较进取啲嘅做法，点样可以改善到相关嘅情况咧？转头翻嚟继续请教李志南医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在习近平带领下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如何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出生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3点，升59点，成交金额12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升6仙，腾讯控股429.2跌2.8，恒生中国企业84.16升4.4，�阿里巴巴106.3升1毫，中芯国际60元跌1.05，南方恒生科技4.16升1仙，智普641.5升27元，小米集团25.24升4仙，建滔积层板49.16升4.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6.9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幣 6.704，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35， 欧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753 点，升1,272 点。港金报 39,055 元，升3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9.84 美元，卖出 4,180.6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提提大家国庆星期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北噶，咁至到去国庆日。即是10月1号下午1点钟，会展一带的道路都是会封闭，就是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去博览道的支路，以及部分去回红隧方向的龙和道，一带都有多项的改动的安排，市民请尽量避免驾驶前往。所以现在干诺道中去回湾仔方向，洛文宝街的支路是慢车。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笑一起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起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起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着我们。

0: 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各位家长
3: 请注意，
4: 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有些人不会直接要求你做什么，而是用情绪去逼你就范，冷战、消失，传一大串情绪化的信息，甚至让你产生内疚感。你明明想说不好了，但最后又会因为怕对方失望而答应。你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但花几小时去反复检讨。随他们去这本书提醒我们，很多成年人其实从未真正学会处理不舒服的情绪，于是只好用逃避、发脾气或者责怪别人的方式来应对。
8: 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将对方的情绪变成自己的责任。为了避免冲突，开始小心翼翼地讲话，猜测对方心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界线。梅尔罗宾斯建议，这个时候首先跟自己说，由他们吧。由他们生气，由他们不开心，亦都由他们暂时不理你。这个不是冷漠，而是停止令别人情绪的成熟度决定你的人生选择。如果你能够将一个正在失控的成年人想象成一个从小没有学到处理情绪的孩子，很多时候恐惧就会减少，甚至多一些理解。你可以同情他的感受，但是就不用因此放弃自己的界线。然后进入第二步，等我来，等我决定要不要回应，等我暂时退开，等我不再为不是自己造成的情绪负责。这一步将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对方的反应。
7: 当然，有时真正失控的人可能是你自己。你想立即回一封愤怒的信息，想逃避或者忍不住爆发。作者建议，不必急着压下情绪，也都不要立刻跟着行动。让情绪升起，再让它自然下降。如果不持续用念头去喂养它，强烈的情绪会慢慢减弱。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9: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继续同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咁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亦都喺呢个时候翻到嚟啦，精灵一点嘅直播室啦，同大家咧继续关注帕金逊症，请嚟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志南医生嚟到直播室嘅。李医生你好，
1: 系你好，你好，你好。
0: 系啦，咁喺上一节咧，即系都同大家去了解到咧帕金逊症一啲嘅唔同，即系时间上嘅病征啦。咁啊，包括系一啲嘅。手震啊，一啲嘅行动缓慢啊，关节就会变紧等等啦。咁但系去到真系去到见医生嘅时候啦，做一啲嘅诊断上咧，医生又会做一啲乜嘢嘅诊断去到确诊呢个病嘅咧？
1: 大部分嘅帕金逊病人咧，我哋都系用临床嘅方法咧嚟到确诊嘅。当然我哋要睇下喺脑神经科上，甚至系其他科目上，会唔会有啲症状都同呢啲病征咧相似啦。咁亦都我哋会做一啲简单嘅血液测试啦。但系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我哋真系会做一啲叫同位素嘅影响，去睇下佢嘅多巴胺组织咧系咪真系出现咗缺陷。咁呢样嘢咧较为少见嘅，但系大部分嘅帕金逊病人咧，我哋都主张要照一个脑睇一睇，究竟结构上有问题。虽然我哋知道咧，帕金逊大部分都唔系靠照影像照出嚟，照影像嘅目的咧，其实就系排除脑里边嘅结构上嘅嘢，而嗰种结构上嘅嘢咧。

0: 可能同帕金遜症狀係有啲相似嘅。
1: 係結構上，我喺度諗會唔會係有個腫瘤喐到掂到某個位，就會令到有手震啊、行動緩慢，係咪咁樣？
0: 係啊，即係其實知道頭先講黑質啦，其實黑質係一個腦部好深層嘅位置。咁嗱，如果理論上嗰個位置有一啲唔好嘅東西，譬如一啲真係良性瘤啊，或者有啲嘢建立咗發炎啊，咁其實都會病人出現一啲相關帕金遜嘅症狀。
2: 嗯，咁如果真係確診咗有帕金遜啦，係咪就淨係可以食藥去解決呢一樣嘢咧？
0: 嗱，其實我哋即係當確診一個病人有帕金遜咧，我哋從幾方面啊，我哋先要睇下究竟病人個症狀有幾嚴重先。其實食唔食藥咧，係取決於嗰種帕金遜症狀有冇影響到佢個生活。
2: 嗯、
0: 我哋要考慮翻病人個年紀啦，佢嘅生活啦，佢嘅職業，佢究竟個手腳啊、吞煙啊。关节有几大影响？咁如果我哋发觉原来真系影响咗，我哋就开始可能要用啲药啦，补足翻佢哋身体里边缺陷咗嘅多巴胺。咁当然唔系净系食药嘅，我哋都鼓励病人咧要做一啲适量嘅运动配合翻嘅，因为咧见做运动永远都系可以帮助帕金逊嘅病人咧喺一个复康占有一个好重要嘅位置。我哋食药咧其实只系你可以想象可能一个硬件啊。我哋整理個硬件，但係病人本身嗰個肌肉啊、協調啊、關節喐動咧，其實都好緊要嘅。
1: 嗯，咁藥物上會係一隻藥就搞掂曬，定還是頭先用硬件做比喻，都要睇翻身體唔同部位啊、唔同嘅問題，適唔同嘅藥物係點㗎？
0: 其實每一種藥咧，都個原理咧，都係希望我哋身體裏邊多翻一啲多巴胺。去幫助翻個身體機能咧，活躍翻、靈活翻。咁嗱，用邊種藥咧？好睇病人嗰個症狀有幾多啦，同埋睇佢嘅病發年齡啊，去到邊一個程度嚴重上。咁當然整體上，我哋主力可能左旋多巴係一隻我哋常用嘅藥。咁呢個藥咧，亦都可以幫助到病人咧喺個症狀上面咧進步得多嘅。
2: 嗯，咁如果係嘅話，除咗藥物之外啦，其實會唔會？都有啲手術話即係可能做完我就即刻冇事，會唔會㗎？
0: 嗱，理論上咧，手術咧，我哋要平衡翻啦。手術係俾一啲我哋真係好嚴重嘅病人啦，譬如真係病人出現咗過咗好多年，佢哋可能對個藥物好大敏感啦，可能出現咗副作用啊，或者一啲效力開始失去嘅時候咧，種種嘅情況咧，可能我哋就要喺一啲好罕有情況下咧，需要做一個叫做深層嘅刺激手術去刺激翻。佢哋腦部嘅活動嘅。
2: 嗯，咁常見嘅藥物副作用又會有邊一啲咧？
0: 嗱，我哋可以想象咧，我哋個腦咧其實有個接收器啦。咁呢個接收器其實我哋俾藥咧就係、目的就係想個接收器認到啲藥嘅。但係隨住咗個病嘅年齡越大啦，開始個病嚴重咗咧，呢個接收器可能越嚟越窄啦個幅度。你俾得唔夠藥咧，可能病人開唔到機，我哋俗稱開唔到機咧，即係佢嗰個。症狀唔會有改善，但係調轉嚟講，你俾得太多藥咧，可能佢會出現敏感，可能有啲我哋叫不自主嘅漸動症，即係不自主嘅喐動啦，身體出面一啲唔正常嘅喐動。當然呢啲咧係我哋講緊一啲後期嘅，好早期、中期嘅病人，如果恰當地使用一啲適當嘅藥物咧，其實出現呢啲機會嘅機率咧係非常少嘅。
1: 嗯，所以系咪都要 keep 住调校嗰个剂量或者用药嗰个密度系点样嘅咧？
0: 嗱，系啊，即系我哋通常咧目的就系希望个接收器喺24小时里边都认到嗰个血液里边有相等嘅药物啦。咁我哋嘅药物食嘅原理就系希望做到呢个作用啦。但系随住好似头先讲啦，佢年资越大，佢可能会个反应会敏感啲。你俾得太多药咧，佢会敏感；俾得太少药，佢又唔够。咁可能喺个临床上咧，我哋会定时定后，会睇下病人究竟食咗药个反应系点啊，嗰个变化会唔会出现明显嘅状况啦？可能佢唔够药，可能佢未到下一剂药，可能已经血液里边嘅水平认唔到呢只药，出现咗呢啲身体机能嘅变化，可能我哋就要喺啲临床上要调校翻病人嘅分量啊，或者个次数嘅。
2: 嗯，咁通常你话嗰只药系调节翻嗰个多巴胺啊嘛，咁、如果我系即系早期发现嗰个病症，即系早期发现咗系有帕金逊啊，会唔会其实系叫嗰个人你积极啲啦，你开心啲啦，或者系做少少运动啦， 係咪都會有助舒緩翻病情咧？如果佢係早期，佢仲比較喐到嘅時候，
0: 嗱，其實係嘅，永遠去到每一期嘅泊順，我哋都鼓勵病人一定要喐多啲。但係個大前提咧就係唔好夾硬喐，因為有啲病人咧可能會認為我隻手好緊好硬，不如我拉下佢啊，做下瑜伽啊，做下而家坊間嗰啲運動啊，可能睇 YouTube 睇好多運動去做，咁就千祈唔好夾硬拉，因為拉咧你係拉唔到嘅，嗰種病態咧係因為身體缺乏咗個多巴胺。咁最緊要就係去到你發覺已經出現咗問題，有痛症好緊咧，最緊要就係適當嘅藥物，然之後配合翻一啲運動，運動都好緊要。我哋講緊一啲適當嘅大量運動，同埋一啲力量嘅訓練。咁呢樣嘢咧，對老人家或者對帕金遜嘅病人咧，尤其重要嘅。
1: 係相信即係喺藥物輔助下，你活動自如咗，咁你做運動亦個壓力亦都細啲啦，亦都會效果好啲。可能喺增肌啊嗰啲方面都會即係個效果會做得好啲。所以藥物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始終都正如李醫生提到，藥物可能長遠嚟講都有機會因為副作用或者長遠用咗之後失咗嗰個目标嘅效果咁样啦，咁就要去考虑手术啦。咁其实手术听到，一听到同脑部有关，就可能大家都有啲惊啦。咁样，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做法，系个目标系做到啲乜嘢咧？
0: 嗱，我哋即系当然有啲小部分病人啦，佢哋真系出现咗唔好彩啦，譬如药物开始失衡啊，或者出现一啲几严重嘅副作用，影响到病人嘅生活咧，我哋就会联手同即系内科医生啦，可能做一啲手术啦。咁喺一个头颅度开一个好细嘅窿，咁植入一啲我哋电线啦、电导啦。其实目标咧就系将嗰个电线咧摆入个脑部嗰个位置度，刺激翻个脑部活动。當然咧，另外有一個我哋叫盒咧，好似一個心臟起搏器咁，喺個鎖骨以下啦，喺皮膚下邊，然之後楞住一啲電線咧，去到我哋要刺激嘅腦部嘅細胞咧，嚟到幫手，希望咧用藉住呢個手術刺激我哋腦部嘅活動，減輕到嗰個藥物嘅份量。嗱，當然唔好誤會話我做咗手術就以為可以唔使食藥，其實個用意咧就係希望將個藥份咧可以減低啲，而減輕到藥物引起嘅副作用。
1: 係，咁呢個手術過程，我喺度諗係即係重點係純粹將個儀器擺咗起身更新，定還是手術過程當中已經要喺個腦部度做一啲嘅步驟啦，咁樣講，去到即係針對個病做啲嘢。
0: 嗱，係嘅，我哋係理論上係刺激個腦部唔夠多巴胺個位置，佢出現咗退化嘅問題，然之後希望藉住呢啲刺激咧，希望多翻多一啲原材料俾到病人，
1: 係
0: 可以減輕到藥物嘅嗰個份量。然後間接地可能出現咗副作用嘅機率咧，亦都會少啲。個手術嘅目標其實就係咁樣。
2: 咁手術咧，其實有冇年齡嘅限制？會唔會話喺香港會唔會係真係要好嚴重嘅病人佢先可能有機會係做到？定係都唔係嘅？可能後生，如果可能佢比較有錢啦，佢可能喺外國都可以做到呢一項嘅治療咧。
0: 其實我諗暫時醫學界咧都係建議一啲我哋叫做內科或者醫學上內科病開始。藥物出現問題，我哋先建議，唔係話建議一個早期啊、中期嘅病人就去做嘅，係咯。咁呢個係其實係關乎到病人，因為我哋知道手術亦都要牽涉到病人嗰個年齡啦，佢接唔接受到呢個手術嘅風險。所以我哋做呢個手術之前都要衡量翻個病人嘅背景，譬如佢真係可唔可以承受到呢個手術，同埋佢適唔適宜用呢個手術。手術只係一個配合啫。系服一啲，我哋俾一啲真系喺药物上出现咗问题嘅病人，
1: 系咪？同埋最紧要都系个评估方面全方位啦，即系亦都要睇埋可能佢生活嘅需要啦，或者系职业上嘅情况等等。有冇啲例子可能见到系做咗手术之后，对于嗰个工作上或者日常生活上带嚟嘅转变，都见到系好显著咁样？
0: 嗱，当然我哋有时会见到，主要做手术原因就系譬如药物用得太大又唔得啦，用太少咧，佢就达唔到个效果。咁做完手术之后咧，喺个药物调教方面咧，可能会容易咗啦，简单咗，个份量总份量可能会少咗，咁病人可能个副作用咧都会相对系会细咗嘅。
1: 咁嗰部机咧更新噶嘛，咁佢嗰个频率啊或者嗰个输出咧，系点样去自动调节啊？定还是？得間唔中又要覆診，要去跟進咁。
0: 要覆診嘅喺覆診裏邊，醫生咧都會同佢調校啦，睇下嗰個份量夠唔夠啦，用電量啦，個電量點樣啦，同埋嗰個俾嗰個電咧係足唔足夠做到個臨床上嘅效果嘅。
2: 咁如果唔足夠，即係就要即刻插電啦，係咪啊？
0: 有啲調校上有啲儀器，唔係有啲儀器可以調節嗰個份量嘅，
2: 唔使又再做開。
0: 係啦，唔係嗰啲嘅，好傻。
2: 咁 其實帕金遜嘅話咧，會唔會都係有機會遺傳噶？
0: 嗱，一啲好後生嘅即係病人啦，譬如我先講，真係唔係六十歲，可能佢四十歲、五十歲，有一個好強嘅家族嘅例子咧，喺偶爾下我哋會發現嘅。雖然喺臨床上我哋知道可能有5% 人係我哋叫做係遺傳上嘅病啦，但係當然我哋即係喺呢啲情況下咧，我哋就可能要即係要了解多啲啦。喺後生嘅病人，如果真係好早出現咗帕金遜症狀，咁究竟佢屋企人有冇一啲相關嘅症狀咧？可能呢啲對我哋喺臨床上都重要嘅。
1: 嗯，講到一啲相對年輕嘅患者咧，我都睇過一啲記錄一啲文章，講到啊，其實有患者可能喺香港咁樣講啦，係真係40幾歲。

0: 咁可能工作上就都好大影響，因為手震咁樣。咁佢哋嗰個做法就未必係用到頭先，我唔知佢有冇做埋呢個 DBS， 即係頭先講嗰個深層腦部刺激術啦。但係有其他啲嘅手段可以都幫輕到嗰個病情嘅，尤其是針對手震等等嗰樣嘢又係點樣嘅咧？
1: 嗱，當然可能即係大家聽過，可能最近香港都有啲磁波刀啦。咁但係呢啲係一啲冇咁侵入性嘅方法咧，但係呢啲都係俾一啲我哋嚴重、好嚴重嘅病人，真係一啲用藥物試過好多隻藥無法控制到嘅手震咧，先會考慮去做，唔係話臨床真係出現咗一啲手震為主，因為手震為主嘅帕金遜咧，其實係常見嘅。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呢啲病人如果做呢啲手術咧，唔係話幫得到最大嘅益處，所以希望就唔好有呢個誤解話，哦，磁波刀唔係話個個病人一開始我手震，我帕金遜啦，就即刻考慮呢樣嘢，就唔係咁樣嘅。最緊要係有一個積極嘅心態啦。藥物配合一啲適當嘅運動啊、力量訓練、帶氧運動，去做一個復康同埋心理上嘅調節都好緊要嘅。
2: 嗯，咁帕金遜病患者會唔會係都有啲常見嘅併發症會有噶？
1: 嗱，我諗主要即係第一個就情緒上嘅問題啦，可能即係出現咗啲焦慮啊，或者抑鬱啊。咁嗱，呢情況係難免，因為始終即係大家可能聽到帕金遜就係以為啊，我已經不治之症啦，好似確診咗個不治之症，冇得醫，冇得翻轉頭。咁佢喺心理上，當對個病人啊，或者對屋企。

0: 照顧者咧有一個壓力嘅。咁嗱，第二個併發症我哋諗到嘅就係佢個吞煙同講嘢，可能佢喺溝通上可能會花啲時間。屋企人可能要花啲時間先聽到佢講乜嘢，病人都有一種挫折感，可能佢表達一種事物啊，講説話冇咁清晰啦。咁最重要就係吞煙啊，因為頭先講啦，一啲中期嘅病人可能吞煙都有影響。咁如果真係出現一啲我哋吸入性嘅風險咧，可能就要言語治療師嘅介入啦，睇下究竟佢吞煙部分有冇影響到啦。咁呢幾樣就係我哋常見嘅併發症咯。另一種就係佢少喐啦，譬如關節少喐咗，皮膚少喐咗，筋腱嗰啲可能出現硬化，或者甚至係僵硬。咁呢啲亦都我哋唔想見到嘅。
1: 咁例如頭先話吞煙問題等等，都可以揾言語治療師去幫手啦。亦都頭先亦都有啲方法，就係一啲軟餐上其實都可以即係配合翻等等啦。咁但係去到一個家居環境上其實會唔會可能一啲防跌措施啊，或者等等，都係照顧者可以留意嘅地方咧？
0: 嗱，咁呢個就牽涉到即係佢哋行路嘅問題啦。最緊要睇下佢行路上係需要乜嘢輔助儀器啦。佢哋究竟揸士的啊，揸一個四腳架啦。咁我讲最紧要就系将屋企嘅即系杂物清理好，即系俾一个好大少少嘅空间俾佢，同埋有啲一啲扶手仪器啦，譬如需要嘅，我哋可能揾一啲非职业治疗师帮手，可能喺家居俾到啲意见，安装一啲扶手上，帮到病人唔好咁容易滑倒。咁当然冲凉嘅地方要好小心啦，唔好俾病人滑倒，因为本身病人个关节啊肌肉可能好脆弱，佢哋嘅沖涼嘅過程啊，行個浴缸度啊，可能每一樣嘢都要好小心去處理到嘅。
2: 同埋其實照顧者個壓力都好大，因為我都見過一啲個案咧，就係佢真係有病嘅時候咧，佢係會行行下，突然之間停咗喺度，佢真係完全喐唔到啦。咁就有另一位咧，真係慢慢推佢只腳咧，先至喐到，即係變咗照顧者個心情又好唔開心啊，跟住患者又唔開心啊。咁如果真係作為照顧者啦，你又有啲乜嘢建議俾啲照顧者點樣去處理佢哋自己嘅情緒咧？
0: 我諗都要即係放開下啦。當然我哋鼓勵嘅，其實都要鼓勵嘅睇，因為我哋明白即係病人去到後期嘅病徵，可能佢真係喐一步都好難，要諗好耐，一喐咧就可能會容易跌。咁我哋只可以抱著一個即係鼓勵嘅心態啦。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即係盡量揾啲空間啦。我哋始終照顧一個咁高需求嘅照顧者咧，好難話24小時都付出嘅，可能對自己心理上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個心理上個調節。
1: 係，咁喺心理上都俾自己喘息嘅空間啦，咁亦都可以即係比較一個正面樂觀嘅心態去俾翻即係照顧嗰個事情上面，亦都唔會令到關係變得緊張。呢樣嘢亦都係好多時候對於一啲照顧長期病患者要好留意，亦都好容易忽略嘅地方，就係先要保持自己盡量正面樂觀，同埋有需要嘅話，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嘅機構啦，可以俾到。援手有咩事亦都可以请教翻医生或者系医护等等嘅，咁希望可以做到咧，就系病情控制，无论系病人本身或者照顾者都系会做得好好咁样嘅。今日喺度唔该晒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志南医生同我哋嚟讲解 ，thank you，
2: 唔该，
0: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就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八月三十一号喺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五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八月三十一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九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八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三十三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四十二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五十八位，城市大学排第七十位，上升三位。理工大学排第七十九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十一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面，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加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中国地震台网在下午1点录得台湾以东海域附近发生 5.6 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而根据台湾的气象署表示，地震强度是 5.9 级，地源深度 13.3 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以东136公里。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9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14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4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5.4，阿里巴巴106.7升5毫，中芯国际60.5跌5.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智普642元升28元，小米集团25.3升1毫，建滔积层板48.84升1.6，药明生物56.2升2.7， 外汇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日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18，澳元5.474，加元5.533，新西兰元4.438，欧元8.90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1，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185蚊，比上日收市升435蚊。伦敦金安司买入4,193.49美元，卖出4,19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全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而家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凤凰角。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恒顺园。惠业街上翻去观塘绕道系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丽莎白医院搬去

0: 不同颜色俾到人不同的感觉。在人的眼中，颜色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动物的眼中可能都是一样。有科学家研究海鸟喜欢什么色，发现他们的偏好和他们经常吃了什么海洋塑胶落肚有关。新西兰有大学以企鹅做测试，将不同颜色的水樽盖放在他们面前，发现他们特别喜欢白色的樽盖，会在个白色盖隔离拍翼鞠躬，有时还会用个嘴反下它转下它。科学家估计白色又圆圆地跟它们的蛋有些似，又或者是跟它们的食物例如是鱿鱼的颜色相近，所以特别会对白色的樽盖有兴趣。而这个发现又正正跟海鸟最常误食的白色和透明塑胶的现象非常吻合。那即是说海鸟可能特别容易认错白色的塑胶做食得的东西了。这个推论其实很有意义的。当我们不能够避免用塑胶，又阻止不到大量的塑胶垃圾落入大海，那我们少点使用白色的塑胶，可能已经可以改变到海鸟误食的状况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1: 复刻不是复制，
2: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1: 足球是世界语言，
2: 亦是外交桥梁。
1: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2: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3: 用新角度看世界。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其实由几时开始的呢？明明都过了，为什么还会放在这里？时间三点十一分，开始我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
4: 你讲紧嗰个系人定系物嚟噶？因为你成日都话有啲人左掟咧，即系唔知点解过咗都摆喺度。你讲人定系一件事啊？
3: 因为啲人成日都话我，你都过气啦，你仲摆喺度？
4: 仲摆喺度做咩啊？通常加埋阻住地球转嘅。
3: 系啦，嗱，真系差唔多。我而家讲紧个系月球。就係、是、咧，話説喺中秋之前啦，你知道即係好多香港唔同嘅地方咧，都會佈置到好靚啦。
4: 係啊，係啊。
3: 咁就除咗即係以前啊，齋玩燈籠咧就已經好舊嘅，咁但係咧即係現代
4: 要玩埋月餅。
3: 月球啊，系
4: 好好好，
3: 系啦，因为现代人咧，即系对于嗰个装饰嗰个需求啊，你知道我哋好好睇表面噶嘛，系咪？
4: 绝对睇得出。
3: 所有嘢我哋里面系冇内涵嘅，净系得表面嘅啫。
4: 你啫，
3: 系唔好意思啊，你睇下陈生几咁注重呢样嘢 ，Danny Chan
4: 系啊，冇错，系我。
3: 系啦，咁跟住咧，就真系嗰啲无论系就算我住屋邨都好啦、嗯，其实屋邨嘅布置其实都越嚟越多花神嘅。
4: 以前就系得新年有盆吉嘅啫嘛，但系而家都真系根据。春秋二節都有好多嘢噶咯，
3: 系啦。咁跟住咧就我隔離就有，即系我嘅屋村隔離就有一個居屋嘅屋苑。咁、我就有一日行過嘅時候，發現咧佢擺咗個月球喺度，好靚，其實真係好靚嘅個月球。咁一個好大嘅月球啦，吹氣嗰啲，
4: 就指哦吹氣嘅，
3: 吹氣嗰啲係啦，大嘅月球啦。咁佢夜晚黑會著燈嘅。
4: 哦，
3: 咁跟住咧就仲有啲兔仔嘅裝飾啊。咁總之關中秋節時啦咁樣。咁我就忍唔住，我就影咗兩張相，一張咧就是、日頭見到佢。嗰張真係有曬月球嗰啲紋路嘅喎、真係成個月球嗰啲粒粒突突嗰啲紋咧都有曬喺度。咁跟住夜晚黑又再影一張咧，就係佢著咗燈嘅相。
4: 轉頭可唔可以掉出嚟俾聽眾睇啊？
3: 我擺咗喺我個社交媒體啦。
4: 哦，好，
3: 係啊，我陣間俾你睇。咁跟住就即係我覺得啊，真係好 sweet 啦呢樣嘢咁啦。咁而當刻影嘅時候咧，我有一個心態就係、如果過咗中秋節。冇咗咧，都好 miss 喎，所以我就先至特登日夜咁样影咗两张相啦。咁点知咧，到今日都过中秋节都过咗好耐啦，系咪？追月都好似系旧年
4: 追月有排追噶嘛？
3: 系啦，咁跟住后屘，我到今日行过，佢都仲喺度，安然喺度。跟住我就谂起圣诞树，
4: 系
3: 因为圣诞树咧喺好多人嘅屋企都系噶，你过咗圣诞节咧系摆到农历新年你先肯拆噶嘛？
4: 长青圣诞树啊嘛。

0: 冇錯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哦，原來繼聖誕樹之後咧，即係月球咧，亦都係咧啊，立不到嘅。
1: 我屋企都係咁樣噶，你諗下嗱，平時棵聖誕樹，我屋企嗰棵聖誕樹大概矮我啲，我諗五尺高咁樣啦。係，但你
0: 即係同我差唔多。
1: 佢同你差唔多啦，系啦，咁样啦。咁一棵五尺嘅圣诞树咧，平时你应该系收得好密噶嘛，因为即系我哋香港，即系啲屋又唔系真系大间到，即系点样摆都得啦。咁所以平时你收到好密，你谂下，你每年圣诞节之前将佢由个笼底咁辛苦咁样攞出嚟，组冚一次，然之后就
0: 系
1: 玩佢两个礼拜，然之后收翻埋，咁個機會成本好高喎，咁樣又好唔划算喎，咁所以通常就玩多兩個月囉。同埋其實裝飾呢爭少少嘢你就可以變身，譬如你將聖誕節我啲松果啊，我啲袖子啊換咗佢，換咗做利是封啊，換咗做嘅，咁你就變咗新年嘅好新年嘅一個裝飾，
0: 即係個頂就唔係一粒星星，係擺個財神，
1: 擺財神喺度啦，冇錯啦。咁同埋即係將唔同嘅松果變咗做利是封，就掛埋啲糖蓮子落去，如果唔野藝嘅話。咁幾好呢件事。
0: 如果你咁講，可能跟住就會出一啲吊喺度嘅糖蓮子啊、角仔啊嗰啲呢。
1: 哦，即係膠做嘅。
0: 膠嘅。
1: 係啦，咁好好喎，覺得。
0: 要乜有乜啦，而家呢個世界。
1: 係呀，所以你話裝飾係真係你唔好嫌佢過咗時啦，因為你諗下咁大個月亮嘅氣球買返嚟又貴啦，擺上去又要時間啦，你唔睇多兩個禮拜點回本啊。
0: 係嘅，好在我屋企就冇搞聖誕樹呢啲嘢，我從來都冇嘅。如果我要搞嘅話呢，我諗我屋企個姐姐。
1: 你辛苦到阿姐姐啦。
0: 辛苦嘅，係啦，就等于我听佢讲嘢，我最初识佢嗰阵，我听佢讲嘢都好辛苦噶。
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鸡冻鸭讲。鸡讲嘢咕咕咕，鸭讲嘢呱呱呱，鸡冻鸭讲系咪？究其讲嘢咁样啊！
0: 我到而家都未话俾佢听鸡同鸭讲点解。
1: 吓，但你每次唔开股俾佢，但系我其实成日觉得咧，姐姐嗰、那个。我个表达，我个 presentation 系好好噶，
0: 系啊系啊，不嬲佢都有几有创意嘅一个人嚟。
1: 系咯，我觉得其实系咪大部分你喺节目上面讲嘅嘢或者个灵感都系嚟自姐姐嘅，其实你嘅贡献系好少噶。
0: 可以咁讲
1: 啦。系咯，
0: 下次揾佢翻嚟同你一齐做讲，
1: 做一节系咪？我觉得其实都几有趣啊，会唔会即系
0: 做一个 season 都得？
1: 会唔会我哋真系可以有咁嘅机会？鸡同鸭讲，鸡同鸭讲，你有咩谂法？
0: 唔系，我反而我想问你，即系。因为我听姐姐讲，我问佢你知唔知鸡点讲嘢，咁佢就咩啊？
1: 咕咕咕咯，
0: 好似系咁同啦。鸭点讲嘢？喂喂喂喂喂喂，佢话。咁我谂啊，其实咧唔同地方嘅人对于鸡点讲嘢同埋鸭点讲嘢咧，系有少少喺发音上有少少唔一样噶。
1: 哦，我哋由港式生活馆去咗 Discovery Channel 系咪啊？
0: 系啊，冇错。即系譬如。雞點講嘢？焗焗雞嘛，咪焗焗聲嘅咯，係啦，係佢係咕咕咕嘅，即係有少少唔同嘅。跟住有譬如我哋譬如微波爐，咁我哋點講啊？微波爐嗰一聲
1: 叮咯，
0: 係啦，叮嘅嘛。咁咧，跟住啊，我以前我老豆點講咧？我老豆啊，我
1: 微波微波微波微波，
0: 唔係，搬啊，佢話搬。摆落个微波炉度，
1: 放架车落去吓。
0: 但我觉得最好笑嘅就
1: 系咪嘟啊？
0: 我唔知佢讲乜。咁我话嘟，我话叮，系嘟咁样，仲要喺度拗。但最奇怪嘅就系我哋都系同源噶嘛。咁好啦，另外有一啲国家嘅人咧，佢讲微波炉嗰一声咧系千嘅，真系千千摆落微波炉，即系如果用翻广东话去讲佢嗰堆说话，摆落微波炉嗰度千咁样咯。
1: 哦，除咗发音比较难之外，其实我觉得佢都形容得几似嘅。
0: 系啦，所以咧，其实我觉得鸡同鸭讲呢样嘢咧，唔单止系喺个说话上面交代啊，而系咧，我觉得你对于唔同声音、唔同动物嗰种发声嗰种演绎咧，其实都可以系鸡同鸭讲嘅。
1: 绝对系啊，就好似咧，开咗呢个题之后咧，我谂咗两个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啊。其中一个咧，又系真系关唔同国家事嘅。咁小弟咧以前仲系运动员，最初嘅时候咧，咁因为香港就系得我一个轮椅羽毛球手啦，咁我就经常要去外地度集训嘅，咁一系唔去。要去就梗係去最好㗎啦，咁當時最好就係韓國啦，咁所以我經常會去韓國嘅，咁一係就唔去，要揾就梗係揾個最好㗎啦，咁當時我就梗係揾世界第一金正俊嚟教我啦，即
0: 係
1: 對手，但係當年其實佢係即係師傅級㗎嘛，咁樣，咁所以咧我就會去揾佢集訓，咁揾佢哋集訓咧，當時我覺得雞同鴨講咧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嘅，因為佢哋唔識得

0: 讲英文，完全系零。
1: 但是你过去呢是你自己一个人过去，没有翻译，没有人帮你翻译的。
0: 不会有啦，不会有的。不会有的。
1: 所以鸡同鸭讲是好。
0: 所以那个鸡同鸭讲好的地方是呢，你跟他没有话题都好都有排倾。因为大家讲了半个钟头一样东西之后呢，发现原来大家完全是讲错晒的。即是你有你理解，他有他理解我件事。
1: 但是你先，但是你用，你始终都是用英文去问他东西的，是吗？
0: 是啊，那时呢未有现在这样呢，你可以一劈语言放落去嗰啲即刻翻译啊、传译嗰啲我啲 app 嗰度咧，冇呢啲噶嘛。咁当时咧，逐个单字揿，咁有时好麻烦。咁你咪楞少少韩文单字啦，咁我识丁氏啦，咁佢哋又识少少英文啦。咁然之后发生嘅情况就系，你以为我以为我识嗰个韩文，其实原来我解错咗嘅。佢以为佢识嗰个英文，原来佢系解错咗嘅，即系左右都可以错嘅。咁所以大家咧就有排倾，倾极都觉得大家。都觉得对方好得意，咁啲友谊就係喺嗰个鸡同鸭讲里面嚟。
1: 但唔使练㗎喇喎。
0: 咪咁我哋。
1: 斋倾倾晒时间㗎喇。
0: 係啦，而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其实我係住咗喺佢屋企嘅。
1: 啊係咩？
0: 係呀，因为呢佢知道呢我都係一个贫苦，即係大家睇得出啦，我都係一个贫苦嘅运动员啦。係
1: 呀，你啲钱收埋喺笼底嗰度，睇
0: 下。贫苦啦。咁所以呢每年都要自己过去集训呢，佢哋都会帮你悭钱。哎，住乜鬼酒店啊，因为佢哋有运动员宿舍。咁运动员宿舍呢就唔系好似体育学院咁样呢，就係、是、一个几百人一齐住嘅一个大楼咁样。佢系一间间屋，即係呢间屋就系你呢三个人噶啦，咁样你自住，咁我就住咗喺佢哋间屋里边。
1: 咁即系三嗰间屋里面都系住运动员嘅，
0: 净系住羽毛球嘅运动员，净系 exactly 系佢哋三个嘅啫。咁样咧，咁然之后系特登为佢哋而租嘅，即系你附近都冇其他运动员噶啦，系为佢哋而租嘅，有个 budget 咁样啦。咁然之后住咗喺佢哋里边就同佢哋一齐生活啦。咁鸡同鸭讲就可以，我哋喺生活里边就好多笑料啦。咁我件事係好开心嘅。但同时间呢有一件事都令到我哋係好痛苦嘅。咁因为呢本人就除咗贫苦之外呢，我都係一个资政嘅运动员嚟嘅。
1: 係冇错冇错。
0: 即係喺资政呢方面呢，佢哋三个就真係嘩同我差好远啦，我觉得。
1: 睇得出睇得出。
0: 咁呢我为咗即係满足我嘅资政呢，我每日係早佢哋起身好多嘅。因为呢佢哋可能平均每日就八点几要练，佢哋可能七点钟起身会净早餐，日日佢哋都自己净早餐煮饭食嘅。韩国人呢日日都要食热嘅饭咁样。咁但我就六点几就起身，因为我要冲凉啦同埋整嘢啦，我每日都要朝头早都要冲凉咁样。
1: 就 gel 返好个头先再打波咁样。
0: 因为我唔可以俾佢见到唔朝头早去早过佢哋起身。
1: 但係就迟过佢哋瞓。
0: 都系嘅、
1: oh, okay.
0: 所以佢哋成绩咁好囉，真係有原因嘅。
1: 係係係。
0: 咁好啦，咁我初头住咗入佢哋度啦，咁我洗手间你咪用囉，咁我又唔知订喎，咁你咪我周围跌跌碰碰用佢啲浴缸成囉。原来呢佢哋嗰个宿舍呢，专登为佢哋而设嘅宿舍呢，係喺好多地方呢都有啲紧急制嘅，因为係俾残疾人士住㗎嘛。
1: 即係嗰间屋里面有好多
0: 好多地方都有粒红色嘅制
1: 嘅。即係唔系淨係喺洗手间嘅。
0: 唔系㗎，厨房又有、
1: okay.
0: 或者同埋我啲制呢系好friendly， 即係好容易用，所以佢个位呢係好低，即係佢等你跌咗喺地下你都揿
1: 到。到哦、
0: 即係有啲设计係好得意到冇用㗎嘛，佢装咗喺六尺高，但係你个人跌咗落地下你揿唔到。咁佢哋就好设计得好好。佢哋喺个马桶同埋浴缸嘅中间嘅比较下嘅地方，我见唔到个掣。咁所以呢我去到唔知第二日有去冲凉嘅时候呢，我唔想揿到嗰个掣。咁我想扶住个浴缸起身同埋坐低嘅时候，我唔想揿到个掣，一揿到个掣佢咪响
1: 入咗嚟，
0: 竟然真係全屋都响，即係警报咁样响响啊响啊响啊响啊咁样。
1: 有冇其他人喺度啊？佢哋喺度嘅，
0: 佢哋瞓緊觉囉，因为我早过佢哋起身，六点几咪朝头早，咁然之后我就蓝着返晒衫出去啦，咁然之后佢哋一个二个就系推轮椅出嚟啦，个懵下懵下咁。咁我尝试问佢，跟住会发生咩事啊？因为继续喺度响紧啊嘛。然之后佢哋个望住喺度笑，佢哋叽哩咕噜讲咗一堆韩文，我梗系唔识听啦。
1: 我都话正傻仔咯，
0: 系啦，
1: 我识听。
0: 搞错啊！咁多年我都未响过咁样。跟然之后佢哋开始整早餐。佢哋唔理啊，
1: 有佢响啊，
0: 唔理啊，系啊，咁啊，成间屋四个人啦，我加另外三个队员啦，净系得我喺度紧张，我点咧？我坐立不安又唔知点啦。跟然之后佢哋几个喺雪柜就攞啲凉菜出嚟啊，我个煲饭啊，我个刷牙，佢哋唔理。跟住然之后佢哋又，我系咁问，佢哋系咁答我唔到，我惊咗半个钟头，点啊？佢响足半个钟，
1: 但系好嘈嘅，即系好似火警钟咁样。
0: 系啊，冇错，
1: 系
0: 啊，佢唔系啷啷啷咁样噶啦，呢个就唔同噶，佢系真系哔啵咁样嘅。 真系逼
1: 咁样。
0: 跟住然之后喺个厅咧，都仲系有盏灯咧，
1: 啊红灯闪闪咁样。O K。
0: 跟住我半个钟头我就好惊啦，咁啊又鸡同鸭讲，我又真系唔知佢哋讲乜，佢哋又冇嘢咁样嘅。

0: 咁後屘佢哋直情開始食早餐，佢都叫我食早餐啦咁樣。
1: 但係仲繼續響緊，
0: 響緊啦。跟然之後買咗，我又唔好意思，我又喺度問緊啦。跟住佢哋又喺度笑笑口，又叽哩咕噜，我又聽唔明。咁結果半個鐘頭之後咧。佢哋个教练就到咗啦，一个女嘅教练就到咗，跟然之后佢嚟到咧，哦，咁佢哋咧就要打电话，跟然之后咧就去一间唔知咩公司，总之佢打咗个电话，打咗两个电话，咁然之后咧佢就识咗啦嗰个，
1: 嗯，
0: 咁后屘发现咧，原来佢哋可能系有一啲系统咧系个女教练需要哦个女教练，即系或者特定嘅人打翻我啲公司，哎冇事啦，先可以取消我个嘅咁。咁样咯，但系中间咧，我完全唔知佢哋咁，我就喺度斋惊。
1: 喂，咁中间佢哋完全冇去联络过任何人嘅，
0: 可能佢哋有啦，我唔知啦。但系总之佢哋我一出嚟，跟然之后佢哋各我各喺度做嘢，然之后我问佢哋，佢哋叽哩咕噜，我听唔明。但系佢哋都各自各有做，可能佢哋已经联络咗个女教练，联络咗间公司。哎，呢个钟系唔明嘅，你唔使理。不过可能要有特定嘅人嚟到佢哋屋企打一个电话先至停啦。
1: 我因为咧，如果佢哋系完全乜嘢都冇做，但系嗰位女教练系。半个钟头后先到嘅时候，
0: 咁呢个队军队都喺出边啦。
1: 佢形同虚设嘅嗰个，
0: 系啦，所以佢哋应该系报咗，喂唔明啊咁、哦、样，跟住然之后咧先至嚟。但我半个钟头我系如坐针毡，跟住之后点算咧？佢哋又讲我唔明，咁所以系
1: 佢可能讲粗口闹紧你，
0: 咁鬼麻烦噶，早咗半个钟头起身啦，喺南食饭啦咁样，所以就系、是哦、就系、是、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唔同国家一个唔同语言噶。咁我有第二个。故事就准备咗，其实唔系准备嘅，因为咧，我 set 呢个题咧就系个零两个礼拜前，但系咁啱咧，上个星期咧我就去咗一间大学度，去咗一间大学度做一个讲座啦。咁咧就本身咧我嘅分享就好好听嘅咁样。你快啲赞同啦！
1: 系、哦，
0: 系啦，咁本身就好好听嘅，咁所以咧，当日就系我间大学嘅一个其中一个学院嘅一个活动嚟嘅，咁佢哋话哇，今日好好反应啊！有1400人报咗名，咁1400人到嚟讲都多嘅、哦，即系有时譬如你个学校咪几百人咯，一级咪百几人咁样，一间学校几百人，咁一间学院哇1400人好好啊咁样，咁我一就
1: 会唔会可以收多啲钱？冇，
0: 本身
1: 唔使答啦，算啦。
0: 本身我都满意嘅嗰、那个，但系早知1400人嘅话就
1: 再多啲啦。
0: 问咗你先咁样啦，咁然之后我就做啦。咁我一个分量系耐嘅，总共系大概一个钟头零九个字，即系成节我个分享咁样。咁咯，咁做完之后啊，我又。好满意，我觉得下面嘅
1: 反应
0: 几好啦、嗯，我觉得啦，咁样可能瞓咗觉，佢哋唔知啦，咁样咁完咗啦，我就走出去同嗰个学院嘅嗰个院长同埋嗰个宿舍嘅嗰个老师，就喺度倾偈啦，咁嘘寒问暖啦，咁然之后啲同学一路都喺度走紧，咁我就啊1400人算唔算一个即系报名好多嘅活动啊？因为佢哋嗰个学院咧就系呢个学期可能呢四个月咧，我就有12个活动俾你拣，你只需要出席3或者4个，你就有我个学分啦。咁你咪拣咯。咁佢话啊呢个系其中一个报得最好嘅，其中一个活动。佢话
1: 你冇顺手叫佢哋，喂记得听港式生活观。
0: 叫晒我1400个听啊！咩净系佢哋啊？
1: 咪就系咯，你咁多人喺度，系一个好好嘅宣传嘅攻势嚟噶嘛？
0: 我转头做完之后，我谂住车你翻去我度再做，
1: 再讲多次。好，你继续收。
0: 然后咧，咁我就问：咁除咗运动员讲座可能吸引，或者即系陈浩源嘅讲座好吸引之外咧，你仲有啲咩活动都好吸引到佢哋？佢就话啊，我哋咧嚟紧咧会播一套戏啊，咁然之后有个电影欣赏嘅晚上，咁啊等啲大学生睇，我哋就拣到一套戏。就是以前嘅叫做鸡同鸭讲，
1: 哦，
0: 跟住然之后咧，我话哇咁旧嘅，佢哋未出世嘅，咁样，
1: 许冠文先生啊，
0: 系啦，许冠文啊，许冠英啊，咁样都喺度啦，咁仲有吴启华啊，等等啦，
1: 做奸嘅吴启华，
0: 做奸嘅冇错，咁然之后佢话哇多过你个讲座啊，咁样即系都千几人多个讲座，
1: 咁有咁大卡士喺度多过你都好正常啊，
0: 但我其实就啊。即系除咗话唔同语言鸡同鸭讲之外咧，个因为呢套戏系1980几年嘅产品嚟噶嘛，但系啲学生系2000几年嘅产品嚟噶嘛，咁呢件事本身文化上面就
1: 系
0: 鸡同鸭讲，估唔到佢哋都咁踊跃，阿勤你点睇啊？
1: 我谂可能系咪因为其实而家好多人都系追翻一啲以前嘅嘢嚟玩噶嘛，即系等于黑胶碟，而家又突然之间多咗人，又觉得哇好得意 ，cassette 带咁样嗰啲嗱，即系能唔能够系去翻当时嗰个盛世？咁当然大家都唔会有一个过分嘅幻想啦。咁但系嗰件事其实有好多嘢系可能以前嘅嘢有佢哋自己嗰个魅力喺度咯，我觉得。
0: 我唔知佢哋睇翻咧，佢哋一齐攞住个碗吸住啲老鼠喺度跳舞啊，或者睇住。许冠文同埋许冠。

0: 兵着住嗰套 mascot 嗰套衫，一只鸡一只鸭喺度打交啊！嗰啲佢哋会觉得系咪太过怀旧咧？呢件事，
1: 但系唔系，其实而家谂翻又算系喺当时几新嘅，因为到而家都有 mascot 喺度噶嘛。佢哋咁耐之前已经着住 mascot 都算系咁啦。
0: 系啊，同埋佢哋可以想象到佢哋啲打交啊，同埋我唔知佢哋原来以前。烧鸭同埋炸鸡可以打交嘅咩？佢两样嘢对我嚟讲系唔同嘅食谱嚟嘅，喺今时今日，唔知佢哋睇翻会点样谂？
1: 反而我系谂紧咧，因为有好多可能讲嘢系失传咗噶嘛。其实佢哋明唔明咩叫鸡同鸭讲？
0: 系啦，会唔会其实个个都系姐姐咧？本身呢个字同 A 零就已经系另一个另一个唔同年代噶嘛。
1: 佢哋会唔会真系唔知道点解咧？
0: 所以我都想问下个老师啊，咁怀旧嘅嘢啱唔啱啲学生啊？不过咧，虽然个电影系怀旧，但系有啲嘢就一定唔会怀旧啦，例如急救啊、救伤等等，就唔会怀旧啦。
1: 好硬踢啊！大家觉得我哋嘅踢系咪真系好硬咧？
0: 可以话俾你听。
1: 系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个硬踢就会出现啦。
0: 系啦，
1: 林玉义医生咧会同我哋继续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利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利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检出的香料致敏物属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或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对香料较敏感或曾患过敏接触皮肤炎的婴幼儿及儿童，家长应多留意产品标签及成分资料。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代表将与国家队争入4强。场地单车项目，港队杨彩瑶同吴思颖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豪及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午举行的复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8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15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8，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5.2。阿里巴巴106.6，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17，上升1.8。中芯国际60.5，跌5.5。智普642.5，升28蚊。小米集团25.32，升0.2。药明生物56.25，升2.75。建滔积。

0: 港币48.84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6.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4.32美元，卖出4,19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家嘅支路系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凤凰角。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慢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挤塞少少，龙尾去到叶旺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Hs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肖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原来血糖的控制同防癌都是很有关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11: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30%，肠癌风险就会减28%，胰腺癌风险是会减57%。
9: 逢星期日下午5時，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梁礼勤、
14: 陈浩源，
15: 港式生活馆，
16: 港式达人，
17: 救伤达人林玉仪医生。
13: 好啦，又是学嘢嘅时间啦吓，啊，又或者咁讲，又是睇医生嘅时间。
18: 你好开心，可以在工作嘅期间，然之后赚取知识之后，仲有人帮你睇下。
13: 真系噶，嗱，可以喺医生身上学到嘢，我觉得系好抵。
18: 其实我听翻琴日嗰集咧，你问下医生而家仲有冇当值，我以为你即刻想俾佢睇一睇
13: 嘅。我都系，即刻想
18: 把把脉，即系攞着数攞咗呢个。我即刻介绍翻我哋嘅今集嘅达人啦，我哋救伤达人，香港圣约翰救伤队高级助理总监行动林玉仪医生啊，医生有冇俾阿勤吓亲啊？琴日
19: 冇嘅，
13: 唔系因为。

0: 我哋处变不惊，
1: 冇错，见惯晒所有大场面，
2: 冷静，
1: 冇错，呢啲湿湿碎啦。咁啊，除咗咧就系做自己地方嘅义工之外咧，我知道林医生咧，你都有做，即系离开香港啦，去到第二啲地方做义工，不如同我哋讲下个经历啊。
0: 好啊，我谂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2008年汶川大地震啦？当时咧就其实好多医生，香港嘅医生咧都即时上咗去帮手嘅。咁我就係比較遲嗰一批，我係2009年開始去咗一個叫德陽嘅地方，去主要做一啲災後嘅復康。
2: 其實咧講起汶川呢個咧，我可以分享啲，我當年都有幫手嘅，因為咧汶川我冇記錯應該係2008年嘅5月啦，咁上下佢地震啦，我係2008年咧2月出事嘅，咁所以咧到汶川地震嘅時候咧，我已經係一個有3个月經驗嘅殘疾人士啦，即係我比汶川嘅災民咧我多3个月經驗，咁所以當年咧香港咧就其實拍咗好多短片上去咧，教佢哋啲災民，譬如一啲截咗肢嘅，你應該要點樣處理你嘅傷勢，啲輪椅你應該點樣過床啊等等。我第一次做男主角啊！嗰次，
1: 哦，即系你介绍翻俾大家。
2: 唔系，我就系、是、我边有资格介绍？我就系纯粹做我个人
1: 个 model，
2: 我个 model、就系我，所以大家见到我只耳肢啊，或者我个脚啊，就系我啦。
1: 咁啊，林医生，你上到去咧，都系灾后大概一年到嘅时间啦。咁要做啲乜嘢咧？
0: 主要都系睇翻一啲已经医治咗嘅伤员啦。因为当时咧，嗰啲伤员系送咗去唔同省市嗰度就医嘅。咁后来佢哋翻翻嚟啦。系啦，头先 Daniel 讲啦，有啲系截咗肢啦，有啲做完手术翻嚟需要跟进啦。咁我哋系就喺嗰度咧，去做一个复康中心。咁亦都有啲跟进嘅手术咧，系需要做咁啦。
2: 但系都相隔咗1年噶咯，做有啲跟进嘅手术，即系话其实佢哋喺复康过程里边咧，有啲其实都复康得唔错嘅，但可能有啲 case 咧，可能资源分配啊，又或者佢个医治未到位，然之后要去有啲小修小补咁样。
0: 冇错啦，咁亦都有啲因为当时受咗伤啦嘅后遗症咧，唔系即时会出现嘅。咁慢慢就会有啲，譬如啲关节开始有骨枯啊，变形啊，咁我哋都要处理咯。
2: 因为我知道咧，当时都有好多唔同嘅医务团队上去啦。通常咧，佢哋上去都会带埋一啲学生，或者带埋一啲咧年纪轻啲啊、资历浅啲嘅上去咧。当时你有冇带住一啲 junior 啲嘅医务人员上去？
0: 有噶，当时其实时不时都有一啲医学生咧，就跟埋我一齐上去嘅。咁其中有一位咧，而家都加入咗成日救伤队，佢系医生嚟嘅。
2: 哦，
1: 系啊，
0: 咁啊，一路我哋都有保持联络噶。
2: 其实我哋香港咧，即系一个福地啦。
1: 系
2: touch wood 啦，好少会见到咁大量嘅伤者。但系当时你同你嘅团队上到去见到咁多灾后，虽然系一年后啦，灾后嘅伤者，你哋觉得我一转嘅义务工作啊，你哋赚取咗啲乜，或者即系会唔会大开咗个眼界咧？
0: 其实系见多咗好多嘢啦。咁亦都因为始终国内当时嘅资源比较匮乏啦，咁我哋要用一啲好基本嘅仪器去做一啲手术啦。咁就喺嗰时候咧，我初入行嘅基本功咧，全部都要攞翻晒出嚟，
2: 翻去20年前。
0: 系啦，因为已经冇一啲特别先进嘅仪器可以帮我哋做，一定要系从基本做起啦。咁亦都咧，有时都好感动嘅，有啲伤者啦。可能是下身瘫痪啦，咁佢哋好乐天，好接受，有时諗住我去安慰佢啊，调返住係佢鼓励我，所以有啲位都好感动。
2: 我呢个问题呢，成日都好想问嗰啲呢义务工作者，譬如你头先讲你2009年上咗去汶川，你唔系上去几日㗎嘛，你可能上去。
1: 去咗几耐啊？
0: 断断续续啦，系去咗4年。
2: 系囉，
1: 即系上去返嚟。
0: 上去返嚟，通常呢就系、是当时嘅做法咧，就系我哋星期五上去，就星期日晚翻嚟，咁隔个礼拜
1: 吓，咁其实好忙噶。
2: 系啊，我头先就系想问林医生，你屋企人系支唔支持咧？嗱，譬如你平时喺香港，有时又要偏更啦，有时要当更啦，
1: 系喺香港都仲有义务工作要做。
2: 咁然之后，另外你公完之后又成日飞去汶川或者飞去德阳啦，即系不停做呢个义务工作啦。屋企人系支唔支持同睇唔体谅你呢个霸晒你所有娱乐同私人时间嘅义务工作嘅
0: 咧？咁呢样嘢咧，我真系要好多谢我太太，佢系即系默默地支持啊！
2: 我默默真系未闹啫，其实系想酝酿，想酝酿啊！你太太有几支持你呢、這个？佢冇真系开个口赞过你哋，佢有冇咩表示为你骄傲？你做咁多义务工作？

0: 唔闹都已经系好
1: 好真实嘅一个描述啦，我觉得呢件事。
2: 即系来来回回咁样历时咗大概四年啦，会唔会系有一啲 case 喺呢四年里面，你基本上系经常都要去处理同一个 case 有冇噶？
0: 有噶，有噶。有一个 case 即系我都有少少心噏啦，其实因为佢系小腿嘅胫骨骨折。
1: 哦 ，OK。
0: 咁受伤嘅时候咧，做咗个手术咧，个效果唔系几好，个伤口埋唔到。
1: 嗯。
0: 咁咪来来回回同佢处理咗好多次，因为佢系劳民嚟嘅。
2: 嗯。
0: 最后我话冇办法啦，我一定要同你截肢。
1: 截肢。
0: 系、
1: 嗯、
0: 啊，咁佢我都用咗好多时间去说服佢，佢先接受到。特别中国人，都唔希望五肢不全嘅。
1: 啱啊，因为咧，我喺医院嘅时候咧，因为我都喺骨科嘛，咁有时咧有啲，譬如糖尿病啦，有时严重要截肢啦。但系有时糖尿病要截肢嘅病人咧，佢可能年纪都大啲啊，佢哋都我死都唔制噶，因为我中国人嘅概念啊，即系佢觉得我应该要五肢齐齐整整咁样盖棺，咁所以佢哋都系唔肯啊。咁后屘呢个 case 咧，你系成功说服到佢截肢嘅，
0: 佢最后都接受咗。
2: 但系你同佢讲咗啲乜嘢啊？
0: 咁我其实都冇办法，因为个伤口都埋唔到，我哋已经尽晒一切努力同你救呢只脚，但系都唔成功。咁其实最缩短嗰个康复嘅方法咧，就系截肢，跟住做假肢，
2: 系，
0: 咁你就最快可以行得到，系啊，咁慢慢佢都接受咗。咁虽然我感觉上佢好似唔系几开心，但系最后咧我都好惊讶，我哋差唔多嗰个 program 完嘅时候咧。佢送咗一袋干咗嘅花椒俾我，
1: 系佢种嘅，
0: 应该系，
1: 因为佢农民嚟啊嘛，头先提及，我想问林医生之后仲有冇同呢一个灾民咧，即系病患者仲有联络？因为佢做咗截肢之后，佢应该有啲时间要佩戴假肢同佢练习啊咁样。
0: 之后我哋系有嘅，因为我哋个复康中心系有做埋假肢啦，有临床心理学家啦，咁大家都系一起去工作嘅。其实在汶川的经验是最宝贵的，因为我是可以真的亲手去帮这个病人，而是看到他们那个进展。当然有些个案是即不是我们预期那么好啦，但是都发觉当地的人是很有生命力，他们都没有埋怨。

0: 喺香港以外嘅工作就好記得啦。咁喺香港你都好多時執勤啊，甚至係參與啦，無論喺行政啊或者即係編間等等，有冇邊一啲嘅例子可以同我分享下啊？你做咗一啲得意或者你啊記得好深刻嘅一義務工作嘅例子啊？
1: 我諗最深刻喺過去呢幾年咧，就係、是、啟德體育園開幕啦，
0: 我最近嘅啫，
1: 係啦，
2: 2025年
1: 啦，係啊，同埋第一次喺啟德體育園舉辦嘅七人欖球賽啦，
0: 哦，
1: 係啊，因為啟德體育園2025年3月1日開幕，三月底就係七人欖球賽，係第一次舉行咁盛大嘅活動，同埋佢哋開曬五層，
2: 係
1: 啊，坐曬50,000人，系啊，咁成个嗰个围度系相当大，
2: 个规模好犀利。
1: 咁即系大家都新啦，因为虽然我哋喺大球场，政府大球场都做咗好多年嘅即系篮球赛啦。咁但系呢个场地咧，总算系第一次，好多嘢咧都需要同呢个场地方面啊，主办单位去磨合。
2: 嗱，比赛嗰几日，当然你哋就真系如临大敌啦，因为可能真系会有啲咩事，你要即时去处理嘛。咁但系，在比赛开始之前几耐你要入去里面，因为你要了解究竟个地方是怎样先，边度有啲咩先，嗰啲嘢系放喺咩地方先，咁你一定要早少少。
0: 即系我哋话嘅西 visit 啊。
2: 系啦系啦，要用几多时间？
1: 其实讲紧我哋成日救伤队同埋启德体育园嘅关系咧，由2023年开始噶啦，当时仲系一个地盘，
2: 系
0: 咯，
1: 我哋已经要戴埋头盔，着埋嗰啲安全鞋啊，
0: 唔常见噶嘛。你哋做义务工作真系唔应该要做到工程嗱，你想做工程师啦，俾个机会你咁样系唔常见噶嘛。
2: 你要反光背心嘅，
1: 因为当时咧嗰、那个建筑嘅团队都好希望我哋可以俾到一啲意见，
0: 系
1: 例如啲救伤站啊，应该摆喺边度啊，逃生救伤嘅路线应该点样？咁所以好早期咧，我哋就已经同佢哋一起拍住相咁样去做呢样嘢噶啦。
0: 好啦，到个成品出嚟啦。咁啊，喺你接手第一个 job， 即系喺 Rugby Seven 啊七人榄球赛之前咧，其实佢哋做咗一啲试练嘅。好啦，真系第一个头炮啦，见到你哋有份参与嘅成品出咗嚟啦，一切似唔似预期咧？
1: 一定会有啲落差噶啦，因为大家都系新啊嘛，系啊，咁变咗个场地啊，有啲嘢我哋可能虽然预先真系行到咧，
0: 眯埋眼都识行，熄咗灯都摸到，
1: 系
2: 啦，熟过自己屋企啊，
0: 系啦，
1: 系啊，咁但系始终有啲配套上啊，我哋都系要好似话即系临尾大家再去执生啊咁样咯，系啊，
2: 有几难处理咧 ？Rugby Seven
1: 即系最特别嘅地方咧，人多，外国人多。同埋現場賣酒，醉酒嘅人特別多，
2: 所以話叫大家唔好飲咁多啦。
1: 係啊，所以我要處理呢一啲咧，都要花啲氣力嘅。
0: 我想問林醫生，頭先你話咧，你要行嗰個場地啦，行好多次，然之後咧，我啲路線啊、路徑啊，包括逃生嘅路徑啊，
2: 全部都要熟。
0: 我想問我啲指示嘅 signage， 我啲標示咧，你哋有冇份都要俾意見㗎？
1: 有㗎，個現場點樣樣，邊啲位置係最好，同埋因為我哋都要計算。我哋嘅救护车啦，消防处嘅救护车啦，点样配合，摆喺咩位置最好？
0: 完全食中晒。我哋第一集同阿林医生倾，嗱要计数啦，数学啦，跟住然之后要工程啦，即系要砌嘢啦，完全系开正晒你。所以而家你做类似启德体育园呢个同佢哋合作，你系咪好开心嘅咧？儿时梦想摆晒喺度，
1: 我就嚟识睇佢哋啲建筑。
2: 系啦，咁喺翻嗰个 event 当中啦，咁头先阿林医生就讲咗，哇，好多人即系饮醉酒啦，外国人啦，咁外国人即系咩咧？你要用英文沟通啦，甚至乎有好多系英文沟通唔到噶吓，
0: 同埋特别大份啊，
2: 系啦，系啦，咁真系落手落脚要去处理佢哋嘅时候，那个难度喺边度咧？
1: 其实最主要就系嗰、那个数量，因为真系比较多。
2: 嗱、饮咗酒佢哋发生咩事咧？
1: 乱啦、啊，热亲啦。打交啦、
2: 啊，系、哦、啊，
1: 都会有噶。
0: 有冇啲断咗片，即系变咗一团咁样，就喺度喐唔到咁样？
1: 有噶，有噶。咁、其实我哋咧就有一笪地方预设咗咧，系收集呢一啲醉咗酒，但系又身体冇乜受伤嘅朋友啊。
2: 系，等佢醒翻就得噶啦。
0: 系啦，呢个
1: 只系监察佢哋，
0: 存放佢喺度嘅咁样。
1: 佢哋走醒啦，可以自己自行离开啦。
2: 系，
1: 我哋就会放佢走。
0: 系啊，但系当时嗰个地方系点样？因为佢哋可能8个钟头先走醒噶嘛，咁使唔使俾枕头同被铺佢哋噶？
1: 咁就冇咁豪华噶啦，退暖咧就一定有，因为保持体温咧。 在救傷來說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們有地方給他呢是當然盡量可以避風啦、不會太凍啦。但是呢很可惜2025年3月底 Rugby 7的決賽前一晚氣温驟降了10度，這個是我們完全沒有預期到的、落大雨很大風，吹到啲帳篷都頂唔順，咁變咗我哋要處理呢一班傷者咧，就有啲困難啦。我哋已經出動曬我哋所有啲暖氈啊，即係保護佢哋啦。咁所以部分傷者都出現咗低温嘅情況咧，我哋係被迫要送去醫院嘅。
0: 嗱、我哋講咗好多你難忘嘅事啦。喺我哋訪問最後咧，其實大家咧都好似我上一集所講啦，有時都會對急救啊，或者我點樣處理啲個案咧。蒙查查嘅，既然林医生喺度啦，阿勤又好想代嘢走啦，系咪？如果我哋喺街见到有人好似唔舒服，或者突然间有人失去意识晕咗喺度，正确嘅一个救伤或者急救概念，应该点样处理呢件事呢？
1: 第一件事，保持镇定，
2: 哦、搞咗自己先，
1: 系
2: 搞咗我哋自己先。
1: 然之后咧，当然你要去睇一睇个伤者啦，睇下佢有冇知觉啦。如果确定佢人事不省咧，第一时间报警，召唤救护车。

0: 问下隔篱左右有冇呢个 AED 机？
1: 系、
0: 哦，如果有就请你可以带嚟啦。咁如果你系识做心外压嘅咧，如果你摸过伤者冇呼吸冇脉搏，就即时开始同佢做心外压。
1: 系
2: 系，
0: 因为如果个伤者系心脏停顿啦，系分秒必争嘅。
2: 系
0: 系啊，即系呢个救命链啊，系、啊，就系、是、越早开始做呢个心外压咧，伤者救护嘅机会就越高。
1: 嗯、好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头先阿林医生都有讲，保温咧就相当重要嘅。假如我乜嘢都唔识，我见到有个人真系晕低咗嘅时候，将我件外套除咗摆喺佢身上，咁得唔得噶？
0: 当伤者诶冇知觉啦，佢唔喐得咧，佢个体温系即系会下降，咁所以都帮佢盖暖咧系好重要嘅。咁当然啦，唔好遮住佢气道啦，我哋要确保佢呼吸畅顺咯。即系唔好乱咁喐佢，适当地去处理佢咯。
1: 嗯，总之就见到个状况咧，保持自己冷静，然后咧就
0: 时间
2: call 支援啦，
1: 系啦 ，call 支援啦，
2: 系啦，系啦。哦，今日好多谢林医生，除咗咧知道好多急救之外咧，最紧要原来做义工系会上瘾嘅。
1: 多谢晒林医生，咁诶嚟紧啦，一路再做多啲你喜欢做嘅嘢啦，亦都系可以帮到更加多嘅人。多谢林医生。

0: 听到林医生有讲佢哋系一啲文村嘅经历啦，譬如佢帮咗一个截肢嘅患者重回正常生活之后，跟住临尾我袋辣椒干系真系好感动。我想问阿勤，你即系做咗广播界135年啦，咁喺呢百几年嘅历史里边，有冇一啲听众真系听到你嘅节目之后，真系有话俾你听，你改变咗佢人生而令到你啊、哦，我真系冇做错啊呢、這个主持。
1: 哦，我啲听众咧好有型啊，唔会讲呢啲嘅，佢哋话在心中、啊。
0: 有冇人攞辣椒干俾你先？
1: 辣椒干就冇，但系咧真系有好多好有心嘅听众咧，可能惊我哋肚饿，有阵时真系会攞嘢嚟。整
0: 只热狗俾你。
1: 喂，唔系讲开咧，我见过一个有听众咧系送嘢俾阿叶允儿咧，系煲汤俾佢饮嘅。
0: 吓、啊，
1: 系啊，有好多听众系好有
0: 心。你有冇黐嚟饮啊？
1: 呢、這个唔方便讲。
0: 你有冇贪小便宜啊？
1: 没有。唔系我惊听众听到唔系几好，有冇贪小便宜呢、這个你识我你知啦。
0: 系啦，我明噶啦。
1: 系啊，好啦，咁
0: 我哋而家去贪小便宜啦。
1: 系啊，多谢晒林医生啦，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大家。
0: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昨日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有約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9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9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捕的9只藉有晶片，署方会联系9只畜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作出检控。日本神户市下午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最少一人重伤，警方正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神户市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多岁男子腹部中枪，心肺功能停止。大约在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

0: 延程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毫；腾讯控股432.2，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5.4。阿里巴巴106.7，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7，升1.8；中芯国际60.6，跌4.5；小米集团25.28，升8仙；智普640元，升25.5；药明生物56元，升2.5；建滔积层板48.68，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09，瑞士法郎9.417。澳元5.474，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4，欧元8.904，每百日元兑港元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61。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上升1,272点。港金报39,2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3.97美元，卖出4,194.7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是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去到东山台。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宝麒利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是慢车，龙尾去到华都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多车，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射，
5: 主持黄超雄、
1: 黄淑仪。
6: Hello，Hello Jacko，Hello 大家好。
1: Hello， 咁啊，今日咧就系动力四射啦，星期三嘅节目时间咧，咁啊，其实咧近排嘅运动气氛都相当之咁炽热啊。
6: 当然啦，咁啊，大家都会好留意呢一个亚运会嘅消息啦，咁特别当然会支持我哋即系港队嘅运动员啊。咁见到咧，即系咁多唔同项目嘅，即系我哋港队嘅成员咧，咁都喺赛场上。

0: 面即係拼盡全力，亦都有非常之唔錯嘅成績、唔錯嘅收穫啦。咁對於即係廣大嘅體育迷嚟講咧，絕對都係好開心嘅事。
1: 係啊，即係雖然咧而家就係即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咁啊出面嘅室外氣温都成34度嘅，咁但係咧即係除咗話個天氣好熾熱咧，成個體育氣氛咧亦都同樣係咁熾熱嘅、
0: 你觀察到啲咩？感受到啲咩咧？
1: 係啊，因為其實喺星期日。

0: 应该就是看足球的朋友来嘛，那天是。
1: 是啊，没错啊。咁啊，因为他们就是看这个港队对老挝的那场赛事啦。我相信入了场的朋友都应该相当之兴奋。
0: 是，咁绝对是啦。咁啊，见到我们即系自己人有好的表现咧，一定是很开心的。咁并且咧，即系感觉上而家即系入场看港队啊，即系讲紧足球队啊，大家个心态咧，即系。支持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都更加是球迷一起入去开 party 的感觉。所以话有些讨论话其实即未必入场人数咁多，会不会即摆喺即旧嘅政府大球场啊，即香港大球场，即跑马地嗰边，还是用呢个旺角场啊。但我觉得呢其实都尽可能呢可以嘅话都用返啟德主场馆、因为可能整个睇比賽嘅觀感啊，同埋嗰個感受咧，係一嚟啊舒服啲啦，咁二嚟大家開 party 都會開心啲嘅。
1: 同埋即係開 party 得嚟又有冷氣，都係
0: 都
1: 係會開心啲嘅。都
0: 好重要嘅。
1: 係啦，咁啊，除咗話啊睇波喺我哋啊即係香港嘅呢個啟德主場館睇波好享受之外咧，相信咧，近排睇亞運咧個氣氛都相當之好嘅。
2: 熱血最強，港隊進擊外資名古屋亞運會。
1: 咁啊，讲到亚运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好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嘅。讲讲琴日先啦，讲下呢个田径嘅女队喺呢一个亚运四乘四百嘅接力咧，都创咗一啲佳绩
0: 嘅。系啊，咁呢一个即系四乘四嘅接力队咧，就系由呢个潘幸慧啦、蔡思辰、周子乔同埋呢一个嘅徐永恩所组成嘅。咁虽然咧，你话佢哋最终嘅排名咧系喺决赛入边攞到第九名，系即系最后一个嘅名次啦。咁但其实佢哋做出嚟嘅嗰個成績係3:43.86咧，係打破咗即係接近三年之前佢哋喺即係我哋港隊咧喺亞錦賽所創嘅香港紀錄，係破咗差唔多有三秒咁多啊！咁所以絕對係一個好好嘅表現嚟嘅。
1: 我覺得好得意啊，因為咧我睇翻佢哋即係四位嘅隊員啦，原來咧當中潘幸慧咧，其實佢就係德望中學嘅老師啦，
0: 係亦都係以前嘅舊生啦。
1: 係啦，原來咧佢係蔡思辰以前嘅班主任嚟嘅。
0: 係啊，即係蔡思辰都啱啱即係中學階段咧，就係、是、叫做佢哋嗌佢 Miss 潘嘅咁但係其實喺我眼中咧，潘幸慧都係好細個，因為我都係睇住佢跑學界噶嘛，即係當年。咁但係原來而家咧，佢都已經算得上係隊中嘅即係。老将啦，佢都话应该系最后一次即系有机会参与亚运噶啦，咁啊嚟紧可能都会即系更加投放时间喺教练嘅工作上边啦。
1: 系咁啊，恭喜 Miss Poon 啦，同埋佢其他嘅队友啦，都攞到一个咁好嘅成绩。咁啊，另外嘅金银铜牌嘅队伍咧，依次就系印度队啦、巴林队啦，同埋国家队嘅。咁啊，至于女子跳高决赛方面咧，两位嘅港将咧，钟慧欣同埋呢一个张静南咧，同样系做出1.75米嘅，咁最后尾咧就分别就以第10名咧，同埋第13位咧去完成咗赛事嘅。
0: 咁啊，过程入边佢都尝试去挑战1.8米嘅，咁但系都未能够成功啊。咁啊，再讲一讲啦，就系、是、有一个就寻、是、晚嘅，虽然唔系港队嘅比赛，咁但系我自己都相对比较留意嘅，咁就系羽毛球方面咧，呢、這个女子单打。个赛果真系一啲都唔令人感到意外啊！呢、這个韩国队嘅安洗莹咧，即系成为呢一个世界一姐，都已经系超过100个星期噶啦。咁大家当然都觉得，哇！佢都天下无敌咁嘅咁滞噶啦。咁啊，对住东道主嘅球手啊，山口善都系一位名将，咁曾经世界排名都系去到好前列嘅位置嘅。谁不知真系21-17同埋21-9啊！Miss On 咧就已经系赢咗啦。
1: 以决赛嚟讲，呢、這个比分都真系相当冇惊。
0: 系啊，
1: 即系真系几一面倒嘅。咁而咧，其实安洗莹喺今届嘅赛事系以不失一局嘅完美姿态去连霸，亦都系成为咗亚运女单卫冕嘅第一人。
0: 系啦，咁以往咧喺亚运赛场上边咧，男单系有3位嘅球手曾经系可以成功叫冧庄啦，即系连续2届赢冠军嘅，分别系即系印尼嘅传奇球手陶菲克、中国国家队嘅赵坚华以及就系超级单啊林丹啊。咁而家安洗莹咧系第4人。亦都系女子单打方面嘅第一人。咁简单嚟讲咧，其实喺2023年嘅杭州亚运之后咧，安洗莹都已经去咗一个即系一览众山小，大家即系都系唯有挑战佢咁样嘅一个叫做地位啦，咁样嘅赛场上面嘅状态啦，已经系赢咗好多好多嘅赛事噶啦。
1: 嗯，系啊，咁啊，至于男单嘅决赛方面咧，就系、是、泰国嘅韦迪申咧，去面对住新加坡嘅球手骆健佑嘅，咁啊，最后就以直落两局咧，21-12，21-12。

0: 16去赢出嘅，咁亦都缔造咗咧泰国喺亚运多年嚟咧首次攞到男单金牌嘅滋味。系啊，咁啊，讲下即系都我哋回顾咗琴日嘅一啲赛事底下咧，我哋不如就讲下今日嘅一啲赛事之点啦。
1: 今日咧有呢个场地单车啦，亦都有呢个壁球啊、网球啊等等嘅赛事咧，即系我哋港队都系陆续参与紧嘅。咁啊，场地单车嗰边咧就叫做有一个嘅叫赛果就出咗嚟啦。咁当然即系讲到单车咧，我同 Jacko 就当然就未称得上系专家啦。咁但系我哋有一位咧，其实系身处于即系亚运会现场嘅，真系专家中嘅专家咧，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佢嘅见解。
0: Hello。
2: Hello， 你好啊 ，Jacko。
0: 系啊，松哥，系啊，好开心今日可以同你电话连线到啊，系啦，咁啊想，
2: 我都好开心，
0: 系啊，
2: 都挂住香港，
0: 系咪啊？都想了解一下咧，即系你喺现场嗰度观察到呢一个场地单车嘅比赛嘅状况啦。咁啊，今日嘅赛事，我哋头先就啱啱收到消息，就出现咗一个炒车嘅状况。其实松哥，你头先有冇睇呢一场赛事啊？
2: 有嘅，我当时现场嘅就係属于女子海立赛嘅准决赛啦。咁就如果顺利嘅话呢，咁就六个人踩呢就可以有三位车手呢就会进入去决赛啦。咁好可惜呢，就係、是、差唔多去到冲线之前一个圈呢，咁就因为有啲碰撞啦，咁就两位嘅香港嘅代表啦，包括林思荣同埋就係杨楚瑶呢，就係、是、跌低咗。咁幸好呢都系一啲擦伤嘅皮外伤。咁所以佢哋两位呢喺呢个海林赛嘅叫做第七至十二名里面呢，都杨楚瑶呢亦都呢系踩到一个小组嘅第一，咁就攞到个第七名啦。
1: 咁真係有少少可惜啊，因为我之前都有机会同楚瑶都倾过偈啦，都感觉到呢其实佢整个备战系做得非常之唔错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呢个海林赛，即係呢个定轮赛啦，咁两位就虽然就可惜少少，咁炒咗车未能够进入决赛，咁但係佢哋即係两位嘅嗰个亚运征途就应该未完结嘅，佢哋应该仲有其他嘅短距离赛事，咁嚟緊喺真仙赛都可以睇佢嘅表现嘅。不过讲到呢，咁就係男子嘅短组啦，翁俊豪啦，即係 Jeff， 之前我都同阿重哥你一齐又见过啦，都好大只。阿 Jeff 啦，咁仲有阿杜卓熙，佢哋两位咧，亦都喺今日咧都系有出场。咁佢哋嘅赛事，你又有冇特别去留意一下咁啊？
2: 其实呢就特别杜卓熙呢我就真係睇住大，因为佢同我个仔呢係同年嘅，咁以前细细个呢就比赛嘅，咁佢好明显呢喺今年呢佢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呢，就係我觉得佢成熟咗好多，同埋即係我哋所谓嘅有啲嘢係諗通咗啦，就係、是。特別我哋喺琴日佢攞銅牌嗰場賽事咧，係臨尾最後嗰種即係衝爆佢嗰種決心咧，即係我係感受到咧，佢係一定要贏對手咁樣。咁所以咧，佢喺呢方面咧，唔單止佢自己咧就成長咗啦，咁佢亦都咧係鼓勵咗就係、是、翁俊豪啦。咁變咗阿翁俊豪咧就踩起上嚟之後會比較果斷啲。咁我哋較早前咧曾經訪問過佢咧，就係佢哋因為踩呢啲咁短途嘅賽事咧，係一定要好果斷嘅，即係你一猶豫咧，其實就已經即係瞬間就過。咁所以咧，佢就喺嗰、那個決定嗰個態度嗰方面咧，佢就會係比較果斷啲啦，係敢去啦。咁呢個係好明顯咧，即係見到佢哋呢幾位車手咧，就係、是、有一個好大嘅進步。
0: 系咁啊，讲到即系头先讲啊，杜卓熙啦，同埋翁俊豪啦，其实系啦，就喺200米个人计时赛咧，其实就凭住呢一个复活赛底下咧，其实就成功杀入咗去呢一个1/1嘅决赛嘅。咁啊，将会咧，其实杜卓熙系要硬撼太田海也，即系东道主嘅车手咧，并且佢其实喺呢一个资格赛嘅时候咧，系以9秒400系破咗赛会纪录，位列第一嘅，而翁俊豪咧就要对住国家队嘅李志伟啦，咁啊，重哥，你又觉得会系点样咧？
1: 系啦，即系我哋见到个赛果啦，咁两位都系落败嘅，咁但系佢哋分别面对住啲高手，系咪都即系尚算系发挥到即系自己嘅即系完全实力出嚟咧？还是啊，即系面对住一啲相对个实力差距比较大嘅选手嘅时候，佢哋嗰个应对又系点啊？重哥？
2: 我相信咧呢一场嘅赛事咧，俾佢哋一个好大嘅体会。咁啊，特别咧就系话喺个资格赛嗰方面咧系非常重要嘅。咁喺资格赛咧，就因为咧佢系头嗰十六名咧就会晋级啦。咁而佢系根据你个资格赛嘅名次咧去排阵去对赛嘅，即系咧第一名嘅喺资格赛里边攞到第一嘅话咧，咁就跟住咧就对第十六嗰位嘅车手。咁变咗你排排落去，如果你嘅资格赛嗰名次唔系太理想嘅话咧，你就好容易咁啊对正一啲好强嘅高手啦。咁啊变咗咧好容易咧就喺下一轮咧就被淘汰啦。咁而今次咧呢个争先赛咧，哇！我发觉而家亚洲嘅水平咧都系非常之高。咁其实今日咧都发生咗即系一啲好惊喜嘅嘢咧，就系、是。国家队咧就首先就破咗纪录啦，跟住咧就破咗呢个亚运纪录啦，跟住咧又即刻咧就系俾佢另外一个队友又破咗亚运嘅纪录，跟住又再俾日本嗰、那个车手咧又破纪录，即系喺一场嘅资格赛里边咧有三位嘅车手咧同时期破完又破，破完又破。咁其实呢度咧就系、是、反映咗咧，其实亚洲嗰个水平咧系越嚟越接近世界嘅。咁变咗咧，对于殷俊豪同埋杜卓熙嚟讲咧，佢都会了解到，哇！我一定要更加要多啲苦落苦功啦，否则嘅话咧，但系同亚洲嗰个水平咧会有一段嘅距离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咧对佢哋两位咧喺日后即系唔好讲太远啦，就喺听日嘅海林赛里边咧，佢喺个心态上咧都会作出少少嘅调整。
1: 咁啊，讲到即系听日嘅赛事，当然啦，最后都要即系不免俗地啊，即系问阿重哥，阿诗诗咧就即将都会登场噶啦，咁啊嚟紧就会同阿颖儿啦，即系阿妹啦，咁就一齐去出战呢一个女子嘅麦迪逊先嘅。咁当然我哋知道阿诗诗咧系叫做专注喺呢个场地嘅赛事，咁就放弃咗参与呢个公路赛，即系大组，无论系呢一个绕圈赛啊，还是真系大组嘅嗰个赛事啦，系放弃咗嘅。咁系咪真系整个备战嘅状态系会更加好？对于佢。我哋嚟紧两位咧，喺呢个女子麦迪逊，即系争夺呢个奖牌嘅机会嘅成数，阿重哥你又点睇啊？
2: 嗱，我觉得咧，呢个决定咧，就系佢同阿教练嘅决定咧。我而家睇翻咧，其实都系相对咧系比较直觉嘅。其实咧，今次咧响喺亚运期间里边咧，有一个好深嘅体会咧，我系用咗大部分嘅时间咧，系用喺交通嗰方面。特別咧單車嘅項目啊，即係首先講我哋公路賽咧，就黎明古屋咧有成百幾公里，跟住咧我去 Mountain Bike 即係呢個山地賽啦，同埋小輪車咧又係成一百公里。咁因為我作為領隊咧，我就要去曬咁多個項目啦。咁而佢哋公路組咧去到呢個場地嗰個項目咧係二百幾公里，咁所以咧，阿士先咧，佢就即係亦因為呢啲已經係一早知㗎啦嘛，咁變咗喺安排上咧，咁阿士先咧，佢專注喺嗰個場地嗰方面咧，係可以俾佢有足夠嘅時間咧，喺或者喺外地訓練啦，或者喺本身香港訓練啦，而阿士先佢係我哋香港嘅單車隊最後一位先至去嚟到我哋呢個伊豆嘅單車館啦。咁如果一方面咧，佢有足夠嘅時間休息啦，佢又唔使嘥咗啲車程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可以有專注咁樣去備戰嗰個場地嘅項目啦。咁所以咧，而家睇翻咧，佢係之前咧就即係作出呢個決定咧，即係雖然放棄呢個公路賽事咧，其實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運動員咧，都好希望係可以參加曬。咁但係喺理性上咧去睇咧，其實呢個決定咧都係正確嘅。
0: 咁希望士師同埋其他一眾嘅港隊嘅代表咧，都繼續有好表現啦。今日唔該曬重哥洪重任嘅分享，我哋翻到嚟再傾啊，拜拜。
2: 唔該曬兩位，好嘅，拜拜。
3: 選舉委員會係特區選舉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由社會各界精英代表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黄超雄、
5: 黄淑仪，动力飞射。
0: Jackie 啊，头先咧就好开心啦，即系同我哋动力四射嘅单车王子洪松任重哥讲咗咁多场地单车嘅一啲项目啦。咁但其实港队喺亚运嘅表现咧，除咗单车项目表现非常优秀之外咧，其他项目都相当优秀
1: 嘅。咁一定要提及到就系壁球方面啦。咁啊，今日都系进行紧呢个男团同埋女团嘅呢个淘汰赛嘅赛事啦。咁男团咧就喺今朝早嘅时候咧喺八强，我哋港队就面对卡塔尔嘅，亦都好顺利地啦。咁啊，呢个梁子轩同埋刘子君都系以呢个局数3-0

0: 平咧就係擊敗咗對手，係以場數2-0勝出嘅。咁至於剛剛亦都結束咗冇耐嘅呢個女團八強啦，我哋中國香港隊就係面對住中國國家隊啦。咁李嘉怡係以3-0擊敗咗國家隊嘅球手劉子儀，而呢一個嘅陳善玉咧，同樣都係以3-0咧係贏咗呢個張玉玲嘅。咁所以同樣都係可以以呢個場數2-0嘅呢個最終嘅賽果咧，係可以勝出啦，然後晉級去到四強。咁當然我哋知道啦，即係四強咧，其實就冇呢個銅牌戰噶啦，所以其實應該係穩奪咗獎牌。咁但係對於即係港隊佢哋喺壁球嘅呢一個今個賽事嘅表現咧，我哋覺得可以即係再稍微就望高多少少啊，即係都有信心啦，可以再即係起碼進多一步嘅。咁當然都要我哋一眾嘅球員咧希望佢哋有好嘅發揮，繼續有好水即係高水平嘅演出啦。
1: 咁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哋港隊嘅壁球代表咧。咁除咗壁球代表好值得支持之外，網球代表當然大家都好關注啦。講緊嘅就係王澤林啦，因為喺網球嘅賽事男單嘅第三圈，佢就會對東道主嘅球手咧，就係呢一個面冠界楊界嘅。咁其實呢一位球手就28歲啦，最高世界排名係去到72位，亦都係上屆嘅亞運銀牌嚟嘅。
0: 咁雖然就近呢一個賽季佢整體就叫做排名係回落咗少少啦，咁所以先至會喺即係較早階段咧就同首號種子嘅阿 Coleman 咧就係對上啊。咁但係喺有主場之利之下咧，肯定都唔係一場容易應付嘅賽事嚟噶啦。咁 Coleman 呢一場比賽咧，暫時都係未開始嘅，因為即係同一個場地咧喺個 Center Court 度打嘅。咁今日其實全部比賽都係咁啊，第一場嘅時候咧就已經要打足3盤啊，咁所以稍稍就延長咗。咁而家咧喺當地都係進行緊即係安排咗嘅第二場女單方面嘅賽事啫。咁 Coleman 場波咧，大家就要再稍等多一段時間啦。
1: 係啦，咁啊講咗好多亞運嘅消息啦，我哋都關注下本地嘅運動員喺其他賽事嘅表現啦。咁我哋講下桌球啊，講到桌球就一定要提到嘅，梗係傅家俊啦，因為咧佢就係打呢一個深圳嘅桌球公開賽啊。咁但係咧就64強出咗局喎。
0: 係啊，咁雖然啊 Marco 啦，咁之前都即係分別係贏咗安怡啦，同埋即係中國嘅一位球手董子豪嘅。咁但係64強咧就面對住英格蘭嘅梅菲啊。咁當然即係Marco 係贏過對方啦，咁但係喺呢個賽季咧，梅菲整體嘅嗰個表現啦，同埋狀態都係 keep 得比較好啲嘅。咁 Marco 係落後到局數0-4之下咧，先至係以82-41係追翻一局。不過之後第六局咧，梅菲就以1-94啊，咁接近 century 嘅一個好表現之下咧，就係埋齋。咁最終咧，佢就鎖定咗5-1嘅局數咧，就係勝出嘅。
1: 咁除咗 Marco 喺64強出局之外咧，其實64強都爆出咗唔少嘅冷门嘅，包括系7届嘅世界冠军火箭奥苏利云咧，都系出咗局啦，同埋新任一哥赵心彤咧，亦都同样系64强出局嘅。
0: 咁啊，讲完桌球，我哋讲一啲会喺香港度进行嘅赛事啦。今晚又喺你地头喎，
1: 系啊，启德啊，系啊，咁其实我今日翻工已经见到有同事系着住咗港队嘅红色战衣啊，系啦，支持呢个港队噶啦，咁希望今晩都会有好表现啦，因为上次4-0啊嘛，嗰场就唔知道今日即系中国香港队呢个文莱嘅比数又会系点啦。
0: 咁当然大家都即係寄望會入多啲波啦，咁呢個東盟杯嘅賽事啊，咁而家港隊嗰個出線形勢都算係樂觀嘅，咁呢一場只要不敗咧，就可以攞到呢個分組嘅即係首名嘅資格噶啦，就可以進級去到10月3日所舉行嘅決賽啊。呢場波咧就今晚8點度開始嘅，應該咧都仲有少量門票咧係可以即係等大家去購買入場嘅。
1: 係啦，咁無論大家喺邊一度都可以繼續支持住港隊咧嘅任何賽事咧，咁除咗港队之外，其实我哋都可以关注一下国际嘅一啲体坛消息啦。咁头先讲开足球，咁咧呢个名字相信一众嘅足球迷都唔陌生啦。讲紧嘅就系以前嘅球王啊，一代球王斯丹啊。
0: 斯丹有啲咩事发生咧？佢而家应该教紧国家队噶。
1: 原来而家嘅球技系冇即系宝刀未老啊，可以讲系，因为佢喺场边咧就咦大脚一射咁样咧，俾人睇到佢啲脚法。
0: 系啊，咁其实斯丹咧，佢即系以前教皇家马德里啦，或者而家教国家队啦，咁佢。 喺嗰個訓練場上邊咧都流出咗好多片段，就仍然都係一嚟嘅身形又好 fit 啦，即係同佢即係當年踢波可能係有少少差距嘅啫，咁但係整體咧都絕對稱得上係好 fit 嘅一個身形嚟嘅，並且啲腳法咧係完全冇生鏽嘅，即係佢分分鐘好波過好多現役球員
1: 嘅。冇錯，係啊，咁啊喺歐國聯嘅法國對比利時嗰場咧就展現咗佢嘅腳法啦，因為佢慶祝一個球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奖牌。港队球手梁子轩和刘子君分别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男子港队将会稳夺奖牌。至于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准决赛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其中杨楚瑶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颖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海林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消委会比较各大影视串流平台的最新服务详情及订阅收费，选取11个较多本港消费者使用的影视串流平台作为调查对象，发现同2020年的调查相比，串流平台在片库透明度、影音功能以及同步串流方面整体有所提升，但是订阅计划分级、账户共享、附加服务和离线播放等日趋复杂。消委会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计划内容、收费和相关条款，如果平台未有提供免费试用，可以先收看免费内容，或者先考虑单月计划，再衡量是否长期订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8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元，跌1元；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元，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05，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9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8，人民币6.705。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753 点，升 1,272 点，港金报 39,285 元，升53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00.08 美元，卖出 4,200.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而家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至于西行过海系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隧道入口嘅巴士站。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的车龙是排到过了启明寺。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近住瑞士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洛拨道。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是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主要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近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是有啲車龍架，排到去屯興路。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是有車龍啦，龍尾排到去龍門居對開。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天水圍天影路去屯門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我们今天就找来中原财务董事梁李忠。你好啊，梁先生。
6: 好啦，李以琴，大家好。
5: 好久没见你了。
6: 是啊。
5: 是啊，咁啊来到呢第三季的季尾啦。当然就是找你倾下嗰个楼市啦。第三季呢似乎嗰个楼市呢就相比上半年来讲啦，那个表现就是相对逊色的。
6: 是啊，嗱，其实我哋特登做到啲数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如果係讲緊呢，譬如话我哋第三季同嗰个今年嘅第二季嘅比较呢，基本上咧就如果喺即係嗰個一手樓嘅私人嗰個出售咧，都係跌咗成接近56% 嘅。咁就如果二手樓嚟講咧，亦都跌咗咧係24%，即係嗰個2026年嘅第三季同第二季。咁另外就如果比翻舊年嚟講咧，基本上咧就更加不理想啦，因為咧就我哋睇得到咧就2026年嘅第三季同2025年嘅第三季咧就跌咗人差唔多47% 一手樓。咁如果二手市場咧就反而就唔同啲，有少少好啲，就暢旺就升咗4.25%。咁但係無論點

0: 咧睇个形势就系今年年头咧，其实系个成交多嘅，因为大家咩因素知唔知啊？话紧减息啊嘛，
1: 嗯、
0: 啊咁减息因素即系话我好似有机会减到，咁嗱特朗普又猛咁唱要减息啦，咁后期咧就去到年中嗰阵已经系话紧，喂，其实要加息噶啦，那个即系、那个经济嘅发展
1: 系
0: 加到原来呢一位新嘅局长都系好睇数据嘅，咁于是咧就。真係出現咧，七八九月咧，七八月咧，嗰、那個數字梗係跌咗啦。咁你見到坊間好多報告咧，就話好似九月嘅數好理想啦，七月同八月真係唔理想啊嘛。跟住到九月嗰、那個，因為而家都仲有幾日啦。咁我哋睇到即係話預計咧係好嘅九月嗰個數，因為因素講翻俾大家聽，主要原因就係因為美國嗰個加咗25點子，咁但係咧就香港就係保持唔加。咁另外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特首嘅施政报告啊出咗台啦，睇得到咧就四个字啦，四平八稳，喺楼市嗰度唔系多着物嘅。咁特别就系开始睇到特区政府都系喺教育嗰度发展得好紧要啦，北都嗰度都新定咗位啦，咁好多发展商啊，就算投资者都好行呢条方向啦，咁租本都长旺。咁亦都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整個政府其實對北都個發展咧，都係有一個好緊要嘅帶頭作用啊！亦都好多嘅即係賣地啊，同發展商嘅交往咧，嗰啲政策都係俾人睇到係傾向彈性嘅，同埋咧就好似局長話都係有得傾嘅。咁所以咧都係對發展商嚟講咧係一個幾好嘅鼓勵點。咁啊，當然啦，如果將來一路發展得好嘅，咁啊，梗係讓順利就繼續發展落去啦。咁但係咧，就而家擔心咧，我估啲人都係話，究竟年尾會唔會有加息咧？
1: 係
0: 下次個加息影唔影到香港咧？即係香港會點做咧？咁呢點嚟講係未知數。咁啊，講翻主要嚟講，個分別就係一手咧就發展咗就唔理㗎啦，繼續用嘅方法繼續賣樓。咁啊，我覺得發展商佢本身都係幾影響個氣氛嘅。咁同埋佢哋都好清晰佢哋需要做乜。咁啊，另外咧就二手業主就好個別性嘅。咁有啲有條件好嘅，佢咪可以議價能力強啲咯。有啲趕用錢嘅，就可能真係要平啲。所以你見到係唔同區份或者同埋區份都有唔同嘅發展、因為咧個個背景唔同，睇唔到一個好明確嘅一致性嘅上升或者下跌。
1: 頭先你提到下跌咧，就係、是。其实是成交。
0: 成交量成交中数成交中数是啦冇错啦。咁但呢就讲返嗰个数字有个兴奋啲啦，就是大家都担心个楼价啦。咁我哋就用一个中原嗰啲指数啦。咁因为坊间都仲要搵到。如果两季比较呢全港嗰个楼市计啦。举个例子就係话两季比较第四季同第三季其实都系升咗 1.63% 嘅。咁即係两季比较啫。香港居。
1: 第三季。
0: 係啦 第三季就比第二季啦。咁香港居就都系升咗 1.17%。咁九龙区呢就跌咗 1.28%。新界东跌咗 1.62%。咁反而呢就新界西呢又升返 3.15%。呢个数都系变咗你睇得到就唔系全面啦，但全面个小升，但个别区份啊都有升有跌啦，去到个屋苑系更加有唔同波幅啦。但如果比返年头呢都系全面系楼价升咗嘅。咁去到九月尾就大概就全港就大概 10.6% 啦。咁香港区又多啲嘅 ,16.5%。咁九龙区就 8.5%。咁新界东就 6.9%。咁新界西就 8.7%。
1: 即系起码都有即系一成嘅
0: 升幅。近一成嘅近一成啦。咁之换句话讲讲楼价嚟讲就系鼓舞嘅。过去一段日子都大家担心紧啲负资产啦、银主盘啦，咁似乎而家就松咗口气啦。咁但系问题就话如果人客嚟讲佢楼价升咗，但系唔系大升啦，所以又未必咁多可以套现啊，或者甚至有啲蚀咗入到嗰啲银主盘啊，都未必起死回生嘅。所以咧都按个别嗰个发展噶，但系如果个价格方面就几比较上咧系乐观啲嘅。
1: 即系话其实嗰、那个市场咧都系差异比较大少少。嗱咁头先你都提到，其实第四季咧，大家都讲紧究竟联储局会唔会再加息啦，或者唔系讲加息，系加几多次嘅？
0: 冇错，
1: 系嗱，香港咧今次佢加咗，香港暫時未加，嚟緊係咪嗰個加息壓力都幾大下咧？
0: 你問我就大㗎，因為其實香港過往嚟講咧，因為港元美元掛鈎啦，咁理論上就個趨勢一定會跟嘅，但係個時間就未必要跟得足。今次業內人士叫頂得住就唔加字，咁但係有亦都好視乎香港唔同嘅環境，特別個資金供求啊，當時有冇啲新嘅股票啊，或者其他方面要集資咁樣咧。咁我哋估如果下一次加咧，香港都就算係唔加咁多都要加㗎啦。咁變咗有機會咧就會步入翻一個唔係 減息周期，亦都唔係平息周期，係開始慢慢有機會啲息率向上移咁樣。咁但係呢個咧，息率個其中係之一啦。咁但係其實都係有啲唔係太穩定嘅因素嘅，就係、是、啲地緣政治啊，大家之間個關稅啊，會唔會就係點咧咁樣？不過你知我哋香港係有中國做後盾啦。咁我諗咧，大家都唔好話個市係全面升或者全面跌，個市咧係好視乎個別區份啦、啊，個別嗰個唔同嘅板塊嘅。咁啊當然啦，你自己能力有唔同嘅，咁你就就你嘅能力咯。无论你是业主或者无论是买家，咁你反而咧，我觉得咁嘅变化咧就多啲选择嘅，就唔好一窝蜂人哋买你就买，或者人哋出货你一定跟住出货。咁我觉得反而你因应自己嘅情况去做咧，喺呢个市里边咧，你可能更加揾得到好嘅或者合适嘅着陆点啊。
1: 嗯，首先你提到咧，可能香港都会跟住加息，有呢个压力啦。
0: 系
1: 啦。过往我哋睇咧，其实佢都未必跟得足嘅，即系可能意思意思地加百分一厘咁样先算啦。其实你觉得对于楼市的冲击咧大唔大咧？
0: 嗱，如果你问我咧，我哋年纪大嗰啲咧就见过，即系香港贵息嘅年代嘅。你后生啲就唔会想象到，但系嗰阵时对香港十几廿厘息咧都挨得住，因为当时个物价或者当时个通胀咧，或者好多方面嘅加人工啊都补得到。咁但系去到依个阶段咧，大家都见惯嘅息咧，其实都系好低嘅。就 P 减之后啲二点几啊，银行嗰啲咧，咁但系问题就系整个经济环境又唔同晒啦。咁同埋都老实讲句，金融嗰啲钱银嘅流向唔同，好多产品唔同啦，所以当下呢个环境咧，就啲人觉得加招式就好敏感啦。但系你问我咧，影唔影响到楼市大问题咧？我觉得唔会嘅，因为点解而家银行为咗做生意咧，都会推出嘅，譬如话定息按揭啦，或者有时用一啲现金回赠去鼓励翻啲人去做呢样嘢。咁喺年头嚟讲咧，就算我又成交咁多，其实睇当时银行都唔系话好似一窝蜂咁啊，好热切去做。但系反而年中之后咧，唔知系咪开始要做翻数啊？咁开始就银行界就多咗，譬如话定息按揭啊，或者有啲喺嗰个现金回赠会加减减啊，咁就表示翻一个好积极去做按揭。嗱，你如果银行界积极做按揭咧，就有一个好嘅心态，就系佢哋对个物业市场咧长线系有一个正面嘅睇法啦。咁另外第二样就话，如果你积极做按揭咧，多咗唔同财务嗰个状态嘅人啊，包括佢个经济系咪撑得住，或者佢如果加埋借贷容易借到钱咧，就变咗银行积极咧系对买物业嗰啲人系有帮助咯。第四季都有呢个倾向嘅。
1: 整体嚟讲，系咪觉得即系听你头先所讲咧，似乎嗰个心理影响大少少。
0: 因为绝对系噶，咁但系当然咧，就有一啲人本身可能佢已经好掹掹紧嗰啲，你加少息咧，的确影响佢嘅。但系如果你话你唔系掹掹紧咧，就加嗰啲息就唔算好大嘅问题。但系当然，即系个别情况系有少少唔同啦。但系反而我觉得就发展商咧，佢哋好多时会因应一啲唔同嘅信息，就佢卖楼咧，佢就会有一个比较上，无论喺楼价嘅设计啊，或者其他安排咧，咁有阵时都有機會加息的影響都減多啲啦。但係你記住，你買咗層樓之後供咧，就唔係話一兩年噶嘛。買家咧，佢應該要諗定就話，依家當下嘅優惠好，或者當下無論係現金回贈啊、樓價折扣，即係會唔會長線佢都供得起咧？咁我就要提翻，真係要買樓嗰啲人咧，佢就無論買一手樓同二手樓咧，都要留意翻自己長遠嘅債務承擔能力，去決定去唔去入市，同埋去入市嗰陣時參與嘅程度有幾大啦。
1: 真係要諗清楚，因為始終即係你買樓供樓都係一個好長線嘅一個做法啦。咁如果係第四季有機會加息，影響嗰、那個即係心理因素嘅話，咁個成交係咪都會相比頭三季或者相比第三季會再低少少咧？
0: 我自己睇就第四季嘅傾係打橫，但係咧就佢啲因素咧就有一個好處嘅，啲政府政策就定咗啲，但係雖然冇乜特別優惠催谷個樓市，咁但係始終大家對加息個陰影。咁我覺得係打橫之中咧，都係有少少疲弱嘅。咁我估第四季咧，都可能有機會比第三季回翻5% 之內咯。嚇，咁人哋話會唔會補到平咧？希望啦。但係如果加息嗰、那個來勢啊，或者美國嗰邊嘅反應更加大咧，咁就難啲。咁但係如果加息嗰個來勢都係簡單啲啊，成日咁啊，可能打下平手或者有小升咧，都有機會嘅。但係整體就唔會話一定即係好過之前㗎啦
1: 嚇。即係呢個係講緊樓價定係個
0: 成交？我講嘅成交。你樓價咧就而家睇翻轉頭，我哋個底係因為之前有啲跌得啦嘛，都如果有啲譬如頭先講差唔多升到近10% 咧，咁喺第四季裏邊咧，就算話個成交少咧，應該都唔會，因為 發展商都不是想用減價，包括那個業主是用減價來求售的，咁可能有都是很少數咯，因為大家不是看個市大跌啊嘛，咁大家都仲係覺得個市有機會啊，有希望啊，咁好多嘢發展，特別你而家講緊北都嗰啲投資啊，咁仲係要靠整個樓市健康，咁你才可以有一個健康嘅投資落北都噶嘛，咁我覺得其實政府應該無論佢做啲咩嘢，佢背後一定會支持個樓市，就未必好直接去介入，但係都會好多政策係俾大家覺得個樓市係穩定嘅，所以我又唔擔心話大家會睇個樓市全面下跌咯。
1: 嗯，明白。頭先。

0: 你都讲到话发展商唔会大减价啦，但起码个价会唔会都系比较审慎啲或者平少少？即系喺一个头先你提到啦，有一个地缘政治嘅风险啦，再加上嚟紧都有机会加息嘅情况之下，
1: 啊会啊，提得好啱啊！因为发展商卖楼咧就都唔系一致性嘅。第一，佢哋喺当区咧个需求啦，当区嘅二手市场几得硬唔硬咧，同埋当区仲有冇一手盘嘅货尾，咁好多唔同嘅因素咧。但系个趋势咧就唔系好似有好多年前我哋见到发展商。话为咗出货咧就大减价，咁就唔会觉得系呢样嘢咯。咁可能佢哋都系价咧又会比较上吸引到个市场注意咧，就可能有一个适当嘅调节翻，从而令到佢整体出售啊之后咧个价钱都唔会话系跌得好紧要，或者就保持翻嚟平均。咁有啲发展商发觉前段买得好咧，后期咧推出佢都会加到价啦。整体嚟讲，大家嘅策略都会唔同，亦都好视乎发展商本身嘅财务承担能力啊，佢对嗰区个睇法啊，同埋嗰区当阵时喺个二手市场嗰个发展，所以都系我哋睇到一区区又唔同，政策上咧，大家都系睇正面嘅，啊冇话好悲观咁，我出货走先啊，咁应该就唔会喺第四季出现咯。
0: 大家讲紧加息，估个机率咧系12月机会大啲嘅，因为咧11月系美国中期选举啦。咁啊，见到咧而家咧10月咧就香港有机会咧有超过2500伙嘅新盘推售啦。你觉得如果真系10月唔加息嘅话，发展商咧会唔会系趁住香港未加息之前咧，就先快啲推咗盘先。
1: 你嗰个绝对啱嘅，发展一定咧谂到最好嘅时机去推出嗰度嗰啲盘。咁同埋咧，佢喺推出盘里边咧，其实佢有好多发展亦都，我成日话佢哋好识做生意嘅。其实佢把握唔同嘅时段咧，咁如果真系未见到加息情况，佢一定尽量用佢嘅方法去促销啊。咁同埋咧，佢都会配合翻当时咧，譬如律师行啊、地产代理啊，有关配合嘅团体嗰啲人手嘅安排。咁我估咧，下一季即系讲紧而家10月嗰度之后咧，都系发展商嗰个主要嘅天地嚟嘅。但系个出价个手法咧，就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嘅，就未必系大家一致性。当然啦，如果大家睇得到，政府本身摆咁多资源啊，摆咁多心力啊，喺个北都嗰度咧，我谂发展商好想咧，就睇住北都嗰个发展，然后配合翻佢哋。就算佢个盘唔系北都咧，都系对整个香港楼市嘅一部分啊。咁佢哋会睇住当下嗰个发展咧，香港系咪真系俾人睇到，或者外国投资者睇到系好成功嘅？咁佢哋就有信心啦。佢就可能未必一定要减价促销，或者可能系加少啲啦，或者加多啲，咁佢因應就唔同咯。所以我覺得發展商呢方面咧，佢哋會做好把握時機。而我估計係，如果未咁快加息嗰時，發展商盡量出貨，這個估計我覺得係絕對合理嘅。
0: 如果埋單計數咧，今年嗰個樓價升幅咧，你睇法係點樣？
1: 我睇就係差唔多咧，喺依刻裏邊咧，就頭先講到啦，都係各區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埋單結數都係近嘅，咁就算變化都係1-2% 嘅啫，喺各區或者其他嘢，因為有好多嘢已經累積咗啦嘛。同埋你剩翻嚟嘅3个月嘅時間，你比起一年計咧，你嘅影響效果就得1/4嘅嘛。如果 weighted average 又計，咁所以我覺得同我哋頭先啱啱報個數差唔多，咁啊頂到都係1-2% 上落。咁我個人就係傾向咧，如果冇一個好大嘅不利嗰個消息咧，而政府亦都咁正面咁去推緊佢嘅政策，咁我覺得反而我都估計有機會有得1-2% 升幅嗰個傾向會大過有回落咯嚇。即係話再比9月嗰個數啊，加多1-2%啊，九月嗰啲接近10% 噶啦，全年计都有机会再多1-2% 啊，成交未必咁多，但可能个价会守得住，同埋咧，啲人本身嚟讲，佢只要对香港嘅信心大咧，佢就未必需要急于系短期割价出售，包括二手业主咯。咁我自己觉得系呢方面正面多啲嘅。
0: 明白啦。最后少少时间，我哋讨论下咧，政府日前就公布咗一个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嘅周年进度报告啦。咁佢个推算咧就话下一个十年咧总房屋需求咧系接近420,000啦，就系419,300个单位。咁所以咧，政府就将个供应目标咧就定喺420,000个单位。点样睇呢个数据啊？
1: 嗱，我自己觉得咧，稳定嘅社会系所有政府都中意做，亦都希望做。咁你有一个好嘅楼宇安排，或者令到啲人咧安居乐业咧，系对稳定嘅社会系好有帮助。咁我估特区政府唔会离开呢条路线嘅。咁所以话讲，佢哋都系希望多啲人可以系健康地置业。但系因为推出政策嗰阵时，你有咗呢一个即系个单位供应啦。咁但系究竟系咪有咁多人真系用咧？咁而当下啲人用嗰阵时，佢系咪有个条件去即系购买单位咧？咁如果你讲嗰啲系公营房屋，政府可以决定价格嘅，咁啊梗系政府容易掌握啦。但系如果一部唔少部分都系私营嘅话， 因為發展商佢嘅目的都有佢哋自己去求取最大盈利。

0: 指標啊嘛，咁所以呢一點嚟講咧，就都睇翻當陣時你人客買唔買到樓情況咯。咁我覺得政府下一步咧係會傾向多一啲嘅優惠，鼓勵年青人或者一啲肯生仔嘅家庭去買樓，因為依個嚟講咧就會令到呢一班人咧係第一，你決定生唔生仔或者生唔生多個仔女啦，會多啲政策呢方面嘅優惠，包括喺息率嗰個面啊，或者啲借貸嗰個寬鬆啲啊。第二個問題就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喺全個香港嘅發展咧，就算商人計發展咗都唔未必好跟得幅以前講話要謀取最大嗰個利潤嘅，咁可能咧中長計啦，可能佢哋開嘅價錢都有機會就翻當時嘅環境，逐下佢未必出到賺到咁盡咯。咁到時如果佢嗰啲價錢合理啲咧，我相信多翻多啲人入市咧係有機會出現嘅。咁同一時間亦都應該新盤有唔少咧，係可能發展一個教育宿舍嗰個狀喺度。政府係一路行呢條路線嘅話咧，咁呢個發展都知啦，個需求一定好大。記住你唔好話哇學生宿舍冇乜用啫，學生走唔係噶，學生如果住得好嘅話咧，佢將來自己喺度啊好嘅，或者佢嚟香港做嘢，或者嚟香港就自己家間接啲佢推介啲朋友，咁變咗香港嚟講，俾人睇到個香港呢個環境嘅好處，包括內地啲朋友，咁我覺得呢個樓係值錢嘅，因為始終我哋一國兩制啊嘛，亦都係金融中心，所以我諗無論係政府守住國家政策係守住，同埋內地啲居民都明白咧，我覺得香港樓係有獨特需要咯。咁如果繼續做埋一個跨境國際咧，特別好多內地嘅資金都行出國際經香港咧，咁可能好多外地嗰啲商人都需要香港啲樓咯。長遠嚟計，我係唔擔心香港個樓係會即係有咩大嘅倒退嘅，不過會慢少少。大家亦都唔好話好似前期冇好多內地人嚟掃貨啊，唔好諗唔呢啲，將整個香港環境能夠令到內地啲人或者一啲東南亞啲人或者國際啲人係欣賞嘅，與長遠投資或者居住喺呢度，咁嗰個就係真正香港呢個樓市健康嘅狀況咯。
1: 嗯，明白。嗱，頭先講到咧，政府將個供應咧就定喺42萬個單位啦。嗰、那個公私營房屋比例咧就7:3，即係話超過24萬個單位咧係公營房屋啦，而私樓嗰個目標供應咧就大約係12萬6千個。嚟緊嗰個供應估計係咪大多數嚟自北都咧？
0: 嗱，北都固然因為地方大啦，亦都係重點，都係。但係你睇得到，其實政府而家行個路線咧，係有少少我做到嘅，我就努力做；我做唔到咧，我都由你哋自己做，俾個平台你。咁而家嚟講，你睇到發覺，如果政府嚟講咧係有咁多供樓，逐一講佢叫揸莊去決定咧，我相信會多一啲俾一啲人年青人好或者需要嘅家庭喺呢方面得到滿足，因為佢哋嘅政策係容易啲啊嘛。呢方面就係政府都係有佢整體個部署啦。揾地咧，好多地方係政府唔同時段唔同噶。北都有個好處係咩？因為北都而家講到明嘅政策係特別事實辦啊嘛，咁我估就算唔係好大量，但係會有唔少新款嘅政策設計，包括價格啊，點樣令啲發展商投資或者政府點去推出佢啲新嘅一個資助房屋咧？佢喺北都容易試啲啊，個試點喺度做，做多。OK 咧，我覺得政府會將個模式咧擺喺市區啊咁去用啦。咁但係當然啦，同一時間就係入北都嗰度咧，就希望快手啲建設到一個中心係能夠俾啲人咧交通啊、工作啊，或者娛樂啊，都可以能夠慢慢就成長到。如果唔係，而家就你一放唔得太耐，而家就啲人就未必中意啊嘛。咁所以其實政府要做，唔係就係供應樓嘅，係要設計埋整個城市設計。嗱，呢方面咧，香港少見，內地政府係好成功嘅。咁我相信特區政府應該多啲同內地嗰啲唔同省份政府溝通一下。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好多謝中原財務嘅梁禮忠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佢對於咧第四季嗰個樓市嘅睇法。多谢晒你，
0: 好，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昨天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日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8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奖牌。港队球手梁子轩和刘子君分别以直落3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男子港队将稳夺奖牌。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87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下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元，跌1元；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元，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05，升2.5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2，瑞士法郎9.425，澳元5.473，加元5.535，新西兰元4.437，欧元8。

0: 1.914，每百日元兑港元4.9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11美元，卖出4,193.9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主要系影响由樱桃街东行通去连翔道嘅支路系挤塞。重复一次谂，就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系有意外啦，主要系影响由樱桃街去旺角方向通去连翔道嘅支路咧系挤塞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在南塘别墅对开，告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比较繁忙，去摩星岭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济冰厂，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至到窝打路道这一段比较车多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新墟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接近富健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2，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7: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复刻不是复制，
9: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8: 足球是世界语言，
9: 亦是外交桥梁。
8: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9: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8: 逢星期日中午12:03，
9: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8: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0: 用新角度睇世界。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5: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16: 潘永祥你好，
17: 系李嘉文你好。

0: 嚟緊會唔會嗰、那個十一黃金周啊？又或者香港市民有啲就，因為我都最近睇到一啲新聞就，哎，大家去呢一、這個大灣區可能都覺得、喂好頻迫啊，開始有啲疲累，會唔會留翻香港消費咧？咁啊，所以我哋第一節咧就會講下呢個國慶黃金周咧，究竟我哋嗰、那個生意會係點啦？旅客會係點啦？咁我又想問下你啦，你估計係點樣咧？阿潘生，
1: 我相信係好嘅，
0: 係
1: 點解咧？就我個人嘅體驗嚟嘅，即係我覺得。最近嗰幾日咧，中秋節依三日咧，即係八月十五啊、十六、十七咧，係人流多咗嘅嚇。咁同埋咧，就即係我去啲食肆嗰度咧，我以前去開有幾間咧，就
0: 好正局，曾經係
1: 嘛？好正直咧，就要拉客嘅，即係你經過咧就啊，我有位啊，又仲可能我哋兩個咧都話我有打卡位俾你啊咁樣，好吸引嘅。咁今次咧即係禮拜日我去到咧啊，見唔到人去拉客，不得已咧。連人都見唔到，唔係啲顧客見唔到，而係個職員啊，
0: 見你唔到啦已經。
1: 你想攞飛咧，都要等啊，等個職員咧即係做好啦，得閒啦，先問，你哋邊個嚟先？咁樣然後先至派飛。咁所以喺個觀察咧，即係的確咧，似乎嗰個景象係好咗好多。
0: 係，咁我又問下業界人士啊，好唔好？我哋電話旁邊咧有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嘅，你好。
1: 係，楊淑芬你好。
2: 你好。
0: 係啊，總幹事，嗱，我哋咁樣催發，係咪真係又你都感受到叫做好啲咧？
1: 我純粹個人觀察啫。
0: 我個人觀察都覺得係旺咗㗎，係啦。你好，你又點睇啊？
2: 是啊，是旺了很多的，尤其是我們現在真的盛事連連嘛，那啊這個維園那個世界彩燈那裡都吸引了很多人。
0: 是啊，國際中秋彩燈會啊，非常之犀利啊，你想想由這個今個月17號開展去到去29號即是昨日的13日內呢，總共已經錄得58萬人次到訪的。
2: 是啊，每天4萬多人的。
0: 沒錯，最高峰的單日到訪人次超過20萬，所以個好消息就是現在會延長啦。咁你估計啊，我們那個嚟緊那個黃金週的情況，你估計會怎樣呢？
2: 我哋咧都係樂觀嘅，我哋估計咧就比起舊年嗰個數字咧，應該會大概4-5% 嘅增幅咯，咁樣咯。咁當然主要都係自由行嘅旅客，咁所以咧我哋維園咁多旅客都係一個咁嘅原因啦嚇。咁而旅行團嘅數目咧，就我哋估計咧大概係1100個左右啦。咁相對起我哋個整體內地旅客入境咧，我哋預計125-129萬，咁但係旅行團嗰啲咧。就會應該大概是1000個團之後咧，就應該大概相約於40000多旅客啦。咁都同旅行團嘅數咧，就同舊年係相約嘅。咁但係個整體旅客咧，會有4.5%嘅升幅喎。
1: 係，阿袁淑芬啊，即係大家都最驚咧，即係嗰個遊客咧個感受個經驗唔好啊嘛。即係咁難得，即係有咁多遊客嚟到咁樣。咁即係我哋業界咧，譬如話即係食肆啊、酒店業啊、或者嗰個旅行團導遊嗰方面咧，係咪即係早準備咧？因為否則的話咧，即係嚟到就哎呀，又去到邊度食肆又要等位啊，啲服務員又態度唔好啊咁樣。就住過往經驗，即係其實你業界咧，其實係咪都有一個即係大家有個溝通，即係做好啲，有個好嘅服務俾啲遊客咧？
2: 冇錯，其實咧，我哋喺九月中。上旬咧，應該係上旬嘅時候咧，就由阿局長咧已經係主持一個跨部門嘅會議啊，裏邊就包括我哋業界嘅持份者喺裏邊啦，咁樣。咁喺呢度嚟講，當然仲有政府唔同嘅部門咧，其實就每一個持份者咧都會已經係話去再去點樣去準備好啊。要多啲人手啊，點樣去確保即係同埋我哋去點樣去打擊嗰啲譬如黑色啊，即係呢啲即係所有嘅呢啲咧都一啲不良嘅手法嗰啲咧，咁全部都做曬呢啲嘅預警啊，亦都會做曬大家嘅準備，咁就係目的，希望有旅客咧可以有一個好嘅感受咯。同埋我諗今年十一黃金週咧第一次咧就係嗰個破冰週啊，係會有一個預約嘅機制，咁以上一黃金週嘅時候都未有呢一個預約機制，咁就係今次呢個黃金週有預約機制，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唔會有之前嘅嗰啲內地長假期嘅情況出現，裏邊逼爆啊，或者嗰個體驗好差咁樣。咁今次呢個黃金週，我哋相信就算係去到東馬嗰度咧，都會個咁即係嗰個體驗會良好咗好多。
0: 咁你講開嗰、那個破冰週咧，咁漁護處早前都喺社交平台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講噶啦，就係、是、國慶黃金週假期咧，部分嘅日子嘅預約名額就滿咗，不過咧都見到嘅，有啲就約咗咧，但係之前都試過嗰個制度開。

0: 开始嘅时候咧，头两日有一半人甩底嘅。你建议，譬如会唔会点样可以善用啲名额咧？有啲议员就建议嘅，我哋系咪可以借镜下祖国咧，即系内地有啲地质公园会有啲按金或者收费制度嘅？你点睇啊？
1: 我覺得咧，其實可以，我都同意嘅，同意係會有一個收費制度，又或者係咧，睇下會唔會有啲點樣確認到咧，就係話會有一懲罰嘅機制咯，即係你一係就要俾錢，一係就要有懲罰咁樣，咁就變咗如果呢兩樣嘢都冇咧，毫無成本之下咧，就即係我諗呢一個甩底嘅情況啊，即係冇咁認真嘅情況咧，就會發生咯。咁所以我哋同意嘅，但係咧我又會咁睇啦，即係我因為我哋業界啦嚇。咁我哋都覺得既然而家嘅名額裏面會唔會有一部分可以留返嚟俾旅行團呢，咁旅行團呢就一定要經旅行社去做，咁經旅行社呢就會有一個機制，咁可以呢就我哋知道邊一間旅行社做嘅時候，咁就變咗如果佢真係有一啲甩底嘅情況，咁即係得甩底咗一次或者第二次，跟住第三次就唔俾佢復啦，或者有啲罰款啊或者機制，咁因為我哋可以 locate 到呢一個旅行社喺度，咁咧我哋覺得就會可以善用到一啲嘅名額啦，而亦都加上因為如果跟旅行社去做旅行團嘅模式入去嘅話咧，亦都有一啲專業嘅講解啦，咁樣咁變咗旅客嘅體驗會更加好咯。
2: 係，咁另外咧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如果遊客多梗係最好啦。咁就但係我哋亦都要睇下嗰遊客會逗留幾日啦。咁而家好多時就話啊，即係採取一啲一程多站啦，即係所謂唔係純粹一嚟就喺香港玩足四五日咁樣，可能又喺大灣區啊，或者甚至可能內地遠啲嘅城市啊、澳門啊咁樣。咁就算呢樣咧，我哋點樣可以即係吸引啲，就話就算一站係一程多站咧，都留多啲嗰個站喺香港咧？
1: 其實我覺得咧，我哋一啲嘅城市啊，係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嗱，一程多站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我哋嘅吸引力嘅，即係因為我哋就好似係大家連環一齊去變咗旅客就覺得啊，嚟咗呢度之後啊，我唔係淨去一個地方，我去幾個地方，好似覺得即係抵啲咁樣。咁佢嗰個性價比會覺得比較高。咁如果我哋去睇翻話哦，咁好啦，呢幾笪地方嚇。通常我哋都一程多站嘅話咧，佢哋好多時都會嚟香港啦、澳門啦、珠海或者深圳啊呢啲咁。咁點樣可以喺香港逗留耐啲咧？咁我覺得就係因為完全要有賴我哋嘅城市啊，因為城市就係譬如話我哋好似咁講啊，我哋有個煙花匯演咁樣。咁煙花匯演完之後，咁可能你會食埋咗飯嘅時候，咁啊不如留埋過夜啦，咁即係唔會咁夜去走啦。咁呢啲咧就可以幫助佢。留到旅客會耐啲，咁同埋嚟緊啦，今日應該係尋日啦，旅發局出咗話萬聖節嗰個嘅萬聖月啦，
0: 萬聖月係啊，
1: 係啦，萬聖月啦，咁呢個咧就會變咗係呢啲全部都係夜晚黑出動嘅一啲活動嚟噶嘛，咁即係先有氣氛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會係吸引到我哋旅客可以留港耐啲咯。
0: 嗱，咁呢個香港萬聖月啦，咁當然係一啲嘅噱頭啦，咁但係都係比較新穎嘅。你估計下，因為都串連全香港咧，都幾多個唔同嘅地標啊，同埋都好多商家一齊支持嘅，仲有一啲巴士公司啊等等啦。你估計咧嗰個吸引嗰個香港嗰個遊客嗰個吸引力，或者係海外遊客吸引力會係點咧？因為有陣時你見到啲新聞咧，始終都有啲旅客就話香港酒店貴，所以幾夜咧都走嘅咁樣。你點睇？
1: 其實咧，即係我咁睇，香港嘅酒店，你話係咪真係好貴？當然旺季嘅時候一定係會比較貴啲，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我哋一般譬如我哋而家呢個萬聖月啊嘛，唔係淨係一個禮拜嘅事啊嘛。咁所以咧，我覺得佢係即係平均嚟講嘅酒店嘅價錢唔會話係即係太過即係相差得太遠。咁而今次呢個萬聖月咧，亦都係我諗係首次咧，係話唔係單一地點去做，係唔同嘅地點都去做。咁我諗咧，我哋香港咧就係正值咧係捉到呢一個機會，就係我哋一個中西文化匯聚嘅地方。咁但係我哋變咗有東即係我哋有我哋本身嘅東方文化啦。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有西方嗰個嘅節日氣氛喺度啦。咁呢啲反而咧，我哋見到好多，就算係外國嘅地方咧，都冇我哋萬聖節嗰個氣氛咁好。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我哋要打造啊！我哋呢一個萬聖月咧，為一個香港嘅一個品牌，點咪年年人哋都要喂，我要過嚟香港過呢個Halloween 去玩咁樣，即係個印象深刻體驗。 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可以係打造，而我覺得我哋有條件係可以做得到。
2: 淑芬啊，即係嗱，好多時咧，即係我後生。

0: 梗係啦，即係萬聖節嗰陣時係嗰一兩日嘅啫，即係出嚟扮鬼扮馬咁樣，個氣氛就即係好好啦咁樣。咁就啲遊客可能都係啊，湊下氣氛啦。咁但係如果萬聖月嘅時候，你點樣可以維繫到即係成個月咧？即係你中間係咪都係日日都係扮鬼扮馬，因為點樣咧？即係點樣令到個氣氛可以延續落去咧？成個月。
1: 嗱，我諗咁當然啦，亦都老實講，遊客亦都冇可能幫你留一個月喺度。
0: 係咯，係咯，
1: 呢個
0: 係啊。起碼每一日佢都可以選擇嘛，唔會話即係萬聖節嗰日啊，我要翻工唔嚟得啊，咁其他日子我就唔嚟啦咁啊嚇。咁變咗佢可以喺任何時間都嚟啊嘛。
1: 係啦，嗱，首先佢就一個唔同嘅地點啦，咁裏邊當然啦，亦都包括咗我哋嗰個啟德體育園啦，都係一個好 iconic 嘅一個地方啦。咁同埋仲有唔好忘記咧，我哋十月份咧仲有呢個美酒佳肴巡禮，所以我相信咧下一個旅發局會出嘅公佈咧就係、是一個或者係美食月啦，直情由即係嗰個月咁入，咁變咗你食嗰度咧亦都係一個。其實食都係一個好好嘅元素咧，去吸引旅客嘅，或者人哋上嚟呢啲地方。咁所以呢啲加埋咧，我哋都係可以係變成嗰、那個一個吸引。咁就當然啦，我哋兩大嘅主題樂園，咁佢哋亦都係一個好好氣氛嘅一個 Halloween 啦咁樣。咁呢啲仲有我哋嘅巴士啦，開門巴士啦，咁同埋電車啦，咁樣呢啲都會係有一啲特別嘅開放。同埋我諗咧，萬聖節另外一個我哋覺得非常睇好咧，就係呢個係一個比較年輕化嘅一個節慶啊。咁所以咧嚟嘅人咧，全部都係即係更加係年輕有活力啊咁樣。咁呢啲咧就會嚟完再嚟，嚟完再嚟。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我哋打造呢個方向咧，我哋非常正確。
2: 另外咧就系我哋有国庆烟花汇演啦，喺维多利亚港嘅上空举行啦。而家知唔知道咧个观光包船预约情况系点样啦？同埋附近咧带嗰个餐饮住宿嘅消情又点？因为有啲系对正个海好靓咁样噶嘛。
1: 其实咧，我谂我哋嗰、那个酒店嘅住宿咧，就即系最嗱，今年个酒店住宿咧都话会有九成以上。其实去到我哋嗰个十月一号嗰个嗰個煙花匯演嘅國慶煙花匯演嘅時候咧，嗰、那個係真係95% 以上都有，尤其是對海嘅嗰、那個住宿咧，就更加一早已經爆咗。咁所以呢、這個帶動係非常好。咁當然仲有餐廳啦，即係你知沿海兩岸嘅時候，啲餐廳咧睇嗰個景色都好靚嘅。船嗰啲咧就其實一早亦都。當然呢個亦都唔係淨係遊客嘅，即係香港好多香港市民都有book到啲遊船啦，咁就可以去觀喺海嗰度去觀，即近距離咁去睇煙花。咁整個市道都係暢旺，都係熱切嘅。
0: 係，咁另外咧就即係我哋香港旅行社咧，絕大多數都係提供優質嘅服務俾啲旅客啦。咁的確有啲旅行社咧就即係用啲好低嘅團費，即係去吸引啊，最終原來要逼啲遊客買嘢啊、購物啊咁樣。就住呢個問題咧，即係而家最近咧，仲冇發現一啲啊，即係超低嘅即係團費，咁唔合理嘅，咁而從而咧，即係監管機構咧，要盡早咧作出一啲即係警號啊，即係去睇下了解佢嗰個情況係點咧。
1: 嗱，超低嘅團費咧係有嘅，但係當然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冰山一角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最亦都咧，即係我諗早前嗰陣時都有人真係去過呢啲好平嘅團費嚇，即係18.8啊嗰啲咁樣。咁去真係去體驗佢。咁佢亦都冇去強迫購物嘅。咁即係嗱，我哋嗰個關咧就係話，我唔係話佢平團費，我就一定要。即係超咗佢，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話合規守法，亦都千祈呢個強迫購物咧係零容忍嘅，係一定唔可以發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諗最近旅監局咧就都係好凌厲、絕不手軟咁去打擊咗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signal 啊，俾到一啲不良分子如果你違規咧，即係個結果就係咁樣噶啦。咁亦都喺另外一方面咧，我又係比較正面咁去睇咧，就覺得呢、這個旅客啊，會覺得我哋香港咧，哇嚴厲去打擊呢啲咧，咁定都去令到佢哋嚟嘅時候咧，都會有信心咯。
2: 另一方面啦，漁護處就話會喺國慶黃金週期間咧，就加派人手會巡邏唔少嘅郊野地點嘅。咁當然啦，有啲就非常之守規矩嘅，係咪？即係世界各地嘅旅客，包括咗即係香港或者係內地嘅朋友噶嘛。咁但係個別有啲咧，真係唔係好守規矩噶嘛。你覺得漁護處呢個增派人手去加強巡查咧，會起到啲乜嘢嘅作用咧？你預期或者你哋都期望，會唔會有陣時都有啲爭拗㗎？

0: 我覺得咧就即係一定會，即係你拜派唔到，一定好過你係冇人去理啦，因為嗰個生態嘅影響都會大啦。咁但係呢個咧，我哋覺得係即係。唔係話我哋就咁樣加派人手，咁就可以杜絕咗。咁嗰個教育嗰度咧，都係好即係好重要嘅，即、就、係、是、一個教育我哋嘅旅客點樣做。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早即係再即係半年前，我哋都有提到，就係話，喂呢啲會唔會亦都係話用一啲旅行團嘅規管，咁有個導遊或者領隊去即係、就是、去一路即係。提醒個團友，咁呢啲會令到對於整個環境嗰度嘅保護係有幫助咧。咁呢啲都係一啲方向咯。咁即係亦都等我哋業界去幫手一齊去教育我哋嘅旅客咯。
1: 係，咁另外咧，即係好多旅客咧就去泳灘度，即係啊，即係扎營啊，咁樣即係即係變咗好似當唔使去租酒店咁啦。咁有啲話要規管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又覺得。即係我都去過啲沙灘泳灘時候，見到啲遊客喺度啊，觀星啊，佢未必一定係想慳錢嘅，佢想話感受嗰嘢啊，咁樣即係觀星啊，睇下賞月啊，即係個氣氛係好開心嘅。咁所以喺呢方面點樣取個平衡，即係又唔好等佢濫用，但又唔會令到啲遊客咧，即係損失一個喺個沙灘裏邊一個即係感受經驗咧。
0: 冇錯，其實我都同意嘅。我覺得絕大多數嘅旅客去嗰度咧，就唔係為咗慳嗰個酒店錢。老實講，你即係交通咁遠，即係走入去啦嚇。咁但係即係我但係保護個環境同埋即係你嗰個體驗都係好重要。咁但係如果你話冇一個規管嘅話，哇個個都逼曬佢，咁就自己有氣氛都即係嗰個體驗都唔好啦。所以同樣地，我哋覺得咧都應該有一個叫預約機制。咁亦都有一個明碼嘅機制，咁咧就會令到第一個環境嘅保護會好啲啦，同埋第二咧就係話個客人去到嘅體驗啊，唔理你係香港市民又好，或者係遊客又好，咁去到嘅時候唔會話哇你即係個個逼住曬，咁你大家一齊觀星又都已經冇意思咯。
2: 明白。咁希望我哋繼續咧帶嚟一啲好嘅消息啦。咁啊，多謝曬楊淑芬先。楊淑芬咧就係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啊。咁咧，如果市民大眾有興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先聽聽蕭叔叔先。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We will see 嘅简化版啊 ，will see 嗰个 W E apostrophe L L 系应该点样读嘅咧？其实咧就好简单嘅。純粹咧，我哋讀完個 we 之後咧 ，we 之後條脷上翻去 L M 嗰個位置，聽住 will， 跟住咧有個少少少烏烏地咁嘅 vowel 嘅感覺，咁就會聽到咧 will。譬如我 will do something，will do it，will do it 有少少嘅 L M 咧呢個音 ，will do it，will see。Will be there, will eat it, will wait for you, will wait. 就唔使 we will wait, we will 咧就会多翻个本身嘅 W 嗰个音，所以系唔需要嘅。如果我系用呢个简化版嘅话 ，so will。同样 I'll 其实亦都系嘅 ，I will 可以变做 I'll, you will 可以变做 you'll, they will 可以变做 they'll, 咁就可以啦。如果我后面嗰个音连住系一个響音開頭嘅音，而嗰個響音開頭嘅第一個音節咧又唔係重音嘅話咧，我哋可以連埋一齊嘅。下一集講埋呢樣嘢。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

0: 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话：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渔护署同警方寻晚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九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九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捉的九只藉由晶片处方会联系九只畜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作出检控。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准决赛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其中杨彩瑶在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颖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海林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日本神户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同市内两宗枪击案有关。神户市今日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多岁男子腹部中枪，送院抢救后不治。大约20分钟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一名男子背部中枪。日本传媒报道，警方在第二宗枪击案现场附近拘捕一名大约80岁的持枪男子，怀疑同两宗案件有关。据报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仍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意外，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已经去到新田交汇处。咁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米埔系有意外，龙尾而家已经排到去新田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怡和大厦，另一边龙尾就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西环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挤塞，龙尾在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过了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九龙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仲有就系新界方面啊，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车龙就相当之长，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景路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机洗衫。 每用少一次的洗衣机，最多就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

0: 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很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11: 潘永卓，其实听完嘉宾讲咧，你会唔会真系有兴趣？首先，你谂住嗰个黄金周假期留喺香港，定系都会去下出边玩下先？
12: 我一定留喺香港。
11: 系，我都系。
12: 头先我都话咧，即系好好奇咧，即系啊，系咪真系多咗咁多人咧？我谂住今个礼拜五六日咧，我再去睇多次。即系睇下系咪啲食肆咧，哇，真系即系人山人海咧，即系招呼唔切你咧咁样。
11: 系，我自己都系啊，呢排我都觉得人多我系开心嘅，因为可能我哋即系，就算我唔系做生意嗰、那个，我都觉得唔好静英英啦。
12: 系啊，因为嗰阵时经过啲铺头，哎呀，真系阴公啊，走出嚟。即係要拉一下咁樣，又靜嘤嘤冇乜人咧，即係覺得自己個感受咧都好似好淒涼咁啊。
11: 係，不過我覺得我觀察到咧就係香港嘅無論茶餐廳啦，或者一般嘅食肆啦，態度係好咗噶。你有冇留意到
12: 啊？係啊係啊。
11: 係啦，雖然外地嘅人嚟到香港有時都未必慣嘅，即係寫到明九十分鐘你要用膳完畢啦咁。咁但係我哋喺香港就明啦，人哋租又貴，我哋喺地方又有陣時地方淺窄啊嘛，咁所以大家食完就好行開咯。咁但係會唔會有啲人成日講，喂，你又要坐得好，又要服侍到，咁不如去大酒店啦咁樣，五星級酒店就可以慢慢啫咁。咁究竟啲大酒店係咪真係會好好景咧？個情況又會點咧？我哋第一旁邊咧就請嚟酒店集團首席營運總裁兼立法會議員咧陳忠義同我哋傾下。你好，
12: 陈忠仪，你好，
13: 你好，潘先生，李小姐，你好，
11: 系啊，真系问一下啦，啲人而家成日都会咁讲，有阵时都见到喺网上有啲纷争啦，都会话你中意慢慢坐，咁你去酒店咯，嗰啲咁，但系我哋都想问，咁系咪酒店而家嘅情况系点咧？无论系啲客啦、入住嘅情况啦，黄金周有冇啲咩变化咁样咧？
13: 其实咧，特区政府开始盛事经济之后咧。即係已經係幫咗酒店好多嘅，因為咧我哋知道第三條跑道一直都起緊啦嗰陣時，而好多國際航班未增加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咧多啲嘅吸引啲 leisure 啦嘅旅客啦，因為商務旅客可能加唔到航班，咁喺而家嘅城市經濟咧係對一休閒旅客市場係好大幫助嘅，咁喺我哋我十一黃金周咧，嗱，而家我哋個出租率咧五六成到啦，咁通常係好慢嘅，臨到之前，咁以過往嘅慣例咧，我哋嘅預計咧，按個速度計咧，係同舊年係同期咧係相若嘅，個出租率差唔多嘅，係略為慢咗少少，因為咧舊年係 中秋節和國慶節超級黃金

0: 嚟嘅。咁仲有八天，一年本来七天变咗八天啦。咁所以旧年系好特殊嘅例子，因为个基数系比较高啲嘅。咁但系今年咧就系净系中秋节系褪前咗喺25至27号啦。咁国庆节咧就分开咗。咁对酒店嚟讲咧，我宁愿两碗饭分开食，好过一碗饭集中晒一齐啦。旧年个基数效应梗系高啦，咁但系按照我哋睇个数字咧，我哋估计咧，今年咧就个入住率咧都有增长，起码我哋系喺铜锣湾嘅酒店咧增长1%，咁尖沙咀增长5%度，咁而嗰、那个平均房价咧就系、铜锣湾增加3%，咁尖沙咀增加6%。
1: 嗯，听落去就好似都有增长，佢哋几好咁，系嘛？
0: 有增长唔错噶啦。
2: 陈春仁头先系提到，即系政府搞好多政事啦，就吸引好多即系游客啦。咁睇唔睇到，即系话呢个吸引咧系多咗啲自由行啦，亦或多咗一啲旅行团啦，同埋嗰个房租咧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有咗增加咧？
0: 头先讲咗啦，个房租咧增加3至6% 啦，其实系我哋理解咧系。溫和增長，點解尖沙咀增加6%咧？因為我有一層去裝修房源不足，咁咪加翻少少補貼咯。我預計出面嘅市面係3至5% 度啦。咁、那個租金個增長都係好
2: 咁
0: 紀律，
2: 即係吸引係即係旅行團多啲啊，抑或自由行嘅多啲咧？
0: 其實咧就而家旅行團越嚟越佔個比例越少，對尤其對我哋五星級嘅酒店咧，咁旅行團住唔起嘅，因為而家旅行團咧都好低成本咁去做嘅，咁而我哋咧就係、一般全部都係自由行為主，咁好少好少旅行團，大概5至10% 度嘅啫。
2: 咁、如果係嗰、那個即係入住嘅天數咧，即係都同以前有冇？特別嘅大分別咧，即係譬如話，會唔會多咗一啲可能都係住一兩晚啊，一話都差唔多啊，好多時都住3-4日啦咁樣。
0: 其實咧係真係多咗嘅嗱，因為而家形成咗一個趨勢咧，就係、即係佢哋係一程多站。一程多站係點咧？你見到咧好多嘅遊客咧，譬如入去中國內地咧，有10天嘅免簽嘅安排啦，咁佢哋會去內地好多城市，去經過香港入啦，或者係珠香港入澳門出，咁我哋形成咧就會大灣區一齊去旅遊，香港啦、深圳啦、廣州、珠海、澳門都係佢嘅行程嘅重要嘅景點嘅。咁行程係好多元嘅，好自然咧就我哋個好處就擴大咗個客源地啦，長途旅客會多咗啦。但唔好處咧，通常佢逗留喺香港嘅時間都係1至2晚咧，即係平均逗留時間係縮短咗嘅。咁整體係對好處多過壞處。
1: 但我都大膽問啦，有陣時有啲朋友咧都澳門都好貴啊，咁佢哋就去珠海啊其他地方。我哋比起即係成個大灣區啦，我哋有冇啲咩優勢？有陣時你如果鬥平，其實真係唔使鬥。其實咁多年嚟，香港都相對喺內地主要嘅省市係貴啲噶嘛，係咪？咁所以你哋嘅策略會係點咧？冇理由鬥平噶。
0: 而家你見到咧，內地咧即係形成分化。我哋發覺，我有時住上海嘅酒店仲貴過香港好多。咁點解咧？就係而家形成咧兩極化嘅。我商務旅客咧，我係商務嘅，我係要我係做嗰個職級嘅話，自然就住嗰個職級嘅酒店。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嗰個商務酒店咧，五星級嘅商務，五星級都分多一種咧，係內地。嘅商務酒店咧係好價錢係好難下調嘅，咁但係反而香港咧就係而家酒店慢慢上升啦，即係好高端嘅酒店咧就而家啲旅客翻嚟啦。但係關鍵係咩咧？因為我一直個航班啊，第三條跑道以前都未開通，而家開通第三條跑道，你又未增加航班，未增加航班導致我哋商務旅客啊。即係商務旅客先承受到更高嘅錢，城市經濟係針對啲休閒旅客，休閒旅客冇商務旅客裏面可以使得咁多錢，平均計啊。咁所以最終嚟講，我哋都係要增加多啲國際航班。咁尤其是咧，2018年咧貿易戰第一次貿易戰之前咧，歐美日係中國主要嘅。

0: 客源。咁但係而家已經跌咗 9.5% 啦，2025年。咁但係一帶一路沿線係增長咗 19.5% 咯。但係香港嘅航班咧，國際航班咧，冇根據我哋超級聯繫人啦，冇根據中國嘅客源組合改變。咁所以導致我哋個商務旅客咧係唔係適時咁增加？所以我哋未來嚟講咧，三跑好完咗之後咧，我哋應該適時增加同我哋嘅客源配套嘅航班嘅，譬如哈薩克啊、一帶一路沿線咁啦。東盟啊、中東啊、中亞
1: 咁，係嗱，我哋咧即係十不降興咁啊，希望黃金周就打嚟一啲多啲旅客啦。咁咧最驚就啊，過咗熱潮之後，嗰個旅客又少咗咁樣。咁而家就旅發局就話想即係推行一個即係香港萬聖月咁啦。李月琪呢個效應咧，即係會唔會令到即係嗰個遊客即係嗰個會維持得長啲？即係話咧，唔係淨係逼曬喺十月初咧。
0: 其實呢特區2026年的施政報告都講了呢，我們用一個慶典盛事季，咁我們盡量去延長返個慶典盛事的時間。咁我們以有兩個例子啦，以巴黎呢就是香榭麗大道每年都有個燈光節，佢由十月中到去聖誕之後嘅新歷年啊，一月初為止嘅。咁呢度好成功啊，由十月中呢將個旺月咧由聖誕節提前咗去十一月底開始旺噶啦，咁我希望咧香港亦都借鑑呢咁嘅經驗咧，係可以推廣到萬聖節呢樣嘢係幾好，我形容係非常之好嘅構思。第一，我哋中西文化匯聚咧，我成日國慶都係以中式好多嘅裝飾啊或者咩，咁而家萬聖節又係西方嘅節日，咁我咪中西文化咯，我有國慶又有萬聖節，對中國遊客對西方遊客都係咁吸引。第二樣嘢咧，我哋講夜繽紛，夜繽紛咧就冇產品啦，夜晚嘅邊有咩產品咧？萬聖節就係夜晚嘅活動啦，個產品好好，咁同埋咧就可以全民參與啦。今次政府係分散咗喺中環區啦、蘭桂坊啦、尖沙咀啦、旺角啦、啟德多個區域，咁就可以伸延到各個遊客嘅旺區啊，令到佢增加本地嘅消費，這個係非常好嘅。咁對於酒店嚟講，或者旅遊業界嚟講咧，如果我哋做黃金週得七日，而家個空房嘅房源咁少，咁我點做廣告費咧？咁但係如果你話全個月一旺三淡，一個黃金週通常都係靜㗎啦，我利用靜嗰段時間咧配合政府推廣，咁我旅遊發展局會抌廣告啦，咁我計過條數，我咁多空房我又值得去抌廣告，旅行酒店抌廣告，旅行社抌廣告，就形成一個合力啦。咁將來咧，我哋會推廣呢個香港萬聖節月呢個品牌咧，就會更加會推廣到我哋各自都有海外嘅聯繫啊、分銷渠道啦。
2: 好啊，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咧，睇下今次第一次嗰個萬聖月嗰個氣氛點。多謝曬陳宗儀，陳宗儀咧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酒店集團首席營運總裁。
3: 有限通往無限，
4: 現在開拓未來。
3: 未来无限。
5: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6: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十五五規劃綱要勾劃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十五五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七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二。
11: 施政報告都指出，政府對於 AI 風險治理方面有策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12: 人工智能的發展咧係一個不可逆轉，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歡迎。咁所以你要攞個平衡，你又唔想窒礙個發展，但係你又要管控風險。咁你又唔可以有個錯誤信息，就係、是、你係咪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哋唔敢用？ 或者不敢發展呢？咁啦，你要點樣去拿捏個平衡呢？係好高嘅敏感度。
1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14: 一把聲音，
15: 一份力量，
16: 一八七二三一一，
17: 自由風，自由風，
18: 自由風，自由風。
2: 潘永祥，我哋咧就有一啲嘅文件啦，就讲到公营房屋单位个建筑成本、嗯、有上升嘅趋势，呢、這个你在行啦。嗱，咁香港好多人都系慢慢逐步逐步上楼啦，系嘛？即系如果有个讲法就系、是，哇，你有个公屋咧就好过中六合彩啦，咁样。咁其实都系由公帑去资助兴建嘅。咁我哋电话旁边咧一齐倾啦，不如直接就揾埋立法会议员咧阿林小露同我哋倾下。你好，林议员。
1: 林小露你好。
2: 系啦，嗱，房委会咧嘅数据就显示公屋又或者系六字居嗰个平均单位成本咧喺2024-25年度第一次就突破100万港元嘅关口啦，即系咩意思呢？就系、是、一般一个公屋单位，又或者一个六字居嘅单位咧，原本2021年度嘅建筑成本每个单位就大约65万到啦，咁去到咧系2024-25年度咧已经升到106万一个单位啦。你点睇嗰个平均建筑成本上升嘅趋势？你估计嘅原因系乜嘢咧？
0: 其实。呢幾年咧，我哋平均每年即係2万个单位度啦，咁就上得好急嘅。其實如果你睇翻五年前，大概都係60+万一個單位度，
2: 係啊，65万左右。
0: 係啦，咁呢個趨勢有幾個原因，即係我自己嘅觀察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真係我哋有成近70%的地盤呢就起出来呢就大概2000个单位以下的。嗱细地盤同大地盤呢即係喺个均价嚟讲呢会有一个几大影响下。咁所以呢就呢个系其中一个数字我留意得到嘅。第二呢即係当然呢我哋喺个加快嗰个速率嘅过程里面呢其实有好多即係以往房委会可能都未必去揀嘅地盤，從造價嘅角度嚟講，因為要加快興建公屋咧，可能房委會都，我哋個目標最緊要快咁，我都照起啦咁樣。咁呢個係第二個原因喺度啦。咁而咧就事實上我哋嘅建築嘅即係造價，無論係公料啊。工資啊，呢啲嘅造價咧，都係喺個上升軌道，咁亦都即係三樣加埋咧，都係令到成個建築成本咧，有個疊加效應喺度咧，飆升幾緊要下嘅嚇。
1: 林少話，即係頭先你講個地盤嗰個問題咧，即係過往係緊，因為要即係追嗰個數目嘛，咁所以變咗大小地盤套啊，有啲甚至可能咧啲斜坡啊，要做啲鞏固啊。地盤平整都唔係咁容易咁樣。咁隨住而家即係覓地嘅即係多咗啦，即係嚟緊嘅供應量多咗咧，會唔會即係有機會俾政府啊，即係衡量下？喂，如果呢個地盤即係又要跟住斜坡，同埋個單位數量又唔係多，而我又有其他嘅替代啦，會唔會即係有機會咧？即係政府就慢慢褪翻啲，即係嗰個地盤令到嗰個建築成本會低啲嘅單位嘅地盤出嚟咧？
0: 潘永祥，你講得好啱嘅。如果大家記得啦，確實日子我唔係記得好清楚，但係即係大概都係一年度啦。
1: 冇錯，
0: 就都有個報道咧，即係有個地盤咧就房委會放棄，因為咧就覺得咧就個平整啊各方面嘅費用太貴啦咁樣。咁所以你講緊嘅係一個事實嚟嘅。咁但係事實嘅基礎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有足夠土地俾房委會去揀嚇。咁依個咧我自己覺得係。嚟緊嘅土地，尤其是喺北度多啦，咁就相對我所認知嘅咧，其實平地都唔少嘅，咁我覺得呢個係會有幫助啊。咁但係咧，就有一樣嘢，我哋都希望可以嚟緊嘅日子咧，會幫到壓縮嗰個造價多少嘅，就係嗰個組裝合成法嘅利用啊。咁呢個組裝合成法咧，好坦白講。過往幾年咧，我一路睇得好緊條數咧，就係、是、其實仲貴咗嘅，因為第一嗰、那個即係、就是、技術未完全成熟啦，第二嗰、那個採購量未夠， 第三呢，有啲結構性問題，我哋啲運輸成本啊同埋設計要求呢，都仲有

0: 多地方要執。咁但係嚟緊嘅五年咧，當我哋嗰個採購量大幅增加嘅時候，同埋有一啲嘅喺設計上嘅要求喺度修正咗之後咧，我自己覺得咧就有希望咧係會即係快咗之餘咧，係會壓翻低嘅成本多啲嘅。
1: 嗯，咁我咧即系会唔会即系而家落表嗰时候咧，因为都系个技术都系初段咧，个 MRC 嗰个模式。咁如果咁变咗去落表嗰时候，可能话我要落要预翻啲风险咁样，就可能个标书个标价会高啲。咁嗱，如果陆续到嗰个成熟啦，即系建筑商都已经掌握到啦，咁会唔会去嗰个 margin， 即系话我嗰个风险会降低，而令到嗰个标书个价咧会亦都会回落翻咧？
0: 嗱，依個一定係啦。第二咧，就即係始終嗱，組裝合成法嗰啲，你當佢好積木咁。當我哋大批量，然後即係針對一兩間有實力嘅公司去做依方面嘅工作嘅時候咧，喺個採購上邊嗰個規模效應一定存在嘅。咁唯一個即係困局，頭先講過咧，最困難我自己睇喺度咧，就我哋個物流成本仍然都係相當高。咁啊，即係依方面可能大家都要即係再花啲功夫去諗啦，去推動。咁但係其中一點咧，就係點解我哋喺北都都預留咗，即係政府預留咗30公頃去做嗰、那個即係先進建築嘅技術嘅一個園區啦，依度將來有會有研發啦，亦都有少量製造，但其中一點嚟講咧，嗰、那個後勤嗰個需要都係大嘅。咁啊，係咪喺個園區裡面，因為係即係另有土地去做咧？其實政府都同我哋討論過啦，咁樣咁都會幫到壓抑一啲嘅即係成本嚇，因為以往你真係逐件咁樣調過關嚟咧，成個即系物流嘅程序系相当复杂。
2: 嗱，虽然时间关系啦，但系都想林议员简单讲啊，因为有啲人咧有阵时会误解嘅，就觉得哇组装合成咁样吸上去，哇又漏水又成啊，又悭钱啦，政府咁样，其实系咪唔系嘅？唔关事。头先你仲话个运输成本贵咗添。
0: 嗱，即系运上去叠加上去嘅时候咧，就讲真，即系中间个过程咧系有个学习过程嘅，咁啊就。由早期嘅第一批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咁到依家咧，其實施工團隊即係將佢搭起佢冚埋佢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手法已經熟練咗好多，同埋即係好多組件嘅細部嘅設計，嗰、那個即係叫做冚合程度咧就高咗好多噶啦。
2: 多謝曬阿林議員，咁我哋繼續關注住先。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先聽聽交通先，轉頭仲會有新聞添。好，拜拜。
1: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而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雨晴轩；而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咧，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窝打路道；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古洞，而反方向去上水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锦绣花园。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啦，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去到香港大会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将会全线开通。陈美宝说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太吾市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

0: 教育局表示，排名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今日是国家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早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敬献花篮仪式。详细新闻内容，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今年十二月六号通车，到时整条六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来往九龙西和将军澳繁忙时段行车时间可以大幅减短至十二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林汉山报道。
1: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会在今年十二月六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十二分钟。
2: 我们这几个月呢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啦、验消防啦、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呢将会是今年十二月六号，希望能够我们在系统啊、公交啊、道路的标志啊各方面呢都做得尽善尽美。在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呢，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呢，是能够将现时呢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的六十五分钟呢，是大大缩减到呢是十二分钟的。
1: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3: 而家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有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1: 陈美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嘅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协调预案等。
2: 油麻地段啦，平日嘅双向车流咧，已经系增加到每日咧74,000架次噶啦。繁忙时段嘅使用率咧，已经达到0.75%。我哋估计如果加埋九龙湾段开通咧，其实会再将呢个使用率咧进一步推高。咁所以正正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咧，无论喺个系统测试啦，日后做协调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好紧张嘅。
1: 陈美宝又话，当局会持续优化巴士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和蔬果，到时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都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卢子清报道。
4: 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十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三位跌至第五，而内地两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八间资助大学有五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说，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

0: 教学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1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话，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3位，今年排在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话，城大近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1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今日是国家设立第13个烈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说，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张曼燕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朝早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黎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民，不管时代如何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在本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陈乐谦报道。
3: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元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之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4: 其实2025年呢，总和的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几令人忧虑的水平。这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那方面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呢？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5: 如果你連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那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3: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未來經濟有信心，先至會放心生育。
6: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不是只是讲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觉得第日细佬哥出嚟读完书啦，佢哋系有前途嘅，咁啲家长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愿意多生。
3: 卓永兴。

0: 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係會盡量去締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1: 另外，有議員建議增加產假同侍產假。政府表示需要考虑经济、社会情况、雇主承担能力、实事求是和作出平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朝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日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今个月27至28号在九龙和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三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有深耕大中华市场多年的外资企业近年积极扩大投资研发，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机遇，亦都有大型药厂看好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引进办主任任景信认为，香港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罗伟浩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同时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等的领域，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精心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字，在今年上半年，内地新设外资企业按年增长 5.3%， 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的投资。进军大中华市场已经超过半世纪的汉高集团，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安南说，中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带来不少的发展机遇，近年加大力度在内地投资研发，他特别留意到新增生产力的机遇。
4: 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态势，对外资也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稳定的营商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适应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能源车这个赛道助力汽车轻量化，让电池可回收。
3: 十五五规划亦都提出支持医疗等的行业有序扩大开放，药厂辉瑞就看准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辉瑞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冯碧霞认为，香港和内地可以在临床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加强合作。
5: 香港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监管和我们临床的能力，我们可否以一些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提升我们临床招募的速度，国内一些开发了一些的药物可否来到香港去做一些国际化的临床。
3: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说，香港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
6: 一国两制底下，全世界唯一一个这样的地方，有一个庞大的中国的生产力啊、市场的支持，亦都可以对外所有我们的制度啊、营运的模式啊、标准啊，可以融合得到的好独特的地位，以香港作为基地去发展的时候，就更加可以管理好国内的生产之余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对接啊、生产啊，或者是市场的开发。
3: 任景信说，将会因应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女子团体赛分别晋身四强，将会肯定为港队增添两面奖牌。国家队就在跳水项目最后两项赛事分别夺金，囊括跳水全部十面金牌。李俊杰报道。
7: 亚运直击 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面对卡塔尔，先后由梁子轩同刘子君上阵，

0: 分別以直落三局勝出，協助港隊以場數2-0擊敗對手，進身準決賽，將會同巴基斯坦代表爭入決賽。至於女子方面，港隊八強遇上國家隊，首場由李嘉怡以局數3-0擊敗劉子怡。另一名港隊球手陳善玉在第二場以直落三局擊敗張宇寧，協助港隊順利晉級四強。在女子團體賽亦都保持一局不失，將會同印度代表爭入決賽。賽事不設銅牌賽，港隊在壁球男女子團體賽都提前鎖定獎牌，亦都是壁球項目在2010年廣州亞運首次團體賽之後，港隊連續五屆在男女子團體賽都奪得獎牌。場地單車項目方面，港隊兩名女車手楊楚瑤和吳思穎分別晉身女子海林賽準決賽，但期間出現意外完成不到賽事，未能夠晉身決賽。之後楊楚瑤在7-12名的名次賽得第一，最終以第7名完成賽事，吳思穎就得第9。賽事冠亞軍由國家隊車手阮麗穎和黃麗娟包辦。跳水方面，女子三米板賽事，國家隊包辦金銀牌，陳藝文在決賽以358.05分，大約10分的優勢，力壓隊友陳佳奪得冠軍，銅牌由日本選手三上沙也可奪得。港隊代表陳子銘就以第5名完成賽事。男子十米高台方面，國家隊代表連俊傑在決賽6跳都保持穩定的發揮，最終以501.25分奪金。日本选手玉井绿斗就以大约4分之差屈居亚军，铜牌得主是另一名国家队代表赵仁杰。跳水项目10项赛事全部结束，国家队亦都完成囊括跳水项目的全部10面金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琴日，一共录得大约580,000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和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高层已经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10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習近平訪美期間，兩人曾經討論過人工智能問題，並指出美國已經在諸多方面與中國政府展開合作。當被問到是否擔心自己對數據中心的支持可能影響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時，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會努力讓當地社區對數據中心的建設感到滿意，指科技會為社區做出巨大貢獻。但有民意調查顯示，大約73%的受訪美國民眾擔心人工智能企業在防止技術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發展步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决定不会对外发布一个新的 AI 模型，说这个 AI 模型在把控

0: 任务边界和遵守权限等方面不合格。公司又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罗宇光报道。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证实，经内部测试，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GPT-6.1 亚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这个模型。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在向传媒发出的声明中指出， GPT-6.1 亚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把控任务边界、遵守权限和向用户回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强调，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定是向用户正式发布，公司方面都要确保模型开发是安全。 OpenAI 旗下 AI 智能体近期频频出现越权和失控事故，公司网络安全和监管问题引发全球关注。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上星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读取了公开和非公开文件。澳洲方面直到本月较早时候先收到 OpenAI 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日前批评有关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将会调查事件有没有违反澳洲法例。 OpenAI 就事件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協助必要服務供應商加強網絡防禦。公司將組建一個專項工作組，吸納澳洲本土獨立專業人士參與，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議。報導指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將會在10月6日飛往悉尼，出席澳洲國會下設的人工智能聯合特別委員會聽證會。阿爾巴內塞對 OpenAI 與澳洲政府接觸表示歡迎。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0: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北京系其中热门旅游点。北京当局预计平均每日大约440万人次进出，较去年同期增长8%。北京市内国庆气氛浓厚，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都设有10组立体花坛。在北京的酒店业界说，国庆假期头4日房间预订率达到90%。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十一国庆前夕，北京市内设置了各式各样的花坛，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了高18米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今年是155开局之年，花篮入面放有15种花卉、5种水果造型，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由高空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组成牡丹花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至于长安街沿线，亦摆放了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有火箭及天宫空间站的花坛，吸引不少人停低影相。
4: 就是花坛很像地球嘛，然后空间站就很有设计感。
3: 另一个以金属和植物拼凑而成、高9米、动作奔跑紧的巨型机械人，以及新一代高铁 CR450 动车组等新兴产业为主题的花坛，深得大人细路欢心。现场所见，不少人都扮奔跑的动作拍片影相。北京市民田先生话，国庆花坛代表国家最新发展，退休后每年都至少抽2日时间迎低花坛不同细节，
5: 已经代表了国家发展速度了。新型的动车再加上这个人跑的这个动作，挺有寓意的。这个看到国家过新型向荣的发展。
3: 今年花坛用了350多个品种的花，当中22种花是国内自家培育的新品种，另外28种是国外引进的新品种，亦都征集了北 北京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不少一家大小来

0: 影相，提早同祖国庆祝生日。
1: 喜欢就是喜欢，国庆节，祖国万岁！
2: 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感觉都挺好看的。小朋友可能还是喜欢这种科技感强一点。
3: 这个也是跟咱们现在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比较结合的比较强嘛。
4: 哦，我喜欢那个粉色的百合，还有那个绽放的菊花，有的像那个爆竹。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机器人，它这个花特别的鲜艳，而且这个科技也符合我们现在的发展。
0: 位于北京著名地标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今年国庆假期房间预订率接近九成，同去年相约。
5: 我们内地不同省市过来的都很多，但是反而我们今年都有几多人是北京本地的住客。北京因为比较大，所以有些人都住得远一点。我们在市区里面，我们又离这个天安门、故宫都非常近，所以可能有很多游客是为了过来，即是十一的时候过来看升旗啊，或者参加一些国庆的活动啊。
0: 郑思芳说，北京酒店业竞争激烈，今年房价比去年同期平，只是比起平时贵一成多啲，要想方法增加收入。
5: 过去呢比较旺的时候呢，应该可以升幅大概30%以上的。现在我们应该是升幅了大幅十几左右啦。这两年其实酒店在北京来讲是相对一个比较稳定的投资来的。所以呢竞争在这两年其实增加了很多。我的判断是因为其实北京多了很多酒店，本地游客呢对这个价钱又敏感一点，所以他很多人都会选可能一些新一点或者远一点的酒店。国庆假的一二三号我们是需要三倍工资的，成本整体是会增加，所以我们都会去考虑一下怎样去创造更加多的收入，增加了我们的餐厅，给酒店的客人就是一些优惠啊，还有我们下来吃东西我们还会送一杯酒啊，希望就可以吸引多些人继续在我们消费。
0: 北京当局预计国庆假期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北京，较去年同期增长8%，而在客流高峰10月1日可能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6: 重复新闻提要。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将会全线开通。太晤市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今日是国家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敬献花篮仪式。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6点财经。
8: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 港股九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大约190点，其后逐步回升，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升幅近

0: 0.4%。科技指数就高收大约4点，收报4253点，美团升近2%，京东集团升超过1%。AI 相关股份上升，智谱同埋 MiniMax 升大约4%。表现最好的五隻蓝筹股都是医药股，包括百济神州、药明康德、药明生物、汉森制药和石药，股价分别升超过3%至超过6%。内地十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个别内房股就回吐。新股宽创科技收市就较招股价高近2.7倍。恒指第三季累计升1732点，升幅7.6%，结束连续三个季度的跌势。单计九月累计跌大约3.7%。科指第三季累计跌218点，跌幅近5%。九月累计跌365点，跌幅近8%。第三季升幅最大的三只蓝筹包括石药、联想和药明生物，跌幅最大的就包括华虹、宁德时代和中芯国际。由资深股票分析师曾永坚和我们分析一下港股的表现。
1: 恒指咧主要喺第三季喺呢个23500点到左右呢啲水平，见到一个技术嘅一个支持。港股咧，无论喺嗰个估值上边，或者有稳定派息能力，同埋系较为高息嘅股份嗰方面咧，都系有一个避险嘅吸引力。展望喺第四季咧，恒指喺相对上边抗跌能力咧，相信都系较外围股市系优胜。如果喺技术上边唔会系跌破喺24000点呢个关口嘅咧，咁估计嚟到讲都系会维持住一个上落市格局为主。咁但系如果一旦系跌破咗呢个24000关口咧，相信系要再下试翻喺恒指嘅月线图上边嘅250天线，大概喺22500点呢个水平咧，先至有一个较大嘅一个支持力嘅。
2: 第四季港股有啲乜嘢风险因素需要小心咧？
1: 我觉得就系需要注意嘅咧，就系嚟自喺外围嗰方面嗰个风险因素，特别喺美股嗰方面，会唔会出现一个比较上边系大嘅调整，或者剧烈啲嘅个震荡，拖累咗喺全球金融市场嗰方面嘅表现。特别就系话目前嚟到讲，喺美国国债都系面临一定嘅抛售压力啦。喺十年期国债孳息嚟讲咧，如果系再进一步反复系攀升咧，呢一个对于在环球的科技股方面呢，个估值呢相信会是带来一个抑压的作用之余呢，会可能是再引发一个即是所谓的抛售压力。
0: 内地九月官方和非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都处于扩张的水平，反映经济景气度回升。有分析认为，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是与 AI 等的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有关，又认为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释出正面的信息，人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将会支持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由赵家俊报道。
3: 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0.1，按月升0.3，重上扩张区间，兼创三个月新高，反映经济景气回升。整体生产指数升至51.7，新订单指数跌0.1，去到50.5。两者都仍然处于50以上，企业生产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九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报50.2，按月升1.2，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按月升3.4至50.3，业界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提高。另外，由标普全球编制的指数显示，九月制造业 PMI 升至52.1，按月升0.6，连续10个月扩张，并创5个月新高。服务业 PMI 升至51.6，按月升0.2，连续2个月加快扩张。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因为 AI 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他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后向市场释出更多确定性，加上人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将支持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
4: PSL 啊，这些减了，变成

0: 应系贷款出去个速度应该会加快嘅，咁会利好相关譬如一啲基建项目咯。咁因为喺第二季嘅时候确实系慢咗，咁变咗第三、第四季的而且确系需要追翻上嚟嘅。呢个好明显系见到政府已经即系有好多嘅着墨。
1: 他又提到地方政府第三季开始加快公共开支，推动基建等项目上马，加上出台居民房贷贴息等支持楼市稳定的政策，相信会为建筑业商务活动带来一定正面效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10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贴息期最长是五年，最多可以减省50,000元人民币的利息，相当于定向减息 0.2 至 0.3 厘。有分析认为今次的政策支持力度大，有望带动金九银十的成交，楼价亦都有望回稳，但由于库存偏多，止跌回升或者会较难出现。由宋家良报道。
3: 内地十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需要符合三个条件，要是首次置业的新发放贷款，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000元人民币。分析估算，贴息一厘之后，房贷利率降至大约2厘，以贴息贷款规模上限100,000元，期限最长5年计算，累计可以减省接近50,000元利息，相当于定向减息0.2至0.3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今年以来，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都推出过住房贷款贴息相关政策，今次贴息政策在全国范围实施。大德良行大中华区副总裁陶宇雄形容政策支持力度很大，相信有助楼价在传统旺季金九银十回稳，成交增加。
4: 今次咧喺一個咁大力度嘅政策推動之下，再加埋中美關係似乎比較好啲啦，比較穩定啲啦，我覺得整體對樓市咧個幫助會好明顯嘅，對買家嘅信心咧有所幫助，對未來樓市發展都係一個向好影響嘅。其實每一年到呢個時間咧，佢叫金九銀十啊嘛，通常九月、十月、十一月咧都比較旺盛嘅，咁其實係對於個成交量一定有幫助，但係個樓價就唔會有上升趨勢噶啦。主要是稳定到个楼价，因为其实而家佢嗰个库存量仍然是多嘅。
3: 陶宇雄相信，以三线城市会较受惠于今次措施，又认为目前一线城市住宅市场较健康。另外有分析员话，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亦有望受惠于措施，但系同时受制于人口外流、居民收入预期不高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本港八月新申请住宅按揭贷款个案按月减少超过8%，降至到8446宗，新批出按揭贷款额减少超过28%，降至到322亿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升幅近0.4%，总成交金额有1871亿5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元，跌1元；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元，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5，升2.55。五大升幅股份包括茂业国际、智诚发展控股、利特米、来海医药、时代中国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HKE Holdings、花样年控股、农业航空科技、伟进集团控股、天时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港金报39,2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188.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天富海湾。至于

0: 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的，龙尾就已经去到粉岭公路过了鸡岭回旋处。重复一次，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塞到去粉岭公路过了鸡岭回旋处。现在邻近的大头岭回旋处、鸡岭回旋处附近的道路都是相当之繁忙的，驾驶人士如果可以嘅，请改用其他道路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有坏车，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对开。另外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喺浸会桥面，狮隧嘅沙田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去到瑞丰花园对开。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另一边的车龙就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是车多，龙尾就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接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是比较车多的，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龙尾去到天后宫，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是排到去上二道。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美林村，粉锦公路去元朗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近竹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近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是排到去屯门泳池对开的。再提一提大家，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米埔是有意外，车龙是塞到去粉岭公路过了鸡岭回旋处噶啦，咁驾驶人士如果可以噶啦，请改用其他道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他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财经新思维。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们今天是请来科大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你好教授。
6: 是，你好。
5: 今天就想问你谈谈一些 AI 和 MBA 学位的情况。因为之前有一个的会计师行就有一份报告讲到86%的受访美国金融服务业的高级管理层就觉得对很多新入职的员工来讲 ,AI 培训的价值是超越了 MBA 学位。教授你怎样看啊？
6: 我就覺得兩樣嘢咧就有少少唔一樣嘅。一個 MBA 學位咧，其實好多時咧訓練嘅咧就唔係一個員工嘅基本嘅工作。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好多時我哋用 AI 咧，其實係用緊嚟協助我哋咧就去做一啲比較文書處理啦，或者係生成一啲內容啦，或者係去閱讀內容嘅一啲工作嘅。咁呢啲工作其實從來都唔係 MBA 課程嘅側重點。咁 MBA 課程側重點嘅其實好多時係一啲商業流程入面嘅背後邏輯同埋內裏嘅一啲取捨。咁呢啲呢其實呢一類咁嘅工作呢，當然 AI 可以做到，但係 AI 呢係冇辦法俾到你一個解讀，即係或者唔係咁容易可以令到你理解佢背後嘅邏輯運作係點樣。咁所以縱使你將成個工作交俾 AI 去做咗佢嘅話，但係呢其實呢你自己可能都冇辦法去了解到佢背後嗰個運作邏輯同埋數字啊嗰啲嘢係點樣推理出嚟嘅。咁就變咗呢其實呢 MBA 嗰個課程呢依然係需要嘅呢度。
5: 但係隨住嗰個 AI 發展呢，有冇真係見到過幾年 MBA 學位報讀嘅人數啊，或者個價值方面，覺得會唔會有改變呢？
6: 我就覺得同 AI 未必關係直接有咁大。其實過去幾年大家都知道全球嘅 MBA 嗰個報讀情況都係下降咗啲嘅。咁我覺得最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咧而家咧特別係有呢個創科嘅年代咧，越嚟越多嘅同學咧都認為咧，就係如果去讀一個我哋叫 generalist， 一個 MBA 其實係一個 generalist degree， 就係訓練一啲通才嘅。咁但係喺而家嘅大時代之下咧，其實咧反而咧好多學院咧係比較傾向咧就想即係著力於某一個專業嘅培訓。咁所以咧變咗呢近呢十年八年咧，其實咧呢啲專業碩士學位咧個需求係上升緊，而同一時間個通才嘅 MBA 教育咧就相對上個需求就下降咗啲嘅。咁呢個同 AI 有冇關係咧？我認為有關係就未必係咁直接。
5: 明白。如果係咁嘅話咧，而家個 MBA 課程係咪都有啲改變咧
6: ？MBA 課程其實而家亦都加入咗好多呢啲專業嘅訓練元素入去嘅，即係就以我哋科技大學為例啦。其實而家我哋嘅 MBA 課程咧係加入咗好多嘅一啲創新嘅科技內容，即係包括時下最多人講嘅，譬如區塊鏈啊、虛擬貨幣啊、資產管理啊，或者係一啲AI 嘅應用邏輯同埋一啲未來嘅潛力呢一類咁嘅課題咧，其實而家喺 MBA 課程入邊咧都已經加入咗噶啦。咁但係就當然 MBA 始終就好似我頭先咁講，係一個比較著重於培訓一個通才嘅一個課程。咁其實我諗而家大部分大學嘅 MBA 方向咧，基本上都係咧在一個培訓通才嘅基礎上面咧，要保證翻呢一班咁嘅培訓咗出嚟嘅 MBA 咧，其實依然係有呢一個足夠嘅認識咧，係去進入到唔同嘅專業咧，去帶領嗰個專業發展。
5: 點樣保證咧？其實即係譬如你頭先提到AI 或者一啲文書嘅工作，其實都即係 AI 可以幫到手啦。係咪一啲譬如領袖啊、商業領袖啊、管理層一啲嘅素質，就真係要喺 MBA 入邊去做到出嚟咧？
6: 我覺得會係啦，因為其實你好多時呢啲商業領袖其實佢哋做嘅就唔係嗰啲相對上低層次嘅工作，即係佢哋唔係純粹就係話睇咗好多報告，然之後去深綜合咗報告做一份簡要出嚟，然之後就去做一個決定咁簡單。其實佢哋係需要了解到各行各業唔同嘅性質同埋未來嗰個發展之間嗰個權衡取捨同埋嗰個方向。咁呢啲咧，你話 AI 係唔係做得到咧？其實有機會咧 ，AI 係可能可以協助到你，但係佢如果話要個 AI 去俾咗個答案出嚟，然之後你就跟住佢去做嘅話咧，我絕對相信大部分機構係唔會嘅。咁所以咧喺呢度背後咧，佢哋依然係需要有啲即係所謂個高管階層嘅員工咧，係去作出呢一類咁嘅分析同埋判斷，同埋佢哋個分析判斷咧係需要絕對有足夠嘅認知同埋理解佢背後嗰個邏輯係點樣嚟嘅。咁我覺得呢啲就係 MBA 嘅最大價值。
5: 但係你覺得點解即係有個報告咁樣講？因為都有近六成嘅一啲即係高管覺得對於新入職員工嚟講AI 培訓的價值可能超越 MBA， 是不是針對性是一個新入職的員工這樣呢？覺得
6: 我想有時這些報告就很看他怎樣看那個工作的，就是我自己認為一個 MBA 學位從來都不是講一些低層次的工作，或者是一些相對上價值比較低的一般的處理文書處理工作。那那類工作我都非常同意，就是說 AI 其實可以取代了大部分，但是呢，即是如果你說 AI 現在可能會有機會威脅到一些剛剛大學畢業的 嘅學生啊，一啲比較日常嘅工作咧，係俾 AI 取代咧，我覺得個機會反而大啲。但係如果你話喺個 MBA 層面嚟講咧，其實我就認為都基本上大家係即係喺個市場上個價值嘅階梯上面，其實係佢哋喺唔同嘅階梯度
5: 嘅。嗯，即係唔同嘅層次。
6: 係啦。
5: 嗯嗯，頭先教授你都講到，其實 MBA 課程咧而家都會加入一啲 AI 相關嘅元素啦。其實據你了解，而家即係僱主請人啦，對於呢方面嗰個需求或者要求咧係點樣嘅咧？
6: 哇，絕對係一個要求嚟㗎啦！基本上而家即係任何一個僱主，如果係喺呢個商業世界去請一個員工，咁都會期。

0: 我呢個員工起碼有足夠嘅基礎嘅 AI 認識同埋即係 AI 應用嘅能力。咁呢個我會認為都唔係 MBA 呢個層面咁簡單嘅。其實任何一個層面，甚至一個普通嘅大學畢業生咧，我諗大部分僱主都會對於個學生咧會有呢一個基本嘅需求嘅。咁但係只不過係講緊就係話，即係可能個要求嘅程度唔一樣。即係如果係一個相對上入門版嘅低層次啲嘅工作嘅話咧，佢哋可能就會要求你可以做到一個比較自動化嘅工作流程，可以用到 AI 去減省到你平時一啲相對上低價值嘅工作。咁但係如果係一個 MBA 嘅層面嚟講，一般嚟講我哋都係叫做中高管嘅階層啦。咁喺嗰個階層，佢可能就要求佢就會多啲啦，就唔係純粹話你識得用 AI 去做啲簡單工作，而係你識得點樣去透過 AI 去獲取更多資訊，分析更多資訊，從而去協助你去作出一個更加準確嘅判斷同埋一個更加準確嘅分析。咁我諗呢啲就係一個而家啲公司對於呢啲MBA 畢業生可能會有嘅一個期望。
1: AI 相關嘅課程或者元素咧，係咪其實相比之下真係著數啲，或者僱主會比較肯聘用啲咧？
0: 我會認為呢個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必須添㗎啦，已經即係如果一間會睇得比較遠嘅大學啦，或者係一個會比較為啲學生去計劃未來嘅一個課程嘅話咧，其實而家基本上咧喺個課程入邊咧要滲入呢啲 AI 元素咧，我會認為都係一個必須㗎啦。咁我哋大學為例啦，科技大學都其實我哋嘅 MBA 課程喺好多年前，即係好幾年前，甚至乎生成式 AI 未完全開始即係起飛之前咧，其實我哋已經加入咗好多嘅呢啲數據分析同埋呢個傳統 AI 嘅一啲課程入去，等啲 MBA 嘅同學咧都會了解到呢啲最新科技發展嘅走向係點樣，從而可以提升佢哋自己嘅競爭力。
1: 教授，我想請教，譬如如果你加咗咁多 AI 相關元素嘅話，其實MBA 個學位個價錢咧有冇咩變動咁樣咧？
0: MBA 學位嘅價錢咧，就其實呢十年八年咧，因為個社會需求嚟講咧有少少轉變，所以咧其實咧報讀嘅人數咧係有啲下降嘅，呢個係事實。咁但係就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因為我哋都加入咗好多呢啲元素咧，希望將個俾個學員嘅價值咧係可以提升翻上去，等啲學員咧喺個市場上嘅競爭力可以有所提升。咁所以咧兩個因素互相即係影響之下咧，其實我會見到嘅而家 MBA 嘅學費嚟講咧，個情況大致上差唔多嘅呢幾年，即係個分別就唔係太大。
1: 明白。咁我哋又讲下另一个话题啦，就关于嗰个即系人力短缺啊。头先教授你都有提到咧 ，AI 可能会取代一啲基本嘅工种咁样啦。嗱，根据政府最新个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个报告都预计咧，去到2028年咧，香港个人力短缺系有收窄。不过咧，的确确，文书支援呢啲职位咧，就有超过30,000人嘅人力过剩啦。咁主要都系同一啲 AI 相关。其实香港你觉得要点样去应对？点样帮呢班人呢？
0: 我就覺得咧，工作咧從來都唔係一個固定嘅一個不變嘅一樣嘢嚟嘅。咁就隨住科技不斷咁樣發展咧，其實工作亦都係不斷咁轉緊型，或者係不斷咁變化緊。咁所以咧，呢一類咁樣嘅報告咧，一般嚟講咧，都係傾向咧就用翻而家嘅工種，然之後咧就睇翻而家嘅工種其實係唔係就有個人力過剩，或者係有呢個需求。咁但係咧咁樣咧就唔係一個好全面嘅一個評估嚟嘅，因為點解咧？我哋亦都要了解嘅就係工種都會改變，隨住新科技嘅出現咧，好多工作咧其實的而且確有一部分咧係會被新科技取代咗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啲機構都唔係傻噶嘛，佢唔會真係淨係用一個人翻嚟就專門做翻嗰啲一模一樣嘅嘢。咁其實個工作咧都係不斷咁演變緊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只係睇話根據過往嘅經驗嘅工作去睇翻而家有幾多嘅人力，再加上高新科技嘅加入嘅話咧，咁樣去即係加條數嘅話咧，其實條數一定就唔啱嘅。就舉翻個例子啦，如果你話20年前我哋個互聯網嘅應用都未有咁流行嗰陣時，其實當時咧亦都有好多工作咧係用人力去做嘅。即係而家又唔同啦，而家可能你有流動網絡啦，或者係有呢個移動互聯網啦，有好多網上嘅一啲商業活動啦，係完全喺網上可以做得曬。咁已經取代咗好多人手噶啦。其實過往已經，只不過嗰啲員工咧，其實好快就將自己提升咗，轉換咗做其他工作咁樣啫嘛。咁所以你話會有個人力過剩咧，我認為咧，我哋都會識得自己去提升自己未來嘅價值嘅。
1: 即係差唔多，可能或者大家都見到大勢所趨啦，就開始即係揾其他嘢做，或者即係增加自己個優勢係嘛？
0: 冇錯，或者係用上咗 AI 去將自己本來嘅工作做得更加快、更加多，然之後去做更加多唔同嘅即係增值服務。咁呢啲都係可能出現嘅情況。
1: 用 AI 咧就真係大勢所趨啦。如果係一啲基本嘅職位，其實都可以揾 AI 幫到手嘅話咧，係咪嗰個職位結構上面估計嚟緊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咁
0: 好大機會。
1: 教育上可以點樣配合到咧？
0: 我哋就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預示啦，就係希望可以盡量可以預測未來嗰個崗位會個轉變會係從咩方向去走，然之後咧就喺我哋個大學課程啦，或者係甚至乎即係再早啲嘅課程都好，我哋就要開始作出相對嘅調整，就協助啲同學咧就唔好再去學翻一啲，或者係只係將啲時間花喺嗰啲以前。是一些很 labor intensive 很勞力式的工作，就盡量就減少那些咁嘅側重喺嗰啲咁嘅學習，然之後咧就花多啲時間係喺進一步嘅應用到呢啲咁嘅工具嘅工作，譬如分析啦、思考啦、判斷啦，或者係更加廣闊範圍嘅一個了解，同埋未來同過往嘅一啲歷史嘅因素都可以加入去，從而形成一個咁嘅學習，即係整體嘅一個分析。咁呢一類咁樣嘅能力就未來我會相信會比較重要。
1: 但是那個做法就不是只是即是教大學的了，應該是不是即是再譬如中學啊等等這些都要開始做了？
0: 那又不一定，因為為什麼呢？始終的底子都是要打好的，那就如果未了解到這一類這樣工作的背後的邏輯，然後下一步就想用 AI 去做了工作的話，就算做到都好，其實你就不知道是做什麼的，交到差都好，那其實呢意義就未必很大的，很老實說。那所以呢我一直個人都是提倡呢，學習還學習，做事還做事，做事做得快不代表你學習學得好，學習學好了未來做事自然就會快。
1: 其實除了一個 AI 的運用是一個大勢所趨的話，其實會不會擔心即加劇了社會階級的固化？
0: 這個方向來說我是非常擔憂的，個人來說，因為 AI 的、能力呢是會令到呢即是可以駕馭到或者是用到 AI 或甚至乎用得很好的人呢，他們那個對於社會帶來的價值呢是可能指數式咁樣上升。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如果其他人咧，就畢竟呢個全世界人口有好多幾十億，咁唔係每一個人咧都可以用得咁好，或者甚至乎有一啲人咧，可能因為各種嘅客觀因素咧，亦都冇辦法接觸到咁多即係先進嘅 AI 技術。咁嗰類咁樣嘅人咧，可能未來嗰個競爭力就會相對上就會進一步被壓低，導致到咧呢個社會咧出現咗呢個經濟進一步更嚴重嘅分化咧，我認為機會都幾大嘅。
1: 怎样应对或者减轻个影响呢？
0: 我想都是最主要来讲，就是尽量去协助大家，要先留意到其实自己的价值只是在慢慢向下走紧。在我们未完全走到谷底之前，每一个人都需要想清楚，就是我怎样可以提升自己的价值。不论各种不同的工种都好，其实呢人类的价值都是自己，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自己都要积极去思考，到底我们可以给到什么给其他人，或者给到什么给社会，给到什么给公司，这样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增加自己的产出，这样就会希望可以平衡 AI 会带来的影响。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教授倾到呢度先啦。咁啊，再次多谢晒科大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啦，同我哋分享咗咧 MBA 学位咧，而家都仲有佢嘅价值啦，同埋即系佢哋点样将 MBA 同埋 AI 咧融合，同埋嚟紧将来咧即系个职位结构会唔会受到 AI 影响等等。多谢晒教授你。
0: 好，唔该晒。
1: 提提大家啦，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啦，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尾部咧就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鸡岭回旋处。而最新消息咧系大头岭回旋处同鸡岭回旋处通往粉岭公路嘅支路啦暂停封闭，大家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宣布，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话，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话，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

0: 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同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检出的香料致敏物属于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或者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对香料较敏感或者曾经患上过敏接触皮肤炎的婴幼儿童儿童，家长应该多留意产品标签和成分资料。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从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美国就会提供针对训练和情报支援。美联社引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形容，美军撤出当地是展开一个新阶段。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啦，系塞到去粉岭公路近住轩程间。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通去粉岭公路嘅支路，暂时都系封闭咗噶。一带嘅道路咧，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挤塞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同埋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而家粉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八乡消防局车多，龙尾系去到少年警讯活动中心。至于锦田公路西行嘅车龙就过咗加龙片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天富海湾。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去到新光中心。窝打老道上狮隧龙尾喺浸会桥面。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另一边嘅龙尾就去 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

0: 最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的龙尾啦，在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通去糖水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是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住 Mega Box。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车龙是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8: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同一个人，不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10: 职场上你怎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11: CV 怎写？
10: 面试怎打？
11: 怎样博表演？
10: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来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践经验、管理心得，
9: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10: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
12: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5: 十八好时光，
16: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9月30日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喺度啊，
17: 有我 Fanny 李万芬，大家好，
18: 仲有我 Ison 文生哥哥，
16: 大家好啦！ Yeah. 今日我都好开心啊，因为咧我有份主持呢、這、一个、嗯、一周年零一日嘅十八好时光啊，
17: 系啊，
16: 嗱系啦，琴日咧就真系冇同你哋一齐现场开 party 啦，但系都我都觉得好开心嘅，真系眨眼就一岁啦，
18: 冇错啊，
16: 喂，同埋咧就真系咧，我哋每日咧亦都为呢一个节目咧准备咗好多精彩嘅内容噶嘛，即系唔单止介绍俾听众，我都觉得我自己咦都知道一啲周末好去处噃，嗱、呢个时候亦都即刻介绍一个俾大家认识啊。
12: 区区有睇头，
16: 系啦，唔知道大家谂好咗国庆呢个黄金周末去边度玩未咧吓？嗱，由呢个元朗商会同埋

元朗民政署合办元朗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协办的元朗日夜缤纷贺国庆原味故事元朗美食文化节活动呢，就将会在听日10月1号开始至到4号一连四日，由上午11点至到晚上10点，就在元朗朗艺径。

0: 动嘅主办代表啊，元朗商会主席戴耀华先生啊，同大家预告一下有啲乜嘢精彩嘅活动嘅。Hello， 戴生你好。
1: 你好。
2: 十八好时光，三位主角，
0: 你好啊，大生，系啦，真系要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活动嘅目的系乜嘢咧，同埋当中加入咗啲乜嘢嘅元朗元素喺入边啊？
2: 其实今次活动主要就系、是、首先就是贺国庆啦，跟住就元朗美食文化节，当然系都系透过多元嘅活动，主打推广元朗嘅传统嘅味道同埋传承地区嘅文化啦。咁我哋除咗系欢迎元朗本区嘅市民參與之外，我哋都香港歡迎其他香港其他區，亦都我哋透過單張同埋短篇介紹，喺小紅書啊、面書啊，都係喺國慶黃金作業個假期入邊，希望吸引國內嘅遊客到元朗作一日嘅遊，參與呢個地區活動嘅同埋享受美食。咁我哋有關嗰個加入元朗嗰個元素啦，我相信其實大家都認同元朗係一個歷史好悠久啦，文化底蕴好深厚，同埋有亦都係充滿經濟潛力嘅地方啦。無論喺傳統嘅酒信啊、美食啊、圍村、潮州同埋客家嘅文化，都仲有係獨特嘅自然嘅生態，都係元朗獨一無二嘅品牌。咁我哋都有傳統嘅表演藝術啦，有元朗嘅客家嘅舞麒麟啦，亦都有潮州特色嘅英歌舞。
3: 哇，好豐富啊！
4: 係啊，
5: 咁呢一次咧，呢個文化節咧，我好開心啊！我中意食嘢噶，你哋以美食為題啊，點解會有咁嘅構思嘅咧？有啲咩嘅美食主打咁啊？賣下廣告啊！
2: 我哋其實大家都知道民以食為天啦，咁、其實美食嘅色香味係最容易吸引大家嚟到參加活動嘅。其實美食有極高嘅視覺吸引力啦，我哋透過社交嘅媒體分享美食嘅圖片咧，亦都吸引到好多人嚟。咁我哋其實點解要揾主打嗰個美食咧？其實今次活動咧有多過100嘅攤檔，主要就推廣原來嘅美食啦。其中就包括我哋有迷你嘅盤菜啦，老婆餅啦，肉乾啦，鹽燒烏頭魚啦，手作麵啦，粉仔啦，手打魚蛋啦，仲有奶茶王啊，
0: 流口水啦，不得了啊！
2: 知名品牌嚟嘅。
5: 系，
3: 非常之好喎。咁啊，讲咗咁多美食啦，我都知道咧，其实咧喺个美食文化节当中，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系咪每日都有唔同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2: 嗱，其实我哋活动咧就四日嘅，又系正式系听日开始，十月一号开始。其实听日就系正式系国庆节啦。咁我哋其实咧就喺5:30至6:30咧就会举行嗰个开幕典礼啦。其实开幕典礼之前咧，我哋有学校同埋团体嘅表演啦。咁儀式上面亦都有英歌舞同埋麒麟嘅演出嘅。咁儀式之後呢，我哋就邀請到元朗兩位知名嘅歌星，就係、是、譚輝智先生同埋吳大強先生就現場演唱嘅。
3: 哇，正、啊！
2: 最後咧就有現場嘅 live band 嘅懷舊金曲之夜嘅。
3: 好啊！
2: 咁我哋其實咧就今次嘅活動咧，主要咧分為四個唔同嘅區域，有美食專區啦、文化體驗區啦、打卡區同埋遊樂區嘅。咁我哋美食專區咧，其實除咗有過百個嘅美食攤檔啦，就係、是、連續四日都開啦。咁你亦都咧喺十月一號嗰日咧，亦都我哋亦都係有其他嘅美食有機嘅蔬果啊都有嘅。我哋二號嗰日下晝咧，亦都有奶茶王嘅表演啦，同埋中式嘅點心製作。咁我哋文化體驗區咧，就其實目的咧主要就學習同埋傳承文化啦。咁我哋其實每日都有咧。书签墨韵颂华章呢个活动就系咧，其实咧我邀请咗啲书法家，喺我哋预先制作好四本嘅书签上边咧，写上祝福语，令到大家到时排队话啊，我想写啲咩嘅祝福语，咁我哋啲书法家就帮你写咗之后就送俾你哋作纪念品。咁我哋亦都会有英歌舞嘅面谱化妆工作坊啦，包括喺面谱上面上色啊，简单嘅化妆同埋英歌舞嘅戏服嘅穿搭打卡嘅。咁我哋三号咧。又有傳統嘅燈籠工作坊，四號咧就有刺繡工作坊，
3: 哇！日日都有唔同
5: 嘅木工
2: 打卡區咧，當然啦，頭先你都講咗，十月一號咧有小馬嘅攝影啦。
0: 係，咁我都想請你介紹一下呢只馬仔喎，點解你哋真係諗到要安排呢只馬仔同大家一齊國慶日見面啦
2: 嚇？我哋其實就係今次咧就係多謝我哋嘅老友，我哋係大堂嗰、那個本身我哋自己啊梁生嗰啲。佢借出一隻小馬俾我哋，因為隻小朋友咧見到馬咧就唔係我咁特別，但都見到小嘅馬咧，佢哋好有
3: 覺
2: 得自己好有歸屬感嘅，佢哋想同佢影相嘅。咁呢個咧，我哋知道一定受歡迎㗎。係
0: 啊。
5: 咁仲有啲咩親子參與嘅部分咧？我可以帶埋個女嚟噃。
2: 嗱，其實親子咧，我哋差唔多每一個
0: 都係親子嘅
2: 工作坊咧，都適合親子嘅。其實一家大細嚟到之後咧。

0: 你一定能够认识到元朗嘅美食啦，体验到元朗嘅地区嘅文化啦。四日嘅活动其实就缤纷多彩嘅，有嘢食，
1: 有
0: 嘢玩，
2: 系、
0: 有嘢睇，
1: 有嘢学，
0: 有嘢学，
1: 系啊，
3: 好开心，好精彩。
2: 咁、其实咧有咁多嘅活动啦，需唔需要上网预先报名就有得玩，定系话咧行入嚟就有得玩噶啦？
0: 其實咧，網上嘅報名已經滿曬㗎啦。咁、大會咧，其實預留咗少許嘅現場觀眾可以即場報名先做先得㗎。
3: 嗯，好啊，咁啊，多謝啊，大生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精彩嘅活動啊，就
1: 係
3: 月朗元朗日夜缤纷贺国庆原味故事美食文化节啦，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咁喺听日咧，至到十月四号上昼十一点至到晚上十点钟咧，就喺呢个元朗朗艺径嗰度举行嘅，系啦。头先讲到好多嘅活动咧，都系亲子都适合噶嘛。
2: 冇错、
3: 呢个时候，同埋咧，即系讲到嘢食，咁大家都中意食嘢噶嘛。而讲到味道嚟讲啊，即系我谂大家都中意甜嘅。呢个时候送上邓丽君嘅甜蜜蜜俾大家。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董生就可能因为他做惯的业务咧，都是全世界，他有个世界观。我哋咧就系有个香港观，同时咧未必习惯啊，得唔得噶？
2: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1: 点解佢唔落个命令一定要做？因为佢有咁嘅权啊 ，Arita， 我嘅权系好大。但是呢我会适当地用。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活。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学英文是因为好喜欢这个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们一起学好英文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6: 就係啦，咁我哋前兩晚咧就同大家介紹咗一個由大埔街坊發起嘅社區項目——大埔貓故事計劃啦，就旨在記錄大埔人同社區貓嘅真實日常同生存嘅課題啊！而我哋今日都會繼續噃。
7: 係啊，我哋今晚咧就會到訪一間咧位於大埔寶湖街市嘅小食店啊！店主 Sonia 咧，佢喺2019年開始咧就喺店入邊養貓，本身都係諗住唉揾貓貓幫手捉下老鼠咁。是不是为什么日夜相处之后呢跟着猫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连啲街坊啦外来的访客啦都会因为这只猫猫专程到访食店。
8: 是啊， Sonia 还提到呢在街市的猫猫会都有分地盘的，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互不打扰的，就好像大埔的人和社区动物一样，都是互相尊重共存共活。
9: 大家可以叫我做 Sonia， 我是龙门客栈其中一个负责人。我十几岁搬嚟大埔住。我哋猫猫2019年疫情到开始有，是因为我爹哋佢就好怕老鼠，佢知道养猫咧就唔会有老鼠，所以佢就坚持每一间铺都要有猫，帮佢赶走啲老鼠。如果有啲食客或者街坊想同我哋啲猫玩，其实我多数都由佢哋自己自由发挥，因为每一个人个磁场咧，对于猫嚟讲都系好唔同。佢嗰啲猫系特别中意亲近你，亦都唔中意亲近你。咁亦都有人好多人中意喂佢哋食嘢食。咁我最多只会话佢哋问我可唔可以喂你啲猫食嘢啊？咁我话你尽量喺铺头附近喂，因为如果你成日在铺头以外的地方喂呢，他们就会惯了在外面吃东西就不会回来。但如果是在铺头喂呢，他们就知道始终吃东西是不要是回家的。我们这里的猫是分地盘，我的猫是看两条街，前面的猫是看两条街。我是一个牺牲品嚟，我成日都话，因为佢系会将呢两条街所有老鼠捉翻嚟铺头。当我哋有啲客食紧嘢嘅时候咧，佢就会见到佢哋全部一齐攞住个托盘蜂拥而至咁样就冲晒出门口。但系咧，如果唔系佢哋咁样帮手捉咧，你会见到啲老鼠系咁周围走。咁所以我唔好介意我系做嗰个角色，因为帮到大家。带了很多老鼠给我，很好笑的。但是喜欢就是其实它带给你的欢乐就完完整整，甚至更加多地帮你覆盖你的不开心。譬如可能有时不开心啊，它突然嗲你呢，你会觉得它好像很懂事啊，去安慰你这样。
7: 街坊们啊，咁多年啊，都已经自动自觉识得点样守护呢一班社区嘅动物噶啦。正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啊，街市猫嘅出现啦，令到一班咧街坊都会咧视食店为佢哋嘅聚脚点，一齐交流一下猫猫经啊。
9: 大埔街坊佢哋系对动物咧都好有爱心。我试过有一晚，我哋收咗工，发现唔到只猫，原来喺铺头出面。附近铺头啲人打电话俾我， 佢话你只猫坐咗喺门口啊，咁
10: 我话吓。
9: 是啊，我哋就即刻返去啦。咁但返去都要半个钟时间㗎嘛。但係你会发现嗰个街坊係会 keep 住继续陪喺我哋隻猫隔离。我哋去到嘅时候佢仲喺隔离。之后又或者係见到我啲猫有 AirTag 啦，亦都会有电话号码同铺头名嘅喺个镜带度。如果佢哋嗰晚唔肯返入嚟呢，我係会凌晨无论係11点好啦、1点又好啦、甚至3点又好啦、朝早5点啦，都会係不断收到电话。佢话你哋系咪走失咗只猫啊？佢系黑色噶，系点点点，我喺边度揾到佢咁样。其实对于我嚟讲系觉得有少少奇怪，因为外国养嘅猫咧系放养猫，咁大家甚至系唔会有颈箍或者系电话号码，大家系会任意俾佢好自由咁，你中意翻嚟就翻嚟，唔翻嚟喺第二度瞓就第二度瞓，亦都唔会有人出去揾猫。但系大部分嘅人系会帮你揾到只猫，亦都唔希望街有猫有流连啊，佢就会 make sure 佢你一定系揾到个主人。我就覺得挺有趣的這一件事。我覺得動物啊是會安撫到大家的心靈，還有我覺得會多了話題咯。你明明不認識那個人，但是因為大家有養貓，你就很容易用一個笑容去回應對方，或者去開始你們的對話咯。大埔街坊咧，唔系就系猫，系人都好得意。有啲客系会食到熟咗之后咧，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佢系电工。见到我哋啲灯胆坏咧，佢又会帮我哋换。食客咧系可能系跑山嘅，咁佢又会特登约你一齐去行山啊。即系佢好多好多呢啲。我觉得而家个社区系比较少有。就算我哋铺头啦，有啲客系唔嚟食嘢，但系佢都会因为啲猫而过嚟，每一日揾佢。我哋

0: 有猫草叔叔，佢系专喺出面摘一啲新鲜嘅猫草喂我哋铺头嘅猫。佢知道我哋有两间铺，佢系会顺住去去喂佢哋。咁第二个就有个姐姐，佢就每日一定系五点钟嘅时间，临我哋收工会过嚟喂鸡胸肉。咁之后仲有其他熟客比较都系好 regular 咁样会成日过嚟。嗰种开心咧，系每一日见到一个熟人。你会每一次见到就会好大声打招呼，但是大家是因为只猫而不约而同地认识了。因为这两年大家的情绪呢，可能被这个经济波及呢，令到大家的情绪都很差，很不稳定。大家是需要养多些动物，是一个感情的交流，是一种连结。那就不如不要买，帮手照顾了一些被人遗弃的毛蟹先。
1: 是啦，我呢就真係虽然冇养猫呢，但都身边有好多嘅猫奴朋友喎、即係有時去佢哋屋企呀，或者真係同佢哋啲猫玩下呢，又真係几治愈几开心嘅。同埋真係
2: 因为呢，其实呢香港呢有好多地区呢都依然呢係有呢好多动物呢同大家一齐共存㗎嘛。咁、所以呢大家懂得互相尊重，咁大家呢都可以成为好邻居。其实宠物呢或者动物呢都可以成为我哋好街坊。
1: 係
2: 呀。我细个都系个，我婆婆呢好鍾意喂猫㗎。係呀，正系落街喂㗎。
1: 係。所以都有跟过佢。
2: 我有跟到佢，我觉得好型噶，因为咧佢一讲喵喵喵，啲猫喺啲草丛度会走出嚟噶，
1: 哇，真系好听佢话，
2: 去啊，
3: 知道开饭啦，
2: 系啊系啊，真系咁样噶，咁同埋其实唔止我婆婆一个噶，即系佢亦都有啲街坊都系咁样做，咁、我觉得咁样系一个好有人情味、好有猫味嘅感觉，
1: 同埋我发觉咧，又真系头先我哋环节就介绍喺大埔区啦，好多一啲铺头商店可能都有养猫，其实唔单止大埔区，我发觉可能唔少嘅区或者唔少嘅铺头，其实都有佢哋嘅猫宠物或者一个嘅呢个嘅 mascot 嘅，即系呢个嘅即系招财猫嘅噃，
2: 系啊，
3: 深水埗冇多，
2: 咁深水埗系可能旧区咧，以前嗰啲铺头咧，好多时譬如有啲杂货铺啊、生果铺啊、菜铺啊，即系以前咧就谂住可能捉老鼠，但系咧而家唔系噶嘛，而家即系大家都知打卡点啊，咁啊大家好多未必系街坊，可能旅客经过嘅时候见到，哇只猫好得意哦，咁都要影翻张相先得噶。
3: 我
2: 见
3: 到啲猫肚腩都大咗啊，捉唔到老鼠。
1: 不过真系见到佢哋就好开心嘅。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准备听一次嘅新闻啦，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今年以來，全黨全國上下鋭意進取，奮力拼搏，編制實施"十五五"規劃，紮實推進各方面工作，中國經濟頂壓前行，向新向優，展現強大韌性和活力，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新進展、新成效。習近平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和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要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網上流傳一條的士車廂內的攝錄片段，見到司機駕駛期間懷疑不省人事，車上四名乘客呼叫並拍打司機面部和手臂，但對方沒有反應，的士最終撞向石壁之後停下。警方表示，事發在星期一中午12點多，涉案的士沿長沙灣呈祥道東行，駛至蝴蝶谷道附近時，66歲男司機懷疑突然暈倒，的士之後失控並撞向一處石壁。救護人員到場發現男司機昏迷，無表面傷痕，將他送往明愛醫院治理。日本神户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同市内两宗枪击案有关。神户市今日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15

0: 分左右，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六十几岁男子腹部中枪，送院抢救后不治。大约二十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话兵库区有人开枪，一名男子背部中枪。日本传媒报道，警方在第二宗枪击案的现场附近拘捕一名大约八十岁持枪男子，怀疑同两宗案件有关。据报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二十九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三十四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嘅意外就啱啱已经清理咗噶啦，现时一带仍然系车多。而较早前曾经一度封闭嘅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通去粉岭公路嘅支路去元朗方向，亦都系已经重开翻。咁不过受影响嘅九巴第二九 X、二七九 X。第二七九 X 同埋九七八号线系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受影响嘅九巴第二七九 X 同埋九七八号线系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咁现时北区邻近嘅道路亦都系十分之挤塞，当中系包括粉锦公路同埋锦田公路嘅交界处系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就排到去锦田公路近住芝麻岭同埋粉锦公路过咗水间石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另外，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地面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而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系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加道里道系车多，龙尾喺喇沙利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嘅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

0: 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俞浩明饰演嘅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转弯有落啊，唔该。
5: 乜唔系下个站先到公司咩？
4: 趁有时间做啲简单嘅体能运动，例如下一段路先翻公司，仲可以放松心情啊。我先行先啊，公司见啦。
5: 司机大佬，等埋，我都落车啊。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
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8: 十八好时光，
9: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喺度，
10: 有万分感激你，万分
9: 系，
11: 仲有阿陈文生哥哥，
9: 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提一提而家大家个天气吓，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7%嘅，而酷热天气警告就现正生效嘅。咁呢个时间，我哋想同大家讲一啲好人好事噃，
12: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9: 系啊，唔知道平时大家行街啊，等过马路嘅时候，有冇留意过身边哒哒哒哒嘅提示声咧？嗱，又或者喺揿 lift 嗰阵啊，有冇留意过按钮上面一啲粒粒突突嘅点字咧？嗱，其实呢啲咧就唔单止系生活细节，亦都系视障人士认识世界、接收信息嘅重要桥梁嚟嘅。
10: 系啊，今集社区有我帮，我哋咧会带大家了解一间非常之特别嘅工厂噶。香港盲人辅导会，他们旗下有一间很特别的盲人工厂，专门为视障的人士提供工作机会和技能的训练，帮他们发挥所长，为投身社会做好准备。到底这间工厂平日有什么职位的呢？又会生产什么的产品呢？
11: 是的，盲人工厂经理陈玲慧 Vicky 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盲人工厂，究竟工厂里面提供了什么工作给视障人士呢？
13: 大家好，我是盲人工厂的经理陈玲慧。盲人工厂其实是1963年已经成立的了，就在土瓜湾的木厂街那里，已经有63年的历史了。2022年因为重建的关系，我们就搬到来平石村一个校址，预计2030年初我们就会搬回去土瓜湾木厂街。视障人士来到盲人工厂呢，可以得到一条龙的职业训练服务和就业服务。填一份工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他们来说，他不是可以走去劳工处应完份工那就搞定，譬如要支援，例如交通方面啊，帮他们去制作履历表啊，跟他们解说回那个工作的内容啊、程序啊，添置一些设施给他们可以工作使用啊。盲工绳就是我们60年代、70年代开始做了。为什么叫盲工绳呢？就是因为真的是盲人制作的。其实是一个文件绳，绿色那条金属绳。一般政府部门呢，他们都会使用。会计师行啊、律师楼啊，其实一大沓文件呢，通常都会拿这条绳去穿起去做 filing system 的。 其实我哋都长期同航空公司合作嘅，为佢哋清洁耳筒，测试耳筒啦，睇下佢有冇坏啦。另外咧就系包装方面啦，其实可以透过触感啦，因为翘耳筒啊，劈翻落个指套度啊，呢啲都系视障人士可以做得到嘅。大家咧有冇都搭 lift 啊？有一啲特制嘅金属片系咪啊？系啦，其实咧视障人士都有帮手去做呢啲金属片嘅。一个共融社会，无论个点字地图啦、点字嘅书籍啦，又或者引路径啦，咁呢啲其实都会帮到视障人士，除咗系生活可以融入一个社区里边之外咧，其实佢系一个产业嚟噶嘛，咁呢啲都系会帮到佢哋咯。
10: 在萬人工廠工作的浩中，亦都會親自同大家分享佢工作嘅經歷啦，同埋心路嘅歷程噶。佢仲無懼視力上面嘅障礙，希望咧可以勇敢追夢啊！
14: 我叫 Mario 啦，中文名叫浩中啦。我平時有隻多多啦，咁佢就係導盲犬嚟嘅，佢就帶住我出入，即係工廠啊，或者唔同地方咁樣咯。我现在左眼就完全看不到的了，右眼呢就少于一成的视力啦。我是在大约十年前左右啦，我才即是成为一个视障人士的。那时医生说我是青光眼。其实现在看到的东西呢，基本上可能前面看到多多啦，跟着前面看到你啦，穿着件褛就轮廓就看不到的了。可能颜色大对比色的话呢，我都可以看得到的。分得到嘅，如果文字上面嘅话咧，要放到超大我先至可以睇得到咯。我系经盲人辅导会先知，哦，原来有盲人工厂呢个地方。入嚟之前咧，都会有个测试俾我哋做啦，等我自己知道，同埋导师都知道，哦，我个情况可以做到啲咩，之后主要派啲咩俾我做咁咯，系啦，即系练到个耐性。有阵时一箱文件绳咁啦，一大抽咁样，可能打棘咁。如果隔篱即系有一齐 share 剪一箱嘅话咧，咁就要分，咁跟住就要慢慢俾啲心机去分开佢哋，咁样剪开佢哋，即系分俾其他组员咁样都会有嘅。相对出面啦，系好好嘅，我觉得，即系因为出面试过。翻一日嘅月饼包装啦，嗰度有好多板车出入咧，同埋可能啲师傅啊又唔系咁理解我哋视障系有啲咩帮啊，咁跟住都有啲难度嘅，系啦。未来其实主要其实都系想音乐嗰方面嘅，跟住睇下同佢 band 会唔会有机会，即系最大嘅梦想就系可能签到啲唱片公司咯。
11: 香港盲人辅助会职业支援及发展中心的社工许启聪许 Sir 就话啦，亦都希望可以分享到啊，浩中佢当初加入咗咧呢个中心的契机，同埋亦都会见证咧佢一路有成长噶。
15: 我是盲人工厂的社工，我系许 Sir 啊，平日主要就是对住一班。残疾人士啦，佢要喺辅助就业培训里面咧去接受一啲嘅服务嘅，佢哋一般都会翻嚟我哋工厂嗰度咧去进行一啲嘅工作训练。除咗训练以外咧，我哋亦都会有一啲嘅另类学习培训俾佢走出去嘅，可能去啲招聘会啊，去见下雇主啊，俾佢了解下出面嘅行情啊，甚至有机会就申请工见埋工咁样咯。在总会那边呢，其实我们有视障人士的服务的。那在另一个单位那里，其实本身认识了阿中，跟住他都讲到自己作为一个视障人士，他要去坊间找培训呢不是咁易找到的。我们又咁啱在盲工厂那里有一个辅助就业培训的计划啱啱开展，那跟住都带他过来参观下盲人工厂先，了解下那里风土人情、残疾人士啊、导师的培训。那跟住他就说啊，都适合我啊，我想试下，那就加入了。见到佢系一个后生仔啦，佢系都愿意接受一啲新嘅事物，只要嗰样嘢事前同佢大约去 briefing 讲一讲咧，咁其实基本上佢都会愿意去试，同埋去边做边学嘅。多少面对一啲嘅挑战，有啲难度咧，佢都愿意去尝试嘅。 見到佢喺呢半年裏面個經歷裏面咧，佢一步一步咁成長緊。有時可能我喺我哋健全人士眼裏面所睇到，可能係好簡單嘅兩三個步驟，咁可能有時佢都會去私底下同我哋導師啊，或者同我哋社工去講啊，點樣可以去轉延嗰個位咧？例如話可能把教剪揸住好似唔係剪得好順喎，或者可能人哋點樣可以做完之後啲 job 咧係乾淨利落冇手尾嘅，我點樣可以用另一種模式呢？因為可能人哋佢唔係視像嚟噶嘛，咁佢就要諗下視像模式應該係點樣通達嘅呢？咁佢有依一個思考嘅過程喺度。
9: 係啊，呢一間嘅盲人工廠真係非常之有意思啊！而我都知道咧，即係佢哋嘅盲人工廠都有佢哋嘅目標噶嘛，就係提供一個多元化嘅工廠訓練，促進一啲視障人士嘅公開就業嘅，咁亦都透過一啲嘅工作訓練，提升佢哋嘅自信啦，同埋社交能力，協助佢哋融入社區咧。我都真係絕對相信啊，呢一間盲人工廠就可以做到啊！
10: 係啊，而佢哋服務嘅對象咧就係15岁或以上嘅視障人士啦。健康良好，冇传染病或者咧冇严重嘅肢体伤残啦，冇严重嘅行为问题嘅，具备自我照顾嘅能力啦，愿意工作，同埋愿意遵守服务单位嘅规则。
11: 嗯，冇错啦，喺申请方面啦，所有嘅申请咧系需经由咧就系学校社工啦、医务社工、家庭个案工作人员，同埋咧就系康复服务单位嘅职员转介到去社会福利处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处理噶。
9: 冇错，咁啊，相信咧，即系总之谁都可发光啊，只要找对地方啊嘛。嗱，呢个时候咧，亦都送一首励志歌俾大家，有 Yan Ting 周欣婷嘅《逆风之翼》。

0: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1: 理財新世代。
2: 會唔會擔心位置利率高企，令到經濟吃不消？
3: 消費市場方面咧，其實而家畸形嗰個分化，即係財富效應嗰個問題啦，睇到如果繼續加息嘅話咧，都會影響咗低收入人士嘅購買力咯。咁慢慢延伸到影響咗整體個消費動力咯。
4: 星期六早上九點半，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4: 港台電視32，
1: 理財新世代。
5: 我得你都得。
6: 专访人物体操港队教练 Texas， 2015亚洲锦标赛青年组个人冠军 AK 幼稚园嘅时候发现有 SEN，
7: 其实系运动令到我有一个嘅改变，非常之感恩阿 Texas 推荐咗我去玩三项铁人，去咗另外一个跑道，有唔同嘅开发，见到唔同嘅眼光。
5: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区区有睇头。
9: 为晚期病人提供全人舒缓照顾服务的善灵会，今个星期六日就会举行善灵会40周年开放日，完善同行开放日的。他们就特别准备了一系列丰富精彩充满趣味的体验活动，打破传统对死亡的沉重刻板印象，带大家全方位认识安宁照顾和掌握生命规划的。
10: 是啊，善灵会营运总监暨院长林永之主持咧就讲到啦，生死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可能系好远嘅事，但系今次嘅开放日之中咧会安排体验嘅活动啦，等参加者都可以知道啊点样可以好好安排自己晚年嘅照顾，做好生命嘅规划噶。
11: 大家好，我是善灵会的营运总监，也是赛马会善灵之家的院长林永之姑娘。我们致力在香港的社区里面推广一些领养的服务。我们在10月3号和10月4号就有我们善灵会40周年的开放日，完善同行。因为在我们40周年的时光，我们一直陪伴着无数的家庭走过生命很重要的时刻。我们希望继续传递这份安宁的关怀、温暖和力量给其他人。我们会举办很多不同的精彩活动，包括一些灵性关怀和生死教育的讲座，也都有音乐的心灵体验、真人图书馆、善灵诊症室，也都有桌游挑战赛等。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安宁和温暖的氛围之中，共同学习怎样关爱自己的身心，体会到生命圆满和尊严。活动的亮点，我们有善灵的诊症室，护士一对一专业咨询服务，解答对于我们善灵之家入院的流程、资助床位，甚至乎家居照顾或者居处离世一些的支援的细节，我们都会逐一解答。另外，我们都有五道人生大赢家的桌游挑战赛，分别有道谢、道歉、道爱、道量、道别，目的是透过游戏令到玩家学习怎样坦然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感，解开一些的遗憾，或者可能提早为自己甚至乎家人规划生命告别的方案，也都学到怎样用爱与道别成为人生的大赢家。我们有照顾者真人图书馆 2.0， 过往在善灵之家的病患家属分享他们在这里的一点一滴。我们都会有个院舍的导赏，专为18岁以上的人而设，目的就是破除大家的禁忌，怎样可以正面地面对生死，由我们的殓房主管和助理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善灵之家的核心区域，也都是了解我们的设施，以庄重的方式认识身后事的安排，为参加者可以解开他们的迷思。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完善同行，欢迎参观我们赛马会善灵之家，在10月3号和4号，我们等你的。
12: 善灵会的40周年开放日的各项活动现在已经开放给公众网上报名的了，部分热门的讲座或者工作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
16: 要跨越透
15: 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哇！保持呢个最佳状态，唔单止成

0: 定系我哋三个都希望以成成做目标啊，保持呢个最佳状态同大家做节目啦。另外亦都有好多好嘢介绍俾大家添啊嘛。嗱，咁啊，听日啦，国庆假期咯，咁啊，大家谂到去边度未啊？嗱，今年咧亦都各界推出好多个活动啊，我哋咧都为大家整理咗好多国庆好去处噶。
1: 好，第一个介绍俾大家，当然做得就系烟花汇演，永明烟花绽放中华呢个就系主题啦。咁啊，历时咧23分钟咁长噶，有八幕噶，一共合伙好好意头噶，31,888枚嘅烟花，咁好多个亮点噶、其中第四幕有四幕特别瞩目噶，包括第二幕嘅骄阳送暖，第四幕嘅有梦飞航，第五幕嘅拥抱爱，第七幕嘅你是我的光。记住听晚8点上演啦
2: 吓。系啊，犀利啦！而且咧，香港嘅戏院商会主办嘅10.1半价睇好戏啊，全港咧52间嘅商业戏院咧喺当日咧所有嘅场数咧票价都系半价优惠噶。嗱，不论咧系放映格式或者系呢个嘅影院类型，
0: 嗱，同埋对于中意购物嘅朋友咧，嗱，听日啊都有超过80个主要商场咧同埋百货公司推出一系列嘅节庆活动同埋消费优惠嘅，多个商场亦都以77为主题啊，设计特色嘅奖赏咧，例如可以凭住发票嘅幸运数字换领餐饮礼券嘅，大家留意啦。
1: 哇，仲有好多地方系免费入场噶，嗱，好似有香港湿地公园啦，香港科学馆、香港太空馆嘅常设展览，包括埋咧天长厅嘅节目都可以免费嘅。仲有位于粉岭啊，香港青年协会嘅领袖学院会有提供免费嘅工作坊同埋古迹导赏团啦。
2: 仲有薄扶林牧场咧就有免费嘅导赏团，亦有咧就系呢个餐饮85折优惠噶。仲有湾仔嘅 Viva 蓝屋啊，亦都系免费导赏噶，指定嘅纪念品仲有9折优惠添啊。
0: 同埋香港新闻博览馆咧就有免费导赏啦，馆内嘅体验游戏亦都可以享得呢个半价嘅优惠嘅，系咪听日大家节目丰富咧？
1: 系啊，但系你去边度都好都记得啦，准时咧7点咧将锁定我哋嘅频道，黐住我哋，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同我哋
2: 都可以听住我哋，
1: 听住我哋做节目。
0: 冇错，因为我哋都好希望同大家一齐过呢个十一嘅国庆假期啊。咁啊，听日咧就不过要等多差唔多24小时啦，先可以同大家见面。呢个时候咧，即系都准备大家要听一次嘅新闻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啊，我哋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昨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了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

0: 阿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话，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话，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及邮轮，膳食交通、赛程等亦都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因为新田公路意外而受到影响嘅九巴第279X 同埋978号线嘅服务系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儿童医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快线的意外是仍然处理当中，经过就请小心了。另外较早前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现时是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景隆街。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着泽祥街快线的意外就刚刚已经清了场了，现时交通是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着新墟一段是慢车，而 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就车多，龙尾排队接近博围。

0: 提翻大家一个嘅晚间工程，黄大仙农场道系有道路工程，由夜晚嘅九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通去龙翔道东行去观塘方向的支路，以及是龙翔道东行近住大磡道的慢线是封闭，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再提翻大家有关国庆日的封路，在湾仔北直至到国庆日，即是听日的下午一点钟，下列会展一带的道路将会封闭，包括是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的支路，以及是部分去红隧方向的龙和道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相应改道安排，公众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和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自己可以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复刻不是复制，
8: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7: 足球是世界语言，
8: 亦是外交桥梁。
7: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8: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7: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9: 用新角度看世界。

0: 好，晚上时间8:10啊，咁啊，小弟啱啱成功同阿 Gemma 倾偈啊，
1: 边个 Gemma？
0: 啱啱佢
2: 哦，我都唔知亦有
0: 系啊，
1: 哎呀哥，真系
0: 啊，好似我第一次同佢倾偈，因为了解一下听日嘅交通状况啊嘛，听日国庆好似有啲改道啊，
1: 你自己喺度讲。唉，
0: 因为好耐冇见阿 Ann 啊，
1: 阿 Ann 升咗嘛，
0: 哦系啊，好啦，星期三晚啦，直播室入边有阿一啦，
1: 系，仲有刘伟恒，仲有笑得好开心啊，老何啊，老何点啊？
3: 冇错啊 ，Gemma 即系呢个名都几特别吓，令到阿一个醒一醒啊！我见到佢啫，
1: 我都醒一醒啊！我都唔怀疑有呢单嘢。
0: 唔系，因为我记得听日系啊，因为听日系国庆啊嘛，咁所以就知道会有啲
1: 关咩事。
0: 唔系啊，有啲交通消息可能会去到唔知几点。国
1: 庆要识下女仔添啊！
0: 唔系，有啲交通上咁了解下，咁啊准备好听日嘅节目啊嘛。好啦，咁啊今日
1: 听日 live 咩？
0: 即系 live，我哋差唔多日日，差唔多日日都系 live
1: 噶。好嘅，
0: 好啦，到小弟啦，
1: 好啊，开始今日嘅流程啊，好嚟啊。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话说小弟就啱啱
1: 阴阴嘴笑咁
0: 啱啱去完呢个嘅 Malaysia，
1: 系
0: 啦。咁其实当中咧都有好多事情系发生咗嘅，咁啊除咗喺星期五老豆
1: 有冇遇到 Gemma
0: 啊？我冇遇到，但有其他有趣嘅事情发生嘅。咁啊，即系大家听我掟翻嚟嘅一啲话说，小弟都知喺到最尾嗰几日咧，
1: 将工作变成旅行
0: 啦，将工作就变成旅行嘅。咁啊，同几位即系同事就留低啦。咁啊，即系嗱，公司就包我哋来回机票。咁啊，即系老板亦都好好就话哦，如果你哋留低嘅话，咁就即系将你哋。机票押后啦，咁啊计

0: Airbnb 咧，咁樣即係啲民宿咁樣嘅，
1: 即係同屋共住咁樣啊？
0: 係啦，咁啊，因為
1: 真係扭教到
0: 咧。係啦，因為嗱，咁誒，即係我哋喺度討論啦。咁啊，有時即係當夜晚去完夜市買完啲嘢翻去嘅時候，去邊個間房度食啊？定係哦，如果 Airbnb 可能會有個廳喎，或者可能有洗衣機，咁我哋即係差唔多去一段時間，又好似方便啲咁樣。咁最尾咧，大家就喺個 budget 以內咧。就拍板決定租咗個 B&B 嘅咁樣，
1: 哎呀，
0: 係啦，咁啊 B&B 咧簡單，
1: 我哋解釋咩叫 B&B 先，
0: 即係啲類似民宿或者係啦，即係一個共同經濟嘅時候，佢就將自己間屋空置嘅時候就放租出嚟俾啲遊客咁樣啦。咁啊，因為同行即係大概有三個人，咁我哋就決定最尾
1: 咧。你講咗唔使再講，係有三個人，有男有女，係
0: 啦，三個人，係啦。咁你都識嘅，你都知係好安全嘅一件事啦。
1: 我唔敢講啊。
0: 你識日頭啲同事，
1: 你知一哥呢啲嚇，正所謂機
0: 啊
1: 不啊
0: 機智過人啊，
1: 機不。啊！好啦，我点知你啊？
0: 好啦，咁啊，我哋就
1: 退翻落我度啊！
0: 咁我哋就决定咧，就 B&B 就特登揾啲咧有三间房同两间厕所嘅，
1: 系
0: 咁就可以分翻开咧，即系男仔用男仔厕所啦，女仔用女仔厕所啦，同埋就咁睇，咦？即系三间房又。即係睇翻出邊嘅外觀嗰啲樓齡啊，即係因為你去嗰啲網站嘅時候，你可以睇成座大廈嘅樓齡啊，然後又睇埋嗰啲間隔，又好似咦好似都 OK 喎，個價錢又幾相宜。除雲咧，四日都係六七百蚊港紙一個人嘅啫。
1: 哦，夾埋，咪即係每人六七百蚊。
0: 每人六七百蚊，
1: 咁一蚊即係百零蚊嘅啫。
0: 一個人百零蚊，但係你三個人啊嘛，咁即係其實四都係其實都係六七百蚊一晚咁樣啦。咁然後又近我哋，其實主要係想近呢個嘅新吉隆坡嘅嗰個阿羅街啊，即係一個佢嘅夜市街係啦。咁就諗住哦，買完宵夜
1: 啊嘛，係
0: 啦，買完宵夜又可以翻去食啊，
1: 好多榴蓮食啊，咩好多嗰啲海鮮檔啊，炒粉炒面嗰啲啊嘛。
0: 係啦，咁啊好啦，咁啊即係工作完結嗰日，終於由酒店轉。去我哋 B&B 嘅时候咧，咁啊期间咧就有啲当地嘅一啲拍摄团队嘅一啲即系马来西亚 crew 嘅朋友就话：，你哋去嗰度啊？咁不如我哋送你去啊！咁样就发个地址俾佢。佢哋一睇到个地址嘅时候，第一句话：，咦，你哋竟然拣呢个地方啊？佢话：，这个地方有咩问题啊？
2: 识租啊？
0: 有啲佢话。有啲雜咯，
1: 哎呀，
0: 好啦，咁啊跟住之後話唔係啊，但我睇張相都好新淨喎。
1: 咁雜嘅地方都有啲好新淨嘅樓嘅。
0: 係啦，我話咁佢新淨樓都嘅，佢話唔
2: 係
0: 㗎。好啦，個問題係咩咧？因為香港人即係例如小弟咁，而家住嘅地方。
1: 都好雜嘅，
0: 唔係啊！四十年樓齡都好習以為常嘅一件事啊。但係對於馬來西亞嘅人，因為佢哋地多啊，又 keep 住有好多嘅新嘅樓盤出咧，所以其實佢十零年樓齡嗰啲咧，對於佢哋嚟講，而家一啲好舊嘅舊城區，
1: 即係喺內地都一樣啦。
0: 係啦，
1: 譬如你見到而家周皮，譬如珠海咁嘅橫琴咁好多啲新嘅樓，咁所以咧。我都聽我啲上面啲人講㗎，譬如有啲朋友上去住，佢話：啊，係啊，五年都覺得夠㗎啦。
0: 係啦，就係呢個狀況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咁啊嗰位當地嘅 cool 嘅朋友就車我哋過去啦。咁啊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嚟同我哋交接鎖匙嘅嗰位對方咧，係一位又唔係馬來西亞嘅本地人，又唔係馬來西亞嘅華人。佢話咧，佢都係嚟打工嘅一啲外勞員工嚟嘅。
1: 哦，咩即係咩國籍嘅人嚟噶？
0: 佢冇透露，但
1: 你覺得咧？
0: 哇，好難答你，可能係一啲中亞嗰邊嘅朋友嚟嘅，係啦。但係佢話，因為佢唔識講馬拉文啊，我哋要用翻英文同佢溝通先至。
1: 跟住係咪同你講先生？你租嘅並唔係麗晶大酒店，係麗晶大乜？
0: 好啦，咁啊，照上去啦，上到去
2: 都唔係，係亦都唔係深水埗，
0: 係啦，
1: 咦，係咪好似魚花咁樣擔住支煙行出嚟咧？
0: 咁又未去到嘅，
1: 咁嗰間屋咧，
0: 好啦，咁啊，終於上到上面啦，好啦，上到去嘅時候入 lift 已經有啲。即係有啲公仔嘅赤膊上身嘅公仔哥哥，
1: 哦，
0: 係啦，有唔同膚色企喺度望住我哋啊！咁然後我哋行入嗰條長長嘅走廊，
1: 咦，真係個走廊7007嚟㗎，
0: 係啦，個走廊又冇咩燈啊！咁好啦，咁啊，終於打開鐵閘啊！然後個鐵閘咁佢話：哦，由頭到尾就得門口大堂嘅嗰張 IC 卡，即係嗰啲智能拍卡同埋嗰條鎖匙嘅啫。咁你哋就輪流 keep 啦。咁然後就打開門嘅時候，迎面撲嚟嘅。是一阵嘅噏味啦，
1: 哎呀，
0: 好啦，啱啱提过有三间房啦，佢的而且确系有三间房嘅，但系佢两间房系正常咧，第三间房咧只系一间咧，系喺个厅度间出嚟嘅一间板间房仔，即系摆咗一

0: 张单人床
1: 吓
0: 就冇位啦，
1: 吓
0: 冇窗，不过怀疑系坏咗嘅冷气喺入边嘅。
1: 系系
0: 好啦，咁然后大家就猜包战揼，决定要住边啦。以即系边个点样分配间房啦？而更加神奇嘅系咧，我哋本身谂住哦有两个厕所咁咪分男女用啦，嗰啲厕所咧喺房入边嘅，吓即系佢唔喺个厅嗰度啊，你要经过间房先可以去厕所。
2: 套房，套房，
0: 套房系啦，即系换言之，如果我要去厕所嘅话，我就要经过个女仔间房先可以入去个厕所咁样嘅。
1: 你咪可以，你有两个厕所噶嘛？咁你咪拣有厕所嗰间咯。
0: 咁另外嗰两个都系女仔住啊嘛。
1: 哦，我一男两女嘅，
0: 类似咁样啦。
2: 哇，差好远。
0: 系啦，咁结果大家就有啲有啲尴尬啊，又谂下究竟点处理啦。咁啊，已经有人话，咦？咁不如我哋即係出得嚟旅行又即係玩得開心緊要啲，不如我哋即刻換酒店或者換 B&B 啊！
1: 哦、
0: 大家都仲係一個叫做即係思考係啦，同埋本身仲諗住洗衫嘅，即係帶曬洗衣珠要洗衫嗰啲啦。嗰部嘅洗衣機咧，嗰啲嗰個邊位啊，即係個掀蓋開桶式嘅邊位咧，佢已經氧化咗啲膠係黐實咗㗎啦，咁、
1: 哎、
0: 即係一定係洗唔到衫㗎啦。好啦，咁大家仲喺度糾結究竟
1: 服啦，簡單佢
0: 服服地啦。咁然後大家喺度糾結，
2: 即係道具組同事就跟得足嘅，因為唔係諗住俾你用㗎嘛洗衣機。
1: 我想問第一樣嘢嗱，想問下嗱，遇上呢啲情況，首先咧有冇？即系有冇人系责难嘅？为咗呢件事
0: 系冇责难，因为
1: 冇互相埋怨嘅。
0: 啊，因为禁制嘅时候系三个一齐睇住决定禁制，冇人责难嘅。系啦，只不过我就提出就话，其实我就觉得有啲住得唔系咁舒服，再加上个地区睇落，即系我哋即系我唔知系因为我哋以一个游客身份去到，有种嘅担心，即系我哋好似行出行入都有啲唔同国籍嘅朋友望住我哋投以一个奇怪嘅目光，再加上嗰区个当地嘅
1: 姑都话，你哋呢度
0: 系啦，当地嘅姑又话呢度比较杂，咁就担心女孩子会有危险。咁我话既然系咁，不如我哋即系用钱解决到嘅问题，不如我哋再租。
1: 嗰时系几点？
0: 第一日啫，第一日朝头早，其实晏昼三四点啱啱 check in 嘅时候，仲走得甩嘅状况，
1: 但系都要跌钱噶咯。
0: 跌钱咁随云，可能每人都系跌多几嚿水嘅啫，咁样计过条数咁样，咁但系大家一路犹豫不决，直至到发生一件事，其中一位嘅团友去厕所嘅时候，发现有昆虫，
1: 哎呀，
0: 仲有昆虫嘅尸体喺度搬紧离开，
1: 阿强啊，
0: 阿强同蚂蚁，
1: 哎呀，
0: 然后大家话搬啊都系。

0: 呢王爷真系酒店风云啊！
1: 哦，系系，小弟拣嚟嘅呢一首歌啊，嚟自李克勤啊，系电视剧《酒店风云》嘅主题曲，叫做《心计》。好啦，咁啊，即系大家就当堂就
0: 即系练阿强同埋马戏兄弟，
1: 系啦，即真系一见到昆虫，大家就即系决定撤离啦，系啦。咁然后咁啊，即系我哋就因为嗰日下昼就有啲行程嘅，咁所以我哋就话嗯。咁我哋就先擺低啲行李，然后就去物色其他嘅一啲房间啦。咁有两条路俾我哋揀嘅。即係究竟係租翻
0: 回歸酒店，
1: 唔係係啦，究竟回歸酒店啊，定係租翻 B&B 咧？
0: 仲薄啊嘛，
1: 因為有即係因為有真係好托賴，有兩位當地嘅 cool 嘅朋友，即係當地
0: 佢仲喺度嘅，
1: 佢跟住
0: 我仲未走嘅，
1: 就係佢哋跟住我哋提勸我哋，不如你快走，因為佢話真係有啲雜喺佢哋當地人眼中，有兩位係啦，即係劇組嘅話真係有啲雜喺呢度，佢哋都擔心女孩子危險，就話不如真係即係買個舒服又好，買個安全又好，即係轉啦，
0: 嗰邊咧
1: 係啦，好啦，咁啊，第一個選擇就係咁，佢話哦，不過唔緊要，可以幫你睇 B&B 嘅，因為佢哋都仲係喺即係佢哋當地人自己睇翻，就會比較知道。即係例如我知道哦，喺鰂魚涌邊個屋苑係
0: 穩陣啲
1: 嘅，或者我知道哦，旺角定係揀深水埗，我會即係我哋作為本地人就會知道咁樣啦。咁另外一個選擇咧就係book翻酒店。咁啊，因為今次嘅拍攝咧就好彩地咧，就係有啲嘅酒店嘅 sponsor。咁我哋后尾呢就即係同老板，我哋直情打电话俾其中一位老板呢，佢喺当地有物业啦，就问佢我哋而家遇到啲咁嘅状况啊，即係有啲危险啊，劏房咁样啦、
0: 啊。关我咩事啊
1: 你可唔可以借间屋俾我哋
0: 你哋自己唔识 book 咋嘛。
1: 係啦，咁佢话其实因为即係公司今次嘅拍摄呢就有同酒店合作，咁所以呢就有一个叫做比较平嘅价钱。
0: 即某個品牌嘅酒店，
1: 某個品牌嘅五星級酒店係可以俾我哋，
0: 又唔早講。
1: 咁我哋後屘先話，哦，係我早知，咁就用一個相對平嘅價錢。咁我哋計過，可能每個人都係俾多幾嚿水，
0: 係
1: 咁就可以
0: 換嚟一個舒適啦。
1: 換嚟一個舒適啦。咁所以最尾咧，我哋就決定，哦，即係嗰晚就換嗰個酒店啦。
0: 嗯。
1: 咁然後即係真係
0: 酒店一定冇問題啦，
1: 酒店冇問題啦。咁然後我哋就即係夜晚即係做曬嘢，即係做啲行程完曬就翻B&B。
2: 即係講，但係你原先 book 嗰間係可以退嘅。
1: 佢有原本2000蚊嘅 total， 咁佢就退翻，因為第一日即刻退就可以退翻1000蚊左右，咁、
0: 哦、
1: 所以拉上補下，我哋每個人就係補多幾嚿水就可以住到，即係一個叫做
0: 酒店，
1: 都唔係叫好啲嘅，都叫好嘅一間酒店啦。咁啊，最即係拖曬機翻到酒店，因為夜晚我哋真係翻去拎嘅時候都發現，嗰頭亦都真係同當地朋友所講一樣，係真係有啲雜嘅。咁啊，即係搞咗好耐，全日就喺度即係搬行李，搞嚟搞去，咁啊，終於。去到酒店，
0: 仲有下文啊？
1: 有泳池，
2: 我以為小空姐
1: 有個酒店有泳池，係私人泳池啊！有兩張大床，
0: 每間房啊，
1: 我哋三個人一間房。
0: 哇！
1: 唔係咁樣，我哋分個牀瞓嘅，係啦。
0: 哇！
1: 咁然後仲有啲意大利入口嘅沐浴露，我嗰下就話俾自己知。一定要努力揾錢，下次唔好再 book 呢啲咁嘅民宿嚟住啦。都叫學到一樣嘢，真係一分錢一分貨，出外亦都靠朋友。

0: 好，揾嚟另外一首歌啊，都系嚟自李克勤嘅，叫 Paris Hilton， 就唔系呢个集团嘅酒店啊，唔关事嘅，系纯粹即系管一啲
1: 嘢都好多嘢可以讲
0: 啊。我都有瞓听嘅，系啦，即系所以都瞓翻去都安全，亦都系大家同意嘅情况下，因为喺个 B&B 嘅状况下，大家决定我哋将就下咁样啦。
1: 好啊，依间嘢咧，我哋稍后再检讨啊，一间翻嚟咧。八点半之后咧，我哋有我哋嘅今个星期嘅嘉宾有 Gigi 梁咏琪啊，咁啊今晚咧就继续讲下佢呢30年嘅感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嘅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喺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及手臂，但系对方仍然冇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驳后停下。警方话事发喺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嘅时候，66岁嘅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驳。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冇表面伤痕，将佢送往明爱医院治理。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0时0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菜，届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验、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卢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3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及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3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1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彩瑶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4: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5: 唔经唔觉，我哋已经认识咗佢30年。由爱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温柔的存在，喺佢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嘅爱。
6: 尽情娱乐我吧，我只肯回家，没有眼泪。
5: 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嚟 Gigi 梁咏琪。

0: 咁啊，余志者就去咗台湾，
1: 系啊，
0: 两个几月嘅时间。好啦，咁呢次嘅制作两个几月嘅制作啦，即系除咗屋企有啲嘢要你挂住之外，有啲人啦，
1: 放低咗就
0: 放低咗啦。好啦，咁啊呢个过程点样咧？即、就、系、是、我其实都好想听下，哇，究竟呢啲大制作啊，或者咁国际化嘅制作，究竟同譬如我哋香港嘅制作有咩唔同啊？
1: 其實冇乜太大唔同，不過我覺得最當然因為佢好多 CG 要做，咁所以佢 CG 嘅團隊當然又係特別專業、特別龐大啦，或者有一啲對位對光嘅技術啊，咁嗰啲我都唔知道做乜嘅，可以將佢哋視覺上要嘅效果還原到出嚟咯。但係我覺得比較唔同嘅係嗰節奏啊，即係台灣，我覺得係真係台灣。台灣人佢哋嘅節奏本身都已經係温和啲咯，即係香港啦，我拍開電影又好啦，咁你知啲道具燈光啲幕後手足全部都閃電人嚟啊嘛，閃電俠噶嘛，
0: 嗰度未叫就嚟噶啦嘛，
1: 嗰度唔係嘅，即係可能佢哋會真係慢工出細貨咯，慢慢咁我都睇到嗰個節奏上面嘅唔同。個 mindset 都好唔同。
0: 現場有冇人吹㗎？快啲啦！
1: 冇冇咩人？
0: 未啊，個妝得未啊？
1: 可能我吹
0: 啦。演員得係咪？香港人會唔會有啲唔適應咧？
1: 我
0: 點解坐到等咁耐嘅？
1: 開頭有少少，咁但係後屘當我了解咗，我都有問導演，譬如我話：咦？呢度使唔使督促下，等佢快啲啊？咁樣我話你脾氣好好喎，因為可能呢啲有啲調整咗好多次都。其實過程是一定的，有時都一定會有，是是調整了很多次都未達到效果咁樣。啊，你咁好脾氣嘅，咁有耐性，佢答咗一句嘢，佢話：哦，我哋台灣大家都在愛的教育的環境底下長大，喺愛嘅環境教育底下長大，係我哋係可以俾多少少耐性。可能台灣都俾人感覺係一即係文青啲，
0: 係
1: 好多事啊，好多藝術上面嘅會文青啲，即係因為佢哋可能有佢哋就係呢一種 mindset 咯，係慢慢嚟咁樣，唔急，
0: 咁結果你就開始適應咗佢哋嘅節奏啦。
1: 哦，梗係啦，我覺得唔錯嘅都。
0: 係咪啊？
1: 你冇咁急咯，即係個人都冇咁。
0: 會唔會舒服啲㗎？其實。
1: 咁你同呢一班人喺呢個環境度，當然會啦，亦都會舒服。但你翻返嚟香港，可能又會唔舒服嘅，即係會覺得可唔可以快啲咁樣？唔同嘅一個環境，始終都會令到你會唔同心境，都會有啲唔同。
0: 咁同演員即係當地演員嘅合作，因為基本上
1: 全台灣演員，
0: 除咗你係一個香港演員，全部都係台灣演員。咁同佢哋嘅合作點咧？
1: 我覺得冇乜唔同咯，即係都係演員佢哋個。我比較多對手戲就係做我女嘅陳妍霏啦，
0: 陳妍霏。
1: 咁佢係一個情緒好飽滿嘅人。咁有時演員就係睇對手去，你嘅能量就同佢銜接。咁佢係一個好飽滿嘅演員，所以我試過有一場戲，我以為唔使咁多，唔使咁滿咁飽滿，但我見到陳妍霏好飽滿嘅情緒，咁我都同導演講我想。即系我想再嚟多次，咁佢哋都俾，因为佢哋会慢慢嚟，佢都冇问题。即系我俾翻俾多个下昼，
0: 系长大嘅。
1: 我哋可以俾多个下昼你，
0: 边一个下昼？哇，
1: 两三两个钟。
0: 哇，真系开心啊！真系。
1: 咁我哋就翻去嗰个景度，咁我哋就再试多次呢一场戏，咁我就觉得就好好多咯。系，你话系咪因为？地方嘅唔同地點，我覺得又好睇每個導演個習性咯，我覺得都有關係嘅。
0: 哦，我都有去嗰邊即係工作過啦，咁佢哋嗰個節奏係非常之唔同嘅，
1: 唔同
0: 嘅，非常之唔同啦，即係冇好壞嘅，但係係唔同嘅，成個溝通嘅方式都唔同。
1: 唔同，即係有時香港人，因為我哋慣咗啫，香港人出名效率高啊嘛，係啊，所以啊。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即係香港係快靚正，係真嘅。尤其是電影影視行業係好，即係東方荷里活呢個美譽係真嘅。咁當你去到第二啲地方嘅時候，就嗰個形式又唔同啦，又要習慣下咯。
0: 係，同埋佢哋會有好多崗位係會分得細緻啲。
1: 啊，冇錯。
0: 即係譬如導演組會有唔同嘅崗位啦，同香港即係嚟去嗰幾度有啊嘛，其實。咁啊，譬如美術組佢又會分得再細啲啦。
1: 嗯。

0: 不過台灣咧最美嘅風景，我哋成日都話係台灣人啊嘛。
1: 係。
0: 咁我記得咧，即係殺科嘅時候咧，咁主要演員當然大家會互相道別啦，點樣即係祝福啊咁。幕後有幾位即係佢哋嘅幕後嘅同僚，佢寫咗信俾我，佢哋寫信俾我，佢哋對我嘅感受啊，拍完呢套戲啊，寫卡俾我啊，有一個收音嘅妹妹。佢寫信俾我啊！
1: 哎呀，
0: 好窩心啊！我覺得好窩心，即係佢哋叫我芝芝姐啦，即係佢好年輕啦，咁即係話同我合作好好温暖啊，好開心啊！我哋點樣請食嘢又開心啊！即係會寫翻就啊，我佢哋學習嘅對象啊嘛，即係一個佢哋係好文青啦。總之就係、是、
1: 你覺得佢譬如唔做呢個崗位，或者中間個 break 嗰陣就去咗沖咖啡啊，去咗插花啊。
0: 我哋會叫咖啡車添啊，係啊，嗰啲萬歲咧係 call 架車嚟啊，即係一格你當會有裏邊有曬一個廚房仔可以沖咖啡、賣點心啊、賣 toast 啊，
1: 咁搞
0: 又塔啊咁咧。
1: 佢專登嚟服侍你哋。
0: 佢哋會揸架車嚟，有得 book 呢車咯，因為地方始終唔同啊，有啲地方大啲啦，空曠啲，咁就停喺隔離。咁啊劇組我咪譬如我萬歲。劇組隨時隨地 book 佢九個鐘，開緊工咧，隨時想去食個花生多士，就自己過去攞，即係我請嘅，咁啊隨時無任歡迎嘅，無限供應嘅，咁就去攞咖啡啊，隨時飲杯乜嘢咁樣咯。
1: 哎呀，
0: 得意啊，好好玩噶，係啊。
1: 而佢係一個就係呢啲類似到會啦，
0: 餐車啊，嚟到到會係啊，
1: 佢淨係 serve 你哋呢一組，
0: 就係我哋呢一組人，係啦係啦，
1: 就萬歲嗰個就。
0: 就搞掂佢咯，其他人就隨時過去食個多士，飲杯果汁。
1: 荷里活先有會，
0: 喂，台灣都有啊，台灣都有。
1: 哎呀，如果有機會去再玩一下先。
0: 我就覺得香港都可以開放個餐車，
1: 但
0: 可能泊車麻煩啲咯。
1: 同埋
0: 走景
1: 有咁多公開都先得咯。
0: 係會有嘅，會復甦嘅，有啲希望。
1: 係咁啊！嗱，頭先阿 Gigi 講啦，喺出發前咁啊。阿蘇有啲感囊啦，叫做俾你啦。好啦，咁成個過程喺完咗之後，咁你覺得喺演戲上面有冇啲嘢係叫做增值啊，或者攞到啊、學到嘅嘢呢？
0: 一定有增值，一定有增值。首先語言上面啦，即係我成個係用國語嘅。嘅對白咁，我都有問嘅。我其實我使唔使再配翻音呢？即係譬如揾一個專業嘅台灣嘅。个个都真的不用啊，朱姐姐不用，你的国语说得很好啦，觉得说讲得好好，唔需要，即系因为呢一个系你个演戏嘅特色嚟嘅，转咗第二个声，人哋会觉得好怪啦咁，系啊，咁所以一路都系佢哋都系俾我好大信心，唔需要咁啦，咁同埋期待佢嘅后期啦 ，CG 啊嗰啲嘢，我都觉得系。即係都滿意咯，即係我自己後屘隔咗4年，終於都上，咁我都好滿意嘅。

0: 好啦，咁啊，聰明鎮就其中一件事啦。咁另一件事就係、是，唉、哎，我有啲即係我覺得好遺憾啊！我最後我都參與唔到。
1: 哦，嗰、那個話劇
0: 就係82年的
1: 金智英改編嘅話劇。
0: 係啦，咁呢個就係喺內地就巡演啦。好啦，講下呢件事啦，點樣發生同埋點解你會想接呢、這、一個？因為又係要講全
1: 普通話
0: 嘅一個舞台劇啦，
1: 係
0: 啦，點樣發生嘅呢件事？
1: 其實我開頭其實係香港嘅導演司徒偉祥，
0: 係阿 Roy
1: 啦，咁佢嚟揾我嘅，係啊，咁佢揾我嘅時候，我都第一個反應我都係問佢話，我一個香港人用全普通話去搭其他所有都係全內地嘅演員去做呢個普通話嘅話劇，你覺得 OK 咩咁？佢完全冇問題，佢話冇問題。
0: 即係阿 Roy 啲國語得唔得㗎？
1: 唔得嘅。
0: 我印象當中都記得佢唔得嘅。
1: 但係仲有即係仲有上海話劇中心嘅一個製作人啦，佢都喺度嘅。佢哋都係話完全冇問題，即係只要你個角色、你個劇本你 OK 啦，語言上佢哋話唔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當然我自己都有一啲掙扎嘅，即係我覺得電影劇集你可以配音，你可以角色設定，你可以乜嘢。咁但係呢一個話劇完全係我哋係需要有觀眾嘅呢一方面有啲咁多嘅包容嘅，係咁 so far 我覺得開頭大家我 so far 真係到演嘅時候，咁當然開頭有啲人會接受啫，有啲人會唔接受啦，即係喂你一開口就係一個香港人咁樣，但係當大部分咧，即係九成嘅人都係話其實咧頭嗰幾句係有少少唔習慣，但係咧當 lift 咗大家入咗戲之後咧，其實件事就已經好順啦，就已經唔會再聚焦喺你嘅普通話上邊。咁我當然自己我越演越好啦，因為我一路浸咗喺個環境嗰度啊嘛。咁都大家都睇得出係即係越嚟越好嘅。咁而個過程咧，哇話劇咧2小時冇休息啦，咁全2小時都喺個台上面啦，好多對白啦。我開頭以為記對白係最難，同埋我最擔心，驚自己一片空白，唔知講咩，唔記得台詞。原來呢樣嘢係最容易咯，因為只要你練就得噶啦。即係只要你練得足夠咧，完全係唔會發生嘅。真係唔會發生。我可以保證嗰、那個唔會發生嘅原因係乜嘢呢？就係因為練得夠啫嘛。係啊，嗰、那個
0: 你係咪真係用咗好多時間練？
1: 因為我住咗喺上海啊，直頭，即係嗰個 muscle memory 咧係。我有一個生活助理同我一起住啦，咁我每一晚每日去到上海咧，五月底嘅時候就係朝十晚六就去個劇中心就係排戲，
0: 就同埋嗰班劇中
1: 係啦，劇中嘅所有嘅一啲話劇演員啦，即係佢哋都係呢一級國家嘅話劇演員嚟，咁就每日練完之後翻到屋企食完飯咧，總之我個生活助理就會同我每日都對兩三次，佢一人分析嚇五個角色，我就做翻自己。係佢都好犀利啊！
0: 佢應該可以背翻曬出嚟。
1: 佢可以係啊，佢可以即係佢咧。
0: 係咪嗰啲即係食下飯，突然間攞第五場嘅第三句出嚟，已經搏得翻落去㗎啦？
1: 係啊，同埋喺生活上面會突然間有啲可以攞翻任何一句台詞出嚟，大家係會心微笑咯。即係佢都係好熟咁每一晚都同我 go through 幾次，去到我喺嗰度住咗。大概三個禮拜之後已經背曬啦，已經包括我同佢都背曬，已經可以唔需要再睇稿都記得曬啦。
0: 係先講嗰個籌備先啦，因為頭先講咧，即係你去拍《聰明鎮》之前咧，即係要張羅啦，嗰兩個幾月有即係好多嘢擔心。好啦，今次仲有冇出發前？
1: 好咗好多，今次我個女大個啦嘛，已經係啊，同埋啱啱正值係放暑假。咁我就都放心啲，即係可以佢哋有一段時間都嚟咗上海，係啊幾個禮拜同我一齊生活咁。開頭我會擔心佢哋會唔會即係我公司嘅阿師嗰啲都會話唔好啦，阻住你啊，你又要咁沉澱喺個角色，

0: 比幾 heavy 下，即係每一場都有啲情緒嘅爆發啊，會流淚啊，咁唔好阻住你啦。咁我開頭都擔心，嗱，我開頭除咗擔心台詞會記唔到會空白咧，咁原來勤力就真可以解決到，完全解決到。第二個擔心就係、是、佢哋嚟唔嚟好咧？唔嚟我又好掛住佢哋，嚟又驚阻住我啦。呢、這個擔心亦都唔存在咯，因為已經當你夠熟咧，係冇嘢可以阻住到你咯，冇嘢可以影響你啊，因為已經好熟啦嘛。咁而嗰个情绪嘅即系投入咧，系你演，你一开始咗演咧，你开始咗喺个台上面咧，你就演，你就自自然就会去噶啦。
1: 你就
0: 系
1: 咁
0: 嗰个情绪，你就会去噶啦。佢叫做马婷婷里面嘅角色。
1: O K，
0: 咁你个情绪就会去。
1: 即其实即系金智英
0: 系啦，即系改编。
1: 吓
0: 咁每一场去到，我记得去第七场有个爆发位，去到第十场有个爆发位。我每一場都喊咯，即係每一場都係嚇，即係流淚啊，去到嗰度好情緒好洶湧啊，而屋企人喺度或者屋企人同我一齊住都唔構成任何影響，因為已經排練得好足夠，即係連個感情個 flow 都已經熟練咗。
1: 係、哦，因為我記得我有一次好似睇你嘅 social media 一個分享，你都有擔心過噶嘛。做咗幾多場啊？後屘二十幾場。
0: 27場，後屘做咗26場。
1: 26場，咁26場，好似我記得好似係你寫嘅，係咪真係可以場場都有呢個情緒？但係你
0: 每一場係啊，我每一場
1: 每場都有，都
0: 我每一場做完爆完爆到盡，我都係諗緊。譬如今日第十場，哇！我爆咗10場，我餘下落嚟嘅嗰十幾場仲爆唔爆得出？或者我聽日我仲爆唔爆得出
1: 咧？結果咧，
0: 結果場場都爆得出咯。
1: 哦，
0: 系啊，系好得意，即系原来咧，真系啲人话斋咧，有90%嘅担忧都系你自己谂出嚟。
1: 喂，即系情绪啊嘛，嗱，我听咧，我都戥你，因为我睇到嗰个 post， 我都戥你担心噶，因为情绪啊，嗱，可能观众话，哎呀，喊啊。都我谂都唔系喊咁简单，即系唔系整滴眼泪出嚟呢个技巧，而系嗰个真正嘅情绪，因为台好易睇到
0: 嘅。系啊，你唔可以假咯，嗰个情绪
1: 系啦。
0: 但系有两睇噶，两睇，因为。譬如有時候同啲舞台劇演員傾咧，你唔使一定要喊，即係你流出嗰滴眼淚就不對了咁。我都喺度消化緊，佢哋係用全用技巧，但係佢哋係技術型嘅演員咯。技術型嘅做法，我都係即係我呢次摸索到嘅一啲參透嘅一啲嘢啦，未必全對啊嚇。但係即係分享少少，即係佢哋係好豐富經驗嘅好有技術，亦都好有技巧嘅話劇演員
1: 係。
0: 對他們來說，要演這些情緒出來是完全駕輕就熟，沒有問題。而且可能第五排打後，或者很遠的觀眾根本看不到你那滴眼淚，看不到，但是他會 feel 到你的情緒，你做足了那些戲啊、聲線啊、調度已經交代到。但是呢，因為我不是一個專業的話劇演員，所以我的安全網是什麼呢？就是真的情緒。
1: 是
0: 啊。我可能我保证每一场都有真情绪，可能对我嚟讲系容易过技巧型咁样去做嗰场戏出嚟。
1: 系，
0: 因为我系感受型嘅演员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底已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日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日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日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

0: 及與各國代表團溝通不足，承諾深刻反省。今屆名古屋亞運多項安排都引起爭議，包括不興建選手村，而是讓運動員入住貨櫃屋及遊輪，膳食、交通、賽程等亦引起部分代表團不滿。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氣溫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可能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1-2日驟雨較多，高溫天氣緩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早上天氣稍涼，最低氣溫下降至約24-25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8: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We will see 嘅简化版啊 ，We'll see。嗰個 W-E apostrophe L-L 係應該點樣讀嘅呢？其實呢就好簡單嘅，純粹呢我哋讀完個 We 之後呢 We 之後條脷上返去 L-M 嗰個位，聽住 Will 跟住呢有個少少少烏烏地咁嘅 vowel 嘅感覺，就會聽到呢 Will 譬如我 Will do somethingwill do it 有少少嘅 L 呢個音 ，will do it, will see, will be there, will eat it, will wait for you, will wait 就唔識 ，we will wait, we will 咧就會多翻個本身嘅 W 嗰個音，所以係唔需要嘅。如果我係用呢個簡化版嘅話，就 will 同樣 I'll 其實亦都係嘅 ，I will 可以變做 I'll, you will 可以變做 you'll。They will 去变成 they'll， 咁就可以啦。如果我后面嗰个音连住系一个响音开头嘅音，而嗰个响音开头嘅第一个音字咧又唔系重音嘅话咧，我哋可以连埋一齐嘅。下一集讲埋呢样嘢。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瑞文，全民你去完旅行喎。
1: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0: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啊？
1: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0: 嗯，睇到空气咯。
1: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0: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0: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 Gigi 嘅两手准备。
1: 今日咧，我就拣咗呢首歌咧，叫做《好不好》。
2: 哎呀，我哋竟然撞歌，
1: 撞咗啊！
2: 讲先，你讲先吓。
1: 诶，
2: 几难得啊！你有咁多歌，我哋竟然撞咗歌吓。
1: 咁林夕嘅词当然功不可没啦，呢首歌，因为佢讲紧一种纠缠咧，系即系你太好啊，好到咧我唔知点样放开啊，点样放手嗰种纠缠啊，系冇答案，佢亦都唔系讲紧一个祝福又好咩都好，佢好纯粹好简单就系讲呢个女孩子只要提起呢个男仔嘅好不好，其实都令佢好痛苦。
2: 系
1: 啊。
2: 咩状态啊？嗰阵时系，
1: 哎呀，我都苦恋啊，真系都。
2: 但佢又系嗱，我开始发现啲填词人好劲喎。嗱，你有冇同事先同谢贤讲过古仔啊？
1: 冇，
2: 即系都系佢哋嘅观察嚟嘅。
1: 佢哋观察。
3: 哇，咁劲嘅佢哋。
1: 黄丹仪嘅曲又好听啦。
2: 咁你一立到份词嗰阵，你当时系点啊？吓，哇，咦，咁坚嘅。
1: 即系喂，好坚啊！即系有时系叫做咩啊？而家内地有个名词叫嘴替啊。即系佢代替咗你讲咗你好多嘢咯，
2: 我觉得最前你又冇话俾佢知噶，咁先劲。
1: 我都话咯，你唔需要同我好熟都可以知道我呢啲。
2: 系啫，咁但系心态未必系噶嘛。
1: 但系我觉得咁啦，其实有时都系一个角色嘅投射，填词人写好似写俾你，但系其实佢都系讲紧大家
2: 某一个 general
1: 系啊，一个好 general 嘅。爱情上面有一个面向咁样，我自己其中一个，我都系一个恋爱脑嘅人嚟。
2: 即系证明咗你并不孤独啊！
1: 系咪好多人都系
2: 系啊？
1: 因为好多人都呢啲歌，点解会得到你嘅共鸣，我嘅共鸣？其实填词人嘅功力就喺度咯，有共鸣啊，系有共鸣。
2: 呢首歌咧喺推出嘅时候咧，我并没有非常留意嘅，直至到几时我有 feel 咧？就是你上次的專屬特別長，咁我仲記得咧，你係因為你嗰日有個 video wall 咧，就播咗好啲好優美嘅 video 喺後邊嘅。嗱，我唔記得咗個畫面，但係咩啊？係，即係我記得我 mark 翻低啲歌詞，我想記翻呢首歌係咩歌。咁呢首歌咁好聽嘅，啊，但係又好似唔係呢個年代嘅歌，即係唔係嗰個心情唔係呢個年代嘅歌。
1: 係，
2: 你又唱得好有感情，哇！咁我跟住就上網就抄翻呢首歌出嚟聽啦。咦，原來我當年咧係忽略咗呢首歌，然後。原來先知道呢首歌嘅好啊！咁啊，而家又係成為咗我一個 playlist。咁所以有陣時真係嘅，你搞呢啲side track 嘅音樂會咧，其實啊係好多歌咧，我哋因為你都大部分嗰啲好 pop 嗰啲歌你冇唱，
1: 係
2: 而係因為咁樣咧，我哋會認好似當新歌咁聽啦，又會有覺得啊係，我哋錯過咗某啲
1: 滄海遺珠啦。
2: 喺一時啲十首歌入邊，可能有六七首歌，可能你冇聽過嘅，就係喺呢啲情況下，我就撈翻呢一首好不好出嚟。
1: 都唔迟嘅，系啊！呢首经典其实几时听都系好听嘅。
2: 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一齐拣同一首歌啊。
1: 好，好不好？

0: 正如琴日讲咧，好浪漫嘅呢件事。即系头先阿支持都讲啦，咁啊嗱就唔系佢写嘅呢首歌，咁啊但系阿林夕填呢个词嗰阵咧，就仿佛咧即系讲紧吓当时支持喺个恋爱世界当中，对于吓一个对方嗰种哇你真系好好嗰种嘅记录，哇几浪漫啊呢件事。而家听翻，即系一哥你应该你即系身为一位写得之人，你应该好好用你支笔去记录低你咁多丰富嘅情史。
1: 唔系都曾经有写过本小说送俾某一任嘅。有提过嘅，话早两个礼拜老豆讲过嘛，因为最早系想揸笔揾食喺中学嘅时候嘅梦想，所以我都觉得系一件浪漫嘅事啊，即系可以将一啲嘅即系自己经历过嘅事，无论系写喺曲入边又好，或者写喺剧本入边都好嘅，睇下有冇机会啦。
0: 你咁多吓系咪啊？
1: 系
0: 咯，
1: 系
0: 啊，咁啊，阿啲老海入翻嚟啦，喂，何生 ，over， 你先啦，一哥你拣一个先。
1: 小弟，即系今日就撞咗歌啦，如果唔系嘅话，就应该系啊，
0: 喺度，喂，系
1: 就
2: go，
0: 一路系。阿老阿一哥揀先啦，
1: 系小弟因为就撞咗歌嘅，因为原本就应该系阿队长同阿 Gigi 就一人一首歌啦，咁啊小弟星期一就揀咗短发啦，咁但系其实我再呢几日就因为听完访问之后就翻去再煲翻阿梁咏琪小姐嘅一啲歌咧，我先发现咦唔系。我最早認識佢咧，除咗呢咕呢咕新年財同埋
0: 排排品咁
1: 就係百變星君之外咧，其實都有首歌好細個聽嘅，但
0: 好細個聽
1: 係啦，即係我細細個聽。但我成日撈亂呢一首同埋黑琴嘅另外一首嘅。
0: 哦，因為佢哋嗰時交換寫噶嘛，啲詞係。是同一首歌嚟噶嘛？
1: 哦，系噶，
0: 系佢哋交换写词乜？即系你写我，我写你，即系男写女，女写男。
1: 哦，所以呢首都系细个嘅经典嚟噶。所以究竟系边个没有六尺高？我哋谂咗好耐，成日捞乱嘅嗰班同学仔。唔系啊，男嗰个讲冇，唔系女嗰个讲冇。咁所以啊，系啊，听听下嘅时候就会捞乱两首歌一齐嚟听啦。

0: 好，小弟结合星期一揀嘅短发同埋呢一首高妹正传啦，应该都系我对于梁咏琪小姐嘅
1: 佢咪高过嚟
0: 最大嘅两个特征嚟，
1: 系咪高过嚟嘅？
0: 系，
1: 不，我想问一个问题
0: ，search 咗系，
1: 喂，一哥你即系揦埋手
0: 未试过？
1: 你知道我想问咩？
0: 未
1: 揦埋手，揦埋手咁多嘅情节，竟然冇啊！
0: 有个暧昧过咯，但系冇真系拍过拖咯。
1: 我都离身啫，我冇试过嘅。阿何生有冇试过同一个比你高嘅女孩子相恋啊？
2: 冇冇正式开始，
1: 佢谂咗好耐，
2: 高我少少，冇正式开始。
1: 我想问咧，嗱，因为
0: 比你重咧，
2: 重更加冇。唔系，我想讲系咩咧？即系你话短发同埋高妹咧，都唔系列入我嗰个择偶啦嘅条件嘅各方面嘅。咁啊，所以咧听呢两首歌咧，就阿芝芝冲击唔到我心，即系当然都好听啦，但系冲击唔到埋嚟。
1: 喂，我想问咧，嗱，因为咧以前咧，你知啦，嗱，我尤其是我读男校啦，我都冇试过即系同一个
0: 高过你嘅，
1: 高过我嘅，因为。小弟都又唔算太矮啦，即係如果即係 G 字都，我同 G 字係差唔多一樣高啦。
0: 我矮你少少應該
1: 係嘛 ？Anyway
0: 我矮仔多。
1: 咁以前咧喂嗱，以前咧我哋喺校內咧，即係當咧即係未有拖拍嗰陣咧，大家嘅梗係有好多條件呢啲列出嚟，即係我唔要咁啦，嗱我係要咁啦，咁大家咧都嗱，我哋嗰個年代嘅即係講緊九十年代嘅男生咧。呢首歌咧，其實係講緊真嘅感受嘅，就係、是、唔容易揾到男朋友啊！一個高妹，
0: 哦、
1: 我哋嗰陣時咧，啲男仔咧都會話：，哇，我梗係唔會俾個女仔高過我啦！嗱，即係嗰陣時啊，即係唔係歧視啊？但係大家都會有呢種我唔知道叫做保守啊，定係覺得誒。即係個女仔點可以高過我㗎？嗰陣時都會咁諗㗎喎。
0: 係係，我反而全家人最介意嗰個係我老豆啊，
1: 你嚇。
0: 我老豆啊，我老豆系好介意我啲女朋友都系细细粒嘅，
1: 介意细细粒就
0: 系啊，介意细细粒嘅，即系一数系，又冇记错啊，一数应该系一五几嘅，
1: 一数都系细粒噶，
0: 系啦，一五几嘅系啦，
1: 即系你老豆系介意定唔介意啊？
0: 介意介意。

0: 即系唔想我嘅另一半系细细粒嘅，
1: 因为咩啊？
0: 佢觉得生出嚟嗰啲都会矮啊。咁当然当时米已成炊冇得拣啦。咁但系偶然佢都会，偶然我老豆都会讲一两句嘅，即系啊、哦、生得咁矮，即系同你阿妈一样，即系会咁样同两个小朋友
1: 咁。你老婆会唔开心噶？
0: 咁我又唔系，咁我老婆话：咁你个仔又唔系高嘅啫。咁又唔系，咁我因为我咁啱，咁系啊，因为我咁啱又真系喺我即系我阿爸嗰边亲戚入边
1: 咧。睇嚟佢哋啲
0: 咦唔系啊，我
1: 识关
0: 系，我系喺所有亲戚嘅，即系我呢一辈嘅点讲好咧？我呢一辈嘅所有男仔入边，即系唔计女仔啦，
1: 系
0: 我系最矮嗰个嚟噶啦。
1: 哦。
0: 即系我嘅所有表弟同埋细佬都系高过我。
1: 咁你阿爸有冇即系，好衰唔衰娶你阿妈？你阿妈矮，搞到你咁。
0: 哦，咁我阿妈又唔系矮喎，系喎，系啊。咁、哦、即系正常身高咯。咁系系啊，试过好早期拍拖，我都唔明啊。嗰时只系中学年代噶咋。
1: 系。
0: 即系带女仔翻去见家长嘅时候，因为对方嘅身高即系都系偏较即系细粒啲咁样啦。我爸话：，唔好拣呢个做老婆。哇，都仲系中学拍紧拖啫，咁样咯，咁就系咯，系啊，即系佢好介意呢样嘢。
1: 阿老可咧，老可对于高过你有冇啲咩嘅谂法咁样样噶？
2: 我其实又冇乜恐惧啊，唔关嗰个外表层层事，不过只系真系咁啱得咁巧遇唔到嘅啫，系啊，即系爱情同埋个身形冇乜分别嘅。同埋 uncle， 我想讲咧，唔系啊，即系咁讲 uncle， 其实都唔系太关事嘅。我见到即系好多朋友咧，佢哋两夫妻都唔系好高，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咧高得好紧要，
0: 即系
2: 关唔关食嘢事嘅，系啊，
0: 即系
2: 后天系可以加，
1: 可能表表人迟啲有六尺高咧，
0: 同埋唔好太夜瞓啊，我夜瞓啊，如果唔系我米八噶啦。太早拍拖，太早夜瞓啦，差唔多啦。
1: 喂，老可到你啦，仲有一飞，到你拣啦。
2: 仲有飞，我拣呢一首，我讲好就唔系外表嘅方向，系啊，之前有一首歌咧，令我系重拾呢一个青春岁月嘅。
0: 你撞歌喎、
2: 啊！即系每次一听呢首歌啊，如果当年我毕业嘅时候，如果有呢一首歌，你话几好咧？
0: 同阿德仔都撞歌喎，
1: 系咪啊？
0: 德仔本身都系想播呢一首歌，
1: 但系冇拣到系嘛？
0: 系冇拣到，咁佢下个礼拜就会拣个第二首歌啦，
1: 翻去青春岁月嘛，老何。

0: 我何亨揀嚟支持呢一首咧，就係 Today 啊！好彩啊，一聽呢首歌咧，又再諗翻起阿芬啊嗰啲舊同學咧，而家好開心啊！真
1: 係阿芬啊，
2: 阿芬係
1: 阿芬咪我阿媽咯，
3: 哦，冇錯，好快繼續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在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早上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及手臂，但是对方仍然没有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驳后停下。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时，66岁的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驳。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没有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寻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日。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应受到欢迎。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很多，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道琼斯指数报51414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6.8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9美元，卖出4189.8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6: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
5: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睇落好似好酷，其实佢为人随和，同商铺老板都好熟络，包括按摩店老板阿 Jo。
7: 系啊，我条腰骨咧赤赤痛啊！
5: 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好啦，晚上时间9:35啦，咁啊，今晚咧就阿一哥喺前面咧就开咗一个题啊，就系拣呢个
9: 酒店
8: 喺马拉 B&B 嘅时候就有啲服咗啦，可以
9: 系。
8: 好啦，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你喺呢件事当中啊，你吸收到一啲咩嘅教训咧？你觉得
9: 一分钱一分货，系啦，真系即系。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好慣咗用香港嘅
10: 幼質啦，
9: 用我哋香港嘅 angle 去睇其他地方嘅一啲樓啊，即係第一樣嘢個 B&B 咧，
8: 佢啲相實影得靚㗎。
9: 嗱，我哋覺得靚嘅原因咧幾樣嘢嘅，即係例如係咩咧？就係當然一定影得靚啦，
8: 或者
9: 係啦，應該咁講喺我哋印象當中，你有得三房，你有飯廳有客廳，都唔會渣得去邊啊？外表嗰啲樓，三四十年樓齡喺香港其實嚟講都好新淨啦。仲有一個屋苑有泳池，仲有健身室，其實好高級噶咯。
8: 而且確係又
9: 係啦，即係你會有呢種嘅錯覺，因為我哋一路用緊香港呢個地方去諗呢個世界嘛。咁但係原來對於佢哋當地馬拉人嚟講，
8: 心諗我而家住嗰度都冇健身室，都冇健身室，
9: 有泳池嘅，好似廢棄咗唔知廿幾年嘅泳池嘅，係冇水噶啦。咁跟住之後，咁但係對於後屘就係同當地酷嘅馬拉朋友講起，佢哋就話其實喺佢哋嗰度係一件好普通，即係原來屋苑樓下有泳池有健身室係一件好普通嘅事嚟嘅，亦都係即係。反而個地區啊，或者佢真係十年樓齡內已經覺得係舊，即係其實有啲似我哋翻內地嗰種嘅感覺咁樣嘅，即係你翻親去內地嗰啲小區，個個小區都有個大泳池啊，都有健身室噶嘛，咁所以其實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基本配置，但可能即係我哋即係困喺香港呢個地方，就會即係俾個狹隘咗嘅思想去睇呢個世界，我有呢種嘅諗法嘅。第二就係真係一分錢一分貨啦，即係我哋都真係揀最平嗰啲嘅，咁係亦都計落，其實應該每個人俾多些少，就真係可以住得好啲。你話係咪可以好到五星級？咁當然我哋後屘因為有一個叫公司優或者員工 discount 先至可以咁平嘅啫。咁但係理論上係可以再住得好啲，因為出去玩，你去到真係玩嗰下，你就會後悔。做咩唔揀好啲呢？即係難得出得嚟玩，即係唔好咁樣，即係瞓得唔舒服又玩得唔開心咁樣。而最尾嗰個就真係最大嘅體悟啦，都係努力揾錢，爭取自己富庇住五星級酒店。
8: 阿何生，你聽完啦，頭先阿一哥嗰、那個即係喺馬拉嘅故事，你有咩想回應一下咁樣呢？
10: 我覺得咧浪費咗珍貴嘅 airtime 啊，即係嗰個前面嗰啲嘢廢話嚟嘅，完全都，我覺得係人腳出咗問題，即係唔係揀啊，又話乜嘢，究竟係即係要就係揀好啲啊？一其實都喺我哋團隊裏面出名咧，佢係一個靈活性比較高嘅人嚟嘅，即係 backpacker 咧，我覺得佢係近近地嘅啦，即係佢近過我添嘅，即係捱得苦啊，面對大自然啊，各樣嘢應變得好好，係人嘅問題啫。如果今次阿一係自己一個闖蕩咧，
8: 冇事嘅，应该冇事。
10: 不过由于佢嘅人不变啫嘛，小强啫嘛，
9: 所以上次台北我都系呢个价钱嘅，就即系自己一个去台北六月去庙会嗰次都系呢个价位左右嘅。咁但系就你问我，当然都有啲问题啦，即系例如啲冻热水系得维持三分钟嘅啫。咁就會變凍水㗎啦，所以我係要沖完，可能三分鐘之後呢要等，企喺度等兩三分鐘，再煲返滾啲熱水再沖。但我會覺得喺呢個價錢我又覺得係合理嘅一件事，同埋我真係即係瞓完就去廟會，唔係要做啲咩，即係唔會 stay 喺個酒店好耐，咁我又接受到。咁但係因為今次其實最大考量會轉，其實都真係因為即係同行嘅團友擔心嗰個安全問題啊。即係你一行出個 lift， 你已經 feel 到有啲唔知边度嘅朋友望住你嗰种感觉，系觉得啊有啲惊，仲要佢哋话个锁咧，因为佢真系得一个门锁仔嘅咋，
8: 系
9: 即
8: 系即系随时入咗嚟，
9: 系啦，即系个铁闸都铁闸都冇锁嘅，
8: 入嚟就朋友，
9: 系啦，咁佢已经提我哋记得夜晚再反锁再反锁噶啦，咁所以就即系喺呢方面就有啲担心，咁所以就决定啊，不如都真系即系转地方咁样咯。
8: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同咧我哋年纪大小咧都有啲關係，我覺得年輕嘅時候我哋嘅冒險精神咧係高好多嘅，即係話說，即係小弟都仲係住喺嗰邊讀書嗰陣嗱，咁我哋都會有譬如阿魯海明啦，三環市嘅人就有假期未揸車落去 L A 咁樣啦，咁但係作為一啲窮學生，我哋哪有？其實我到而家啊，應該都係上一兩次翻去由於可以偷到我細佬嘅光，我先至可以喺 L A 住下一啲比較高級嘅酒店。其實以前咧，我哋喺三藩市落 L A， 我哋啲窮學生通常都係住 motel 噶。
9: 哦
10: ，motel
9: 係咪睇電影嗰啲 motel？
8: 冇錯啦，係咪即係喺度 Pulp Fiction？
10: 哦，
8: 係啊 ，Pulp Fiction Samuel Jackson 同埋 John Travolta。即係隔離你就會覺得入面
9: 有兇殺案，
8: 又係有毒品交易啊，有啲假美金啊！嗱，我哋嗰陣時住咧，我哋完全係覺得冇問題噶。嗱，即係所謂嘅 motel， 即係汽車旅館，
9: 係
8: 其實好簡單啫嘛，零裝修，即係可能佢都有個泳池仔嘅。總之就係、是，即係你睇到嗰啲而家都係嗰啲，即係咩 motel six 啊，咩、我唔知而家幾多錢一晚啦、啊。我哋嗰陣時咧、我記得我最早期講緊係90年代揸车落 L A 系19.99美金一晚嘅，
9: 咁100多蚊一晚，
8: 百零蚊一晚。嗰阵时你讲紧30年前啦，咁我同我个同学同学男性同学啊，嗰次系我喺三环市嘅，唔系即系喺香港嘅同学就一齐过去读书，咁大家就约喂，不如我哋揸车落去 L A 玩啦，咁啊净系俾电油钱，大家仲要夹粉添，咁然后咧你19.99加埋税都系唔知20多蚊美金一晚，咁你两条友分，一人俾一嚿水港纸，咁我哋去体验噶嘛。咁你覺得冇問題喎，嗱，咁佢面真係乜都冇嘅，就同嗰啲你睇嗰啲美劇一樣嘅，即係嗰啲咩 Breaking Bad 嗰啲咧，咁啊一部電視機，跟住部電視機又細細部，即係可能19寸嘅，咁然後就浴室乜都冇，即係冇裝修冇 service 乜都冇嘅，總之拍低部車喺樓上就係去瞓覺噶啦。咁你見到側邊嗰啲係咩人呢？通常咧就係嗰啲長途車嘅司機。
9: 哦，
8: 譬如咧，佢可能咧就唔知老遠咧就由東岸咧就揸過去嘅，咁啊中間就可能停一停 L A， 再揸落去聖地牙哥或者揸去墨西哥，咁佢哋拍低部車就喺度瞓，或者係嗰啲搬屋嗰啲人啊，咁當然咩人都有啦，但咧我哋唔驚嘅，即係其實咧可能你而家譬如而家我幾廿歲啦。去到咧，我反而係會出現恐慌嘅喎。哇，咩料啊？出面會唔會係有毒品交易啊？或者喂，又係譬如有人眼超超啊？即係你會好擔心呢啲嘢。但以前真係冇呢啲嘅。
9: 嗱，你問我即係呢個安全為其中一個嘅考量啦。但另外一個就係個衞生嘅問題啊。即係細個嘅時候或者以前嘅時候咧，即係老實地說嘅。即係有時我哋去離島啊，租個度假屋啊，
8: 冇錯，都唔
9: 好
8: 對邊
9: 啦。係啦，你都唔會點你嗰張牀褥啊、牀單，你都係照冚就瞓啦。
8: 都係有積㗎啦。
9: 但係你呢幾年咧，唔知係咪睇多咗新聞啊？人大咗，跟住又話唔知某某咧就翻去唔知邊度，然後就住酒店就惹咗藏室翻去。跟住一家大細咧就全部染埋，然後又唔知點樣又要全屋燒到，又抌過曬啲衫。咁你一入到去嗰個環境，你就無限幻想呢啲，哎呀會唔會即係隔離又已經有螞蟻，又有曱甴，會唔會有埋藏室㗎？咁你知道會好麻煩，你又諗到，一陣翻到惹到小朋友有麻煩，都係算啦，即係轉嗰間酒店好啲咁樣。
8: 何生咧，即係你有啲唔同啦，而家你呢個時候。 即係嗰個身份有啲啊，我費事即係講得咁白啦。
9: 係
8: 係係。一你喺即係去到嗰邊，譬如揀酒店啊方面，你會唔會有啲唔同嘅要求咁樣樣咧？
10: 去到邊邊啊？

0: 喺美國生活嘅，喺美國生活。
1: Presidential 要。
0: 哦，
2: 佢窒一窒啦。
0: 呢邊唔係呢邊住嚟講，因為咧，其實都係我都同啲朋友分享過嘅，即係都唔關事。就係、是、咧，其實而家咧嗰啲積分換嘢咧換得幾好嘅。
2: 哦。
0: 咁而家偏向咗。即係因為多分啊嘛，即係有啲分咧喺度籌集中，咁啊每次總之大家啊，譬如我哋阿妹屋企咁啊去旅行咧，我哋啊啊家姐你有冇分啊？又或者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就問阿細佬有冇分啊咁，咁啊大家將啲積分嚟換啦，咁啊偏向咧，其實而家喺美國呢一邊啊，我哋去旅行咧，其實啲分咧都換到幾好嘅酒店
1: 的。哦，嚇。
0: 是正的啲酒店是靓嘅时间，
1: 但是啲分系系
0: 房咁样嘅，
1: 啲分系点点得嚟噶？
3: 飞行理数啊，即系碌卡嗰啲咯，系嘛？即系储积分啊，
1: 即系平时消费都多嘅喎。
3: 佢咁学生讲消费，诶，咁
0: 样，诶，唔好讲啲咁嘅嘢，我烧啊嘛，你哋烧啊嘛。
3: 唔系嗱，我又觉得嗱，老海又讲得啱嘅，
0: 但系反而
3: 系即系因为咧好得意嘅，即系嗱，因为嗰边个消费习惯咧同香港有啲唔同啦，即系乜鬼嘢都碌卡啦。咁第二咧就系其实咧佢哋嗰啲酒店咧有好多，譬如举个例喺赌场嘅酒店，咁你唔知点解身边咧梗有一个半个系去开嘅大豪客嘅，咁啊，咁你咪诶，哦，阿亨仔过去啊，诶，换间房俾你啊，梗有呢啲人出现嘅喎侧边。
0: 系啊，佢哋啲分多到漏噶，冇咗噶啦。
3: 系，梗系而家我哋识定呢啲人，识定一个半个呢啲 friend 喺度系有数嘅，系啦。
0: 紧要嘅，紧要嘅。唔系，反而我今次咧，即系嚟紧我都会唔系太远嘅时间，我就会翻嚟香港一次啦。咁我同太太商量紧就系、是、啊，不如咁咯，住下离岛嘅酒店，
3: 系
0: 即系香港嘅离岛嘅酒店啊。即係想啊試下啊，真係嗰，譬如我一出酒店冇幾耐咧，就可能可以行到去沙灘啊，或者望到啲海景啊，嗰個體驗反而，因為我從來其實人生咧，我嚟到係冇租過酒店住。
3: 你講係度假屋定係酒店先？真係酒店？
0: 唔係啊，酒店即係譬如其實長洲有㗎，
2: 長洲有，
0: 好似
2: 得嗰間，
3: 得一間㗎啫嘛，
2: 唔係
3: 山上面嗰間咯。
2: 你嚴格嚟計呢個嘅愉景灣都有嘅，
3: 我都有係係冇錯，愉景灣都有，即係我
2: 都有兩三間，即係香港圍埋都有兩三間一啲嘅酒店。
3: 南丫島就冇㗎啦，
2: 係啦，長洲都冇嘅，
3: 係啊，長洲就肯定有嘅，
2: 係
3: 咁啊，山上面嗰間啦，即係都好多年啦，華乜啦，係啦，咁啊，另外就係大嶼山，即係愉景灣會有啦，
2: 係
3: 咁啊，當然啦，你去機場嗰邊都有啲嘅，但係又冇。沙灘
2: 冇沙灘啊，
3: 所以可能你得兩三間選擇嘅啫，老何。
0: 係啊係啊，但係就想租下，即係都積極而家係考慮中，即係喺離島住下酒店都好，因為離島我即係同阿隊長嗰啲歲月就係度假屋多噶嘛，
3: 係啊，
0: 即係度假屋住得多啊嘛，即係想住下啫，住兩晚都好啊，係咪先？
3: 哦，咁你冇，咁你見唔到我哋嘅咯，你唔好諗住我哋會入去。
2: 我諗
3: 長洲探你，
2: 都真係每次住酒店都係會有一種嘅。好似開盲盒嘅嗰個狀態，
3: 呢個題目真係講得好。
2: 嗱，即係咁樣，因為小弟已經 plan 緊下一轉嘅旅行，
3: 又去邊啊？
2: 唔係，我諗住出年六月又去台北嗰個廟會嘅，即係一年去一次。咁所以理論上，我嘅行程應該同今年一樣，亦都會住翻附近，即係住翻呢個新北市嘅板橋區附近。好啦，咁然後我就出現一個糾結啦，即係上次嗰個嘅酒店咧，係即係叫做係喺太太同埋我嘅叫做即係細心嘅指查啊，好多嘅評分啊入邊揀出嚟係最好嗰個啦。好啦，住過一次，你問係咪好好？唔係好好，但係以嗰個價錢嚟講，即係偶然有啲凍水，我覺得都係接受到，同埋都叫乾淨企理咁樣啦。咁好啦，俾你再去多次同一個地方，你會揀翻同一個酒店嚟住啊？但你會想試下開盲盒，開第二個酒店嚟試下呢？
3: 我個人認為呢，就開盲盒呢，我係唔主張啊。因為點解呢？我覺得就係由於而家呢，我不能夠再盡信嗰啲網上嘅評語，即係譬如嗰啲幾多星啊，留下啲留言啊。咁至於佢哋自己影出嚟啲相，咁梗係影個最好
2: 啦。所以啱啱呢轉我都用咗一個新方法，你可以下次試下。即係例如我喺某個叫做劉慧恆網站嗰啲 book 嘢嘅網站去揾酒店嘅時候咧，咁佢會有佢嘅評分噶嘛。咁然後可能喺何欣網站有佢嘅評分啦，喺亞一網站有佢嘅評分啦。咁我而家就用 AI 叫佢睇曬三個網站幾百個留言。
3: 但你都中伏喎、
2: 啊。唔係，今次呢個中伏已經係算係唔係咁佢中伏係純粹因為頂樓個熱水唔夠啫，係啦，咁
3: 即係我嘅意思。咁你上次喺馬拉嗰個冇服咩？

0: 拉冇做到呢個步驟嘛。冇馬拉冇做到，唔係同埋馬拉今次呢個
1: 問題咯，
0: 人腳問題，
1: 人腳問題咯，一都分咗心啦已經。
0: 唔係，但我就話係啦，即係我就因為今次我其實有啲想試下住第二間，因為我想試下每一間唔同，雖然可能都係嗰區，即係例如可能你只不過太子同旺角之間嘅分別，或者都未去到啊，即係旺角嘅 A 酒店同 B 酒店其實可能隔一條街嘅啫，咁可唔可以一個新嘅盲盒呢？個評分係冇咁高，
2: 哎，
0: 價錢又可能冇咁平，但試唔試下第二間？玩下咁樣咧，
2: 我就唔搏啦。即係我覺得而家咧，即係因為而家即係年紀開始大咧，我好需要嗰、那個有一個好嘅環境去瞓覺喎。咁我譬如咧，即係舉個例，譬如有陣時去做嘢，又或者譬如去影展，咁你有權係事先去了解一下你會住咩酒店，或者我會同劇組講，喂，嗱，我唔係要住帝王級嘅享受，不過咧我有啲
0: 總統得㗎啦，
2: 係咪？不過咧，喂，唔該，可唔可以俾我睇一睇嗰間酒店咩酒店先？即係譬如哦。譬如你話係四星酒店或者三星酒店，得咪冇問題，即係 budget 有限，但你都俾我望一望先。譬如我記得我喺節目當中分享過，我有幾樣嘢咧，我係不能夠接受嘅。第一咧，我係不能夠接受嗰間房有啲渠味嘅。
0: 哦，
2: 咁啊，嗱呢個渠味咧，你就真係開盲盒啦。你知有陣時五星級酒店都有渠味嘅，或者嗰啲去水去得唔好，就會有啲反翻轉頭嗰啲渠味。好啦，第二咧我就話啦，喂嗱，即係。
1: 嗯，
2: 卫生问题真係要遵行嘅，即係呢个我对我嚟讲，因为我瞓得不安，譬如好似头先一哥嗰个酒店有蚂蚁有小强嘅话，咁我一定係走，因为我好怕，即係屋企自己都怕啦，何况你住酒店，咁我瞓得唔好，我工作唔好啊，咁呢啲就唔费事发生啦。咁所以呢，我事前会问咗先，我亦都会问当地人，喂，系咪真係得㗎？即係我唔係要五星，不過我最緊要乾淨企理，個廁所係乾淨企理嘅，咁就得㗎啦。
0: 咁有冇話一定要有個窗啊，或者附近有便利店啊呢啲要求
2: 咧？我都冇講呢啲㗎啦。不過我都試過中伏嘅，又試下，又係喺台北。
0: 嗯，
2: 咁咧，嗱都係嗰句，你一睇相，劇組話 OK， 冇問題啊，呢間酒店即係非常好的。这个我们
0: 自己都住那里啊，
2: 佢冇讲，佢冇咁讲，我去睇过，
1: 真的是这样说。
2: 咁但系咧，有啲要求或者有啲款，你真系估唔到啊。譬如有一间，可能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住过，咁我去到咧，即系相系冇问题嘅，咁我去到咧，佢住喺地牢喎。
0: 哎呀，喜爱地牢
2: 啊 ，B1 间房啊 OK， 但系咧冇窗喎。咁咧你就会发现咧无日无夜啊。咁我话啦，喂，如果我要喺度留两个月，都系好大镬喎。即系嗱，但系我系去到先知噶嘛。我
0: 同埋你 book 房嘅时候，你唔会 request，
2: 我唔知道佢会有地牢个房
0: 啊。咁啊，其实有时好。除咗嗰間酒店你開盲盒之外，個酒店派咩房俾你都係開盲盒噶嘛？
2: 佢係一個好似嗰啲嗱，佢係冇問題嘅裝修，但係好似個密室空間咁樣冇窗，咁我就發現，哎呀，咁啊唔得，咁我就又要硬著頭皮去同當地嘅工作人員講，喂，對唔住啊，我真係我有啲驚，即係你知瞓得唔安樂係好大件事噶嘛，咁啊唯有同。所以我就好怕呢種開盲盒，我寧願事前知道曬，我哋盡量多啲 information 啦。到時我揀錯咗我嘅事，喂，但係咧，譬如乾淨啊，企理啊，唔好住地牢啊，呢啲我都講定先咯。係啊，阿老何咧，你仲有冇呢種嘅挑戰心態嘅？
1: 哦，即係如果我而家有嘅，我其實我內心深處我冇乜所謂嘅，即係其實你就算阿隊長頭先講緊個。地牢得唔得咧 ？OK OK， 即係我又覺得我應變高嘅，因為都多而家係譬如我哋去到啲邊，即係荒山野嶺做一啲即係可能係行山啊嗰啲活動咧，咁都要 overlight 噶嘛。咁我發覺我自己應變能力都高嘅，即係暫時嚟講啊，即係頭先啊，究竟係年齡驅使到我哋揀選嘢唔同咗啊，定係對嗰、那個？對嗰、那個房住得舒唔舒適嘅要求緊要咧，反而有時換得太好啲酒店咧，我入對周身唔自在咁樣嘅。
2: 哦，係咩咧？咁嘅事？
1: 唔知點解嘅，
0: 即係食慣啲魚翅鮑魚，
2: 佢屋企已經好似一間酒店，遊翻翻去酒店咁樣就無謂啦。係咪咁講，劉生？
1: 可能係嘅，可能係你想咁講啫，係嘛？可能係喜哥。
2: 咁啱啊！你今次
1: 阿奇，如果屋企好似酒店咁，都系几正噶。
2: 你屋企系好似酒店，
1: 个追求真系唔错噶。
2: 你屋企仲唔似酒店？
1: 咁讲，你屋企都系噶。
2: 我屋企边似酒店？
1: 你呢边？
2: 我屋企边有泳池啫？
0: 我屋企似酒楼又真。
2: 我屋企似宾馆，最多都系似宾馆。
0: 我屋企似酒楼，啲靓仔跑嚟跑去，老人家又坐喺度倾偈。

0: 大家無言咗添。咪總之咧，都係睇清楚啦。即係我覺得一個呢鋪咧，可以話係失策啊。
1: 學習到，
0: 好少可見你咁失策嘅。你身為一位精打細算嘅達人，
1: 平係好緊要噶嘛。

0: 喂，话时老可，话时话老可，你喺嗰边咧，有冇真系住过啲头？即系譬如 Hotel California 呢一款，头先我讲嗰啲 motel 啊，有冇玩过？
1: 有。
2: 喂，其实

0: 其实 OK 噶，
1: 喺无听定无 tell 啊？
2: 无听，
1: 无
2: 听，
1: 无听，无听嘅你不能无听
0: 吓。你系觉得 OK 噶系嘛？而家咩水位啊？而家
2: OK 嘅 ，OK 嘅，好窝少八廿蚊到啦。你头先讲嗰间
0: 哇，
2: 八十蚊而家到一万啦，
3: 咁啊即系六七嚿水一晚，
0: 系啊，咪咁而家物价又唔同咗啦，系。但系我哋嗰阵时
2: 系啊，
0: 我哋觉得好正，同埋我觉得有 feel 啊，就系嗰啲睇美剧嗰啲咧，就系呢一款。
2: 有 feel 系啊，因为你架车牌门口如果住下边嗰啲仲正啊，啲灯光啊系咁闪入嚟噶，咩光都系闪入嚟。
0: 啊，有机会可以再试下老婆啊，好啊，咁啊，今日差唔多咯，
3: 系，听日再见，
0: 听日系
3: live 啊，听日系 live，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日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详细新闻内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和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黄贝文报道。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在迎宾曲中步入宴会厅，全场鼓掌，全体人士之后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又说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重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新华社报道，大约800个中外人士出席招待会，包括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众人之后举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今年12月6日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来往九龙西和将军澳繁忙时段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减短至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林汉山报道。
3: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在今年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通車後，預計繁忙時段來往將軍澳同油麻地嘅行車時間可以大幅縮短至12分鐘。
4: 我哋呢幾個月咧，如火如荼進行最後嘅系統嘅測試啦、驗消防啦，各樣嘅一個最後嘅籌備階段。預期嘅開通日期咧，將會係今年12月6日。希望能夠我哋喺系統啊、公交啊、道路嘅標誌啊各方面咧，都做得盡善盡美。在六號幹線全線開通之後，是會可以打通九龍西、九龍東以至到將軍澳全個整條路線，是能夠將未有六號幹線開通之前的65分鐘是大大縮減到12分鐘的。
3: 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就關注通車後可以幾大程度改善觀塘繞道一帶的塞車情況。
5: 而家咧將軍澳出九龍咧車輛需由觀塘繞道最左線，即係油麻地段個隧道嗰邊咧，不時都會出現一啲車龍嘅。咁當局有冇預計評估下九龍灣段隧道嗰度啟用咗之後咧，情況會否改善？
3: 陳微寶話：相信中九龍繞道的使用率會進一步推高，政府會做好系統測試和協調預案等。
4: 油麻地段平日的雙向車流已經增加到每日74000架次了，繁忙時段的使用率已經達到 0.75。 我們估計如果加上九龍灣段開通，其實會再將這個使用率進一步推高。所以正正我們在這一方面，無論在個系統測試日後做協調的時候，我們都是很緊張的。
3: 陳微寶又說當局會持續優化巴士服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6: 機管局宣布已經就 Eleven Skies 發展項目與新世界發展達成協議，提前終止項目合約。如該項目相關的資產，包括三座辦公大樓和娛樂樞紐，將會無償轉移給機管局。新世界亦都將向機管局支付超過30億港元。機管局說會全面主導這個項目的業務發展和管理工作，未來將會引入創新娛樂、餐飲、消費等體驗，和 Skytopia 的其他設施共同構建一個生態圈。黃貝文報導。
2: 機管局宣布已經就 Eleven Skies 發展項目和新世界發展達成協議，項目合約安排將會提前在明年4月1日終止。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而同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除了转移相关资产之外，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说将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主席林天福说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项目的规模非常适合发展大型娱乐和体验设施，将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也都是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 Skytopia 代表一种崭新的机场发展模式，透过商业发展吸引旅客将香港的娱乐体验加入行程，特意经香港转机，从而到带动机场的航空交通。又说亦都有潜力发展成内地企业向国际市场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亦都协助国际企业透过接触旅客开拓内地市场。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自2018年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双方现在达成的协议同时兼顾到履行合约责任和为重新启动项目提供稳固基础。接收的物业资产质素优良，并已经具备出

0: 租条件。他又说，香港机场的商务营运成绩和经验有目共睹，将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专责附属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负责 Eleven Skies 发展，目标是在全球招揽顶尖娱乐营运商和商业伙伴，并配合 Skytopia 其他主要项目，在2028至29年起陆续投入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都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卢志清报道。
2: 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十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三位跌至第五，而内地两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八间资助大学有五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说，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一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说，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三位，今年排在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说，城大近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一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陈乐谦报道。
3: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之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4: 其实2025年呢，总和的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几令人忧虑的水平。这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那方面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呢？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5: 如果你連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3: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未來經濟有信心，先至會放心生育。
6: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不是只是讲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觉得第日细佬哥出嚟读完书啦， 佢哋係有前途嘅，咁啲家長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願意多生。
3: 卓永興話：香港近年經濟勢頭改善，政府亦都會盡量締造生育友善嘅環境。
5: 近呢半年咧，個勢頭係好咗好多，即各行各業，整個社會嚟講咧，我覺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

0: 連同之前的相關拘捕行動，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日晚上，警方發現有人在港鐵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間有人叫喊具煽動性口號，並有網媒現場直播。警方國安處9月初採取行動，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當中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拘捕3人，包括前區議員馮敬文。国安处今个月27至28号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女子团体赛分别晋身四强，将会肯定为港队增添两面奖牌。网球男单项目，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击败日本对手晋级八强。国家队就在跳水项目最后两项赛事分别夺金，囊括跳水全部10面金牌。李俊杰报道。
1: 亚运直击。
2: 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面对卡塔尔，先后由梁子轩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击败对手，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代表争入决赛。至于女子方面，港队八强遇上国家队，首场由李嘉怡以局数3-0击败刘子怡，另一名港队球手陈善玉在第二场以直落三局击败张宇宁。協助港队顺利晋级四强，在女子团体赛亦都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代表争入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亦都是壁球项目在2010年广州亚运首次团体赛之后，港队连续五届在男女子团体赛都夺得奖牌。场地单车项目方面，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完成不到赛事，未能够晋身决赛。之后杨楚瑶在7至12名的名次赛得第一，最终以第7名完成赛事，吴思颖就得第9。赛事冠亚军由国家队车手阮丽颖同黄丽娟包办。跳水方面，女子三米板赛事，国家队包办金银牌，陈艺文在决赛以358.05分，大约10分的优势力压队友陈佳夺得冠军，铜牌由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夺得。港队代表陈子铭就以第5名完成赛事。男子10米高台方面，国家队代表练俊杰在决赛6跳都保持稳定的发挥，最终以501.25分夺金。日本选手玉井绿斗就以大约4分之差屈居亚军，铜牌得主是另一名国家队代表赵仁杰。跳水项目10项赛事全部结束，国家队亦都完成囊括跳水项目的全部10面金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昨日一共录得大约580,000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和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在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和手臂，但对方仍然没有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壁之后停低。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时，66岁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之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壁。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无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据报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

0: 襲擊對方，兩人事後都受傷送院，調查人員正向他們問話。外電引述以色列官員表示，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襲擊，或者有人針對以色列人發動攻擊。張子欣報導。
1: 涉事客機是迪拜航空公司編號 F2Z1073 的客機，當地時間星期三早上由阿聯酋迪拜起飛，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維夫。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客機飛行大約兩個半小時後，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發出緊急求助信號，幾分鐘之後報稱客機被劫持，請求緊急降落。位於沙特的塔布克機場隨即啟動應急準備，客機一個多小時後安全降落，全部乘客沒有受傷。航班追蹤網站的數據顯示，客機發出緊急求助信號之前，一度在兩分鐘內下降17000尺，即是超過5000米。外電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員表示，事件是由於正副機長在駕駛艙發生肢體衝突，有人持刀襲擊對方，正副機長事後均受傷送院，以方調查人員正在向他們問話。經路透社核實的片段見到，涉事客機機艙內有血跡，兩人受傷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带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航空公司或调查人员暂时未公布两名涉案机师的身份，以方官员表示暂时不清楚两人冲突的原因，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官員又說，由於涉事客機曾經報稱被劫持，因此以色列空軍一度出動戰機戒備。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緊急召開內閣會議，發言人表示事件已經受到控制，政府正在協助將受影響的以色列乘客接回國。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習近平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預期將於12月6日通車，到時整條6號幹線包括中九龍繞道和將南隧道將會全線開通。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聯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機，飛行途中報稱被劫持，緊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無受傷。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預測明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屬於甚高。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時，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日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可能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1-2日驟雨較多，高温天氣緩解，下週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早上天氣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大約24-25度。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2: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新世界发展公布今日就 Eleven Skies 项目的合约安排和香港机管局订立终止契据，集团将会明年4月将项目交还机管局。 亦都會支付23亿元作為提前終止費用的現金補償。有關款項將會以內

0: 部的財務資源支付。另外，新世界亦都需要就呢個發展項目喺協定範圍內提供若干嘅工程同埋服務，機管局無需承擔任何嘅費用，成本總額唔超過大約10億5千萬元。若果機管局提出要求，需要按照可能協定嘅條款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服務期最遲唔可以超過交還日期後5年。機管局需要支付成本。集團亦都同意在終止之後，按可能協定的條款營運項目內兩項的娛樂設施。新世界說，根據管理層的評估，這個項目已經確認虧損淨額183億2千萬元，認為終止事項可以減少就這個項目的未來財務負擔，不會對財務狀況造成重大的不利影響。另外，新世界主要股东周大福企业已经向机管局授予一项期权，机管局可以向周大福企业收购所持有的新世界股份，授予期权的代价是1港元，只能够行使一次，并且行使全部的期权股份，限期是项目交还日期起计3年内。周大福企业说，有意继续作为新世界的单一最大股东，并且欢迎机管局对新世界作出任何的投资。新世界发展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黄少薇说，公司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并且为 Eleven Skies 进行减值和拨备，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为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踏出重要一步，相信安排亦都会对该项目未来的发展会更加有利。
1: 集团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大幅调整了 Eleven Skies 的估值和相关拨备，为公司下一段的发展踏出重要的一步。我们今日早前已经同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达成了具法律约束性的协议，会将 Eleven Skies 的经营权提早交回给他们。另外亦都會在1年內支付約23億港元的現金，加上約10.5億港元的等值服務。因為這樣，我們今年為 Eleven Skies 進行了減值和撥備。我想指出一點，公司和機管局達成協議並為 Eleven Skies 進行減值和撥備，解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為公司下一階段的發展踏出了重要的一步。我相信这个安排亦都会对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会更加有利。
0: 港股九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大约190点，其后逐步回升，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升幅近0.4%。表现最好的5只蓝筹股都是医药股，药明生物、药明康德、百济神州、汉森制药和石药股价都分别升超过3%至超过6%。恒指第三季累计升1732点，升幅近8%，结束连续3个季度跌势，单计九月就累计跌953点，跌幅近4%。第三季升幅最大的三只蓝筹股包括石药、联想、药明生物，跌幅最大的就包括华虹、宁德时代和中芯国际。由资深股票分析师曾永坚和我们分析一下港股的表现。
2: 恒指主要在第三季在这个23500点左右这些水平见到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港股呢，无论在那个估值上面或者有稳定派息能力同埋是较为高息的股份各方面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吸引力。展望在第四季呢，恒指在相对上面抗跌能力呢，相信都是较外围股市是优胜。如果在技术上面不会是跌破在24000点这个关口的呢，咁估計嚟到講，都係會維持住一個上落市格局為主， 咁但係如果一旦係跌破咗呢個24,000關口咧，相信係要再下試翻喺恆指嘅月線圖上邊嘅250天線，大概喺22,500點呢個水平咧，先至有一個較大嘅一個支持力嘅。
3: 第四季港股有啲乜嘢風險因素需要小心咧？
2: 我覺得就係需要注意嘅咧，就係嚟自喺外圍嗰方面嗰個風險因素，特別喺美股嗰方面，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上邊係大嘅調整，或者劇烈啲嘅個震盪，拖累咗喺全球金融市場嗰方面嘅表現。特別就係話目前嚟到講，喺美國國債都係面臨一定嘅拋售壓力啦。喺十年期國債知息嚟講咧，如果係再進一步反覆係攀升咧，這個對於在环球的科技股的方面呢，个估值呢相信会是带来一个抑压的作用之余呢，会可能是再引发一个即是所谓的抛售压力。
0: 内地九月官方和非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都处于扩张的水平，反映经济景气度回升。有分析认为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是跟 AI 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有关，又认为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释出正面的讯息，人民银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亦都会支持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由赵家俊报道。
4: 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1， 按月升 0.3， 重上扩张区间，兼创三个月新高，反映经济景气回升。整体生产指数升至 51.7， 新订单指数跌 0.1， 去到 50.5，两者都仍然处于50以上，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九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报 50.2， 按月升 1.2，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按月升 3.4 至 50.3， 业界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提高。另外，由标普全球编制的指数显示，九月制造业 PMI 升至 52.1， 按月升 0.6， 连续10个月扩张，并创5个月新高。服务业 PMI 升至 51.6， 按月升 0.2， 连续两个月加快扩张。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因为 AI 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他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后向市场释出更多确定性，加上人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将支持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
5: PSL 啊，这些减了啊，咁变咗理应是贷款出去的速度应该会加快嘅，咁会利好相关譬如一些基建项目咯啊，咁因为在第二季的时候确实是慢了，咁变咗第三、第四季的而且确是需要追翻上嚟嘅。呢、这个好明显是看到政府已经即系有好多嘅着墨。
4: 他又提到，地方政府第三季开始加快公共开支，推动基建等项目上马，加上出台居民房贷贴息等支持楼市稳定的政策，相信会为建筑业商务活动带来一定正面效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中值增长 2.2%， 市场原先预期是同初值的 1.5% 相同。期内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中值增长 5%， 核心 PCE 物价指数增长 3.3%， 两者都低过初值和预期，消费者支出就增长 3.8%。 另外8月 PCE 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略低过预期，核心 PCE 物价指数就按月升 0.2%。 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 51,354 点，升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5 点，升3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 24,613 点，升89点，升幅近 0.4%， 总成交金额有1,871亿5千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元，跌1元，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8.68，升1.6， 中芯国际60.65跌四毫，小米集团25.24升四仙，智谱641升26.5，友邦保险73.6跌三毫，药明生物56.5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9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

0: 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港金报39,2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 4,170.91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5， 跌 0.1。 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不同节目，
5: 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9: 瑞文，全民你去完旅行喎。
10: 啊，世杰啦，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9: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10: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9: 嗯，睇到空气咯。
10: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9: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0: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大家留意一下咧，就是、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嚟紧就公众假期啦，国庆公众假期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好高兴嘅就请到钟浩然医生啦，同我哋讲急症室嘅奇难杂症啊，咁啊主持咧有邱日邱博，
1: 诶、hey, 大家好，
0: 同我苏轼嘅，
2: 系、hey, 你好，
0: 咁咧同钟医生倾嘅之前啊，先讲下，喂，其实点解我谂起今日题目咧？之前同阿邱同阿钟医生都倾过，咁有几套美剧，有几。即係幾 inspire 啦，即係幾發起我哋呢個講法。
1: 你成長年代嘅美劇，唔係而家。
0: 我睇嗰套咧就係阿侯斯醫生 Doctor House。咁 Doctor House 咧其實主要就做診斷嘅，佢就好多奇難雜症嘅。咁咧好奇嘅，即係嗰啲病，即係但係嗰啲行為大家就唔好學啦。佢去爆去病人間屋，去睇佢啲生活習慣嘅。但係我學到最緊要一句説話就係病人唔好同醫生講大話。即係一定要同醫生講真話。咁啊，頭先阿邱就講有啊嘛，
1: 冇錯，因為你咧就奇難雜症，我就前面急症室。咁啊 ，ER 咧就係、是、我諗可能即係。旁边嘅听众都听过啦 ，ER 就好明显咧一套咧好出色嘅电视剧，
3: 十分出色呢、這个。
1: 咁啊，你首先唔好理佢入边个打边个，你就睇佢
0: 有翻拍。
1: 你睇佢前边嗰一段咧，尤其系嗰啲即系同一时间急症室发生六七件事，每件事同死亡有关，我觉得哇！我第一个反应即系大家反应，我哇，真系医生真系伟大。我第一个反应，同埋医生难度极高，而喺好短时间之内去。

0: 判定一個治療方式，同埋即係你搞唔搞聲見血啊、見肉等等等等。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其實題目咧其實兩部分啊，第一個係急症室，第二個係奇難雜症。好，
1: 係啦，咁啊，鍾醫生，喂，咁啊。先嚟噶，咁你即係急症室做咗好多年啦，咁其實大概分兩大類嘅病症，一類就係外傷嘅病症，即係受傷入嚟急症室啦。另外一類咧就可能係有啲病症，即係你知病症可能就係發燒，十萬種病都會發燒。
2: 冇錯，
1: 係啦。咁你遇到即係、就是、你遇到呢啲咁嘅情況，譬如即係有個病人即係入嚟急症室話發燒，通常你哋即係斷症嘅流程係點做嘅咧？
2: 嗱，其實發燒咧有好多原因嘅。所以咧，點解要讀書咧？即係點解讀醫科要讀咁多年咧？就係你要知道發燒有啲咩可能性，而發燒嘅可能性咧係即係成千上萬，無數咁多。咁所以我哋對住每一個病人咧，嗰、那個嘅方式都有啲分別嘅。
1: 係，即
2: 係其實我哋多數咧係用啲咩方式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係排除法。係，譬如你淨係講一個啊，我發燒咗兩日，淨係發燒一個病徵。咁我就開始要去問一啲病歷，攞多啲資料，然後慢慢慢慢將啲可能性去排除佢。
1: 哦，即係你有冇去旅行啊？
2: 係各類啦，
1: 有冇俾人咬啊？
2: 或者有冇咳啊、鼻水、喉嚨痛啊？嗱，你講呢啲咁嘅嘢，加埋發燒兩日嘅啫，咁就似係傷風感冒啦。
1: 係，
2: 但如果你個發燒係兩個禮拜嘅，但係你唔係傷風感冒，冇咳冇鼻水嘅，咁你係另外一啲嘢嘅咯，咁啊需要諗其他嘢啦。
1: 係。
0: 我喺應該我第一次入急症室咧，就係80年代初，好錯好錯。
2: 係
0: 當時就冇分流，
2: 當時未有分流㗎，
0: 冇唔係咁分，即係唔係好似咁分流，
1: 冇咁明顯。
0: 咁咧就有系統性一件事啊，即係話咧，因為嗰時我踢波係好細個踢波，然後就一定係俾人踢親啦，嗰日或者踢到人啦，所以跌入去。咁咧就我發現咧，因為我俾人踢親入醫院咧，個唔夠慘烈啊，又冇血，
2: 未夠慘烈，
0: 夠只腳又未歪。所以结果咧就轮到我，
2: 我明白啦。
0: 然后我就不断喺度嗌，但系咧就结果咧就系，所以我又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呢种分流系咪对成个急症室流程系好咗好多嘅？
2: 分流系啊，我可以补充翻少少资料。你讲个分流咧，当年咧可能八几年都真系冇而家呢啲咁有系统嘅分流制度嘅。我听翻我以前嘅一啲
1: 前辈
2: 嗰啲护士嘅讲法咧，就系话其实佢哋用咩分流咧？鉴貌辨识。
0: 系冇错，系样系样系样，冇错冇错。
2: 你个样好谢嘅，好残嘅吓，咁嗰个分流得高啲，
1: 喊得犀利嗰个就有赖食啦。
2: 你又讲得到说话，你好似你啱啱你咁，
0: 冇错，
2: 冇变形嘅，咁啊会
0: 又唔流血，又唔变形，又唔挛嘅。
2: 咁但系后来咧，我哋慢慢嗰个分流变得好有系统性，加上好多即系专业嘅知识里边咧，而家个分流就完全唔系咁噶啦，唔系好似以前咁噶啦。
1: 而家会有个专业嘅护士会。见一见你先噶嘛，
2: 冇错冇错，
1: 跟住将你classify做即系几紧急啦，
0: 冇错冇错，
1: 跟住然后如果你系唔紧急，跟住同你讲，其实你可以唔睇噶，我哋即系你可能要等十几个钟，
2: 我哋可能都唔敢咁讲嘅。
0: 而家直情系医管局嘅网站去睇到每个医院系每个分流嘅情况点嘅，
1: 即系你如果系非紧急，可能要等即系某啲日子，即系例如听日咁样，可能要等十几个钟，咁好夸张噶啦。
2: 嗱，分流咧，其实你啱啱讲分流，我可以好大。字咁樣講一講，我好快咁講講。我哋點分流嘅呢？通常我哋用兩種唔同嘅方式。第一個我哋要收集嘅資料係咩呢？病人嘅客觀嘅一啲維生指數，嗰啲係客觀嘅，
1: 即係體温啊、血壓、
2: 體温、血壓啦、血液含氧量、
1: SO2 啊，
2: 呢扎嘢。你唔講我都可以度到嘅呢啲。另外一啲咧就係病人自己主觀講嘅病徵，包括可能譬如你話心口痛、氣喘啊，我啱啱嚟之前發羊吊抽筋咗五分鐘。或者發燒啊，各類呢啲就係自己講出嚟嘅病徵。咁我哋嘅護士咧，通常而家都係用一啲比較有經驗嘅護士去做分流。咁佢掌握咗呢兩方面嘅資料之後咧，佢就作出一個分流嘅決定。
0: 我再請教一下啦，譬如話咧，香港呢個城市啊，突然間有個區或者有突然間發生件好大嘅事，咁係咪即係會喺即係會預計到，總之就會將一個醫院入邊急症室醫生就大規模數字，即係嗰個當值
1: 應變計劃
2: 有冇個？當然有應變計劃，係嗱，如果你真係發生一件
1: 大型災難嘅應變計劃，
2: 其實我哋會無論消防處又好啦，或者係附近嘅急症室咧，都會派啲一隊嘅人去喺現場做個分流。現場做分流咧，佢見到有幾多個傷者又好啦，或者幾個受影響嘅人咧，佢唔係將所有嘅病人咧都送去一間醫院嘅，
1: 送去唔同醫院，
2: 送去唔同嘅醫院。如果你送曬去同一間醫院咧，咁你嗰間醫院就搞唔掂嘅。咁所以我哋會有啲我哋叫做派牌咧，分流嘅。

0: 啲方式分去唔同嘅醫院嗰度。嗯，
1: 係，因為呢個都緊要，同埋其實都試過，即係實際上都操作過好多次。
0: 操作過好多次嘅，
1: 係啊，咁所以都有經驗。
0: 係喺香港嚟講，最主要嗰啲大型嘅交通意外。
1: 係啊。咁啊，不過再提一提咧，因為香港都算係一個我哋叫福地啦。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成日都有啲廣告，跟住就會叫大家做某啲嘢。咁我哋大咗之後咧，就唔再發生啦。即係嗰啲廣告唔見咗，點解咧？就是、因為campaign 已經原則上係成功咗啊嘛。咁我就
2: 兩個夠曬數係咪你意思？
1: 唔係，咁我因為我睇 Doctor House 嘅時候咧，第一集定第二集就係講瘋狗症 rabies 嘅。咁咧我就覺得，喂，點解美國一個咁先進嘅地區會有瘋狗症？香港瘋狗症已經絕咗跡㗎咯。
0: 本土嘅瘋狗症絕
1: 係啦，即係我細細個嘅時候仲會有電視嘅廣告，即係政府宣傳，可能係漁農署啦，就叫大家帶啲狗去打針。
0: 係，
1: 而家冇㗎啦，而家唔會叫一來發牌啦，二來有晶片啦，即係所有有牌嘅狗都有打針。咁呢個要睇一睇，係咪即係嗰個集體免疫係即係好有效咧？喺狗上邊即係。叫啲狗去打針，係令到即係香港瘋狗症基本上本土瘋狗症絕跡。
0: 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好重要嘅措施，就是、令到我哋而家香港其實最後一個我哋本土嘅瘋狗症，我記得好似1980年代嘅，有咗四十幾年係冇本土嘅瘋狗症。
1: 就係仲賣緊廣告嗰個年代咯。
0: 係係 OK。
1: 係啊，之後90年代開始嗰個廣告唔見咗。
0: 好明顯就係同呢個打瘋狗症針係有關嘅呢個。
2: 系、嗯，我打趣唔系个问题，我知道一定唔系咁，但系我哋坊间成日都咁啊，有个传说咧，就系、是、我因为我做过传媒啦，突发新闻啦，咁啊突发新闻里面咧，有时我哋会同啲即系俾人斩嘅某啲帮会嘅人入医院嘅，入医院，咁啊啲老嘅即系记者同我讲，喂，系时候访问佢，我点解？啲医生唔睇佢哋噶。有得佢哋噶，有得佢，一定唔系啦，一定唔系啦，系咪？但系我个意思就系咩咧？就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就即系咁多年咧，其实都系唯一嘅准则就系嗰、那个即系受伤害嘅程度去系嘛？应该就系呢个准则啊嘛。
0: 就好似头先我讲咯，分流嗰时候就睇下你嘅客观嘅卫生指数。
1: 嗯嗯嗯。
0: 譬如嗰个人佢嚟到，佢一句嘢都唔讲都好啦，我哋度到佢血压好低。休克緊都唔使諗啦，呢個一定係高嘅分流，好、
1: 哦、
0: 快有得睇嘅，
2: 亦都唔理佢邊個，亦都唔理佢邊個，
0: 唔會理其他啲因素嘅、
1: 嗯
0: 嗯，所以其實喺醫院裏邊咧，我哋經常會睇到一啲重犯嘅，咁、
1: 嗯、
0: 啲重犯我哋都唔會計較去過往做過啲咩嘢，
1: 嗯，
0: 總之我哋都係根據翻我哋個分流嘅制度去做嗰個分流。嗯嗯、
2: 但我亦都講另一個故事啊，我後來我亦都問過一個即係犯啦嚇，咁啊佢又講笑嘅，佢就話啊，其實喺成個佢問過一個問題。即係後來佢出翻嚟啊，唔係個問題，就係喺監獄、醫院、急症室，邊個位置逃係最容易嘅，走係最容易嘅。咁啊，結論就係急症室。係佢哋自己認為啊，佢哋自己認為啊。咁啊，但係呢個可能性係咪高唔高嘅？其實
0: 嗱，我就唔可以代其他部門講呢個説話，因為呢個都比較敏感。不過咧。嗯據我所知，都好似係真係發生過嘅。
1: 發生過，但係都唔係走得好遠，
2: 係都難嘅其實。
1: 因為如果你係被拘捕之後，係會有警察跟隨，同埋急症室本身係醫院裏邊咧唯一有一個駐場嘅警務人員。
2: 但係咧，佢解釋係咩咧？就是、因為急症室就好似 ER 咁，好亂，
0: 係
2: 好混亂，同埋進出嘅人好多。其實佢垃圾呢度，因為咧佢話咧監獄又好，如果係病房又好咧，其實好清晰，你就喺嗰度。但係因為 ER。你好，即系急诊室咧，你好乱啊！进出出嘅人好多，尤其系专拣啲咧，过年过节，人越多嘅时候咧，你哇啲人而家戴晒口罩，你唔知边个谂边个，突然间晕咗去嗱，都系呢个佢嘅设想啦。
1: 同埋、不过惩教署其实个操作有啲唔同嘅，惩教署嘅犯咧其实系比较少系直接去急诊室嘅，
0: 咁都唔系。都經常有，不過咧，因為曾經以前發生過走犯事件，所以而家咧通常一個犯有兩個懲教署嘅職員，
1: 即係有人綁住
0: 拍住，係啦。咁你如果有兩個人睇住，就難啲走嘅。
1: 係係嗱，我哋繼續講翻啲病啦，因為傷嘅話咧，即係對阿鐘醫生嚟講，梗係有固定嘅流程組啦，照 X 光又好，即係用一啲特定嘅方法睇佢幾傷，跟住就交俾專家啦。咁繼續講病咧，其實即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即係如果你係清醒，一定要同醫生講真話，因為有啲病香港係好少見噶嘛，即係譬如頭先講瘋狗症咁樣，最後一個 case 係80年代啊，咁你而家啲醫生其實都要受訓㗎，因為香港冇就唔代表呢個世界冇㗎，即係唔係天花咁其實阿鐘醫生，你 你即係喺急

0: 证实你点样即系会警觉到啊，有机会会系即系疯狗，因为疯狗症嘅死亡率，即系如果病发嘅死亡率系好高噶嘛。
1: 嗱，如果你净系讲疯狗症呢样嘢咧，我可以讲，如果有一个病人或者傷者，佢係喺香港境內被狗咬親嘅咧，其實個瘋狗症嗰個機會係極低極低極低，
0: 即係都唔使擔心嘅，
1: 唔係好需要擔心。你如果喺香港境內咬到嘅話，你即使喺香港境內被流浪狗咬到，嗰、那個瘋狗症嗰個風險都係好低，
0: 嗰、那個集體免疫非常高啦。
1: 咁但係咧，有啲咩情況之下，我哋就要真係要小心啲咧？就係、是、如果個傷者佢喺香港以外。任何地方被狗咬到，我哋都會當咗佢係一個高危嘅人士。又或者仲有另外啲嘅考慮嘅，就係、是、如果有一隻狗，嗱，當真係喺香港境內被狗咬到啦。嗰隻狗係喺無緣無故之下追嚟咬你。又或者佢同一時間咬咗幾個人，咁即係話呢隻狗嘅行為
0: 唔正常，
1: 唔係好正常。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啲咁嘅情況咧。即使香港嗰個瘋狗症嘅機會咁低啦，我哋都會當咗係高危。
0: 係，即係有界拉嘅。
1: 係係係，
0: 即係所有醫生，即係雖然呢個病已經本土呢個病住咗職啦，就係，但係即係都仍然係有一份界拉嘅醫生係需要
1: 知道。我哋都
0: 知道
1: 邊啲係比較高危一啲嘅。
2: 我唔知可唔可以應該咁問你咧，就係、是、如果喺一個急症室入邊咧，24小時為例，
1: 係
2: 其實都係咩類型嘅病或者係講唔講得嘅呢、這個？
1: 呢啲得，呢啲冇問題。嗱。最嚴重的那些都不外乎，即是其實來來去去都嗰幾樣，
0: 交通意外啊，地盤
1: 嚴重的交通意外啦，
0: 啊、
1: 嚴重的工業意外啦，呢啲係啲傷嘅嚴重嗰啲啦。仲有咧，有好多人係突然間會心跳停頓噶嘛，
0: 即係心臟病發
1: 心臟病
0: 或者中風，
1: 係啦，係啦，呢類啦，
0: 即係心血管疾病啦，
1: 每一日都唔少嘅呢啲係。仲有係咩咧？心口痛啦，你知冠心病或者心肌梗塞，其實係一個都市病，係殺手嘅病嚟嘅。咁所以我哋。好緊張嘅，對於啲病人講話，突然間心口痛嗰啲就嚇，仲有另外啲嚴重嗰啲，譬如發炎、吊抽筋啊、氣喘啊，各類氣喘，即係呼吸系統疾病嘅翻發
0: 啦，哮喘病發咁樣啦，
1: 呢啲係常見嘅，以危疾嚟講嘅，呢啲係常見的。
2: 但係咧，譬如我睇 ER 嗰套戲啦，就係、是、一個醫生，佢基本上如果喺急症室入邊咧，係個高壓、好高壓嘅狀態做嘢，先生係咪咁樣？
1: 嗱。就好視乎嗰個醫生究竟佢本身嘅性格啊或者特質係點。嗱，雖然我同意嘅，急症室係一個高壓嘅地方。因為有好多嘢你好多病人你係第一個見佢就急症室醫生。可能有啲資料你揾唔到嘅，譬如佢昏迷咗，你完全揾唔到病歷嘅。又或者佢真係傷得好嚴重，你一即刻要救，你唔救佢喺你面前會死嘅，所以個壓力係好大嘅。但問題都要睇下個醫生嘅。我自己係一個受壓都叫做受得好好嘅人嚟嘅，所以我唔係話感受到好大壓力。但係你亦都見到有啲人係會比較係緊張嘅。
0: 咁呢個同中醫生經驗都有關係嘅，我相信。
1: 即係經驗一方面啦。經驗可以減低你
2: 性格
1: 啲壓力啊，同性格其實都有性格。
0: 因為你揀得呢個專科啦，咁本身梗係你覺得自己係適合睇呢個專科先揀呢個專科啦。如果我實習嗰陣見到咁嘅壓力都頂唔順嗰科，我就唔會留喺呢個即係呢個專科啦。
1: 冇錯冇錯，
0: 即係人揀你揀人啦，真係可以咁講啦。
2: 咁我可唔可以問多句就係急症室嘅醫生咧？你幾多啦？通常係偏向邊一類型嘅？
0: 性格
2: 冒险型啊，受压型啊，或者总之可唔可以偏向某有冇呢种型嘅医生出现嘅？
1: 我觉得而家咧，好似喺冇乜特别一个特定嘅形式嘅，或者啲性格而家已经好个个都唔系好同。但系以前嘅人咧，都真系有少少分别嘅。你譬如
0: 有个典型，
1: 廿年前咁计啦，廿零年之前，通常急症室嘅医生咧，都系一啲比较决断啦。佢真系唔系好怕受壓力嘅人嚟嘅，即係嗰長做嗰啲醫生
2: 嘅。係，冇錯冇錯，經驗
1: 好決斷嘅。佢見到一啲嘢嗱，雖然你話發燒好多病徵，即係好多原因引致嘅，但係呢類人咧可以好快就做咗個決定出嚟。嗱，啱唔啱係另一件事。
2: 冇錯冇錯冇錯，
1: 但係起碼可以做到決定，
2: 唔會猶豫不決。
1: 係啦，冇錯嚇。以前嘅人係呢啲咁嘅人嚟嘅，而且都係比較爽手嘅人。即系佢唔会将一件事抌好耐嚟做啊，咁会快快手就搞掂啲人嚟嘅。
2: 咁我问一个社会史嘅问题，我假设啦吓，你见到每十年嘅即系急症室嘅病人不同，会唔会有睇到每十年有咩变化嘅？睇唔睇到？即系佢哋嘅伤嘅问题，会唔会睇到？就可以睇到香港嘅一个社会嘅另一侧面啊嘛。
1: 咁嗱， 我就唔係好睇得到呢類咁嘅情況，但係我覺得咧，

0: 近年咧，啲精神科嘅病人嚟到急症室咧係多咗嘅。我自己嘅諗法係，其實喺譬如二三十年啦，好多精神科嘅病人係唔會主動求診啫。其實當時不是話冇呢啲病人，只不過佢唔會主動求診，或者有個社會嘅一個
1: 標籤
0: 效應，佢哋唔會出嚟睇。但係問題而家係多咗嘅，多咗好多嘅。嗱，我可以講啦，我最初咧啱啱入行嗰陣時候，講緊二三十年前啦，可能一日我睇一個精神科嘅病人，但係而家我一日可以睇三四個，係一個人啊，我自己一個。
1: 因為同樣嘅嘢咧，我哋之前訪問青山醫院嗰個顧問醫生啊，有一個師兄啊，
2: 李少華
1: 都有同樣嘅反饋嘅，就即係大家覺得即係精神科就唔係一個忌諱嚟嘅，係啦，即係曾經係啦，但係起碼而家。即係個標籤冇咁明顯啦，因為實際上大家明白有暴力傾向嘅精神科病人其實好少，
0: 相對好少嘅呢個。係
2: 啦，但係我又有興趣問喎，精神科病人睇急症又得意喎，
0: 係咪？
2: 即係唔係相對而家比較得意
1: 喎？有嘅有嘅，因為有陣時佢哋嗰個病發都幾突然嘅，所以佢哋又未必揾到嗰、那個即係主診醫生或者係放咗假咁樣咧。係啦，咁咧阿優幫我哋呢節揀一首歌係嘛？關正傑嘅《天蠶變》
2: 好聽啊，同埋變異啊嘛，係咪？依即係呢個奇難雜症就係變異啊嘛。
1: 好啦，咁我哋翻嚟咧繼續咧就會同大家講呢個急症室嘅奇難雜症，咁可能會講多啲唔同嘅病例同埋呢個即係實際上遇到嘅情況啦。咁啊，翻嚟第二節繼續同大家讲急症室的奇难杂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明日00:00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届时可于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施袭的疑凶被捕，正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升3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1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29美元，卖出4,163.2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再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7: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着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9: 色无限，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1: 冷气机的雪种在过去的数十年经历多番更替，背后牵涉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以至环保组织、政府、冷气行业与市民之间的多方权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冷气普遍采用第一代弗利昂化合物雪种，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一类雪种一旦泄漏升上高空，会持续破坏大气臭氧层，增加紫外线辐射，威胁生态与人体健康。1987年，因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陆续淘汰弗利昂，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臭氧层条例，首轮环保管制正式展开。业界其后先后改用 R22、R410A 两种主流雪种，虽然对臭氧层破坏较少，不过副作用是会排出强效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暖化。在之后的 R32 雪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就有轻微易燃的问题，维修操作需要严谨流程。为平衡环保效能与运作安全，厂商其后研发 R454B 雪种，成为现阶段相对折冲选择，近年逐步应用于大厦中央冷气、商用空调系统。每次社会改用新雪种，都会对业界造成巨大压力，大量旧式冷气仍在运作，业界需要更换设备，重新培训维修人员，而市民亦都可能面对维修及换机成本上升。数十年间，冷气雪种一代接一代更替，其实反映一场漫长的环保角力。环保团体希望加快淘汰有害气体，冷气业界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政府则需要在国际环保责任、产业成本与市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10: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色无限，
10: 色无限，
9: 知识。
12: 人工高大工时长，定系人工少但有发展空间呢？
13: 能力强但系难管理，定系经验少而肯学肯挨呢？
12: 打工仔转工，老细点样请人，从来冇标准嘅答案，只有合适你嘅选择。
13: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同你分析翻工、见工、请人意难。
12: 职场发挥，
13: 陪你谂清楚，行好每一步。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提一提大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钟浩然医生啦，有主持有邱日同我苏食。
1: 嗯，大家好。
0: 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急症室嘅奇难杂症。咁咧我即系邱啊，想问一啲
1: 冇错冇错
0: 程序上或者系挑战啊。
1: 因为咧我

0: 通常咧，我哋急症室就有三类人啦，啊，病人、医护同埋家人，
1: 系
0: 啊，家人。咁啊，我睇电影啦，急症室通常咧，如果医生要见家人啊，通常就唔方好事嘅，系咪？都系多唔多嘅，其实系定系真系电影一或者一个电视嘅构造出嚟嘅。
1: 嗱，其实喺现实世界里边咧，喺急症室里边，我哋医生经常要同家人沟通嘅。
0: 哦，
1: 當然啦，有啲情況就好似你啱啱講噶啦，係發生嗰啲唔好嘅事件，或者個病人過咗身，咁我要同佢解釋翻個情況。但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所做嘅係另外一啲嘢。其實醫生要做一個診斷咧，最重要嗰環其實係病歷。即係透過查問你嘅病歷，去攞啲我哋覺得係有用嘅資料翻嚟。而查問病歷可以係透過向個病人發問得翻嚟，亦都可以透過向其他人攞嘅。包括是警察啦、救护员啦、家人啦呢啲咁。咁点解我哋经常要同屋企人讲咧？就是、因为好多时候咧，那个病人自己未必识得讲。包括系啲咩咧？佢譬如昏迷咁送入嚟，佢自己讲唔到个病历。又或者佢发羊跳抽筋咗，之后掹掹顿顿未讲得到。又或者咧，佢伤得实在太严重啦。譬如佢交通意外咁，佢已经晕咗啊，或者流到太多血，佢讲唔到嗰啲病历嘅。咁好多时候就要靠其他人去俾啦。而屋企人咧，其实就系一个病历佢比较准确嘅一啲人嚟嘅。如果佢喺现场嘅话，肯定会准确过其他啲，譬如啲啱啱到现场嘅警察啊啲咁样。
2: 系呢个都系一种啊。咁啊，即係第一節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提過嗰個災難應變計劃噶嘛。我都想即係問一問阿鍾醫生，個災難應變計劃咧，即係你頭先講啦，第一步就可能會派一啲醫療小組去現場做分流。咁啊，醫院裏邊會有咩安排咧？會唔會有啲專科醫生落去急症室幫手咁樣咧？
1: 好嗱。其實我哋每間醫院咧都制定咗一啲叫醫院嘅災難，
2: 即
1: 係
2: 內部有一個計劃，
1: 內部
2: 嘅，
1: 咁咩意思咧？嗱，即係如果譬如我哋啱啱講開啦，
2: 佢
1: 喺醫院意外發生一件大事件，無論係中毒啊、化學物外溢啦、啊，又或者交通意外啦、
2: 演習嘅呢啲，
1: 各類依啲啦，譬如甚至乎
2: 球場開幕都有做演習，
1: 係啊，譬如呢啲核生化意外啦，你都要做演習啦。譬如除發生一件咁嘅事。咁我哋就會派一啲消防處又派 team 出去啦，急症室又會派一啲小組出去啦。咁如果發生即係出咗去之後，我哋發覺哇，個傷者數量太多人喎。你即使無論係分勻曬去咁多間香港咁多間急症室咧，都其實都未必係
2: 處理
1: 到
2: 嘅。
1: 係啦，分去好多間啦。咁我希望分流唔好話令到一間急症室太多病人。但我哋發覺咁都係未得嘅，可能都係要好多病人去到某一間急症室嗰度。咁咧。嗰啲嘅急症室咧，就會透過一啲即係上報啊咁嘅系統啦，然後有一啲話到事嘅人
2: 揾救兵，
1: 係啦，話到事嘅人去啟動一個醫院嘅災難應變計劃。咁如果啟動咗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咧？就會將所有醫生護士 call 曬翻去醫院。咁咧嗱，譬如你話急症室所有醫生 call 曬翻去，咁啊，大家都明白啊，有啲咩好做咁嘅咧？急症室做嘢啦。咁上邊譬如外科啊、內科啊。骨科啊，啲 call 翻有啲咩做嘅咧？就係嗰啲嘅醫生都可能會調派落去急症室嗰度幫手做嘢嘅。第一步，因為太多病人、太多傷者湧嚟，咁所以咩醫生都要調派落去急症室做噶啦。第二方面就係、是，如果係太多傷者嘅話，你可能同一時間要做好多檔嘅手術，
2: 好多手術
1: 係啦。咁所以要好多嘅外科醫生啊，或者骨科醫生啊，都要翻去醫院。
0: 我繼續追問就係，譬如話一個災難係某種特質，譬如我講笑啊，譬如真係踢親。骨折咁样，咁即系话其实喺呢个过程入边就可能我乱噏啦，譬如一百个病人咁样，咁啊需要一百个骨科医生噶咯，系咪咁嘅意思？
1: 通常你启动咗个医院嘅灾难应变计划咧，就所有人都会 call 晒翻去，咁就睇你间医院有几多人啦。
0: 哦 ，OK，
2: 同埋系咁啊，即系灾难应变计划讲咗啦，即系其实香港都系安全嘅，即系政府其实有好多类似嘅计划，同埋有演习，即系譬如球场开幕会做演习，即系间唔中又会做下生化嘅袭击嘅演习咁样，即系都会有适当嘅计划。
1: 其实点解会有呢啲咁嘅灾难应变计划咧？其实都因为太多惨痛嘅事故发生咗，喺未有呢啲计划之前咧，你会发觉咧。
2: 好亂，
1: 譬如最簡單嘅就係、是、大家如果記得嘅咧，東京地鐵沙林事件係啦，咁哇當時同一日有成千上萬嘅人中咗毒，咁啊送去唔同嘅醫院啦，咁你可以理解啦，某一間醫院咧就好大問題，你同一時間咁多中咗毒嘅人嚟。你如果冇啲咁嘅災難應變計劃，淨係靠急症室或者淨係靠個醫院上邊當值嘅醫生處理咧，係永遠都處理唔到嘅。咁所以之後咧喺呢啲。
2: 系一

0: 我啱睇過咧，當嗰啲電池係藥，食咗電池食得多咧，
1: 一粒粒細粒
0: 嗰啲鋰電池，其實都係中毒嚟嘅。嗱咁啊，各類嘅呢類嘅食多藥啦，你當仲有另外中毒嘅係咩咧？譬如食物中毒啦，都係啲中毒嚟。食物中毒可以好嚴重嘅，
1: 都好急噶，
0: 可以好嚴重嘅。仲有另外咩中毒咧？俾蛇咬都係中毒嚟嘅，因為啲蛇係有蛇毒噶嘛，一樣會影響個生命嘅。咁所以咧，其實喺香港咧，我哋每一日喺急症室裏邊一定會接觸到一啲中毒嘅事件嘅。救治中毒嘅病人係急症室其中一個主要嘅任務。
1: 係，因為冇一個專科係專對毒噶嘛，基本上就係
0: 多數咧都係由急症室醫生或者加埋深切治療部的醫生去處理的，
1: 即如果嚴重就係啦，即急症醫生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嚴重都可能可以
0: 自己處理曬
1: 搞掂啦。即
2: 你啱啱提咗另一個詞匯就是深切治療，
0: 深切治療部 ICU。
2: 咁兩者之間好近嘅嘛？
0: 緊密合作嘅，我哋
2: 係因為我理解就係咪即當急症室入咗急症室啦，你即哇突然間發現好嚴重就去深切治療。
0: 通常是咁樣嘅，那個流程是點嘅咧？就係、總之我哋喺急症室嗰度遇到一個係好嚴重嘅病人，
1: 你會揾
0: 我哋會覺得咧，如果將啲我哋首先會做咗個診斷啦，究竟咩事咁嚴重咧？咁揾咗個原因出嚟，我哋會做一啲搶救嘅方式，進行啲程序，
1: 病人可以穩定
0: 咗病人穩定咗佢先嚇，等佢唔好咁快死住。然後咧，我哋就考慮一下啦，呢、這個咁嘅病人適唔適合去一個普通嘅病房咧？咁有好多病人係唔適合嘅。因為普通病房你可以知道一個護士可能對住十個、二十個嘅病人，咁你嚴重嗰啲咧，佢係處理唔到嘅。咁喺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就會揾深切治療部嘅醫生落嚟同我哋會診。我哋將個成件事禀告翻俾佢哋聽。我哋見到個咁嘅病人啦，
2: 深切治療部醫生就唔屬於急症室嘅，
0: 唔屬於急症室嘅，佢哋係另外一個醫院裏邊嘅部門。
2: 但係佢哋本身係專科，係屬於咩專科嘅？
0: 其實喺香港咧，多數咧佢哋都係透過由麻醉科嗰度去訓練出嚟，或者係內科訓練出嚟，兩條路都得。
2: 原來咁樣。
0: 但到最後啦，佢哋考曬啲專科試咧，都係變成一個
1: 深切治療部嘅專科啦。
2: 即係直情一個科叫深切治療部。
0: 係，佢有一個專業嘅科目嚟嘅呢個係。
1: 係，因為即係我你都可以理解，因為深切治療部嘅病人其實佢嘅病症都可以好多樣化嘅，即係嚴重受傷啊、燒傷啊，即係嚴重嘅中毒啊，
0: 嚴重嘅中毒啊，係
1: 啦，係啦，即係都會有咁嘅情況，所以即係佢要識嘅嘢都跨專科，
0: 係跨專科嘅，啱，
1: 係啦，
0: 都係。
1: 咁啊，咁再講開中毒啦，即係都同啲即係聽眾講，喂，其實而家秋天咁，蛇咬係咪即係秋天特別多嘅咧？
0: 係。
2: 而家都系
0: 蛇咬，通常喺一年嘅
1: 冬天噶啦
0: 时间咧，系咩多啲咧？通常系夏天完结啦，进入秋天啦，加上成个秋天啦，呢段咁嘅时间系会多啲嘅。
1: 我谂系因为一来行山嘅人多咗，
0: 同埋啲蛇可能呢段时间
1: 活跃
0: 啲，出嚟要揾食啊。
1: 咁香港系咩蛇多咧？即系
0: 香港啦，香港嘅毒蛇咧，最主要系四种，你可以咁讲啦。
1: 都有四种，原来
0: 都有四种。第一种咧，佢系最多噶啦，咬人最多嘅毒蛇系咩咧？就係青竹蛇，另外嗰三種咧就係金腳帶、銀腳帶同埋飯鏟頭，冇錯啦。
1: 我小學嗰陣有，
0: 係啦，呢啲係
1: 小學常識。
0: 四類就係香港嘅四大惡蛇。
1: 因為你俾蛇咬要最好揾到條蛇個樣，
0: 係冇錯。
2: 但係通常我哋以前睇就話即係解毒嘅最好方法就隔離啲草啊，第一個講法啦。第二個講法咧，冇錯。第二個講法咧就話咧喺即係五個鐘頭之內唔搞就好大件事，係咪咁樣㗎？兩件事。
0: 其實就唔係嘅，我諗呢啲係
1: 冇合適，冇合
0: 適。我小説仲講咗一樣嘢，就係吸絕血，係
2: 嘛？
0: 喺個傷口就轉翻呢樣，呢個
2: 三樣嘢，三樣嘢，
0: 呢樣嘢唔得，呢樣嘢係嚇。咁其實咁樣嘅，就係每一種蛇咧，佢咬咗人嗱。首先毒蛇咬人咧，佢未必放毒嘅。一條毒蛇咬咗人，佢未個嗰個傷者未必出現咗蛇毒中毒嘅病徵嘅。
1: 蛇毒對條蛇嚟講都幾寶貴，
0: 好寶貴，其實佢愛嚟揾食嘅，係愛嚟殺啲獵物嘅嚇。咁所以佢未必一定係放毒，咁你唔放毒就係小事嚟嘅啫。但如果佢放毒咧，佢就會出現一啲中毒嘅病徵啦。嗰個傷者，咁樣唔同嘅蛇咧咬到人，佢出現嘅病徵都唔同嘅，就好視乎佢嗰啲。蛇毒嘅毒性系点？系咩品种啦？系啦，
1: 因为最毒嘅蛇嗰个死亡时间可以好短嘅，
0: 好可以好短。
1: 眼镜蛇可以十分钟内攞你命嘅，但系香港冇咁毒嘅蛇啦。
0: 系啦。我记得最毒嘅蛇系咩？喺澳洲嘅。
1: 哦，系
0: 最毒嘅蛇喺澳洲，因为佢个
1: 用秒计嘅个
0: 毒液系好。

0: 好毒嘅，
1: 麻痹嘅。
0: 但
1: 系
0: 问题系佢嘅毒液好毒，唔等于条蛇系好危险，两样嘢嚟嘅。
1: 明。
0: 个原因系点解咧？佢嘅毒液真系好毒啊！如果你就咁计毒液嘅话，但有啲蛇咧，佢系相对比较温和嘅，佢唔中意咬人，咁所以佢毒液好毒都好啦，佢都唔咬你，咁所以唔系话特别。
1: 即系佢留翻嚟揾食，佢中意咬老鼠，即系吞到嘅。你咁大只，我都吞唔到咬你做咩？唔系咬你毒你做咩？
0: 系啦，冇错，佢唔咬你，唔咬人咁解啫。
1: 系啦，咁即系提多句啦，即系头先我讲点解你最好认得条蛇咩样咧？因为唔同嘅毒蛇其实系有唔同嘅解药噶嘛，血清。
0: 冇错冇错。
1: 系啦
0: 系啦。
1: 咁所以你最好认得条蛇咩样，话到俾个医生听。
0: 通常咧，我哋建议系点嘅咧？就系啦，如果你真系唔好彩，你行山俾条蛇咬到，第一时间你离开俾蛇咬嗰笪地方啦，你唔离开，可能再噬多你几啖啊，系咪？首先你离开个安全距离，然后咧，如果你允许喺啲容许嘅情况下。將個相機影一影佢嗰條蛇嘅樣俾你睇，嚇嚟到咧，我哋知道嗰條蛇係乜嘢咧，咁我哋好快可以揾到啲，即係用到啲適當嘅抗蛇毒嘅血清嘅，
1: 嚇，係啦，即係都重要嘅，因為
0: 都重要嘅。
1: 除咗俾蛇咬，其實有啲昆蟲都可能即係未必真係毒啦，可能係過敏反應啊嘛。咁啊，即係有啲咩昆蟲，即係譬如蜜蜂咁，其實會唔會即係都會嚴重嘅咧個反應？
0: 嗱，其實俾蜜蜂針咧。就經常發生啦呢件事，你去郊外旅行嘅，咁耐無耐就會發生呢啲咁事。其實俾蜜蜂針咧，就相對唔係話好危險嘅，即係最多都係嗰啲地方紅啊、腫啊、痛啊啲咁。但
1: 係
0: 係啦，最大問題咧就係如果咬完之後，嗰個人咧係產生一啲過敏嘅反應，咁個過敏反應咧就可以好嚴重。過敏反應係譬如咧，第一個就係佢腫啊。
1: 系肿，
0: 咬完周身出晒风烂又好啦，或者口唇肿啦，喉咙里边肿啦。
1: 哦，喉咙肿会窒息啦。
0: 喉咙肿里边咧顶住咗，塞住咗个气道，咁就可以好短时间之内你呼吸唔到窒息死亡啊。咁亦都可以咧，譬如敏感可以点嘅咧，可以令到你啲血压好低啊。咁血压低即系休克啦，休克都系可以死人嘅。
2: 咁如果我用一个即系可能我唔知系咪统计定个感觉就系香港边一种即系边一类型嘅动物系或者叫唔叫袭击咧？即系动物嘅会喺急症室产生一个比较多嘅伤害嘅案件多嘅。
0: 第一类第一种嘅动物一定系噶啦，狗。
2: 嗯，
0: 狗咧好多嘅，即系狗咬人事件其实好多嘅。可以多成点咧？我可以系譬如一。年睇三四个，但我系一个医生啫，你要谂下，
2: 一年三四个都唔叫好多。
0: 嗱，你谂下一个医生睇三四个，
1: 冇车咁多，我系咁觉。
2: 唔系，我哋就分开啫。
0: 系啦，一年三四个，但系一间急症室可能有三十个医生。
2: 哦，
0: 咁你一年就有百几个，
1: 肯定多过蛇咬啦。
0: 其他医院全间
2: 即系全香港
0: 加埋咁样，可以系好多嘅，成过一千宗都唔出奇。一年系。
2: 第二咧，
0: 第二个咧，你都可以话系蛇嘛？蛇咬都算多嘅。
2: 哦，蛇咬都多。
0: 一年大约系。五廿幾至一百宗之間咯，
2: 嗯、
0: 反而貓咬咧唔多嘅。
1: 阿貓唔中意咬，貓中意走。
0: 貓唔多嘅，好少見到貓。
2: 通常係咪都係一啲即係佢啲毛產生嘅啲反應？
0: 嗱，貓如果佢真係咬你咧，唔好講風唔風狗症嗰啲，嗱，貓都有機會傳染風狗症。
1: 只不過喺哺乳類動物就會㗎啦。
0: 只不過喺香港咧，因為本土風狗症冇咗成四廿幾年，所以貓咬都唔係咁緊要。但問題咧，貓嘅口水咧係污糟過狗嘅口水嘅。
1: 嗯，即係容易發炎。
0: 容易發炎，呢個係真嘅。即係俾貓咬過，容易傷口感染。嚇，咁啊傷口感染嘅率咧，差唔多去到50% 嘅一半人。
1: 喂，講開傷口感染咧，其實破傷風嘅個情況喺香港多唔多嘅？
0: 破傷風極少，
1: 因為我哋基本上都會打針㗎嘛。
0: 基本上你如果有個傷口咧，去到急症室都。睇翻你過往有冇打呢個破傷風針嘅記錄啦，
1: 係
0: 有嘅，
1: 通常都有
0: 免疫嘅就唔需要啦。但如果係冇嘅咧，我哋都會幫你打曬噶啦。
1: 又係集體免疫啦。
0: 係啦，冇錯啦。嗱，但問題咧，你話多唔多？佢真係唔多。但問題佢如果出現咗咧，都係好嚴重嘅病，
1: 死得人嘅，
0: 都係死得人嘅嘢。我記得我成個醫療嘅醫生嘅生涯裏邊咧，我淨係見過一個
1: 破傷風，
0: 係喺我面前發作嘅。
1: 但系即系点解一个咁罕有嘅病，大家对佢有印象咧？就
0: 系
1: 因为一定系因为个病咧系杀手病，
0: 冇错冇错。即系等于譬如伤感冒咁，伤风唔会死人嘅，咁你唔使咁担心。
1: 所以即系大家要明白，即系钟医生头先讲咗个例子，我觉得好好嘅，就系香港其实好多疫苗咧，唔好觉得即系嗰只病喺香港好少见，就唔使打。其实即系
0: 因为打得多，先令到嗰只病
1: 大家都有，
2: 因为有防地，所以先冇，唔系因为冇所以防。
1: 因为有呢个集体免疫，所以嗰只病。 病先少，即係尤其是即係破傷風嗰個 case 就係、是，其實破傷風個菌咧喺啲生鏽嘅金屬就好常見嘅，
0: 或者泥土裏邊
1: 係，所以唔關其實唔關集體免疫事嘅破傷風，就破傷風完全係因為你個人有冇打針，
0: 係冇錯，
1: 係啦，所以就即係喺香港呢啲情況就好少。咁啊，鍾醫生喺第二節咧就幫我哋揀咗呢首咧 Elaine Page 嘅 Memory 咧，就係喺 Cast 呢套歌劇裏邊嘅一首出名嘅歌。點解揀呢首歌啊，鍾醫生？
0: 因為今晚我知道會講下。俾狗咬啊！俾貓咬啦！
1: 啲經歷啊，
0: 所以就 cut 咗係 cut 呢首歌。
1: 翻嚟我哋繼續講急症室嘅奇難雜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会在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

0: 俊美。陈微博话，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寻日，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万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同埋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到10月7号。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都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现象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压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施袭的疑凶被捕，正是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88点，升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2.72美元，賣出4,163.4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Siu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a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0: 作原子培。
1: 有啲人唔会直接要求你做什么，而系用情绪去逼你就范，冷战、消失、传一大串情绪化嘅信息，甚至让你产生内疚感。你明明想话唔好啦，但最后又会因为怕对方失望而答应。你明明知道自己冇做错，但系花几小时去反复检讨。随他们去呢本书提醒我哋，好多成年人其实从未真正学识处理唔舒服嘅情绪，于是只好用逃避、发脾气或者责怪别人嘅方式嚟应对。
2: 问题系我哋好容易将对方嘅情绪变成自己嘅责任，为咗避免冲突，开始小心翼翼咁样讲嘢，猜测对方心情，甚至牺牲自己嘅界线。梅尔罗宾斯建议这个时候首先同自己讲，由佢哋啦，由佢哋生气，由佢哋唔开心，亦都由佢哋暂时唔理你。这个唔系冷漠，而系停止令别人情绪嘅成熟度决定你嘅人生选择。如果你能够将一个正喺度失控嘅成年人想象成一个从小冇学到处理情绪嘅孩子，好多时候恐惧就会减少，甚至多一啲理解。你可以同情佢嘅感受，但系就唔使因此放弃自己嘅界线，然后进入第二步，等我嚟，等我决定要唔要回应，等我暂时退开，等我唔再为唔系自己造成嘅情绪负责。呢一步将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嘅选择，而唔系对方嘅反应。
1: 当然，有时真正失控嘅人可能系你自己。你想立即回一封愤怒嘅信息，想逃避或者忍唔住爆发。作者建议不必急着压下情绪，亦都唔好立刻跟着行动，让情绪升起，再让佢自然下降。如果不持续用念头去喂养它，强烈的情绪会慢慢减弱。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7: 脑部的一些损害呢，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9: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欧洲博物馆近期经常发生以暴力或其他方式盗取黄金珠宝的失窃案，其中罗浮宫的案件更暴露保安漏洞，促使法国拨款3000万欧元改善。但博物馆既要对外开放，又受限于历史建筑结构，怎样在藏品安全和公众体验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
9: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万8千里。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我哋今晚有钟浩然医生，咁啊，主持咧有邱日同我苏轼。
1: 大家好。
0: 题目就系急症室嘅奇难杂症啊。咁咧，提一提大家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嘅。咁啊，系咪啊，万钟医生？香港其实好多人去旅行咧，都好多外地嘅游客出出入入咁样啦。其实有啲外地传入嘅疾病
1: 系。
0: 都多噶嘛，譬如俾蚊咬咁样，其实有时即系俾人咬咗，你自己都唔知道或者唔记得啦。其实呢啲会唔会即系，因为香港又冇嗰啲病，咁对你哋嚟讲会唔会好大挑战咧？即系
1: 其实咧，每一个急症室医生咧喺受训嘅过程咧，都会知道有啲咩
0: 外地传染病
1: 啦，俾蚊咬嘅嗰啲嘅发烧嘅病啦，喺啲咩地方传入嚟啦，我哋要小心啲。其实都知嘅，
0: 即系热带地区啦，
1: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問題咧，如果真係有一個咁嘅人去到你面前，你可唔可以揾到佢出嚟係另一件事？
0: 因為佢未必知道自己被蚊咬過。
1: 冇錯，冇錯。咁所以就好睇。

0: 被嗰個病歷問得完唔完整，
1: 係
0: 啊，即係譬如我其實嗰啲所謂嘅俾蚊咬嘅病咧，嗰啲病徵好難分，
1: 即係幾類啦，有藥疾啦，登革熱啦，有腦炎，腦炎係屬於温帶，即係最奇怪啲，即係唔係去熱帶地方，啲温帶地方，
0: 其實好多好相似嘅。好容易混淆，
1: 都係發燒，
0: 都係發燒啊！頭痛、周身骨痛、攰奶奶，其實同一個感冒冇乜大分別，
1: 同呼氣冇分別，
0: 冇乜大
1: 分別，同甲流冇乜分別。
0: 除非佢出現咗啲特殊嘅病徵咧，就可能令到你嗰個警覺性會更高一啲。但係通常我哋會點會懷疑嗰啲病人係會有呢類咁嘅俾即係
1: 境外流入嘅傳染病？
0: 最主要都係一個旅行史。
1: 係、
0: 即係如果你唔問到呢樣嘢咧，你就首先
1: 最近有冇去過邊度玩？
0: 唔會揀著你嗰個懷疑。咁你如果你知道佢哋喺東南亞或者附近嘅國家咁去過旅行，翻咗嚟一好快咁發燒啊，又頭先我講嗰集嘅病徵，咁你就開始懷疑啦，究竟佢哋會唔會有呢啲咁嘅病咧？咁樣係啦，
1: 跟住就開始即係可能做一啲詳細啲嘅檢查。
0: 冇錯，冇錯啦，係啦，
1: 即係都係排除
2: 翻。我問一個社會史嘅問題，有冇一個社會史嘅問題？嗱，我細個時候咧，我住九龍城，我記憶中咧就係每條街起碼兩間武館嘅，其實好多武館嘅，
0: 而家都多嘅喎，好似
2: 都而家好多，爭好遠啦，因為蔡李佛啊，好啦，咁咧我理解就係、即係無論係即係當年嘅某啲即係幫會啊，或者係即係上武啊等等等等，咁應該嗱，亦都會令到急症室呢方面嘅病人多啦，係咪？可唔可以講就係過去咁多年之後係咪少咗嘅？尤其嗰種即係嗱，我認為呢一代勇武風氣冇嗰年代咁勁嘅，應該係即係打交啊，或者有嗰時好容易打交咁啊，係咪少咗嘅？
0: 嗱，其實呢類咁嘅傷者或者案件咧，其實都好睇區域嘅。香港嗰邊咧不嬲都少啲嘅，因為你好少聽到有人喺中環。做嗰啲事
1: 啦，大家有睇電影就知道邊個區比較多
0: 所以咧，某啲區咧係多啲呢啲咁嘅案件。咁但係亦都可以咁講，即係隨住時代嘅進步，我哋慢慢咧，嗰類嘅事件咧都係少咗嘅。整體嚟講係少咗嘅。如果你睇翻以前嘅香港港產片，講緊呢啲八十年代嗰啲，經常會有啲嘢發生。
2: 但係如果再追問就係以前啦，譬如話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為主噶嘛，係咪？工業嘅傷嘅可能性係比服務業應該高啲噶嘛？係咪可以咁樣論定？
0: 你可以咁講。
2: 咁
0: 即係
2: 話
0: 係
2: 啦，工業嘅工人受傷嘅可能性係遠高於譬如你去做服務業噶。
0: 係即係你侍應嘅咁嗰個受傷嘅，佢唔會受傷，但係問題佢受傷冇咁嚴重。
2: 咁我可唔可以咁我推論落去就係話，經過幾廿年發展咧，就係香港嘅工伤系少咗好多，可唔可以推？
0: 嗱，你如果你问呢个问题咧，喺我嘅印象里边咧，就唔系特别少咗嘅，因为我每经常都仲系见到啲比较严重嘅工伤。嗰啲严重嘅工伤咧，系讲紧咩咧？譬如系起楼、
1: 建造业啊，
0: 建造业
2: 都系工业。
0: 一讲咧起楼咧，嗰啲嘅受伤可以好严重嘅，佢可以跌落嚟啦，俾啲好重嘅物件。
1: 或者系踩到啲钉啊，所以有安全主任啊嘛，要去地盘度巡啊嘛，
0: 系冇错，
1: 劝大家要做足安全措施。
0: 通常严重嘅工业意外咧，都系啲地盘嗰度发生居多。咁当然其他地方都有咧。
2: 但系如果工作人口系以服务业为主嘅话，咁就应该工伤系少啊嘛。但系你冇呢个观察嘅。
0: 我觉得个工伤都差唔多嘅，一路都系咁上下嘅。你话服务业嗰啲嘅伤咧，其实多數都係你翻工嗰時候跌親啊，
1: 或者綠親
0: 啊，係呢類咁啦。嗰啲係比較輕微一啲嘅，嗰啲
1: 即係冇咁，即係唔會話譬如工廠可能射手冇咗咁樣，即係有咁嘅 case。但係即係相對其實綠親
0: 係
1: 都會有，
0: 嗰啲都有嘅。
1: 所以話多少好難，
0: 嗰啲都唔少嘅。其實你話綠親啊，
1: 寫字樓都可以有工傷㗎，優博即
2: 係唔係相對數字同埋受傷嘅情況。
1: 不過咁，如果你問保險公司嘅話咧，白領咧的而且確咧，買勞保咧係，即係如果呢間公司全部都係白領嘅話咧，買勞保相對個保費係低啲嘅，即係低過譬如你間公司，即係我做物流嘅啦嚇，佢睇你有幾多又出外勤嘅，咁即係司機啊，跟車送貨嗰堆，咁然後做白領有幾多，即係嗰個比例係重要嘅，即係風險高啲嘅，即係你有外勤嘅員工嘅話，因為我老婆又幫手啦呢方面，咁啊。再問另外一啲，即係我都覺得可以值得討論一下。其實有冇一啲病咧，即係或者diagnosis可以咁講啊？譬如有個嚴重失血嘅病人，嚟到急症室，
0: 係
1: 咁咧， 咁你又未必即刻可以知道個咩血型。
0: 係係。
1: 咁啊，鍾醫生會點樣處理咧？呢類咁嘅病人？
0: 嗱，譬如佢你講嘅嚴重失血，可以係外傷啦，
1: 即係譬如交通意外啦，
0: 交通意外啦，佢可以內傷都得，其實
1: 或者內出血啦，
0: 可以喺裏邊出嘅，又或者個盤骨骨折咁樣可以流好多血。咁咧，我哋點樣處理呢類嘅病人呢？其實我哋整體嚟講，其實都係做呢啲嘢噶啦。第一，首先要處理嘅係個呼吸道，
1: 哦，係，
0: 究竟佢暢唔暢通？
3: 嗯，
0: 因為如果呼吸道一受到阻塞，五分鐘
1: 可以俾自己浸
0: 死，
1: 可以俾啲血浸死噶嘛？
0: 無論係嘔吐物又好，血又好，就已經可以死得噶啦。咁所以咧，第一樣嘢我哋要解決咗嘅咧，就係嗰個呼吸道嘅問題。譬如佢真係嘔緊血啦，咁我哋唔係驚佢話嘔血嘔死，我哋驚佢塞住咗個氣管而死。咁所以我哋首先要插喉，
1: 係
0: 確保個呼吸道係暢通，
1: 係呼吸道閉塞好危險。
0: 然後就去用呼吸機幫佢呼吸啦。咁跟住先去處理佢出血嘅問題。
3: 嗯，
0: 出血嘅問題，譬如你話，如果係外傷嘅，咁我去揾啲嘢壓住佢啦，幫佢止血啦。如果佢真係出血出得太緊要，有啲又止唔到嘅，譬如出喺肚裏邊，
1: 動脈或者係
0: 出痛肚裏邊啦，或者撳唔到啊，或者動脈出血都好啦。咁你見到佢咁嘅情況，血壓又低嘅，咁我哋就要俾血佢啦。我哋喺急症室可以即刻同佢輸血嘅。咁而家咧，我哋喺急症室裏邊咧，其實已經係運作得好成熟、好暢順嘅啦。如果我哋知道要俾血嘅咧，可以一次過俾好多包都得嘅。啊，咁啊，最初嘅時候咧，係會攞一啲 O 型嘅血、萬能嘅血，係啊，咁啊，無論嗰個病人嘅血型係咩，我哋都可以俾落去。咁除咗話俾啲血之外 ，O 型嘅血之外咧，其實我哋仲要俾另外啲嘢嘅，譬如血小板啊，譬如俾啲瓊血嘅物質佢啊。咁等佢咧，唔好話因為輸得血太多咧，令到佢會容易又出現
1: 呢個提一提，因為而家捐血咧，我都係成日捐血啫。而家捐血佢基本上一包血就會分咗做三代，
0: 係
1: 用離心機分啦，即係血漿、
0: 血漿、
1: 血小板，同埋有另外一代應該就係個血球咁樣啦。咁即係唔同嘅情況就輸唔同嘅嘢㗎嘛，
0: 冇錯冇錯，
1: 係啊，所以都要即係呼籲下大家，即係有機會係啊，多啲捐血，即係
0: 冇錯，
1: 有啲
0: 真係救到人嘅，
1: 係有啲情況一定要用血嘅，
0: 冇錯。
1: 係咁，頭先阿鍾醫生都講啦，即係如果失血過多嘅病人，除咗即係要輸血球之外，你仲要輸
0: 輸埋其他啲血液裏邊嗰啲物質，
1: 即係全血啦，
0: 係啦，冇錯啦。咁因為你就咁輸一個紅血球嘅咧，其實會令到佢有其他嗰啲併發症出到嚟嘅嚇，包括可能佢會有。停血停唔到嘅現象，因為你唔夠血小板嘛，咁所以有好多嘢都要俾嘅，
1: 係咁同埋其實你譬如我係個病人，我話俾你聽我係咩血型，咁我醫生信唔信嘅咧？通常
0: 如果淨係講嘅，我哋未必信，因為講嘅可以出錯噶嘛，你記錯咗，如果你記錯咗，我哋又信曬你咧，我哋俾嗰種嘅血咧，咁啊出事啦，
1: 冇錯，即係所以醫療檔案互通其實都緊要啊，
0: 係冇錯，即係如果我哋喺個電腦記錄裏邊可以見到佢係咩血型，咁呢啲我哋可以作實，但如果口講咧，口講無憑。
1: 明白明白，所以即係而家即係醫管局有個醫療檔案互通嗰個系統啦。
0: 佢只要喺任何一間嘅醫院，
1: 政府醫院
0: 係睇個病，咁佢有咗記錄咧，去其他醫院求診咧，我哋都會睇到啲資料嘅，
1: 係啦。
2: 但我想問多個問題咧，就係即係因為我細個咧，我細個了解咧，就係醫生咧就有唔同嘅科咧，就嗰個難度啦、嗰個辛苦度啦、個收入度係唔同嘅，所以我嗰時咧就即係我都同學讀醫嘅時候咧，就我睇就咁。如果而家呢個年代去急症室做醫生嘅係比以前多定比而家比以前少嘅？
0: 我可以話急症室咧。唔算係一個好受歡迎嘅科目，
1: 熱門啦、我哋咁樣講。
0: 係啊，唔算係一個好熱門嘅科目。
3: 嗯，原因
0: 都好容易理解嘅啫。
1: 要輪班啦、
0: 啊。輪班首先嗱，女仔如果要輪班，後生可能頂得順。
3: 嗯。
0: 去到咁上下上一年紀，咁你屋企又有仔女啊，要照顧。
2: 嗯。
0: 咁所以女士咧就做急症室咧，就去到咁上下就難啲嘅啦，真係。
3: 嗯。
0: 咁、啊。啲人識得選擇噶嘛，佢哋都知道有啲咁嘅情況要面對噶嘛。
3: 嗯。
0: 加上咧。急症室亦都好明顯，咁你嗰、那個
1: 又要 on call 啦
0: ，on call 啦，或者你嘅個人事業發展嗰度可能唔係話咁比其他嘅科目
2: 窄啲
0: 啦，
2: 窄啲
1: 比較難私人執業啦，
0: 係啦，冇錯。
2: 咁通常咧，如果
1: 即係有客啦，簡單啲
0: 有客啦。我見到可以講一下點解我會咁想做急症室咧？
2: 其實以前問過你一次嘅，
0: 係咪？
2: 係啊，不過你再講一次啦。
0: 我有冇答過你嘅？
2: 有答過嘅，你有答過我嘅。我問佢點解要讀急症室嘅？
0: 其實咧，其實最主要咧，因為我。 九歲嘅時候，我

0: 出席咗人生嘅第一個葬禮。
1: 嗯
0: 咁咧，我第一次去葬禮，見到啲人咧就個個都好唔開心啦，喊啦咁。咁其實我喺個葬禮上邊咧，突然間好似靈光一閃，好似有一個靈光穿越咗我腦袋，就係話喂。我第日想做醫生，我想救翻啲人，等大家唔好死。咁如果大家又唔好死咧，咁就唔會有喪禮呢樣嘢，大家咪唔會咁唔開心咯。
2: 好善良喎，呢小朋友啊，
0: 好善良呢個九歲嘅，係一個比較幼稚嘅諗法。咁不過到後來呢件即係呢個咁嘅諗法咧，一路都係成為我一個目標，令我成為想做醫生嘅一個動力。到我做咗真係醫生啦，咁我出嚟揀科咧，急症室就係我其中一個首選啦，因為喺急症室裏邊咧，我真係可以做到我嘅初心，達成我的初心，我真係去救人嘅。
1: 咁但係嗱，我都係去翻即係個問題啦，就係咁多年之後咧，即係而家我理解啦，而家年青人就更加有個性啦，即係咁佢哋亦都可能未必咁即係用翻原來嘅思考啦，咁去急症室嘅醫生係多定少咧？如果用數據嚟講，定係都差唔多。
0: 之前嘅一段時間咧，急症室嘅都係唔係好夠人手嘅。不過而家慢慢咧就開始足夠啦。即係最近呢兩三年，我見到就係人手都已經夠翻啦。
1: 即係有客嘅，有心，
0: 亦都有好多唔少嘅人係有客嘅咁樣。
3: 係，同埋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傳統急症室可能就唔使外勤啦，但係應該近呢十幾二十年咧係多咗一啲。譬如電單車嗰啲係救護員啦，
0: 救護員
3: 係，但係亦都即係我哋頭先講個即係嚴重嘅醫療事故，可能會派一隊醫療隊。我知道你曾經做過飛行服務隊啊嘛，咁你譬如急症室醫生，如果要跟救護車出去一個現場咁樣，咁通常你哋會帶幾多設備，定係其實即係？主要是分流就設備，
0: 其實那些設備呢一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3: 即是一個車友
0: 一個大袋。總之呢，如果我
3: 哋同飛行服務隊差唔多，
0: 冇錯，差唔多嘅其實係。咁一個大袋，如果需要到急症室嗰度出，我哋叫出 team 啦，出個小隊去到現場嗰度，
3: 即係出外勤啦。
0: 咁我哋就唔使慢慢執咯，一下拎住嗰個袋。
3: 即係嗰個嘢平時就擠到，
0: 係啦，
3: 就係檢查有冇嘢過期嘅啫。
0: 係啦，冇錯啦。
3: 一有大件事就
0: 係啦，
3: 一袋就出去㗎。
0: 而且我哋出去咧，多數都係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加埋一個。支援人員咁樣出去嘅，
3: 係一 team 三個人咁樣，
0: 你話係咪真係成日都要出咧？就唔係多嘅。我知道成
3: touch wood 你都唔想有呢啲 case 啊。
0: 我整個嘅醫療生涯，我都只係出過一次嘅啫。
1: 哦，
0: 嚇！當然啦，我慢慢即係做到啲比較高級啲嘅職位，我就唔使再出去啦。通常呢啲都係啱啱開始嘅，
3: 明白，俾啲後生仔吸收下經驗，
0: 都好嘅，係一個磨練嚟嘅呢個，
3: 係即係，但係大家都明白，即係同埋嗱，你做急症室醫生啊，你有冇試過即係啲咁嘅例子？有冇試過喺飛機上邊俾人 call？ 喂，有冇醫生啊？咁樣有冇試過？
0: 唔少次數，
1: 唔止飛機啦，都好多次。所有嘅交通工具咧，高鐵啊等有啊，多嘅。
0: 你講開呢樣嘢咧，我可以俾個數字你嘅，其實
3: 係
0: 喺長途客機裏邊咧，我哋講即係當全部洲際你當洲際飛行嗰啲
3: 係啦，嗰啲要跨海即係。
0: 其實有80%+ 咧，喺呢啲客機上邊都會有個至少有一個醫生喺度，
1: 嚇、
0: 即係每飛100次長途客機。
3: 你嘅意思係飛機乘客裏邊有醫生，定係佢航空公司安排醫生？
0: 唔係，搭飛機裏嘅乘客
3: 係乘客裏邊有醫生，
0: 即係每100班呢啲咁嘅長途客機，
1: 即係
0: 至少有80幾班上邊係會有醫生出
1: 現。唔係航空公司安排嘅，
0: 唔係航空公司安排嘅呢個係啊，
3: 係正常嘅，
0: 係正常嘅，
3: 係
0: 咁咧，我都小弟都俾人 call 佢出去好多次，其實
1: 好多次係點樣
0: 嗱？其實佢哋會點嘅咧？其實因為我都
3: 靜雞雞問嘅，其實
0: 對呢啲嘅操作咧都略有所知嘅，就係首先佢哋會其實啲空姐咧，佢哋都受過訓練去處理一啲簡單嘅係啦急救啊，處理啲醫療嘅問題。但如果佢哋真係發覺佢處理唔到嘅，佢就會透過廣播系統嗰度就叫機上邊有冇醫生啊，可唔可以出嚟幫下手啊嗰啲咁。
3: 係我搭過咁多次飛機係。試過一次，喺個廣播系統，即係個 PA 系統裏面問有冇醫生嘅，即都唔係真係咁，唔係電影覺得咁常見嘅。
0: 多佢唔係好多，但佢有，我自己都笑過唔少。
3: 係咁，但係即係呢啲經驗同你喺急症室又即係個情況會唔會真係爭好遠？因為你起碼
0: 我諗咧，如果係做急症室嗰啲咧，見到呢啲嘅情況，至少佢唔會驚。
3: 係，
0: 因為我哋平時翻工就成日會見到呢啲咁嘅突然間突如發生嘅嘢，而且咧亦都好多時候冇資料嘅，手上佢個病人點樣我唔知嘅，咁其實喺個機艙差唔多嘅，
1: 係啦。嗱，我最後一個問題，我真係好想知道。 你做咗咁多年急症室医生。

0: 对生命的看法是怎样？
1: 即是这样，最初的时候呢，我入到去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都要一定要去救。
0: 嗯。
1: 但现在我做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那个想法有少少改变的。
0: 嗯。
1: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除了长短之外，其实他的质素都很重要的。
0: 嗯。
1: 如果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呢，他是一路都是生存緊，但是沒質素的。譬如是植物人啊，對外界沒有反應啊，這些的。所以呢，我覺得生命呢不在於長短，是在於你怎樣過這一世的生命。
0: 所以你就是一個出色的急症室醫生。
2: 多謝，
1: 多謝你啊，
2: 多謝鍾醫生。那提一提啦，聽晚呢就會有鄧達志、李健雄和海林呢就會跟大家講內地新時代新思維、新建設啦，咁聽晚就國慶節啦，公眾假期啦，會早啲開始啊！我哋節目即係因為冇交通消息啊，就早十分鐘開始，咁大家留意聽晚嘅節目啦。咁啊，基哥應該都喺出邊等緊，即係嚟緊接我哋班，佢就係國慶第一個節目，因為12點後。咁今晚最後咧，我就揀咗即係今日都講病人啦，講張學友嘅呢首《屈到病》啊。咁啊，今日節目就到呢度啦，拜拜，
3: 拜拜。

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泰国连日暴雨成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造成一名中国公民丧生。大使馆话，罗勇虎一名中国公民，过去的星期日驾驶时，由于道路积水严重，被洪水冲落附近河道失踪。当地警方翌日在河道内寻回他的遗体。大使馆表示将会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且为死者家属前往泰国善后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55点，升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29美元，卖出4161.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会影响各区。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

0: 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6: 那些年，张维基。

该晒广东广西嘅主持人同埋嘉宾。正如苏轼所讲啦，啊，过咗12点之后，10月1日开始啦，国庆嘅日子，哇，第一个节目喺一台就系呢个节目啦。那些年张卫基，逢星期三嘅深宵会为你带嚟一啲电视剧、电影，甚至乎系属于系电台嘅作品。大地在我脚下，秦始皇、罗家良打开我哋今晚嘅节目嘅序幕。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出边气温29度啊！

士嘅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好多时候咧，好多歌曲咧都可以代表到我哋中国嘅历史人物啦，甚至乎咧，我哋曾经去过一啲嘅地方，上海滩，叶丽仪。

一套电视剧《上海滩》，一只《上海滩》嘅主题歌曲，令到叶丽仪唱遍晒整个亚洲，翻翻去中国嘅地方，甚至乎全世界。

蜀山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皇帝子孙》，正正咧就非常之配合咧去形容我哋咧历代中国人。好多嘅电视剧甚至乎电影啦，亦都系红遍整个亚洲，例如《包青天》。

到底我要播《还珠格格》好啊，定系《情深深雨蒙蒙》好呢？我最后都系拣咗古巨基。

新鸳鸯蝴蝶梦啊，嚟自包青天。我想好多个年代嘅朋友咧，有佢唔同嘅年代见过包青天嘅样子啊。接住咧，我拣呢只歌曲咧，其实我有少少嘅即系挣扎，因为我谂紧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古巨基的好想好想，属于就是情深深雨蒙蒙的片尾歌曲，当然赵薇也有他的版本。来到10月1号，当然要提醒下你，今晚就要去看看烟花了。烟花就是今晚上演，而在维港两岸下午的4点钟就会开始分段就封路了。而尖沙咀一带亦都在5点钟就开始封路了，预计人流或者是交通都会开始有少少的人多和车多挤塞。越近海旁的地方，当然人群聚集就越多，所以大家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观赏烟花。而在港岛方面，封路会更加早，金紫荆广场下午4点开始就已经封闭了。而中环海滨一带这个海旁那边6点半左右也开始会封路。之后逐步扩大封路的范围，例如金钟的龙和道、天美道一带。

當然亦都要提醒大家啦，人多嘅地方要小心自己嘅安全啦。咁啊，而且喺即係睇煙花時候，大家開開心心啊，有少少碰撞一定會噶啦。不過咧，大家記住要互相忍讓，自然就睇得更開心。搭半之前送俾你听，有张明敏《我是中国人》。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复刻不是复制，
3: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2: 足球是世界语言，
3: 亦是外交桥梁。
2: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3: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2: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

0: 范永聪，
1: 用新角度睇世界。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页。
6: 咁依家出咗個報告啦 ，AI 嘅健康分析係85分，85分咧就好高分，你係外感風熱啦，脾氣兩虛嘅。
7: 星期六朝早9点，
8: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7: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12: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11: 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4: 大家好啊，我是邓顺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来的。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第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15: 那些年，张伟基。

赖布衣嘅电视剧主题歌曲《碧海青天》，讲开一啲咧，即系令到整个亚洲，甚至乎咧。

听过有关郑杰的《碧海青天》之后呢，送给你的属于张德兰的《情义两心坚》，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里面的作品。有些朋友问，为什么张爱基你不揀《射雕英雄传》？因为我留待罗文这一只歌曲。讲到呢，就是可以描写到香港，刻画到香港的时代的变迁，人的生活改变。不得不提狮子山下，我们香港电台杰出的华人电视剧系列之一了，真的。

每个人在我们狮子山下这颗东方之珠里面成长，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同的经历。我们的奋斗成为了历史，我们的付出成为明天香港更好的一个城市。唔该晒罗文嘅狮子山下，有佢好拍档欣妮，明日话咁甜啊！

明日话今天。好啦，咁啊，进入我哋明信片嘅世界。咁啊，今日咧见到咧，即系我铺咗一个好靓嘅亚非正传嘅盒出嚟啦。哇，里边嘅内容真系相当之精彩，话俾你听。除咗有咧，大家可能喺市面上见到嗰本画集之外，喺里边咧仲有好多珍藏嘅纪念品都发觉。咁咧，有啲朋友咧就会估啦，啊，呢个盒装里边嘅即系所有嘅内容啦，咁其实咧系会有限量嘅 number 噶，咁啊应该买唔到噶，而家系咪咧？应该系我估计。诶，讲翻跟住嗰张相先，非正传面头嗰张相先，大家都发现啦，譬如我企咗喺一个场景嘅前面啦，一张好大嘅场景嘅相嘅前面啦，孭住一个Pan-Am 袋啦，Pan-Am 可以讲噶嘛，应该得啦，嗰间航空公司就执咗粒啦，咁啊。亦都係咧，就係哥哥同埋張曼玉一個喺《阿飛正傳》面好經典嘅場面嘅 pose 啦。嗱喺盒入邊，除咗畫冊啦，亦都有第一代嘅海報啦，咁當然復刻啦，亦都有一啲相啊，當年嘅即係可能連喺一啲嘅戲院度嗰啲劇照咧，咁就隨機嘅有兩張嘅。咁啊，嗰兩張係咩咧？咁不如我遲啲鋪上喺我嘅面書俾大家睇下。咁亦都有飛啲菲林底片，亦都有兩張嘅，應該係隨機嘅都係。咁究竟我抽到邊兩張咧？咁樣啊，咁啊，大家遲啲等我真係得閒啦，你知我幾懶噶啦，鋪翻上網嘅時候咧，同大家再分享一下。

到底一个阿飞何去何从呢？冇人知道。不过一个阿飞亦都有另外一个飞慢慢咁样喺你面前出现，有国语版亦都有广东话版本。

是这样的，梅艳芳。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日最低气温29度，日间嘅市区嘅最高气温咧34度。是这样的嘅，咁啊，见到面书咧 ，Bernice 话佢今日生日，嚟自多伦多嘅呢一位我哋嘅忠实 fans 啊。好啦，送俾你听啦，每夜唱不停，林子祥嘅歌曲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

0: 機管局話會全面主導該項目的業務發展和管理工作，未來將會引入創新娛樂、餐飲、消費等體驗，與 Skytopia 的其他設施共同構建一個生態圈。政府發言人回應時表示，得悉有關方面已經達成協議，指出有關協議能夠為項目確立清晰的方向，讓機管局盡快籌備並且全速推進項目的日後發展，期望機管局按計劃在明年四月完成項目交接之後，能夠盡快完成重新規劃並且投入營運，為香港國際機場注入新動力。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三月发布公告，表示是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到今年12月27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話雖然敵人試圖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團與歐洲國家、中東國家和其他國家舉行了多次會面。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307點，是跌4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2點，升4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2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09美元，卖出4156.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觸發的驟雨會影響港區。在昨晚11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且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好正！
5: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4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3: Mega

0: Benz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香港故事，
3: 贾宝玉第三回，现在开始。
4: 哎呀，叔父，好兄弟都系挨唔住噶啦，你放过佢啦。
5: 唔得，我讲过，任何人都唔好劝我。
4: 宝兄弟，仲唔快啲同叔父认错，唔好再硬颈啦！
5: 呢个畜生，做错咗仲唔知错？等我再重重打佢！嘿，
6: 哎呀！
7: 夫人，
8: 老爷，停手啊，老爷！
5: 佢一定系想激死我啦！
8: 宝儿虽然该打，但系老爷都要保重啊！
5: 夫人。你唔好理呢件事，任何人都唔好插手。宝玉就系俾你哋宠坏咗啦，越嚟越唔似样啊！
8: 天时暑热，太夫人身子又唔好，打死宝儿系事小，万一俾太夫人知道咗，一时睇唔开，咁就大件事噶啦。
5: 你唔好再啰嗦啦，我让咗呢个不肖子，已经系极之不孝噶啦。明日我教训佢。一定有人为他诸多庇护的，不如趁今日打死他，以免留为后患。
8: 老爷，不好啊，不好啊，老爷，
5: 放手啊，
8: 不好了，
5: 你不要拉住我，我要用性勒死这个众生。
8: 老爷，管教儿子是应该，但是都要看在夫妻份上。我已经50岁人了，就只有这一个仔，你一定要责罚他。我亦唔敢苦苦相劝，如今你要勒死你嘅亲生仔，岂不是有意要我绝口？
5: 哎呀，夫人，你哎呀，
8: 好啦，既然你一定要勒死宝儿，咁你就索性勒死我先，然后再勒死佢，等我哋两母子一齐死，今日阴曹地府都有个依靠啊！
6: 娘亲，
8: 宝儿，娘
6: 亲，
8: 娘亲，哎呀！
5: 冤之孽，真系冤之孽啊！
8: 哎呀，阴公咯，成身都系伤痕，一片血迹。宝儿，
6: 娘亲，
8: 你条命好苦啊！家主，如果你仲在生，如今就算死100个，我都唔理啦。
9: 太夫人嚟啦！
6: 打死我先啊！打死我先啊！打死我，再打死佢，咁就一了百了啦！
5: 娘亲，大天使，你有咩吩咐嘅？叫孩儿见你就得噶啦，何必要自己嚟呢？
6: 吓，原来你同我讲说话咩？
5: 娘亲，
6: 系我系有说话吩咐，不过我呢一生人未曾生过一个好仔，叫我同边个讲啊？
5: 娘亲，系管教宝玉都系为咗光宗耀祖啫。娘亲，你咁讲系点担当得起啊？
6: 我讲一句说话，你就话担当。你咁狠心，搏命一板一板打落去，唔通宝玉就担当得起咩？你话教训儿子就为咗光宗耀祖啊？咁当日你父亲点样教训你？点样教训你？

0: 娘亲，你唔好难过，都系孩儿一时性急。好啦，从今以后，我唔再打佢系啦。
1: 你唔使讲埋呢啲赌气说话，仔系你嘅仔，你要打就打。我知你讨厌对住我啫。不如我早啲离开，咁啊大家干净啦。
0: 娘亲，咁又何苦呢？
1: 人赖
2: 坐，
1: 被缴。
3: 系太夫人，
1: 我同贤媳妇同埋宝玉马上翻去南京。去被缴。
2: 系太夫人，
1: 贤媳妇。
4: 太夫人，
1: 你唔好喊啦。如今宝玉年纪细，你爱锡佢，佢将来长大做咗官，都未必记住你呢个母亲噶。你而家唔好唔认真，将来咪唔使咁嬲咯。
4: 太夫人，我
0: 娘亲咁讲，孩儿冇立足之地。
1: 笑话，你冇立足之地，你令到我冇立足之地啫啩。我如今翻去南京，你咪落得耳根清净，再冇人管住你，唔俾你打佢，咁咪好咯。
0: 娘亲，娘亲恕罪，娘亲恕罪。
1: 人丽，
3: 系
1: 快啲打点行李，预备缴，我要即刻走。
3: 知道啦，太夫人。
1: 阴公咯。你哋睇下，打到宝玉咁伤，我个心好痛啊！
4: 太夫人，你唔好咁难过啦。
5: 系咯，太夫人，你唔好咁难过啦。你啊，坐低唞下。
6: 凤姐，叫丫鬟扶宝兄弟快治伤先啦。
5: 好啊，好啊。喂喂喂，你哋快啲啦！哎呀，咁点行啊？喂！你哋快啲攞张长凳过嚟，抬宝二爷翻入房啦！
7: 知道啦，二嫂奶。
4: 宝二，
8: 娘亲，
4: 你代替珠儿早啲死，留低珠儿，就唔使你父亲激气，更加唔使我操心咗大半世啊！如果你有咩三长两短，抌低我。你叫我靠边个啊？宝儿，你太唔争气啦！
6: 婶婶，你放心啦，宝兄弟只不过系皮外伤啫，唔会有事嘅。
5: 哎呀，嗰啲丫头真系蠢噶啦，攞张凳都攞咁耐嘅。喂，你哋快啲去吹下啦！
7: 知道啦，二少奶，
5: 唔好咁嬲太夫人啊！
0: 娘亲，系孩儿手重啲。我会请大夫医治宝儿嘅伤噶啦。
1: 个仔唔好，本来系要管教，不过都唔应该打到咁伤。你仲唔出去？刘伟说做咩啊？唔通你仲唔心足要亲眼睇住佢死咗至开心咩？
0: 好，好，咁系出去啦。
5: 哎呀，长凳嚟啦！喂喂喂，你大家要小心啲啊，唔好掂到个伤口啊吓！
7: 小心啲啊吓！
8: 哎呀，哎呀，哎呀，好冻啊！哎呀，冻死我！哎呀，
5: 宝兄弟啊，你忍住痛啦！喂喂喂，你哋小心啲啊！
6: 等我请大夫啦，嚟忍耐多一阵添吓。

0: 宝玉
1: 吓，
0: 心肝宝贝，你仲痛唔痛啊？吓，
1: 祖母啊，仲好痛啊！
0: 哎呀，阴公咯，
2: 宝儿
1: 吓，
2: 听日大夫再嚟换药，过两日就冇咁痛噶啦吓。袭人
3: 系，
2: 你要小心伺候宝二爷啊，知吗？
3: 夫人，我会日夜不离宝二爷左右嘅，请夫人放心。
0: 呢几日唔好俾宝二爷起身出去玩啊，知道吗？
3: 系太夫人，奴婢知道啦。
2: 宝儿啊，
1: 吓，
2: 暂时你唔好去上课住啦，无聊嘅就自己睇下书，要听袭人话吓。
1: 哦，祖母啊，
0: 嗯，
1: 你翻入房休息啦，我冇事噶啦。
0: 得啦，得啦，我走啦吓。
2: 太夫人，我送你。

0: 哎，夫人，宝二爷，老爷点会打得你咁伤啊？
1: 唉，唔好问啦，根本好小事嘅啫。
0: 边度最痛啊？嚟啊，等我帮你睇下。
1: 下半截最痛咯，你睇下。
0: 哎呀，
1: 打坏咗我两只脚啦！哎呀，
0: 打到个大髀又瘀又肿。老爷点解会咁忍心打得咁重手嘅呢？
1: 责任者，我会唔会跛噶？
0: 好在冇伤到筋骨，唔会太严重嘅。宝二爷，你平日如果肯听我嘅说话，就唔会俾老爷打成咁啦。
1: 唔好再啰嗦啦，我以后听晒你话啦，咁得啦啩？
0: 宝二爷，
2: 宝姑娘嚟咗啊！
0: 啊！
3: 袭人姐，
0: 宝钗姑娘，
3: 嗱，呢度有一粒药丸，到晚上你将佢用酒拆开，替二爷敷上啦，咁就可以等嗰啲淤血热毒散开，一散开就好翻噶啦。
0: 宝钗姑娘，我会噶啦，请坐。
3: 好，宝兄弟，
1: 吓，
3: 如今好啲啦嘛？
1: 好啲啦。多谢你关心，
3: 早啲听人嘅说话就不至有今日啦。唔好话老太夫人同埋太夫人心痛，就系我哋睇到个心都。
1: 宝太姐，我只不过挨咗几下啫，你唔使替我难过嘅。
3: 袭人姐啊，
0: 啊，
3: 老爷到底为咗咩事嬲成咁啫？出手咁重嚟打伤宝二爷，
0: 宝钗姑娘，我
1: 袭人姐，你哋唔好乱估啦，要怪嘅都系怪我自己唔好啫。
3: 宝兄弟，你不必怪责自己。嗱，以后你就少啲同老爷唔喜欢嘅人来往啦，咁免得老爷有事打你啦。
1: 知道啦。
3: 听日我再嚟睇你啊。你好好调养身体了吧。
1: 嗯。
3: 方才我拎了一些药来交给袭人，你晚上敷上就会舒服很多的了。
1: 多谢你宝钗姐。袭人姐啊，送宝姑娘啦。
0: 宝钗姑娘请。
3: 嗯。
0: 宝钗姑娘，要你费心真是不好意思了。第日宝二爷好回，一定会亲自去道谢的。
3: 算得什么啫。是啦，你要劝二爷静心休养，千祈唔好胡思乱想啊！
0: 我会噶啦，你放心啦。
3: 嗯。啊，仲有啊，如果二爷想食啲乜嘢或者玩啲乜嘢，你又静静嚟我度，即管拎去，不必惊动夫人同埋太夫人噶。如果俾老爷知道咗，咁就唔多好啦。蚀底嘅始终系二爷啊！
0: 宝钗姑娘，多谢你提点。

0: 袭人，你嚟咗边个侍候宝二爷啊？
1: 夫人，宝二爷啱啱瞓咗，几位丫鬟会悉心侍候噶啦，请夫人放心。我怕夫人有咩吩咐，万一打发佢哋嚟，一时间听唔明白，就会误事啦。
0: 哦，都冇咩吩咐啦，系问下宝二爷嘅伤好啲未啫。
1: 宝二爷敷咗宝钗姑娘送嚟嘅药，好咗啲啦。前几日宝二爷痛到瞓唔到添啊！
0: 宝钗姑娘好有心。系啦，宝二爷想食啲咩啊？
1: 宝二爷觉得口渴，于是太夫人就叫人煲咗啲汤嚟。但系宝二爷只系饮咗两啖，就话唔饮，要饮酸梅汤啦。
0: 哎呀，宝二爷唔饮得酸梅汤噶。
1: 系啊，所以我不停咁劝宝二爷，劝咗成半日，宝二爷先至肯听话，饮咗啲汤咋。
0: 嗱，你要多啲留意宝二爷嘅饮食啊，吓。系啊，我想起一件事要问你。嗱，你要老实讲，唔好遮瞒啊。

0: 究竟有咩事呢？如果我知道嘅，一定会照直讲嘅。
1: 听讲宝儿挨打，系连二爷喺老爷面前讲咗啲乜嘢，令到老爷大发脾气嘅。你有冇听过系咩事呢？
0: 我冇听过连二爷讲过乜嘢啊。不过，相信会系同班姑娘有关嘅。
1: 唔会咁简单啩？仲有其他原因嘅，系
0: 其他原因。
1: 嗯，
0: 夫人啊，我的确唔知噶。夫人，请恕我今日大胆喺夫人面前讲句冲撞嘅说话。照道理，我
1: 你即管讲啦。
0: 夫人，你应承我唔嬲，我只敢讲。
1: 你讲啦，我唔嬲。
0: 照道理，宝二爷都应该要俾老爷教训下好啲嘅。如果老爷再唔管教下宝二爷，恐怕宝二爷将来仲会做出一啲唔光彩嘅事啊。
1: 袭人，你所讲嘅我好明白，同我心中所想嘅一样。
0: 哦，
1: 其实我何尝唔知道宝儿应该管呢？嗱，好似你朱大爷在生嗰阵，我点样管教佢？唔通我如今就唔识得去管宝二爷咩？只不过我有我嘅苦衷。
0: 夫人，夫人，你唔使咁难过嘅。呢件事大家都好明白嘅。
1: 我已经五十岁人，只系剩翻宝儿一个。佢嘅身子又咁单薄，况且太夫人当佢系宝贝一样，要管得佢严，太夫人又唔开心，反为令到上下不安。呢，咁就仲坏咗佢。
0: 夫人，我觉得你已经尽晒力劝导宝儿爷噶啦。
1: 咁又有咩用啊？当时佢系听教嘅，但系过后佢又固态复萌，始终都要蚀底。如果打坏咗，将来我倚靠边个？心痛，
0: 夫人
1: 真系好心痛。
0: 夫人，你养大宝二爷又点会唔心痛啊？就算系我哋做下人嘅，都希望宝二爷平平安安啦、其实我已经成日劝佢噶啦，只不过佢始终都唔肯听我嘅说话。
1: 我好感激你咁关心宝二爷，可惜嗰啲人个个肯亲近佢，我哋劝极都劝唔听。
0: 夫人啊，我仲记得一件事，要讲俾夫人知，问下夫人嘅主意嘅。
1: 哦，
0: 我只不过怕夫人会怀疑，所以，我惊我讲出嚟嘅说话唔单止会白讲，而且仲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1: 袭人，你即管讲啊！近日我听到大家都夸赞你，我以为你待人和气，事后宝儿体贴留心啫，点知你方才同我讲嘅说话，全部都系大道理，啱晒我嘅心意。
0: 夫人，我
1: 你有咩就讲啊！我绝对唔会俾人哋知道嘅。
0: 我都冇咩要讲，只系想夫人谂个办法，安排宝二爷以后搬出大观园就好啦。
1: 哦，袭人，宝儿同边个姑娘有古怪啊？
0: 夫人，请你唔好咁多心，冇啲咁嘅事。呢啲只不过系我少少嘅见识啫。如今宝二爷已经大个，园内嘅姑娘亦都长大啦。况且林姑娘、宝钗姑娘又系表姊妹，男女有别，日夜相处，始终都系唔系几方便，实在令人担心噶。
1: 的确系令人担心。
0: 袭人蒙太夫人同夫人嘅恩典，派我侍候宝二爷，所以我系有责任处处为宝二爷着想嘅。夫人，为咗避免俾人讲闲话，都系预早防范好。况且夫人都清楚宝二爷嘅性格嘅，佢偏偏就系中意混喺脂粉丛中。
1: 冇错，人多嘴杂，好多事不辨真假，就信口开河，全不避忌，咁就害死宝儿啦。
0: 系啊，如果讲得严重啲，到时宝二爷一生嘅声名品行，恐怕都会冇晒噶。咁老爷夫人岂不是会白费心机，

0: 前功尽废，咁就未免太唔抵啦。我认为如今应该小心防范先至系上策。
1: 咁你嘅意思？
0: 夫人每日有咁多事要费神，一时间谂唔到，唔系奇嘅。我既然谂到啦，如果唔禀告俾夫人知，咁我岂不是更加大罪？夫人，你知嘛？我为咗呢件事日夜担心，又怕夫人听咗之后会唔中意。所以我始终都唔敢讲啊！
1: 你想得极之周全，我都曾经想到呢个问题，只系繁琐嘅事太多，往往忘记咗。你今日提醒咗我，难得你咁细心。袭人，你翻去先啦，我自有打算。
0: 系夫人。
1: 啊，我仲有一句说话要讲嘅。嗱，我索性将宝二爷交咗俾你啦。你要留心照顾佢，特别系唔好糟蹋身子啊！我自然会亏待你嘅。
0: 夫人吩咐，奴婢自当尽心尽力嘅。
1: 嗯。

0: 晴雯姐，袭人呢？
1: 宝二爷，袭人姐姐去咗见夫人啊。宝二爷有事啊？
0: 你去林姑娘嗰边睇下佢做紧乜嘢。如果林姑娘问起我嘅，咁你就话我好好啦。
1: 宝二爷，无缘无故，你叫我去做乜嘢？起码都要揾个借口，等我去到嗰边都有说话好讲啊嘛。
0: 咁啊，我想唔到讲乜嘢。
1: 或者宝二爷送件嘢俾林姑娘，又或者叫我过去攞件嘢。如果我就咁过去，好尴尬噶。
0: 好啦，咁你就话我叫你送呢两条旧绢手帕俾林姑娘啦。
1: 宝二爷，你送呢两条半新不旧嘅绢手帕俾林姑娘，林姑娘又要发脾气，话你挖苦佢噶啦。
0: 你放心啦，林姑娘自然知道噶啦。
1: 咁好啦，我去啦。宝二爷心里边始终都系挂住林姑娘，佢早就想打发人去潇湘馆噶啦，但系又怕袭人姐姐难咗。如今袭人姐姐唔喺度，佢终于有机会啦。佢叫我送呢两条手帕俾林姑娘，我当然要帮佢啦。可惜送嘅系呢两条旧嘅绢手帕啊。
2: 咦，晴雯姐，
1: 紫娟，
2: 二爷有事啊？
1: 可以咁讲啦。林姑娘呢？
2: 瞓咗啦，请入去里边坐下。
1: 好啊，等林姑娘瞓醒，我再同佢请安。
3: 紫娟，
2: 啊，
3: 系边个？
2: 姑娘啊，系晴雯姐嚟同你请安啊。
3: 请晴雯姐入嚟啊，我醒咗啦。
2: 啊，晴雯姐，请。
1: 林姑娘，
3: 晴雯姐，二爷嘅伤势点啊？
1: 林姑娘，请放心，宝二爷嘅伤势好快就复原嘅啦。
3: 除咗打伤之外，身体好啊嘛。
1: 托姑娘鸿福，宝二爷身体好好，胃口都好好，至于腿上面嘅淤血都散得差唔多啦，相信好快就会冇事嘅啦。
3: 你翻去代我问候二爷。你随口讲个理由，话我忙于功课，未能亲临怡红院问候佢。
1: 但系林姑娘，你
3: 小意思啫，几声咳啫嘛。不过你千祈唔好话我病啊。
1: 我知道啦，林姑娘，你咳成咁，有冇请大夫嚟睇过？
3: 老毛病，唔使睇大夫啦。只要我知道二爷嘅伤冇事，我就安心。晴雯姐，你嚟潇湘馆有咩事啊？
1: 宝二爷叫我嚟问候姑娘，又叫我送两条绢做嘅手帕俾姑娘啊，请姑娘唔好嫌弃。
3: 奇怪啦，佢点解要送绢手帕俾我咧？
1: 姑娘，
3: 啊，
1: 你唔要啊？
3: 呢两条绢手帕系人送俾你二爷。一定是不错的了，你叫二爷留下来送给其他人，我要来都没用。
1: 这两条绢手帕不是新的，姑娘，
3: 你放低了，你可以回去侍候宝二爷了。
1: 是，晴雯告辞了。
2: 姑娘，姑娘，你点解傻咗咁望住呢两条绢手帕啊？
3: 紫娟，我心里边好矛盾。二爷能够领会我呢番心意，我好高兴。但系思想传递，又觉得好惊。紫娟，我每次都抛唔开烦恼、伤感，我真系觉得好惭愧。
2: 姑娘，唔好咁啦。

0: 贾宝玉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5: 如果得到家属和医院的同意，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翻阿明。
6: 妈妈知道你在里面一定好辛苦，人做错事可以改过，妈妈一直都爱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7: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8: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在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11: 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共用故事，冲出香港社区的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我是咖啡爱好者阿迪，在对面的有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12: Hello， 我是 Kelvin， 大家好。
11: 大家好啊，终于来到今日第一集的日子啦。
12: 终于有啦。
11: 我哋终于将个心意结晶咧，透过大气电波 send 俾大家耳仔啦。
12: 系啊，大家终于可以听下我哋邀请唔同嘅嘉宾咧上嚟分享一啲咖啡嘅故仔啦。咁除咗咖啡故仔之外，当然就系一啲创造到社会价值嘅故仔啦。
11: 冇错啊，我哋讲下点解要搞呢个社创咖啡经先。
12: 其实咧，因为咖啡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个媒介嚟嘅，即系而家其实好多咖啡店啦，咁大家可能就系话文青落去打卡饮咖啡。傾偈是一个好的地方。咁、但係傾啲乜嘢呢？咁好多人就会，你平时落咖啡店会傾啲咩㗎？
11: 唔傾嘢，我通常一个落㗎。
12: 一个人落。
11: 係。
12: 自己諗嘢，自己做嘢。
11: 冇错，最好做嘢嘅地方。
12: OK， 咁我都成日偷听旁边嗰啲人傾啲咩嘅。唔係偷听啦，即係唔小心听到啦。
11: 佢大声啫，唔关你事
12: 嘅。咁佢哋可能傾緊一啲计划书啊。係、
11: 哦、
12: 啦，或者傾緊一啲计划啊。
11: 今晚睇咩戏啦。
12: 係啦，之类嘅东西啦。咁其实我觉得呢啲交流係当然好嘅，因为人同人嘅交流已经好㗎啦。咁、但係如果我要透过大气电波去讲一啲嘢嘅时候，咁就唔会讲一啲咁普通随意嘅东西啦。咁
11: 梗
12: 係讲返啲有意义嘅东西。咁我諗
11: 帮到大家嘅东西。
12: 係啦，帮到大家，帮到社会嘅东西啦。咁所以就构思咗呢个社创咖啡经出嚟，令到大家可以听呢个节目嘅时候，你都可以自己冲杯咖啡。
11: Yeah.
12: 去听下究竟呢一班做社会创新嘅人可以做到一啲咩社会价值。当然佢哋都系 relate有关系嘅同咖啡。
11: 冇错，佢呢都有各自嘅故仔㗎喎。咁啊希望呢喺嚟緊呢13集入面呢，可以由咖啡同埋佢哋嘅连结啊，令到大家呢有更多嘅启发同埋帮助㗎。
12: 好，阿迪呀，你觉得一杯咖啡对于你嚟讲系咩嚟㗎？
11: 系提神嘅。
12: 主要都是咖啡因消耗者消耗品。
13: 冇错，曾经最高峰我一日要去到你估下几多杯。
12: 我自己就三四杯啦，你呢？
13: 六杯啊 ，crazy， 真系 crazy！ 嗰次饮完之后，我发觉，哇，水都冇掂过，点解净系饮咖啡嘅？
12: 咁唔系太好啊！即系虽然我都
13: 绝对有问题，绝对有问题，所以我就开始研究，我系咪饮呢一只咖啡有问题？要转咗第二啲咧？咁就开始试下啊，唔同嘅咖啡豆啦，唔系唔同咖啡店啦，唔同咖啡店点解会有唔同味啦？咁又试下买啲翻去俾佢老婆冲下啦，咁样。咁啊，睇下会啲咩唔同嘅分别，会令
12: 我有爱嘅味道，
13: 有爱嘅味道，
12: 同埋冇爱嘅味道，
13: 有都有嘅，嗰啲打你都系爱嚟噶嘛，
12: okay, okay.
13: 打者爱有嘅。咁啊，自此以后咧，我就开始咧感受到，哇，原来唔同豆或者唔同时间，甚至唔同水冲嘅咖啡，即系主要都系唔同心情啦。冲出嚟咖啡真系会唔同味嘅，咁我就冇再沉迷罐装咖啡，就开始研究一啲好味嘅咖啡啦。喂，咁你咧 ，Kevin？
12: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虽然我研究得咖啡，研究得好深入，同埋自己好有兴趣啦，但我觉得咖啡都系一杯饮品嚟嘅啫，系啦。因为好多人咧就会问啦，点样为之一杯好饮嘅咖啡啊？呢个通常都系第一个问题啊。跟住话，咁你中意饮咩咖啡啊？咁但系我觉得一杯好饮嘅咖啡好简单，系一杯饮品嚟嘅啫。
13: 啊 ，OK，
12: 系啦，因为各人口味有唔同啦。咁你中意有啲人会饮酸啲，有啲人会饮苦啲。咁我觉得饮到杯咖啡提神是一个功能性。
13: 其中一个
12: 功能性。咁但是一个我觉得一朝早打开自己一日有几分钟静落嚟打理一下自己情绪的一杯饮品。咁就是朝头早嗰杯咖啡啦。咁我先讲三杯嘛。咁就中午嗰杯啦。中午嗰杯呢就是维持住自己唔会食完饭跟住就泛起攻心。就
13: 是
12: 嗰杯就是咖啡因性嘅咖啡啦，顶住嘅咖啡啦。咁甚至乎去到晏昼可能三四点同人哋 tea 嘅时候，都会出去倾嘢嘅。咁嗰杯就系社交咖啡啦 ，social 啡啦
13: ，social 啡
12: 系啦。咁一杯咖啡其实就出嚟倾下嘢系容易好多嘅
13: 啊，
12: 系啦，相对健康啦，即系对比其他唔同
13: 其他嘅 social 乜嘢
12: ，social 乜嘢系啦。咁啊，饮杯咖啡就通常都会倾到嘢出嚟嘅，就算倾唔到嘢都识多个朋友咯。
13: 冇错，大家接受程度高啲啦，同埋容易啲揾到地方揾到话题嘅。咁啊 ，Kevin 啊，听你讲到咁深入啦，咁啊，究竟当初系点样开始钻研咖啡嘅第一步系点样嘅咧？
12: 其实都好得意嘅经历，都是疫情的时候。
13: 哦、
12: 嗯，疫情的时候实在真的没什么可以做。
13: 嗯
12: 自己的生意又好啊事业又好啊其实是停了啦。
13: 是。
12: 即是一开头大家不知道怎么的时候停了。
13: 嗯
12: 其实很烦恼的那一刻。咁不嬲都中意飲開咖啡嘅，咁但係冇轉研過嘅，咁可能都係去啲連鎖店啊買杯嚟飲啊咁樣啦。咁但係開始自己有器材沖呢咁就开始会转研唔同豆啦。
13: 啊，呢个时候就发现连锁店就嫌弃啦，开始。
12: 都唔系嘅，睇下系一日入边嗰三杯啡边杯啡啦。
13: 半杯都冇啦、
12: 如果系 social 啡冇所谓嘅，我觉得。但系去到，因为嗰阵时就系冇得 social 嘛。
13: 系啦，冇得出去。
12: 咁又唯有自己冲啊嘛。系啦，同埋好得意啊！嗰阵时就系自己会去冲啦，自己会写录史添嘅。
13: 啊，
12: 系啦，嗰阵时会攞部。

0: 平板电脑去唔同嘅地方买完咖啡豆，跟住翻去冲，冲完就自己开始写下啲笔记啊。呢只豆系咩感觉？有啲咩味道？同埋用紧啲乜嘢？我哋叫 recipe 啦，即系菜单啦，用咗几多度水啊，或者研磨度啊，咁样去冲出嚟会有啲咩效果啊？咁样就一个玩嘅心态去开始嘅。
1: 你都真系中意玩地研究，研究地玩噶，
0: 研研究究下就会变咗好专业，专专业业咯。
1: 系啦，哇，咁就有唔同层次。但系听讲你跟住系玩到去比赛添，
0: 都未有咁快去比赛，因为比赛就再要跟唔同嘅老师去学嘅。
1: 啊，
0: 咁有啲好得意嘅经历啦，就係当我话咗俾人知我去研究咖啡，即係喺啲社交媒体都会分享唔同嘅 post 出去嘅时候呢，咁身边有好多陌生嘅人係完全唔識㗎喎，即係可能係一啲我哋叫网友啦，
1: 係
0: 好得意嘅，就话我有一啲器材唔用呀，我拎过嚟俾你啦，
1: 个网盖嘅
0: 係呀，即係有一种朋友仔就是他可能会升级自己的器材啦。
1: 啊 ，I see。
0: 系啦，咁佢有个器材，佢可以卖翻出去嘅。咁但系见到有个人好傻猪猪咁样，好似想研究，咁咪俾佢研究下咯。
1: 又记得攞住屋企嗰个铁兜。
0: 系啦，唔知点做咁样。
1: 又冇绑。
0: 最深刻一次咧，就系有一个红级咖啡比赛嘅香港嘅得奖嘅人。
1: 系
0: 啦，佢就拎咗佢自己嗰个红级咖啡壶俾我。
1: 冠军嗰、那个。
0: 我唔知系咪冠军嗰、那个，但系佢系冠军。
1: 冠军用过嘅都应该系
0: 嘅，都应该系冠军。
1: 系啊，都系冠军
0: 嘅，
1: 有指望。
0: 未必系佢去玩比赛嗰个嘅红级咖啡会，咁佢攞过嚟俾我。
1: 哇！
0: 跟住仲要攞咗一包系巴拿马嘅咖啡豆啦。咁即系如果你识咖啡，你知道巴拿马嘅咖啡系十分之昂贵啦。咁样，咁但系佢拎过嚟俾我试咯。咁其实嗰个系一个，即系其实系大家唔系识得噶嘛，原本系。啱啱認識啫嘛，咁但系就係因為一杯咖啡或者大家對咖啡嘅熱情，咁就變咗做咗朋友，亦都佢好無私咁樣分享佢識嘅嘢俾我，或者分享佢嘅器材俾我。
1: 哇！呢個圈子都好有愛，想講真係三唔識七都會 free 啲我冠軍嘅嘢俾你咁樣。
0: 係啊，所以我而家都成日 free 啲我冠軍嘅嘢俾人。
1: 點啊？應該互相有幫助下咁樣嘅。咁啊，我哋就到呢度先，稍作休息啊，听只歌，阵间翻嚟咧，再同大家拆解呢个节目咧，有咩精彩嘅亮点啊！

0: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社创咖啡经啊，继续有我啦，咖啡社嘅创办人 Kevin， 隔篱仲有阿 D 啊，咖啡爱好者喺度嘅，继续倾偈。
1: Hello，Kevin 啊，我又想问下你咧，疫情嘅时候你又开始咖啡啦，咁疫情前咧你系做啲乜嘢嘅？
0: 哇，疫情前系做紧广告嘅，我做广告导演嘅。
1: O K，
0: 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就系疫情嘅时候系。咩广告都冇得拍嘛，
1: 坐晒喺度啦，
0: 坐晒喺度，所以其实就变咗冇嘢做咯，
1: 完全冇嘢做。
0: 系啊，
1: 咁但系广告咧系讲求画面嘅美学，加埋角度啊、灯光啊，全部视觉上嘅嘢。咖啡完全唔关事，咖啡系纯味觉同埋嗅觉嘅事情嚟嘅。你点样将呢个转变咁大？你点样可以将佢好顺利咁移植落去呢？
0: 其实是冇得移植的。
1: 冇得移植。另一件事嚟嘅。
0: 另一件事嚟嘅。
1: 喔、oh, ,ok, 即是话你原本冇用过嘅嗅觉就攞出嚟用啦。
0: 是啊，只不过是因为我哋平时拍片系唔使闻㗎嘛。
1: 有啲烟冇啲烟油味啦得佢。
0: 都可能有啦。咁但係我哋冲咖啡嘅时候其实点讲呢，我除咗打卡啦，即係会影相之外呢，其实如果你话真係用得返呢，就係、是、我哋拍片嘅时候啦，做广告嘅时候呢，个观察能力要好强嘅。
1: 啊，嘢嘢嘢。係
0: 啦，咁嗰个观察力嗰个触觉其实用喺咖啡度呢，就会见到杯咖啡或者啲豆或者啲咖啡粉都有唔同嘅状态。
1: OK。
0: 咁就有唔同嘅效果囉。
1: 即係话佢炒到咩颜色，就好似个拍广告的时候，那个女主角的手高不高几多度咁样？
0: 系呢个是大家的谬误嚟
1: 嘅，系冇嘅，
0: 系冇嘅。
1: Okay.
0: 因为炒到我哋
1: 唔系
0: 用，
1: 唔系嗅觉 ，sorry，
0: 用我哋唔系用眼咁简单噶。因为咧，其实而家炒到就已经先进咗好多嘅，即系当然以前啲老师傅或者我以前啲老师，其实佢哋都会真系拎出嚟闻啦，再望一望啲颜色啦咁、但系其实而家一啲咖啡烘焙机啦，我哋俗称炒豆机咧，佢都已经有晒啲参数噶啦，即系话个温度去到几高啊，跟住或者你而家个时间去到几多啊，咁你先就决定下一个动作系做啲乜嘢噶啦。
1: 可以预先 set 好晒，唔使自己靠经验去做。
0: 系啦，而 set 好晒嗰个经验就系经验咯。
1: 啊，当然要啦，当然要啦。
0: 即系第一次或者头几次，其实就要掌握到点样炒，跟住机器记录咗之后就可以跟返个记录去炒囉。
1: 啊，我讲到好似好简单，其实呢都仲系好似拍广告咁复杂㗎喎。
0: 两者有唔同复杂嘅地方。
1: 佢哋有冇共同嘅位呢？即系一个嗅觉视觉，一个系嗅觉，一个系视觉、完全唔同㗎嘛。咁一个系睇，一个系饮嘅，又系完全唔同嘅嘢嚟。咁但系个共同点可以点样令你咁着迷呢？
0: 我觉得呢其中一个就系佢同人嘅溝通咯，即係雖然沖杯咖啡係一個好自己嘅嘢嚟嘅，沖完自己飲咯。只係我覺得我沖完杯咖啡同人飲其實都好開心，係啦，因為沖完杯咖啡你會同佢講話呢杯咖啡係用咗咩豆啊，當然對方要有興趣啦，用咗咩豆
1: 咁樣咯，
0: 用咗啲咩水啊，用咗日本嘅咩水啊，或者用咗香港嘅咩水啊咁樣啦。出嚟嘅效果又会有啲唔同啦，跟住可能我冲嘅手法啦，咁甚至乎我炒到嘅手法啦，令到隻豆有啲咩味道出咗嚟啦，呢啲都可以同人沟通嘅嘢嚟嘅。咁而拍广告其实最重要呢，做导演位呢就係同演员沟通㗎嘛，同埋摄影师话我想要咩画面㗎嘛。咁其实有一种好似掌握之中又掌握唔到嘅感觉喺度，咁呢个就係佢有趣嘅位啦。
1: 都係喎，即係纯艺术角度，但要话俾你，喂，我要一个浪漫睇黑嘅角度，或者一个咖啡，我要一个深度烘焙，深得嚟有两度钱啦，唔该，就系好难。
0: 深少少嘅黑色，同埋浅少少嘅白色，
1: 所以唔好讲咁多啦，饮啦，
0: 饮啦，
1: 就系咁样试出嚟啦。

0: 系啊，所以同朋友饮咖啡啊，其实又唔会直接真系讲好多咖啡嘅知识啦。但系你识少少嘅时候呢，咁佢都会同你易啲去沟通。咁呢个就系饮咖啡嘅时候，好似去 present 紧，即系平时我哋去 present 紧一个广告嘅创意系点样令到人哋明白知道而去赏识你嘅时候，咁嗰个表达又系一个交流，咁好相似嘅呢个位。
1: OK，咁啊，玩到咁专业啦，咁高执着要求嘅时候，听讲你玩咗两个比赛翻嚟，系咪啊？
0: 其实都好得意嘅，即系去玩比赛呢样嘢。好似啲古仔呢，就系话原本都唔系自己想玩嘅，通常都系陪朋友玩嘅咁 样咯。
1: 陪朋友相睇嗰啲，即系大家俾人嗰啲
0: 系啊，类似嗰啲啦，即系去参选，跟住选咗出嚟。其实我都系陪朋友玩嗰啲，类似系啲嘢。因为嗰阵时，
1: 系点样噶？系点样噶？
0: 有跟一啲老师去上堂去学习啦，咁但系嗰个老师呢，又话，嚟紧有一个台湾嘅老师会嚟香港讲课，咁样问我有冇兴趣上啊咁样。咁而嗰个老师嚟讲课之后，其实佢就会留低喺香港做咖啡比赛嘅
1: 评
0: 评审
1: 判
0: 咁样，系
1: 啊！
0: 啦。咁当然佢个评审唔系直接评我杯咖啡嘅，佢系即有少少负责嗰个比赛一啲东西啦。咁啊上嗰个咖啡课堂之后呢，嗰个老师呢嚟香港教完个课堂，接住就会香港有一个咖啡嘅炒豆比赛。系啦，咁当然就系嗰个佢搞得好好啦，我亦都学咗好多嘢啦。咁接住就即刻去玩比赛，我唔知系咪一学完呢，就即刻去用呢，会落地好多，同埋唔会谂咁多。
1: 生疏，唔好咁生疏啦，就
0: 系啊，如果唔系又可能会生疏咗啦，又可能自己谂下啦。咁结果就去咗玩咗一个香港嘅咖啡烘焙比赛，
1: OK。
0: 系啦，咁啊亦都好好彩，因为咖啡烘焙比赛呢系会分2日去举行嘅，因为初赛呢。你炒完啲咖啡豆呢，佢唔可以即刻做品鉴去评分嘅，
1: 系咩？
0: 佢要隔1日嘅。
1: 但普通豆唔系炒完即刻冲嘅咩？
0: 其实都唔会嘅，我哋会有一个叫做 degassing 啦，即系等佢挥发咗一啲二氧化碳。因为
1: OK，
0: 平时我哋买一包咖啡豆呢，如果好新鲜呢，
1: 系
0: 佢咪会慢慢涨嘅。
1: 系啊，少少气咁样嘅，
0: 系啦，咁跟住后面咪有个叫排气阀嘅，咁你揿
1: 系。
0: 佢咪会，其实唔好揿啊，即系你出到去人哋咖啡店唔好揿啊，系啦。揿佢咧，其实会有啲气体会出翻嚟啊嘛。其实嗰啲就系好新鲜嘅咖啡豆，就会释放气体嘅。
1: 哦，难怪啲铺头都系咁鬼香味浓
0: 郁。系啦，嗰啲就会散发出嚟啦。咁所以嗰啲气体其实会影响到个风味啦。我哋叫做咁，所以我哋玩比赛咧，炒完嗰啲豆，我哋会隔第二日，我哋先去做评审嘅，即系啲评审会去做冲出嚟去品鉴比分咁样。
1: OK，一个48小时嘅比赛嚟喎，呢位。
0: 咁当然你唔使长期留喺嗰度嘅，
1: 你紧唔紧张咧？即系个豆摆咗喺度啦，但系唔知佢发成点咁，但系要炒喎。
0: 紧张嗰个位唔喺评分嗰个位，紧张个位呢，其实个比赛系半个钟之内要你做晒成个炒得嘅过程，咁其实都几问嘅，系啦，即系你要拣走啲唔好嘅豆啦，摆入个炉度啦，炒完出嚟仲要拣走一啲可能会太黑啊，或者啲瑕疵豆啦，我哋叫做，先至再交去评审。最大问题呢系你交咗啲冇咁好嘅豆冇问题嘅，最多分数低啲啫。但如果你一超时喺限时之内
1: 交
0: 冇
1: 唔
0: 入
1: 出，
0: 路落个袋，封埋口写埋自己名交出去呢，佢系直
1: 唔
0: 接
1: 计
0: 会
1: 分
0: 系 disqualify 嘅，
1: 啊。
0: 即系
1: OK，
0: 取消资格。
1: 哇！呢啲天时地利人和都曳晒手喎。
0: 系啊，其实真系要有啲运气啦，系有技术
1: 啊，
0: 之余。
1: 嗰场比赛最后你系落咗未咧？
0: 嗰场比赛最后系入到决赛嘅，咁啊决赛嘅时候都系类似嘅情况，就系炒啦，炒完第二日就会去评审啦，咁最后攞咗个香港冠军翻嚟，咁系好开心嘅事嚟
1: ，OK，恭喜晒啊！
0: 多谢。
1: 听完 Kelvin 嘅分享咧，真系觉得咧，每一个咖啡师啊，冠军级嘅咖啡师都真系得来不易啊！除咗你背后要有熟练嘅技术去衬底之外啦，你到临场发挥要够稳定啦，仲要咁啱拣到啲靓嘅豆，唔会太过调皮啦，炒到好嘅豆先出到好嘅咖啡啊！呢啲真系冠军，真系实至名归啊！今节嘅时间咧到呢度先啦，我哋等间再翻嚟分享过啊！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会在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71国作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贾桂德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将自身标准强加于人。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跌1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95美元，卖出4149.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好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好正！
5: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3: Mega Events Mega 好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写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10: 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写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公用故事，冲出社区的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vin， 在我身边呢还有咖啡爱好者阿 D 在。
11: Hello Kevin。
10: Hello。
11: 喂，咁啊，上次我哋呢讲到呢，你赢咗香港区呢一个咖啡比赛冠军啦，之后呢仲有咩后续啊？
10: 其实呢赢咗香港冠军有一个几得意嘅，就是有一个名额可以代表香港去台湾再玩多次比赛
11: 嘅。Represent Hong Kong 喎。
10: 係啊，即係我都冇諗过成世仔係有机会可以代表咁样。
11: 台湾啲咖啡係癫㗎喎，嗰啲咖啡师玩到出神入化喎。
10: 所以我係赢唔到台湾嘅。係啦、啊、即係其实呢去台湾比赛唔係淨係台湾嘅朋友仔喺度嘅。马来西亚泰国啊。
11: 全部都係咖啡豆原产地嘅人。
10: 都冇埃塞俄比亚嚟嘅，冇巴西嚟嘅，咁但系都叫东南亚区比较多。
11: 系，佢哋嘅咖啡历史都好悠久。
10: 系，同埋都叻嘅，都叻嘅。所以其实比赛一回事啦，即系大家都好想攞奖嘅，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赢啦。咁但系其实可以同到其他地区嘅咖啡师交流，亦都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
11: 喂，我想问一下咧，跳舞比赛嘅交流就一齐跳啦，睇你跳成点啦，唔同嘅人嘅唔同组合啦，唔同嘅 step 啦。咖啡可以点样交流呢？不断饮对方的咖啡。
10: 所谓交流其实就是因为其实我是炒到比赛嘛。
11: 是。
10: 咁佢嘅手法可能同我嘅手法有啲唔同啦。
11: OK。
10: 係啦，咁你觉得点啊？我觉得点啊？
11: 评价下。
10: 大家一起评价下。而好得意呢就是咖啡炒到比赛呢，我哋最后啲咖啡豆都会冲出嚟俾大家饮下自己对方。
11: 对方嘅啊，
10: 系啦嘅咖啡嘅风味系点样嘅？
11: 同一只豆，唔同炒法。
10: 哦，系啊，当然系同一只豆啦，即系、好似做实验咁样，我同你用同一只豆做出嚟嘅风味，睇下边个好啲咯。
11: OK， 有冇好似无间道厨死嗰一下咁样噶？
10: 即系点啊？有
11: O 晒嘴，点解你可以冲到啲咁嘅咖啡出嚟
10: 嘅？ 有嘅，尤其是一啲好好嘅同埋好唔好嘅，我哋都会有呢个感觉嘅。点解可以炒到啲咁嘅味道？
11: 点解咁好嘅豆都可以搞成咁嘅？
10: 咁嗱，事实讲就系其实原来去异地咧，即系唔喺香港去玩炒到比赛咧，都会面对好多唔同嘅东西嘅。
11: 温度湿度
10: 啦，温度湿度啦，就系因为当日我比赛嘅时候系落大雨啦，刮大风啦。咁而嗰个场地系室外嘅
11: ，what？
10: 咁当然有瓦遮头，即系唔会照头淋好大雨啦。但系其实
11: 都好大影响啊，
10: 因为其
11: 实
10: 咖啡豆就系温度咯，同湿度咯，系咯。咁所以其实都好难嘅。咁但系所以我头先上一节都有讲，都有运气成分喺入边嘅，一定要有嘅咁咯。
11: OK， 咁啊，完咗比赛翻嚟啦，攞咗好多经验啦，攞咗好多联络翻嚟啦。翻嚟之后咧，仲做啲乜嘢咧？
10: 翻嚟之后咧，其实都摊咗一排嘅，因为本身呢件事发生就系喺2024年嘅时候啦。咁当时其实已经过咗疫情啦，咁有自己嘅事业都仲做紧广告类嘅东西啦。咁去到2025年嘅时候咧，就觉得既然自己咁中意咖啡啦，跟住
11: 冲得手好啡，
10: 系啦，亦都有啲机会啦，有啲机构啊朋友仔都会揾我帮手去分享一下一啲咖啡嘅东西啦，咁样，就开始就谂下，究竟咖啡如果唔系净系卖钱，有冇其他价值可以帮到人呢？咁样，咁啊，开始谂成立一间社企去创造一啲社会价值啦。
11: OK， 咁啊，间社企嘅内容包括啲咩咧？
10: 其实间社企嘅内容咧，一开头嘅时候咧，都谂得唔
11: 系
10: 好清楚嘅，
11: 系
10: 纯粹谂住
11: 服务大家，
10: 服务大家，谂下有冇啲project 可以做出嚟之后可以贡献翻社会啦。
11: 免费啡，
10: 其实社企都有一个大家嘅误解，就系可以咪做慈善啦，系咪捐钱啊？
11: 我第一个谂头系咁样，
10: 系啊，咁好明显就唔系啦，系咪？其实社企好得意嘅咧，就系其实佢本身要自己营运到，但系喺个社企营运入面呢，要有一定的受众是可以帮到社会的弱势社群的。
11: OK, OK。
10: 弱势社群入面有些新来港人士啊、低收入人士啊、单亲家庭啊，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弱势社群。
11: 是。
10: 我们可以去帮助啦。
11: 是啦，可不可以讲多一点？因为咖啡本身就是白领啊、中产啊，他们搭着杯啡来就经生意啊，是那个印象的东西来的。那跟弱势社群就好像悭唔到边，可以点样帮到你，或者佢哋利用到呢件事咧？
10: 阿爹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好似好高。

0: 高尚好贵嘅一件事啦，
1: 有
0: 啲讲就
1: 系有啲贵啊，
0: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一个弱势社群，你想去学咖啡，你系咪要使好多钱呢？咁如果你正常去饮好多咖啡，首先就已经使好多钱先啦，系咪？咁你去学咖啡又可能要使啲钱啦。咁会唔会我哋去卖咖啡豆嘅时候赚到嘅钱，我哋提供一啲相对平啲或者免费嘅课程俾弱势社群咧？即系所以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嘅钱要贡献翻社会，咁、那个模式就系咁啦。呢个就系第一个可以做到嘅东西啦。
1: 啊 ，OK，、嗯、好好啊。
0: 咁第二个层面咧，其实我哋可以做嘅咧，就系我哋雇用一啲弱势社群。
1: 系
0: 系啦，我会用咧面包呢个例子嘅。
1: 系
0: 系啦，即系如果你想帮一啲弱势社群，例如露宿者啊，例如一啲低收入人士啊，你可以直接。俾面包去食噶嘛，
1: 系
0: 系，即系帮佢或者俾钱去俾面包去啦，咁佢咪开到饭咯。
1: 系，
0: 咁但系其实社企一个做法就系教佢整面包啦，等佢可以喺面包店嗰度打工啦，
1: 系
0: 系啦，或者自己去做一啲面包出嚟去卖钱啦，令到佢自己搵到饭食。
1: 系啊，就好过即系直接俾嘢去食咯。
0: 系啊，因为呢个技能系跟佢噶嘛，即系佢未必系要打工是我哋嗰度打工，佢可以出去外面嘅咖啡店打工，
1: 系
0: 都可以赚到钱去开饭。
1: 冇错，弱势社群
0: 帮到佢。
1: 弱势社群本身就系争一个机会，佢根本就唔知道社会上有咩方法机会咧，系会俾你俾佢可以 adapt 到，俾佢去参与到。
0: 系
1: 社企就主要系喺呢个方向发展啦。
0: 可以喺呢个发展啦，即系我唔系话其他社企只有呢个方向啦，即系我哋嘅社企可以喺呢个方向去帮到啦。
1: 嗯，非常好。
0: 系啦，咁甚至乎我哋有一个 project 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我哋会雇用一啲妈妈。
1: 系
0: 系啦，咁嗰啲妈妈系咩妈妈咧？就系、是、可能佢朝头早会送咗小朋友翻学，咁佢。唔可以翻 full time 噶嘛，即系佢可能低收入人士，
1: 得两三个钟，
0: 得两三个钟，
1: 系
0: 啦。咁佢两三个钟后就要去接放学
1: 啦。系啊，
0: 咁嗰两三个钟，如果佢出去let's say 去街市或者去做售货员，去超级市场，佢哋都唔容许有咁短时间噶嘛。
1: 系
0: 啦，咁佢可能就帮我哋手做啲咩咧？可能喺我哋嘅豆房，即系咖啡豆嘅地方啦。去做一啲 packing 嘅包装啦，例如我哋有啲咖啡豆一袋袋嘅咖啡豆啦，甚至乎有啲礼盒嘅咖啡豆，佢都系帮我哋做包装，
1: 准备功夫咁样啦。
0: 系啦，系啦。
1: 甚至乎帮手开铺煮定咖啡，等翻工嘅人就啱嗰个时间可以出现啦。
0: 都可以嘅，只不过我哋唔系一间咖啡店啦，即系我哋都系豆房啦。咁冲定杯咖啡一齐饮系开心嘅。
1: 希望将来有机会啦。
0: 可能啦，未知未知。咁但系起码呢个 project 就系我哋可以帮到一啲低收入人士嘅妈妈或者单亲家庭嘅妈妈去搵到一啲收入咯。
1: 好啊，咁啊，第三次我哋到呢一度先听只歌，翻嚟再继续倾。

0: 欢迎大家翻到嚟《社创咖啡经》，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咖啡爱好者阿迪，同埋对面嘅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1: 喂 ，Hello， 我系 Kelvin。
0: 今日嚟到而家呢一刻啦，《社创咖啡经》呢一个节目咧，我有13集嘅。呢13集入边咧，你会带啲咩故事俾大家咧？
1: 喂，我哋其实个节目好丰富嘅，因为咧都使咗唔少心力去，原来一啲社会上面。做緊好多社會價值嘅朋友仔啦，咁例如我哋有一啲集數咧，就會係喺離島開咗間社企咖啡店，但係其實佢真係個咖啡店，你唔會知道係真係社企嘅，即係佢幫緊一啲人士，但係佢真係當一間咖啡店咁樣去營運
0: 啊，喺直頭請個檔上面嘅人去行咁樣解，
1: 有嘅。亦都有將一啲弱勢社群叫佢哋入去翻工咁樣嘅，
0: 據
1: 我所知。咁之後嗰一集你可以拭目以待啦，
0: 期待期待。
1: 咁另外仲有啲咖啡店係用視像咖啡師啦，即係佢哋可能睇得唔係太清楚啦，咁但係佢哋都可以係啦，都可以沖到一杯靚啡。咁點樣做咧？我都未知。因为未同佢哋真正倾偈，系啦，咁但系知道有啲件事发生，咁我哋都邀请咗佢上嚟会接受访问啦。
0: Yeah.
1: 咁仲有一个都好特别嘅，头先讲咗一个视像咖啡师，另外一个叫无声茶座，即系可能有啲听障嘅咖啡师嘅。
0: O K，
1: 咁佢哋嘅困难点可能就系要同客人沟通啦，
0: 倾偈嗰啲。
1: 系啦，咁到时都可以再听多啲佢哋嘅分享啦。
0: Okay.
1: 仲有就是有啲而家宠物系咪真系可以入去咧？咁其实呢个未必系弱势社群，宠物入到咖啡店咧，咁但系原来宠物对于佢嚟讲都系一啲社会发生紧嘅嘢，我哋都要关注嘅。咁佢哋点样解决咧？咁
0: 好，
1: 呢啲都系一啲我哋会邀请上嚟做嘅嘉宾啦。咁另外仲有。最尾有兩集咧，其實我哋會邀請到一啲協會嘅主席啊，同埋副主席啊，例如香港餐飲聯會嘅一啲幹事啊，主席會上嚟同我哋分享而家個市場係點樣啊。咁、wow. 其實俾大家了解多啲市場嘅需要，咁亦都可以帶翻落去社區，令到大家知多啲。
0: OK， 咁啊，你想呢個節目有啲咩人會去聽嘅咧？
1: 你估下？
0: 我谂啊，年青人啦，最少啦，
1: 起码啦，
0: 一定要啦，
1: 因为佢哋好中意饮咖啡啦。
0: 一来啦，二来佢哋其实生活上如果冇方向嘅话，咖啡系一个可以发展，睇到你一个样板，可以发展个方向嚟噶嘛，
1: 都可以系咁嘅。咁主要我觉得有三类嘅啦。咁第一个其实就系、是一啲真系中意咖啡，我哋所谓嘅咖啡迷啦，即系 coffee lovers 啦，咁样。咁佢哋。中意咖啡嘅时候，除咗真系一杯好饮嘅咖啡之外，有冇办法可以服务翻个社会咧？或者带到一啲大家嘅公众事务，点样可以用咖啡联系到咧？甚至乎而家好多地方或者企业都行紧呢个叫 ESG 啦，系啦，就系环境啦、社会啦，同埋一啲整治嘅方案啦。咁其实可以同咖啡结合到嘅好多嘢可以。创新到出嚟嘅，
0: 可以令到咖啡咧唔单单系白领或者系中产嘅专利嘅，可以真正走入社区，仲可以帮到大家发展，呢个真系好有意义啊！呢个
1: 系啊，咁首先就系佢哋要听我哋节目啦，
0: 系冇错，即刻 send 俾人听啊，要
1: 系冇错。咁另外就系一啲特别界别嘅人士啦，咁系边啲人呢？即系除咗年轻人之外，就系啲教育界啦，社福界啦，因为以我所知咧，就系有好多慈善机构或者一啲地区。佢哋都有一啲中心，佢哋嘅中心入面咧都有搞一啲唔同嘅活动啦，甚至乎有啲中心我知道佢有个 coffee corner， 即系有个咖啡角。咁佢哋如果善用个咖啡角咧，其实可以帮到社区。
0: 啊，我真系好期待咧，佢哋可以听完我哋咁多集节目咧，有唔同行业嘅人同咖啡意见咧，有啲咩新嘅方法、新嘅发展咧，摆喺佢哋嘅社区服务嗰度。
1: 系啊，例如一啲如果佢哋个center， 即系去到中心入边嗰个咖啡角，可以聚集到一啲年青人或者特别嘅人士，咁佢可以令到社区更加之融合啦。咁呢个都系可以做到嘅东西嚟嘅。咁
0: 将咖啡变由一杯普通饮品，变成一个载体一个媒介，去将关心咧 send 开去。
1: 系。咁另外。

0: 就是一啲大眾啦。咁呢個就係好好理想嘅，即係如果你喺香港生活緊，係啦，或者你好關心香港嘅共融嘅，咁呢啲都係一啲13集，起碼有13個故事，等你知道原來香港人有做到一啲關於咖啡創造緊一啲社會創新嘅價值嘅故事，咁啊可以了解多啲，咁你幫手或者自己去再去做一啲新嘅項目都 OK 嘅。
1: 冇錯啊，咁啊正正啊而家 AI 時代發展得咁犀利啦，我哋成日對住電腦對住電話。其实放低个电话，饮翻杯咖啡，成个过程咧系可以有好多新嘅发现，令你了解呢个世界同你嘅联系嘅。
0: 咦，咁阿迪啊，你觉得啲听众听完我哋呢13集嘅节目，你觉得佢哋会带走到啲乜嘢
1: 啊？哦，我谂啊，除咗了解多啲咖啡之外啦，仲可以通过咖啡去了解身边嘅人啦，各行各业又好，每个唔同嘅范畴都可以知道多啲而家发生紧嘅事情。等佢哋可以将关心同埋爱咧，可以咁样宣扬出去，甚至乎可以落手落脚，经过节目介绍嘅团体或者人物咧，去帮手去参与都仲好。
0: 系啊，因为我哋个后边啲集数咧，其实佢本身都系一间咖啡店啦。
1: 系
0: 系啦，即系只要你哋对咖啡有兴趣，我相信即系帮衬系一回事啦。咁你落去其实话我想帮下人或者去参与下佢哋嘅活动，咁呢个我觉得佢哋都会欢迎嘅。
1: 冇错，绝对绝对。
0: 咁另外我都觉得佢哋可以拎走到就系佢哋谂多一步啦。即系我哋社会上面发生紧好多唔同嘅事务，但系我哋去做嘅时候，我哋去参与嘅时候，无论你翻工好或者去做义工好，你谂多一步。会唔会帮到更多嘅人，或者呢个系一个媒介，令到你可以变成一个社区服务呢？咁呢个都系一啲可能性，佢哋希望有一啲启发可以喺呢个节目入面可以攞到咯。
1: 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如果听众咧真系对社会创新咧有兴趣嘅话咧 ，Kevin 你有咩 tips 可以俾大家？
0: tips 啊，我或者分享少少心得啦，即系其实如果一个对社会创新有兴趣咧。其实你可以将自己嘅专长，即系每个人都有叻嘅地方啦。我相信，其实你会揾到社会上面有啲需求嘅，即系如果你 match 到配对到一啲你嘅专长同埋社会嘅需求咧，其实已经可以谂到一啲 project 仔出嚟嘅，少少嘅项目。其实又唔使去到即系话要申请间社企去营运啊，要点样赚钱啊，其实都唔使谂得咁大嘅，即系纯粹可能你喺楼下，可能有啲街坊去。一起试下做试下玩令到个社区更加之共用，其实已经达到第一个目的㗎啦，就係少少嘅一步行咗先，就唔使话真係 plan 到长远先行出第一步嘅。
1: 例如最基本你有时间落去帮手，咁已经系一个参与嚟㗎啦。
0: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楼下真係有啲我成日觉得社区入面好难去好完美。但每人行多一步就会相对地
1: 更加
0: 完
1: 美好多，
0: 系啦，向完美行出就好大步噶啦。
1: Yes，
0: 咁第二个我觉得都有个 tips 嘅，简单啲咧就系保持一个真诚嘅心啦。咁虽然系好似好虚无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去做一啲义务嘅时候，或者做一啲社区嘢嘅时候咧，只要你系攞住个真诚去同一啲社区入边嘅大众去。交流嘅时候咧，其实你会听到好多好好嘅回应啦、feedback 啦，亦都听到好多好窝心嘅故事啦。咁但系首先就系你抱住一个真诚嘅心，你唔系话要希望攞到啲乜嘢着数或者搵钱啦。起码就系你知道我系想帮个社会，想帮人。咁呢个初心，呢个真诚系好重要，
1: 好紧要嘅，真系关心个社会，大家都会 feel 到嘅。咁啊，好多谢今日 Kelvin 嘅无私奉献啊！咁啊，由幕后走到幕前，由镜头后走到咖啡机前面呢个过程咧，真系非常之咁睇头嘅。
0: 多谢你，咁我都好多谢你访问我啦，系啦，都分享咗好多啦。咁啊，亦都希望各位听众咧，同我哋一齐见证呢个社创咖啡经，听下入边嘅故事同埋佢哋嘅睇法，点样诞生佢哋嘅 project 啦。
1: 希望大家都鍾意第一集嘅节目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发掘多啲香港社区同咖啡共用嘅故事，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
2: 唐素欣、Joanne。

0: 大家好，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左眼汤。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先生曾洁莹啊。哇，我今天好兴奋，这个是第一集。
0: 是啊，我也很开心啊，因为今次可以参与这一类的节目呢，都是我的第一次啊。
1: 是啊，那么今天呢，我这个第一个嘉宾呢，其实我们都度了很久下。因为呢，第一个呢，开关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0: 是啊，亦都可以令到观众或者听众可以听到这一类的节目呢，个开头非常之重要啊。
1: 是啊，所以呢，上天下地，我哋终于揾到人玩老爷车。我觉得玩一啲掂唔到嘅先，我哋今日第一日。
0: 类似咩车呢？
1: 一个法字。
0: 诶，咁得意，系咪有只动物喺前面噶？
1: 系啊，通常呢啲有美女，但系今日冇咯，即系好对呢个嘉宾唔住，今日冇美女，净系得两个中女坐咗喺度。我哋有请今日呢位法拉利嘅老爷车嘅收藏家，你好啊
0: ，Andrew 你好，
2: 系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1: 系啊，今日我哋好紧张啊，因为咧首先我本身我对车系唔系好认识啦，咁但系咧仲要系法拉利。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咧，对于跑车咧，我系有少少惊嘅。我连坐我都有啲惊嘅，即系我唔系嗰啲坐快车嗰啲人。我成日觉得坐跑车系咪一定要瞓喺度坐嘅咧？
2: 唔一定嘅，有啲车款咧系比较人性化啲嘅，就当然有啲系比较再贴地多啲嘅，嗰啲就真系要有少少 lean back 先可以揸到添。
1: 是啊，我听过啲女士系如果真系女士咧，系好怕坐嘅。例如你先生如果约你去波咧，你 set 好晒个头咧，你瞓完喺度个鸡就咬咗啦。
2: 同埋你落车会有啲尴尬嘅，
1: 如果好似系碌落床咁碌落。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嗱，其实咁计，我好中意咧，就问人哋个古仔嘅开头，你又点样开始去开始嚟展开呢个储车？你唔好话储车，你买车买第一架系咩？
2: 如果讲第一架咧，我就系应该去翻我喺加拿大住嗰阵时咧，我有另外一部嘅 Porsche 嘅，咁、那个 Porsche 咧就系911啦咁样。咁
1: 好衰问你，你系咪翻学代步揸嗰架？你系咪喺加拿大读书啊？嗰阵时系？
2: 唔系，我做嘢噶啦，做嘢。
1: 哦，我做嘢噶，我以为你咁富贵添。
2: 唔系，做嘢噶啦。咁我系有两个小朋友啦。
1: 系。
2: 咁嗰阵时系3岁5岁啦。
1: 系。
2: 咁所以揾一部系可以即系有个 performance 嘅车，咁都不外乎系呢个 Porsche 嘅 911啊，或者都有啲另外啲 model 嘅，但系我就好中意呢架车。咁如是者，咁我就喺加拿大翻翻嚟嗰阵时咧，我就香港我想再继续揾啦。咁但系咧，我就睇下有啲咩其他选择咧咁样。咁原来 Ferrari 有一部嘅 family car， 就系 four seater 嘅 family car。就是呢个叫 Mondeo。咁呢个 Mondeo 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喺八几年嗰段时代欧洲好多 car owner,Ferrari owner, 是只不过有个 two seater 嘅车，佢话咁我个 family 点去街呀、咁样。咁所以呢嗰段时个厂呢就是80年咁上下到九几呀，都开始呢就将啲308、328、348呢就将佢拉长咗去。reconfigure 里面的位置，就变咗加多两个座位在后面，咁变成一个真正的 family car。咁呢个 family car 另外有一个特点咧，就是佢是 mid engine 啦，即系中置引擎啦，成日讲。咁又是棍波啦，中置引擎啦，有 latest 啲 model 咧，有 ABS 啊，咁即系差不多有齐我哋需要嘅嘢，有冷气喎，仲有、有电窗喎。咁所以一个好合适嘅 family car 啦，咁所以咧我就向呢个方向去揾咗呢一部嘅 Ferrari。
1: 嗯嗯嗯。
0: 咁你咁讲嘅话，

0: 呢一架车系咪都比较少有呢？
1: 哦，系啊，如果我而家讲呢一台嘅开篷呢，就系3.2个 engine，即系328嘅 engine，系出咗油太车出咗57部嘅啫，overall production。
0: 哇，咁我可能喺香港见到嘅一架就系你噶咯。
1: 都仲有另外一部嘅。
2: 嗱，咁但系咧，你嗰阵时你嗰个系第一架系代步车啦，又系叫做我哋叫做系用嘅车啦。咁你由几时展开？你觉得我开始去 collect 啲车咧？
1: 咁后期我就再都有咁啱咧，又揾到啦。咁我有揾到另外一部咧，就系Tesla 啦。咁但系嗰部咧，就如果讲嗰个年代，即系89年嘅车，即系 within 80年个时代咧，咁我就叫好彩的，我系拥有咗一部最 low level 嘅 Ferrari Forester，即系冇乜人爱嘅。然后咧就 top of the line 嘅街车，即系 street car 啦，嗰部就个 Testarossa 啦，
0: 咁即系两款喺
1: 一个好 extreme
0: 好
1: 嘅，
0: 大
1: 好
0: extreme
1: 大
0: 啦，
1: 系啊。
2: 咁同埋我想问咧，你而家你有两架 Ferrari 啦，咁但其他嘅车你有冇噶？我发觉你偏向系跑车多噶，真系。
1: 我日日翻工有架7人车，
2: 我哋又翻工架7人车嘅，咁但系你储老爷车有冇储其他嘅车嘅？其实
1: 都仲有一部嘅，
2: 系嘛？仲有啲咩车啊？
1: 我有部 Lotus Esprit Turbo，
0: 哇，
1: 莲花，
0: 都系跑车嚟
2: 都
0: 嘅，
2: 系跑车嚟嘅。
1: 系啊系啊，即系嗰个 performance 都系 under four 系一个 4 second car under 4 second 啦，嗰时代。
2: 系，同埋你买车，你通常你系向住你觉得系一见钟情啊，定系你好早你已经有个 target 去揾嘅咧？
1: 都唔系嘅，都即系慢慢有阵时见到又觉得 study 下去系好似又几值得咁样。
2: 你玩呢个玩具嘅心路历程系点啊？由初初我觉得我 feel 到啦，你初初就纯粹就咁买啦，然之后就开始去玩啦。咁你几时又变成去入埋个老爷车会？定系你一开始买车已经有入呢个老爷车会咧？
1: 我想 correct 少少咧，唔好意思啊。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用玩咧，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嘅心态咧，就系拥有一架车啦。
2: 系。
1: 但系咧，拥有呢一类嘅车咧，就你一系中意佢，一系就唔中意佢嘅啫。咁而佢有咩头文失业咧？如果你唔去用你嘅方式令即系 repair 翻佢啊，你个 research 做唔够咧，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系俾到，即系俾到我自己有一个咁嘅咁嘅
2: 过程啦，
1: 过程 inspire 我，一定要去点样揾办法去克服佢。咁啊，例如我买呢一部57部呢，即系全球都系57部嘅油太车。我喺2000年嗰阵时揾到嘅，香港冇呢架车啦，即系香港好，因为咁少，香港冇人。冇 import 嘅嗰個時候，咁唯有咧就喺英國揾，揾到咧就我就揾我有個朋友嘅 mechanics 喺英國嗰邊，咁啊俾咗400磅佢，跟住佢落去嗰、那個我唔記得邊個位置啦，咁啊去到嗰度 check 下架車係咪真係咪有架車先，啲文件係咪有先，個 owner 係咪喺度先，好啦，咁於是即 check 過曬 OK 啦，架車冇撞過，冷氣唔 work 嘅，咁就翻嚟整翻冷氣啫咁樣。咁咧變咗我有信心去買，即係喺呢個過程咧，你係好 enjoy 嘅，因為你係真係去用你個時間、用你個精神，點樣去做 research 嘅方式去揾到一啲嘢翻嚟。
2: 即係你嘅嗱，好得意啊！有啲人咧就係、是、我去買架車嘅時候，我擁有咗嗰架車開始嗰個程嘅，你就由 research 開始、explore 開始，你已經係開始嗰個感情噶啦，已經
1: 係。係啊，係啊，係啊。
2: 哇，咁！但系，我想问你，你系每一架车最短时间系咁耐以嚟你买车咧？我估啊，你应该系架架车都好长时间会用得系嘛？拥有得好长时间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2: 即系你唔会嗰啲2年就换一次车咧？
1: 唔会啊，唔会啊，唔会啊。
2: 最短嗰架系几耐啊？
1: 最短嗰架
2: 仲存在緊，
1: 仲存在緊。
2: 哦，即係你冇離開佢哋嘅喎，即係
1: 冇嘅冇嘅。
2: 你每一屆都同佢結婚嘅喎，係。
1: 誒，可以咁講啦。
0: 即係佢係好似揾寶藏咁樣啊！
2: 哇，我第一集咧就已經俾個嘉賓冧到啦！突然間咧買車，即係原來咧真係車可以睇人嘅，即係例如有啲係叫做第一 point 就係佢唔係揸啲唔在外冇型嘅跑車啦，即係有啲我哋就話喂，佢架架車都得兩個位。

0: 哎，好明显就是一个自私男啦。咁然之后跟住，如果系话俾我听咧，原来佢冇抌过任何一架车噶，佢架架车都同佢结婚噶，
1: 好从一而终啊。
0: 系啊，我就觉得 sweet 到爆。有时我同佢做访问，我喺现场见到佢咧，佢就眼嚟闪闪咁啊。跟住我头先我问佢，我话咁有冇一架系？我想问佢有冇一架系几短嘅情缘啊？佢话冇，从来都冇。系咪冇啊？有冇一架车系放弃过嘅？冇。
2: 我有一部咧，就系因为之前我咪有个有部 Four Seater。嘅同 model 嘅车就是、硬顶嘅，咁原因就系因为我买咗呢个开篷啦，搵到喺英国搵到翻嚟，跟住我就将嗰个咧让咗俾我一个好好朋友，佢而家 restore 咗架车翻咗瑞士，系我哋老爷车会嘅朋友嚟嘅，佢又系好钟情呢架车。
1: 咁都会唔会定期有分享啲相啊？等你 keep 住知道佢嘅情况系点噶？
2: 都冇，有阵时我哋 WhatsApp 倾下偈啫，
0: 卖仔磨磨头嘛，系咪？费事令人尴尬嘛呢样嘢，系啊。咁但系你嚟紧，你会唔会有个 task 想买咩车友？
2: 暂时未有一个咁嘅冲动住啦。
0: 好啊，咁嗱，今次系问得阔啲啦，即系除咗车之外咧，我又想问一下你对于，譬如你入咗车会之后啦，你享受到车会嘅 benefit 啦，同埋你有冇参加去谂一啲计划出嚟去推广呢个关于老爷车嘅世界嘅？
2: 我嘅做法咧就咁样，佢有啲 event 咧，咁我就要参与啦，吓，咁参与即系等于支持啦，
0: 系系系，绝对系啊。
2: 咁有另外一樣咧，就係、是、我好多時去參加佢哋 event 嗰陣時，尤其是喺遮打道啊咁樣咧，咁我呢架 Four Seater 嘅四個位嘅開篷車咧，係好 eye catch 嘅，好吸引嘅。咁、我就好好開心，我可以 share 到咧點咧？我 invite 好多 visitor， 就尤其是啲小朋友，我話我請你上我架車坐下啦咁樣，一坐上去就話。哇，好开心啊咁样。即係呢，我觉得呢个就係我希望帮到个会，如果能够俾多啲即係喺现场放嚟参观嘅朋友可以坐上去呢，佢话我未坐过㗎，尤其是有啲老人家年纪大嗰啲话我未坐过 Ferrari 㗎。咁所以变咗呢，佢係好 appreciate 我，即係哇有咁嘅机会喎、咁样，即係我哋好彩嗰个啦咁样。但我都想希望 share 下我哋啲咁嘅有 passion。
0: 你參加咗幾耐呢類型嘅嘢，或者你入會
2: 有廿年咯，
0: 有廿年啦。但通常你都係以一個參加者嘅角色。
2: 哦，係，
0: 就好少可話會去諗下點樣去推動一啲展覽，因為我見到你哋聽你哋去揾你哋傾偈嘅時候咧，你哋都會同我講話，大家都有唔同嘅 mission 嘅喺呢件事上邊。咁你點樣睇呢、這個香港老爺車？其實你喺香港好耐啦，係嘛？
2: 哦，香港
0: 喺香港好耐啦，
2: 好耐好耐。
0: 你覺得呢個香港老爺車嗰、那個年歷變遷有冇啲咩唔同啊？
2: 變遷而家咧就可以咁講，因為早期咧。你講 internet 唔係咁方便，即係唔係咁流行啦。你揾一啲揾啲車，即係揾一啲唔好淨係車啦。你揾其他你以外嘅嘢咧，都幾難啦。咁但係而家係因為太過容易啦，咁就變咗咧，好多朋友都可以去喺外國買，即係譬如講翻老爺車，好容易買到一啲佢嘅心頭好。咁心頭好就即係唔一定。跑車好，即係 four seater 咁樣，咩車都可以買到翻嚟嘅。而家就嚇，
0: 但以前咧，以前係難好多喎。以前你哋揾車嗰個方式就真係係咪 email 嗰陣時
2: 候？係啊，係啊，係啊，我揾零件寫好多 email 出去揾零件嘅，要真係用 email 嘅要。
0: 咁同埋嗰陣時真係要睇好多嘅車書，以前係咪啊？
2: 係。咁我哋去 trip 去開外國嗰陣時候，一定就買翻啲 classic car 嗰啲車書翻嚟啦。揾咗啲車書翻嚟，裏邊咧有賣廣告。边个车房啊？边个卖零件啊？咁样，咁我哋就喺嗰度就打电话去问，或者写个 email 去问有冇呢个 pass 啊？咁样。
0: 咁你当年你入车会系咪主要亦都系我哋收料啦？会唔会系有咁嘅谂法？
2: 都有啊，大家倾偈嘅，即系好多。
0: 但一定有咯，即系我觉得入车会系另一样嘢，就系大家可以交换下啲资料，点样去揾。
2: 绝对系，绝对系。
0: 系容易好多啦，系咪？
2: 系，绝对系。
0: 但系嗰阵时车会以前嘅车会咧，系咪同外地嗰个联系都多噶？你哋多唔多同外边，即外边国家嗰啲展览会多，或者合作交流都多唔多噶？定系近呢几年先至开始多噶咋？
2: 呢层我就唔系好清楚，但系就去国内咧就多咗嘅。
0: 你有冇参加？
2: 又唔係成日參加，唔得閒咯，翻工。
0: 但係你參加過嘅，
2: 我都參加過嘅。
0: 有冇咩分別啊？即係你覺得內地嘅展覽啊，又或者內地擁有老爺車嘅人嗰種對車嘅風格啊，或者去玩車嘅方式係會唔會又唔同？
2: 內地對老爺車咧就係好。

0: 最弱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冇見過，或者係原來咁都可以揸到㗎，廿年呢架車廿年啦，咁樣即係好 surprise 啊！咁啊，我跟老爺車會應該係零幾年嗰陣時去深圳車展嗰度咧，就有一個 event， 我哋喺香港有廿幾三十部老爺車就揸上去，咁上到去咧，咁就我嗰陣時揸一個硬頂嗰部 Ferrari 嘅，嗰個 organizer 話：可唔可以將我呢部車唔？摆去另外一个位置啊，咁样我话冇所谓啦，我哋都系 participate 呢个 event， 你中意摆去边度边度咯，咁样。原来喺度摆咗喺个楼盘嗰度，里边咧装修咗咧，又有吊灯啊，后边有 backdrop 啊，跟住仲有一个后生过我架车嘅 model 喺度俾人影相。
1: 系，咁但系你帮个楼盘卖广告会变咗。是
0: 不是
1: 啊？
0: 我
1: 你冇所谓，
0: 冇所谓，冇。
1: 我哋就即刻好 sensor 到嗰件事啊！你会唔会嬲咧？突然间变咗商业行动，
0: 即系我觉得好开心嘅。咁跟住咧，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有啲小朋友去到画写生咁上下啦。
1: 嗯，
0: 去画架车，即系直情
1: 即系现场扫描，现场
0: 扫描咗架车喺个现场。
1: 呢个开心，呢个开心。
0: 我影嗰啲相嘅就系现场扫描咗架车，因为个环境系比较靓啊，又好 grand 啊咁样，直情可以有个小朋友喺度画嘢嘅。
1: 咁你纯粹你，如果你对车嗰个感觉系咪纯粹你觉得系一个你嘅回忆或者你嘅人生记录嘅一部分啦？
0: 绝对系
1: 啊，因为我感觉到系你成件事系冇一个，即系譬如好似 Andrew 佢就真系有个谂法，即系譬如有其他嘅嘉宾，我同我哋倾偈，佢哋会有其他嘅谂法，即系譬如我想做展览啊，或者我觉得我想喺呢个老爷车嘅历史里头系其中嘅一页啊，或者系代表咗帮佢哋香港去储嗰啲资料啊，你就纯粹好纯粹地系因为你觉得系你生活嘅一部分，然之后你遇到啲咩就去发生，系咪？
0: 是啊，是啊，是啊，可以咁讲，是啊。
2: 咁我想问一下咧 ，Andrew， 咁你会唔会觉得你架车会系一个好似好骄傲嘅爹哋带住佢周围去咁嘅感觉啊？
0: 都可以嘅，因为喺街揸嗰阵时咧，系有朋友即系做个 V 字，即系或者举手指咁样，即系 like 咁样有嘅有嘅。
2: 咁一定好开心啊！你保养得架车咁好，咁啊吸引到好多人艳羡嘅目光。
0: 可以咁讲，是啊，是啊。
1: 咦，我想问咧，你屋企有冇人同你系同一个兴趣？
0: 都有嘅，佢系另外一啲车咯。
1: 你仔仔？
0: 哦，唔系，我啲兄弟。
1: 你啲兄弟？咁你屋企嘅小朋友咧？
0: 小朋友就冇小朋友。
1: 哦，咁第日 touch wood 啦吓，你百年归老，咁啲车你会唔会想系你送翻俾自己屋企人揸翻啊？
0: 哦，咁佢哋可以用嘅，当然可以用。
1: 系，但你而家有冇 educate 佢哋点样去照顾啲车？因为个年纪开始越大噶啦嘛。
0: 哦，唔系，佢识噶，识噶，嗰啲即系揸到啊咁样嘅。
1: 佢哋都热爱嘅。
0: 可以咁讲系，
2: 咁会唔会有机会呢架车系令到你同佢哋嘅一齐嘅时光啊，或者一啲传承嘅一啲谂法喺度呢？
0: 如果佢可以攞去用咯，即系
2: 你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将嗰啲你而家maintain嘅车嘅一啲小知识啊，可以同佢分享啊，即系变成一啲亲子嘅时光
1: 咧？嗱，简单讲，譬如可能系你你话我听佢三四岁，你已经有架波子啦。
0: 嗯，
1: 咁嗰啲小朋友嗱，我问嘅，其实一样嘢已经可以 KO 咗个问题嘅原因咧，系因为我要问下你先，啲小朋友个反应系咩先？因为我哋冇问呢样嘢，呢样嘢重点嚟。如果万一嗰班小朋友就话，我由细见到大同的士差唔多咯，咁件事可以完咗噶啦。但系佢哋嘅谂法系点啊？对于佢哋嚟讲，呢个只系一个代步嘅车。
0: 佢记得有个 event 就系三岁五岁啦，佢哋。
1: 嗯，
0: 我喺加拿大俾人抄牌嗰阵时，个警车响，即系响我，即系响嘟嘟咁样，佢就记得。即系嗰个时代，佢记得我个车系俾人抄过牌嘅。
1: 我净系记得呢个 memory， 但系佢哋有冇即系譬如而家，因为你譬如你有几架咁样啦，咁其实你啲仔女有冇话得闲攞嚟揸下，定系仲未去掂佢哋嘅都系？
0: 有阵时去 morning drive 嗰阵时，
1: 佢哋都会揸嚟 morning drive 嘅。而家系香港噶嘛，全部车都系嘛？
0: 系香港，
1: 全部都系香港噶嘛。咁但系佢哋会唔会好多时间喺呢车度嘅？定系
0: 比较少啲，比较少。
1: 系咯，即系只不过系佢哋嘅睇法，只不过我老豆啲玩具。是不是啊？都是这样。
0: 有少少都是这样
1: 的。太太呢？
0: 他没揸车。
1: 但坐你揸
0: 车。有坐。
1: 有坐你揸的。
0: 是。
1: 那我对于你这架车有什么看法？譬如 Andrew 常常说，不要看了，我太太 唔中意啊。
0: 唔係，咁佢都 appreciate 嘅，
1: 都 appreciate 嘅。因為我有一個咧好奇妙嘅諗法嘅，咁我轉頭再翻嚟下半橛，我就會話俾你聽，我有咩奇妙嘅諗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嗰个项目相关嘅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嘅业务发展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嘅体验，与 Skytopia 嘅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嘅时候表示，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嘅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嘅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喺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意方高度重视中国嘅大国地位，珍视意中传统友好，愿意同中方深化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同国际秩序，为世界和平、稳定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中国新任驻意大利大使侯悦九月中抵达意大利履新。马塔雷拉星期二在罗马接受侯悦递交国书的时候，请侯悦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侯悦转达习近平对马塔雷拉的亲切问候，侯悦说将会确尽使命，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稳定、更具韧性、更富成果，助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令到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终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且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谈及伊朗问题。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和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援助。聯合國難民署發表報告指出，2024至2025年難民署可用資金減少大約24%，從52億美元降至39億美元。截至今年七月底，只係收到今年所需85億美元之中嘅32%，資金缺口近58億美元。但係難民署負責保護嘅人數處於歷史高位，預計年底增加至1億3120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2点，跌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6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44美元，卖出4,153.11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
2: 唐素欣、Joanne。

0: 家好啊，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人左恩棠。
1: 大家好啊，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曾健莹阿 Gina。嗱，今日咧，我觉得头先咧上半橛咧，第一就系、是、我哋今次第一集咧。咁啊，任德堅博士咧就好怕醜嘅一個暖男嚟嘅，係真係暖男嚟嘅，即係佢所有嘢都係關於屋企人啊，所有嘢啊。咁然之後咧，我就覺得佢有啲好特別嘅，就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咦？我第一集就我自己都驚驚地啊，驚驚住，因為第一集咧就講法拉利啦。咁喺我心目中咧，法拉利係一樣掂唔到嘅嘢啦，價錢又好貴啦。

0: 咁但係做緊頭先都同我喺咪後研究咗一樣嘢，佢就解釋咗一個好好嘅原理俾我聽嘅。咁但係我首先咧，我就要聽咗阿 Andrew 佢點樣睇呢件事先啦。因為咧，可能佢講嘅時候咧，我都打咗個突，因為我不停咁問佢，我話我一架車就係從一而終，然之後佢第一架車嘅落腳點，亦都係一啲我哋大家普羅大眾未必掂到嘅車啦。咁但係佢就話嗰個係關於性價比嘅問題，啱唔啱啊 Andrew？
1: 佢有性價比咧，我就咁睇法嘅。而我点解我揾呢一部嘅即咁少限量版嘅车啦？咁但原来价钱咧就唔系天文数字嚟嘅。咁原因咧就系因为喺嗰个系列里边咧系最平，咁最平咧而变咗，我又觉得咦呢、這个可以切入点咯？
0: 你同我讲话系最平嘅原因，即系法拉利最平嘅原因系因为佢系四座
1: 位。四座位 ，exactly。
0: 呢样我都未听过，原来四座位系冇咁值钱噶。
1: 系啊，因为嗰个时代嘅四座位嘅车咧，系佢觉得唔系跑车嚟嘅。
2: 系啊，头先阿 Andrew 同我哋分享咧，就系话以前呢一个车厂出嘅车好多时都系两个人坐嘅，直到有人要求我要坐晒全屋企嘅人啦，所以佢哋先至 extend。所以对佢哋嚟讲咧，呢架车唔系佢哋嘅主要目标咯。
1: 系啊，
0: 哦，即系嗰架车系爱嚟，其实主要个目标就爱嚟车女朋友嘅，老婆生仔咧，唔该你坐翻我部车。
2: 系啦，
1: 好啦，咁就系咁嘅原因咧。咁啊，變咗我做個 research 喺外國，我可以揾到個價錢，亦都唔係好天文數字嘅價錢。如果講數字係萬幾磅，我可揾到呢架車。但係嗰個時代，如果要揾一部咁嘅價錢，你買到啲咩車呢？
0: 嗰個年代萬幾磅啊？幾耐之前啊？
1: 二千年嗰陣時。
0: 二千年萬幾磅，即係幾多錢啊？做緊
2: 10萬蚊，十松啲萬，係啊。
0: 佢系咩年份噶呢个车？
1: 1987，
0: 法拉利万几磅
1: ？Exactly 你嘅呢个睇法啦。
0: 吓，
1: 变咗咧就对我嚟计咧，当然 affordable 啦。而第二个睇法咧就系、是，如果攞呢个钱，我买到一架咩牌子嘅第二啲牌子嘅咩车咧，咁样对我嚟计有个 incentive 就系我想揾一啲比较 unique 一啲啦。
2: Andrew 都分享咗咧，就话因为嗰个年代嘅车啊，可能 mechanic 上边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因素底下咧，会令到嗰个车嘅性价比高咯。
0: 哦，咁但系如果揾零件都唔系好难嘅啫，系嘛？
1: 揾零件绝对唔难嘅，咁但系好多用车嘅人咧，佢觉得一架咁旧嘅车，我点揾零件啊？咁揾唔到零件，点样去再maintain架车啊？咁所以咧，就对我嚟计就唔系难事啦，因为原来好多零件嘅过程就系我 source 到架车，咁因为佢嗰度咧就可以 contact owner 嘅，咁我就联络到个 owner 啦。咁而佢系咪真系一个真正嘅雕，或者真系有架咁嘅车咧？咁所以咧，我就揾咗有个 mechanic 嘅朋友喺英国嗰边，就落去嗰、那个去个 city 嗰度，去嗰度睇睇架车，Tesla 架车有冇系咪睇得着啊？有冇撞啊？有冇成咁样？变咗 go through 咗呢一个咁嘅 exercise 咧，就变咗等于我自己过咗去啦，我就唔使过去啦，咁我就悭好多钱添，咁样咁如是者就咁样就搵架车翻嚟咯。
0: 咁但系你都要好信得过个朋友，个朋友又好肯帮你搞、啊。
1: 咁我同佢买零件噶嘛，去车房嚟噶。
0: 哦，That's why。咁所以佢就可以帮你隔山打牙。
1: 系啊，都唔算隔山打牙。我直情我 source 到嘅，佢同我 verify 啫嘛，即系去核实系咪有件咁嘅事。
0: 但你由头到尾，你系冇过过去睇。
1: 我冇过过去睇嘅。
0: 咁佢 check 晒啲车 ，OK， 咁你就。直头就运佢翻嚟啦，
1: 系啊系啊，
0: 咁运翻嚟又贵唔贵咧？
1: 运翻嚟唔贵噶，唔系好记得几多，大概几多，但系即系嗰阵时，通常一个货柜系$2,000-3,000一个货柜咁嘅啫嘛，即系我 share 同第二个朋友一齐 share 一个货柜翻嚟嘅。
0: 哦，哇！我初初咧，即系我入嚟听到你讲嘅时候，系法拉利啦，我啲乡下妹就以为系，哇！你咁样玩法咪要过千万或者要几百万咯？咁原来嗰个数字系吓十几？
2: 咦？同埋原来ship 老爷车都可以用货柜嘅，因为我最初系同阿 G 一样啦，都系有少少乡下妹嘅心态，就系咪要坐飞机嘅咧
1: ？No！
0: 今日个节目系法拉利与两位村姑，
2: 系。
0: 是两个村姑咯，哇！今日真系大开眼界。咁你攞咗佢翻嚟啦，咁成件事攞咗翻嚟啦，你点样在香港出牌嗰样嘢噶？
1: 對，另外一個 step 就是要找海關來去評稅啦。咁當時即係海關評稅方面咧，就同而家嗰個 system 有啲唔同嘅，主要就係嗰架車嗰個 quality， 因為泊咗喺車房嗰度，去車房睇下架車個 quality 係咪好靚啊、好新淨啊。咁當然我有啲税單啊，成即係唔係税單，有啲invoice 啊咁樣，咁佢就按嗰個 figure 去評咯。
2: 咁同而家有咩分別啊？
1: 而家咧，你譬如值500,000嘅車啦，你話。买返嚟个发票个因为是可能30,000。佢话唔系啊，你上网呢你个息系值20,000嘅，所以呢系用20,000嚟同你评税㗎啦。
2: 哦，咁即系当年就可以用返你买嗰个车价嚟评税，而家就。
1: 唔系买车价同埋佢个 condition 嚟评嘅嗰阵时就。哦、即系嗰个时代啦，嗰个时代。
2: 好得意，
0: 咁你嗱，我其实咧，我就想今日个题目咧，就本来问你系为何爱上古董车嘅？咁你第一架波子嗰阵时系都系你买翻嚟嗰时都系古董车嚟噶嘛，系嘛老爷车嚟噶嘛，算系过咗20年未有架，
1: 嗰架未，我喺加拿大嗰阵时未，
0: 嗰架就算新车啦。咁跟住你就变咗新车，就一转个头你就买咗架法拉利，但系法拉利绝对系啦，过20年啦，已经过咗20年啦。咁但系当时你觉得个性价比，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咁佢话晒系一架老爷车，咁嗰阵时你系立心要买个老爷车，定只不过哦咁啱我爱上佢，佢又年纪大咁啫。
1: 都有咁嘅心想系搵一部老爷车嘅嗰阵时，
0: 想买一部老爷车。咁但系点解你会想买老爷车嗰阵时？
1: 比较远呢一啲咯，因为即系我好中意佢 ，particularly 呢我呢个车嗰、那个侧边嗰啲 grill 啊，个车头冚。后面嗰啲air intake 嗰啲即係入风出风嘅位置啊，係好 unique 嘅个 design。
0: 当年啦吓，就我而家听咁样样咧，原来係10几万加埋成件事连埋运费都係30几万嘅时候。咁我又觉得我返去又可以再掠多次咯，我喺个地下度係咁转咯，今晚食饭。揽住我个老公只脚。
2: 头先听 Andrew 形容佢点解爱上架车咧，都好得意啊！即系譬如好似我咁，我就话啊，我睇佢张相好靓咯，圆碌碌咁样。但系佢唔系嘅，佢会同你讲出风入风嗰啲位置，即系
0: 唔系同个背景有关噶嘛？佢系 mechanic engineer 嚟噶嘛？
2: 系、哦、
0: 都系一啲对机械有着迷嘅。我可能是 nerd 啊 ，nerd
2: 系啦，有少少，好得意啊，好得意啊呢件事，
0: 系啊系啊，
2: 唔一样，我哋两个村姑就系嗰件。
0: 你觉唔觉得自己好独咧？对于呢个基建，迷上基建呢样嘢？
1: 咁我哋应该即系个时代系要接受呢啲嘢噶嘛？
0: 你会唔会留喺个车房度整车嘅时间多啊？定系你揾资料嘅时间多啊？定系你同个师傅倾偈嘅时间多咧？因为我 feel 到呢啲都系你 enjoy 嘅嘢嚟噶嘛，系。
1: 遇到問題就一定要同個師傅傾噶啦，因為佢可以話俾你聽大概邊度壞咗。咁而揾零件咧，就係香港係比較難揾嘅，未必揾到添。咁所以就一定要自己要去外國嗰邊，譬如英國啊、美國啊嗰邊買先揾到零件嘅。
0: 嗯，

0: 我記得頭先咧，Andrew 有同我哋分享咧，佢其中一次嘅歷程就係揸緊架車嘅時候，聽到啲聲或者架車有啲唔喐嘅時候，嗰、那個故仔咧，佢講翻佢嗰個diagnose 架車有問題嗰個故仔，我覺得都幾得意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
1: 哦，係啊，我呢部車係 V 八噶嘛 ，V 八咧就相等於有一個 V 字型，兩邊有四個 cylinder， 另外一邊有四個缸咁啦。咁喺 highway 揸緊嗰陣時咧，就突然之間發覺個車冇阻力嘅。咁但係車行到，只不過去到三千轉咧，佢就唔可以再加油噶啦。然後再加油咧，就會聽見有啲 backfire， 即係有啲砰砰砰喺四氣喉嗰度爆炸啲聲啦咁樣。咁後屘我就因為我有零件書啊，有線路圖啊。咁就用咗我本身對呢方面有少少認識啦，咁樣咁啊 check 下係咪，因為主要都係嗰啲點火係唔著嘅啫。咁原來發覺到咧有一個叫 top dead sensor， 即係佢係話俾個 engine 聽，而家你應該點呢四個，即係再有一個 band 啦，幾時點火嘅嗰個 timing 嚟嘅。咁原來一個 sensor 壞咗。咁我就十二磅喺英國揾咗個 sensor 翻嚟，揾個 mechanic 裝翻落去就行得翻架車啦。
0: 即係頭先我哋最初諗咧，老爺車咧，如果我哋要買咧，可能好貴。咦，原來都要有一定程度認知就可以令到嗰件事慳唔少噶咯喎。
1: 係啊，係啊，可以咁講。
0: 俾著你同我聽到架車揸揸下，嘣嘣聲都停車算數啦。
2: 唔係，我打電話叫人嚟拖，即刻或者係報警咯。
1: 所以老爺車係一係你中意佢，一係你唔中意佢嘅。
0: 咁你
1: 冇一條線係可以接受嘅，咁冇噶。
0: 咁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就算？你好中意架老爷车都好啦，都应该要有少少认知先至系一个好嘅老爷车车主咧。
1: 对我嚟计，我就应该要有呢一个咁嘅心态就啱嘅。
2: 我觉得都似嘅，即系譬如有啲人中意买新嘢，有啲人中意买旧嘢咧，即系楼啊或者车咧。我其实觉得殊途同归嘅，中意旧嘢嘅人咧，系就系中意佢个韵味啊，中意佢个 maintenance 啊，中意佢同你一齐经过嘅年月日啊嘅时间啊，甚至乎我去整啊，去所有嘢。反而我想问你，你有冇试过一两单你觉得整得好棘手嘅嘢咧？系即系你完全争啲想放弃你嗰扎老婆噶啦。即刻笑
1: 啊！咁应该又未至于咁样啦。
2: 但你会嬲咧？即系试过，即系我听过人哋话唔闹得嗰啲旧车，一闹佢就抛闹俾你睇。
1: 你可以咁讲，系啊，要锡住佢嘅。
2: 你有冇试过被抛闹啊？
1: 都可以叫冇咯，可以叫做。
2: 咁你咁多架而家跟住你嘅车，你未试过喺架车度停，即系喺条路度停咗喺度？
1: 唯一一次就係有個電池係突然間 dead 咗，咁冇辦法咧，一定要停啦咁樣。咁啊，之後就揾另外一個電池 jump cable 著翻，咁啊可以行咯。
2: 哇！咁如果咁講嘅話，個穩定性真係好高喎。即係如果你咁講嘅性價比真係好過其他車喎，因為我聽過好多舊車，佢都係極度拋流。咁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樣，我要咁樣開咪嘅時候，佢拋流，我分分鐘喺海底隧道咁就大件事咯。
1: 都算 reliable 嘅，即係
2: 你咁耐都未試過拋流，真係。
1: 但係你要成日用住佢咯，
2: 即係成日用住佢
1: 嘅。即係你一個星期唔係一個月，起碼著下車啊，等佢啲電運行下。
2: 你用得最多是哪架？
1: 我輪住的。
2: 是嗎？有沒有排位？即是你做個點燈，有沒有排位？
1: 我用排費來做咯，我每次出四個月排費，揸完就第二個咯。
2: 怎樣出四個月排費？做你有沒有解釋給我聽？
0: 我想老爺車他們好像規矩底下有些規限，只可以揸幾耐啊？
1: 你買排費可以斷季，所謂一年可以分三次買排費，或者你俾一次錢一年嘅排費噶嘛？
0: 咁好得意喎！原來 Andrew 真係計得好清楚的。嗱，呢架車我應該揸幾多啦，同埋我應該點樣去運用我啲車，令到個性價比再高啲喎？
2: 咦，係喎！我真係唔知喎，我真係唔知原來老爺車嘅排費，定係淨係老爺車先可以斷季賣㗎？定係所有嘅排費都可以斷季賣㗎？
1: 所有都可以斷季賣嘅。
2: 係啊，你知㗎嗬？你
0: 我之前都係買親都係一年，咁所以我係唔知嘅。
2: 哦，咁但系点解你会选择？

0: 一段季买呢，你又唔系谂住唔要佢哋？
1: 咁因为呢，老爷车有个好处呢，就可以申请个 moving permit 嘅。咁、那个 moving permit 呢，就系一年内你系如果老爷车会有啲 event 呢，你可以申请佢嗰日或者边一日你去揸架车出去，即系揸嗰架车出去，就唔需要特别一个即系正式个牌费嗰个价钱。
0: 哦，我明啦，因为呢你一即系双拳难敌四手，你得一对手，你只系揸一架车，咁你横掂有机会你排咗一年嘅时候，咁你冇理由又要嘥咗嗰年个牌费，跟住就断季去嚟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同埋有啲，你会唔会有啲车其实而家都少揸噶啦？即系有一两架，可能你会系展览先揸。
1: 都冇嘅，我都尽量用佢嘅。
0: 想问你次次揸出街系咪都好多人望住嘅？即系引嚟好多嘅艳羡目光，或者好多人都望噶会。
1: 会嘅，会嘅，
0: 系嘛？
1: 会嘅，会嘅。
0: 系，价都系你差唔多，因为我见到你两架都系精选喎，系嘛？你嚟紧你会再整多架咧？你会谂？
1: 够啦，够啦。
0: 你肯定？
1: 系啊，够啦，够啦。
0: 我当系冇人话你，你又当系发大梦，唔好理钱。你想拥有一架咩车？
1: 又冇谂过啊。
0: 谂下剩翻呢几十秒，你谂下，我好想听到你个答案，因为其实你，我发觉因为你拣亲嗰啲咧都好特别同埋好独特嘅车，我就睇下你心里边你会有架咩嘅车咯，电车啊，你敢唔敢？你会唔会想买电车？唔会，
1: 未有呢、這个，未有呢个冲动。
0: OK， 咁你个 dream car 咧，而家有冇咩 dream car 仲系？
1: dream car 有架 Bugatti，
0: 系
2: 意大利车，
1: 意大利
0: 系啊，咩样噶？咩样噶？形容下嚟听下。
2: 我一睇第一届嘅 Bugatti 咧，净系令我谂起 Batman 嗰架 Batman 啫。
0: 哦，
2: 好有型，好、哦、好跑得嘅、那个感觉。
0: 我第一次咧，我觉得我做即系做麦声音嘅节目啦，我系觉得好悔恨冇画面啊，因为佢其实今日都带咗好多资料上嚟啦。我哋今日呢位嘉宾，我就见到嗰本嘢咧，我可唔可以影人啊？
2: 同埋你睇到 Andrew 咧，佢一讲佢架车嘅时候咧，对眼发光噶。
0: 冇错，但系咧，你放心，我哋嚟紧仲有十二集咧，你仲有十二个发光嘅人喺度对住你咯。好，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1: 多谢晒，多谢晒。
3: 又是我老爷车百科全书啊！成日听到人哋话老爷车是风冷定是水冷啊？请问呢啲是指汽车的乜嘢系统呢？早期好似福士甲虫车，利用行车时的风力帮助引擎散热，咁就叫做风冷。而家的车款即大多数靠啲冻水帮助引擎循环散热，咁就称为水冷咯。唔讲啦，唔讲啦，你哋都听到噶啦，我俾人 boot 啦，我快啲洗翻架车出去先，下集再见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子诚，修订后的。

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我哋较早之前同大家介绍过珊瑚嘅品种、珊瑚嘅构造、珊瑚礁嘅形成，所有嘢都系同海底奇鹰有关嘅。希望能够好详细咁令到大家认识到珊瑚礁呢个神秘嘅海洋绿洲，生活喺珊瑚礁嘅海洋生物，亦都系其中一个珊瑚生态入边唔可以缺少嘅元素之一。例如属于扁形动物门嘅扁虫，就是较为常见栖息在珊瑚礁的海洋生物了。偏扁虫最为人熟悉的就是属于吸虫纲的纲蛭，同埋属于条虫纲的条虫，它们都是属于寄生的品种，都是属于独立生存的扁虫，大多数都是以附质食物又或者细小无脊椎动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而在呼吸方面，它们的身体并没有鳃，它们会透过皮肤来到吸入水里面的氧气，再慢慢地渗入身体里面。听到它们的名字有个虫字，会不会就以为它们一定是爬行的呢？其实它们除了懂得爬之外，有些扁虫的品种还可以震动它们薄薄的身体，在水里面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有一种栖息喺珊瑚礁嘅海洋生物，同珊瑚有几分相似，佢都系拥有触手呢一个身体部分，功用就好似之前介绍过珊瑚嘅触手咁样，甚至会有共生组为佢提供食物。属于珊瑚松纲海葵目嘅海葵，佢哋嘅口一般都系面向水面，位于身体中央的位置，因为它们要靠生长在口部周围的触手来捕食，还有清洁身体上面的沉积物。它们的形状和珊瑚虫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就是它们一般都是独生的，身体亦都没有坚硬的骨骼。有趣的是它们都有扁平足，不过这个只是比喻来的，只是形容紧佢哋柱状嘅身体比较低嘅位置扁扁平平，用嚟吸附喺岩石上面。喺浅水区域，大型海葵系体型较细小嘅海洋生物栖息嘅地方，例如一啲细鱼仔，为免被误会成为海葵嘅食物，呢啲细鱼仔会分泌一层特别嘅黏液嚟到覆盖自己嘅身体。亦都可以避免被海葵刺伤。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警告今后有关学者继续合作，或者会面临国家安全法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三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到今年12月27号。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到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前日共录得大约580,000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同埋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到10月7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8点，跌4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6。

0: 元1.424，人民幣6.71，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2.79美元，賣出4,153.8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各區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雪力基集結在東京以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且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三美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介绍栖息喺珊瑚礁入面嘅海洋生物，又点少得环节动物呢？但系环节动物们呢个生

种类，唔单止包含咗海洋生物咁简单。例如栖息喺陆地嘅蚯蚓，生活喺较为淡水区域嘅水蚤，同埋海洋入面多毛虫，都系属于环节动物。而正如佢个名字所讲，环节动物嘅最大特征就系成个身体从头到脚，又或者由头到尾会分成一环环、一节节。每次身体生长嘅时候，就会喺尾部嘅位置生出新嘅一节，令到体型扩展。环节动物嘅头部位置都会有感觉器官，能够感应四周围嘅环境，作出应对嘅动作。而我哋要集中讲嘅，当然啊，就系介绍喺海洋入面嘅环节动物多毛虫啦。佢哋遍布海洋，数量非常多。佢哋大部分都系底栖动物，亦都有部分品种会浮游或者居住喺自制嘅管道入面。除咗栖息嘅地方，佢哋觅食嘅方法都有好多种，要视乎佢哋嘅身体形态，当中腐食性、滤食性、捕食性嘅品种都有。

啱啱就介绍完乜嘢系环节动物，佢哋有啲咩嘅特征，又有边几大类。之后仲简介埋环节动物嘅海洋代表多毛虫。不如

就介绍几种多毛虫的品种给大家认识了。一般我们潜水的时候最常见到的多毛虫品种都是有钙质石管和色彩鲜艳的触手冠，它们的触手冠会由石管里面伸出来进行气体交换和猎食浮游生物等等，例如好似属于龙界虫科的四基旋鳃虫，它们就有两个色彩缤纷的触手冠，形状扁扁平平地。四基旋鳃虫是圣诞树虫的近亲，在香港通常会栖息在团块状珊瑚上，例如滨珊瑚、长尾珊瑚、扁露珊瑚等等，而同样是属于龙界虫科的椰树管虫，它们都有两个粉红色的触手冠。不过和四基旋鳃虫最大的分别是椰树管虫的触手冠是呈螺旋形，它们一般会栖息在大概20厘米长、直径1厘米的大型石管里面，多数都是独居生活，遍布热带太平洋的珊瑚礁。

之前我哋介绍海底奇鹰嘅时候，讲到属于龙界虫科嘅椰树管虫，系栖息喺一啲大型石管入面，而有部分品种系会居住喺比较细小嘅管入面，例如华美盘管虫就只系住喺 2.5 厘米长、直径 0.1 厘米嘅石管入面。它们是热带太平洋浅水区最常见的小型管虫品种，最容易辨认的特征就是它们会将触手冠伸出管外，遮掩住石罐开口的鳃盖。不过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环节动物都生活在管里面，例如属于线毛虫科的有盾海线虫就是其中一种会直接在团块状珊瑚上生活的例子了。在香港的珊瑚礁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的。它们有一个大约由30条长刷毛组成的头笼，一般都会被泥屑覆盖，主要用途是用来捕捉水中的食物，又或者是好像日本鹰腮虫那样，它们会生活在已经死亡的珊瑚或者珊瑚沙上面，独居在石的罅隙或者藏在沙里面，而触手冠就会张开，部分被泥屑覆盖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真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着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星频礼赞星期四，大家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有没有放松下来呢？你会发现每一次都会有机会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

因为一个问题令到我哋重新去看顾我哋嘅身体。一刻你身体系点嘅呢？而你嘅心系咪一个柔软嘅状态呢？俾我哋放松落嚟，纯粹去聆听一下声音。现在你听到嘅是重拨的声音，纯粹被声音渗入你的耳朵里面，接受它。

嚟到今日，我哋去做嘅呼吸练习系会分外简单嘅，因为我哋学会简单系比起一切都系重要。首先，我哋坐一个舒适嘅坐姿，调整好你嘅脊椎。如何调整呢？慢慢令佢垂直。当你嘅腰直嘅时候，你嘅心口慢慢亦都会张开。你嘅手可以放喺你嘅膝盖，掌心向天。首先，我哋好幸福，因为我哋系能够去观察我哋嘅呼吸，观察佢有几多入到去我哋嘅身体里面，而又有几多嘅慢慢咁样吐出嚟。你知道成个途径系点样入嘅，入到去边一个位置，而又从边一个位置慢慢嘅吐翻出嚟。一呼一吸，你会观察到一个好平均嘅节奏，而个节奏就是你身体的音乐，观察下去。

今日我哋嘅呼吸练习系纯粹去观察你吸入去嘅时候，吸嘅气有几柔软呢？而呼出嚟嘅时候，又系几咁嘅轻盈咧？

原来我哋观察系可以好细致。当我哋忙碌嘅时候，我哋练观察一下我哋身体嘅节奏，身体一组嘅音乐嘅表达，我哋都系忘记咗嘅。你有冇发现佢吸到去边个位置呢？吸入嘅时间有几长呢？而呼出嚟嘅时间亦系咪一致嘅呢？慢慢你进入呢个观察嘅过程里面，你融入去到你嘅呼吸嘅里面，我哋安住喺呢度，现在。将你的双手按在你的腹部，有几耐你未尝试将你的手去亲近你的身体呢？感应一下它。

每一下吸入的时间，你大概知道了。而每一下吸入去到的位置，就是你的腹部。双手按住的时间，你有没有感觉到它的温暖？

呢一刻你嘅肩膊系松定系紧嘅呢？有时当我哋系好烦乱嘅时候，好焦急嘅时候，我哋尝试就做呢个练习，只系将你嘅双手按住喺腹部嗰度，然后观察一下，究竟吸入有几多，去到边一度，所需要嘅时间，呼出嚟嘅时候，亦同样去观察住佢。刚刚开始嘅时候，我哋唔需要去逼自己去到好平静，我哋只需要做嘅嘢就系观察，俾佢自然地去发生。因为当我哋系越逼我哋去放松，其实我哋系会越唔放松嘅。所以我是只是纯粹去看。

现在你感觉到你的手，手的温度吗？你按住的地方是你身体最容易察觉到温度的地方。现在将你的双手慢慢地移开你的腹部，将你的双手，温暖的手，按在你的后颈的位置。这个动作好像通过你的手去支撑住你的颈，而你的颈部亦都是支撑住你的头部。给多少少时间。

都未尝试过啦，只系用你嘅手按住你嘅身躯，观察住呼吸。容许我哋嘅生命学会简单，一切嘅嘢都可以好简单地去应对，一切嘅练习都可以好简单咁样去进行。慢慢将你嘅双手放松，好缓慢嘅速度，将佢

放返喺你嘅膝盖，掌心向天。以下落嚟嘅时间，我请大家纯粹聆听住颂钵嘅声音，学会简单。

慢慢注意翻身体，身体喺一刻系松定系紧嘅呢？你嘅心系咪柔软嘅？

稍后当你张开眼睛，又或者你已经张开眼睛了，望下世界，你刚才容许自己有一个很美好的时刻，是属于你自己的。祝福大家平安快乐，下个星期星频礼赞星期四，我会再次同大家一起去练习，再会。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社论文章，表示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仲有好多拦路虎、绊脚石，必须夺取具有好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社论话，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新长征路上，要坚定必胜信念，深刻认识牢牢把握国家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斗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说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独立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7.48美元，卖出4158.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0: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仲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号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5: 我哋准备好啦！
4: 由10月5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是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5: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6: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7: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妹姐梅艳芳《梦幻的拥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1日啦。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就是一个公众假期日子，11国庆。妹妹平时你是未睡觉，平时应该是未起身，今日是特登早啲起身呢，定是你未睡觉玩到而家呢？

而家心中最爱，我哋有谭校长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啊，该区天色大致良好。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气温最高去到34度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骤雨系会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系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啊，最低气温约为下降至到24、25度，新界温咧而家系29度啊，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近翻咁上下年纪，一定识唱呢一首歌，亦都应该唱过呢一首歌啊！只有情永在，我哋有张学友、邝美云嘅歌声啊！十月一号假期，你会有啲咩好嘅去处呢？定系你会有啲咩做呢？今日咧，我都知道，康文署旗下嘅一啲好多地方咧，都系免费入场嘅，大家都可以去做下运动啦，或者去参观一下。
1: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像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

阿 Lam 林子祥每夜唱不停。林子祥之后就好想播咧，当然就系叶倩文嘅歌声啦。佢都真系有好多好歌。叶倩文《女人的弱点》。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0: 一次探索，
3: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2: 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4: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
5: 九点翻到公司啊，复电邮。
4: 十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咧都未印齐啊。
5: 咪住，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6: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龄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7: 受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8: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9: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8: 联合广播。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Miss Chan Chan 加上张国荣嘅呢一首经典合唱歌曲，谁令你心痴？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搭八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培培陪伴你啊！今日咧就系10月1日公众假期啦，都系嗰句啦。有啲咩好去处呢？当然要留港消费啦，系咪？贝贝咧就会喺屋企休息下，然之后收拾下屋企，最紧要就系陪下小朋友。因为呢排咧天气忽冷忽热，小朋友都病咗，所以咧大家要特别留意出入啲人多嘅地方戴翻个口罩。

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骤雨系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为下降到去24、25度啊。室外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天呢，如果我

喺个缘分的天空里面我哋相遇啦。冇错，就係、是、你听緊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嘅。好，晚个钟呢好快到上昼嘅六点钟啦，转头返嚟呢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四啦，所以阵间呢就会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呢、這个时候呢我哋先听新闻简报，返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名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有以色列官员表示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阿曼方面未有回应。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朗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

0: 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9美元，卖出4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6: 好死有四。
7: 可能嗰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嘅時候啦，呢個階段咧，其實我哋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間有一啲醫療嘅措施，會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問題啦，咁舒緩治療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樣咯。
6: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9: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起
11: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1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啦，所以转头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新药嘅突破，就系内地嘅一只嘅治疗胃癌嘅一个新药嘅突破嘅。我哋嘅国家咧真系发展日日千里，都系当然。寻日我出席咗一个活动啦，就讲原来而家机械人咧，全世界。

发展得最快，亦都系最行得最前咧，就系我哋嘅国家中国啦。咁啊，当然啦，其实唔单止系呢一个嘅机械人嘅，咁啊，即系今日一阵间林家安医生讲嘅一啲嘅药物嘅治疗嘅方法啦，或者一啲好大家都好需要嘅一啲嘅新嘅一啲嘅元素咧，其实内地嘅发展都真系非常之厉害。咁啊，讲紧我成日都讲啦，我哋香港有啲落后嘅，真系嘅。我哋用即系呢个电子钱包咧，系嘛？咁其实内地真系非常非常之多人已经系唔带银纸出街噶啦，但系我哋香港人咧依然都系好拥护呢一个嘅纸币嘅。当然啦，而家都多咗好多朋友，即系可能买嘢嘅时候就嘟啦，系嘛？又或者出入一啲停车场啊，都系嘟啦咁。咁但系咧，即系确实都仲系有啲人系会习惯用呢一个嘅纸币啊，或者硬币嘅咁啊，但系都冇问题嘅，最紧要咧有钱使就得啦，系嘛？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林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蓝天白云啦，就好似今日嘅天气咁，蓝天白云啦。希望咧今晚咧都唔好有太大嘅问题，因为今晚有烟花睇。会唔会最中意啊？呢个时候我哋有古巨基嘅出现，蓝天白云。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有钱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新突破咧，就系喺胃癌方面嘅。而呢个突破咧，仲要系我哋嘅北京大学嘅肿瘤科医院嘅教授团队咧系发现嘅。咁啊，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啦。
1: 嗯，阿沈林教授咧，即系刚刚我哋讲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咧嘅沈林教授，其实如果我哋做肠胃癌症研究的人呢，其实一啲都不陌生的，因为嗱，佢都上咗年纪咧，个女士咁样，咁啊好 humble 嘅，即系好低调嘅做人。咁但系过往其实十年咧，好多重要嘅胃癌啊、食道癌啊嘅研究，即系无论喺标靶药或者免疫治疗咧，你都会见到系一啲好重要嘅文献上面嘅身影啦。
0: 嗯，
1: 咁所以今次我哋呢个研究就将我哋叫国内啊对胃癌嘅医药科研咧，其实都叫推到高峰嘅。咁今次我哋讲咧就一种叫 CAR-T 嘅治疗。咁 CAR-T 咧，你中文译名其实都好巧口嘅，佢叫混合抗原受体嘅 T 细胞疗法。咁所以佢叫 CAR， 即系有个 CAR 字，跟住有个 T 咯。
0: 但我记得呢个好似之前你讲过同血癌相关噶嘛，系咪啊？
1: 其實是啊，因為你知道癌症其實大家的進步都是向不同癌症，即是 A 的癌症就向 B 的癌症學習啊，咁呢個都是一個例子啦。CAR-T 咧，其實最先咧成功就是一啲血癌，即係血科嗰啲癌症。如果大家記得我成日講話個叫 Miracle Girl 或者奇蹟女孩，係講緊十幾廿年前好細個咧，就有一個差到不得了嘅血癌，即係醫到差唔多死咁就係噶啦。咁最終入咗研究做一個 CAR-T。咁做完 CAR-T 其實佢都死去活來，因為嗰陣時第一代嘅 CAR-T 好嚴重啊，昏迷咗，住咗喺ICU 一段時間，醒翻而家十幾廿年完全冇復發。佢自己有個 channel， 每年都會 post 翻我而家幾多歲啦，即係幾多年 after fighting of the cancer 咁樣類似。咁而家一路存活嘅，冇病冇痛冇症咁樣，好好。咁呢個就係 CAR-T 一開始最令大家觸目嘅成功咯。咁但係呢個成功喺實體瘤就一啲都唔容易。實體瘤我哋講緊嗱血癌，你知道講緊淋巴癌啦、白血病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實體瘤我哋就講緊我哋呢個節目成日講嘅肺癌啊、胃癌、腸癌、乳癌、肝癌嗰啲叫實體瘤啦，即係你諗都諗到 solid tumor 咁樣。咁因為CAR-T 咧，佢好重要就是話，佢要知道嗰個腫瘤有啲咩特性，而呢個特性咧要係比較單一，好容易揾到，同埋呢個特性咧係盡量就唔可以同一啲正常細胞去分享嘅，因為如果呢個特性癌細胞又有，正常細胞又有，你打佢嘅時候，因為跟呢個特性而打，咪正常細胞同埋壞細胞一齊都打咯，咁咪唔得咯。咁血科嘅瘤咧就係話個特性佢真係冇乜分享嘅，咁你唔驚嗰個正常細胞嘅問題。但實體瘤本身都係一啲正常細胞度走出嚟噶嘛，咁佢同一啲正常細胞都分享咗好多特性，咁所以第一你好難揾到一個好獨特嘅靶點啦。第二咧就係佢實體瘤嗰個免疫嘅微環境啊，即係我哋講緊嗰個腫瘤嗰舊腫瘤入邊。到底有幾多免疫細胞可以喐到嘅咧？可以做到嘢嘅咧？唔係殘殘廢廢嘅咧？咁其實又相對地係冇咁有效能咯。咁所以呢一個我哋講緊 CAR-T 喺胃癌咧，佢唔單止係胃癌第一個 CAR-T， 其實係實體瘤第一個成功註冊嘅 CAR-T 咯。咁呢個係中國人嘅發明嚟嘅，即係中國自主研發嘅研究。咁都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咯。咁可能有啲人都會問你，不嬲都好似歐美犀利啲嘅喎，呢啲新嘢，咁點解唯獨是胃癌會特別好咧？咁都有跡可尋，因為胃癌咧喺中國係好多嘅，咁實際上中國胃癌嘅總數咧，差唔多等於全球新診胃癌嘅差唔多五至六成，咁即係一個好多人嘅問題嚟。咁所有藥物嘅研發要成功咧，其實佢必須要經過臨床研究，
0: 即係好多 sample 喺度噶嘛，要
1: 係啦。臨床研究你一定要夠病人啦，容易揾至得。咁所以中國就有。

利咗呢個條件啦。咁但係過往十幾二十年之前，喺國內嘅藥物研發其實係少啊嘛，多數都係講緊啲複製藥啊，其他嘢。咁但係呢十幾二十年，特別係 Covid 之後咧，其實國內自主研發嘅藥物係多咗，多咗好多藥廠啊，多咗好多人投資啲醫藥嘅嘢，變咗你哋一拍即合啦，你又有夠病人去入組研究。

0: 乜聲樣樣嘢出曬嚟咯。咁我哋而家喺啲國際嘅大型研討會咧，其實你見國內嘅研發啊或者發表咧，其實都佔咗大多數嘅，只不過係近幾年係好明顯、好明顯嘅趨勢嚟。
1: 嗯，
0: 咁所以呢個卡 T 咧，其實主要嗰個情況就係話喺胃癌一啲我哋叫晚期冇標準治療嘅胃癌，原來除咗化療、免疫標靶之外，仲有一啲我哋叫細胞治療，就係叫卡 T 嘅方法咯。
1: 嗯，嗱，那個卡 T 嘅方法係咪都係以注射為呢個治療嘅方法咧？
0: 係啦，佢都係注射為主嘅，不過傳統我哋用藥注射就真係打啲藥落去啦，打個標靶藥啊，打個化療落去啦。咁但係今次嘅注射咧，就是、注射一啲細胞落去。咁而啲細胞咧係本身嗰個病人嘅細胞嚟嘅，即係通常佢適合呢個治療咧。我哋就要抽个病人嘅血啦，因为喺血入面就揾咗佢嗰啲免疫細胞出嚟，跟住再去訓練佢。点样訓練呢？就係我哋要睇下佢个肿瘤有冇个特质，譬如喺沈林教授嘅研究入面，就个特质呢就叫 Claudin18.2， 係啲細胞同細胞之间嘅分子嚟嘅。咁如果佢有呢个 Claudin18.2，咁我哋就訓練佢抽出嚟嗰啲免疫細胞針對呢个 Claudin18.2。系啦，咁佢能夠針對到佢咧，我哋本來抽出嚟可能得幾十萬，舉個例啦，幾十萬嘅免疫細胞嘅啫。咁我哋喺實驗室度咧就可以將佢擴大嘅，擴到幾億、幾十億或者幾百億咁樣。咁有依個咁嘅數量咧，我哋就會回輸翻入個病人度。咁如果你睇個研究咧，其實每一次咧去打緊差唔多2.5亿個。呢啲訓練咗嘅免疫細胞入翻去病人個身體，最多咧可以打三次，即係隔幾個星期會打一次，最多就可以打三次，即係睇佢嗰個病人嘅反應，包括腫瘤縮嘅情況啦，同埋會唔會有啲特別大嘅免疫反應，去睇下要用幾耐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因為嗱，你化療又用過，佢有抗藥啦，標靶藥你又冇乜針對性啦，咁你剩翻就係唯有靠自己嘅免疫細胞啦。咁啊，免疫細胞你本身自己嘅細胞，佢都無孔不入噶啦，佢可以去到，將啲血管去到嘅地方，佢都會去到噶啦。咁而佢又有針對性嘅，咁咪有機會可以控制個腫瘤再犀利啲咯。
1: 嗱，呢個咁樣都係叫個人化嘅一個嘅治療嚟嘅喎，係咪？因為佢真係需要用你自己本身嘅一啲嘅細胞去演變成為一個可以打翻入去嘅軍隊啊嘛。
0: 係啦，如果我睇嚟就叫初階嘅個人化啦，即係你講得啱，佢個個人就係個人嘅免疫細胞啦。咁但係點解我叫初階呢？因為佢針對佢要訓練嗰個靶點咧，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籠統嘅靶點，即係話可能大部分胃癌都有嘅嗰個靶點，我哋就針對嗰個靶點啦，就未至於去到話淨係呢個病人先有嘅 A B C D E 靶點啦，佢係講緊大部分胃癌病人都有嘅 A 靶點，咁我哋就訓練佢針對呢、這個。咁我相信未來其實都有機會再個人化少少，就係話唔同嘅靶點、唔同嘅病人個腫瘤入面有唔同嘅靶點，我哋可以揀嚟打。
1: 嗱，呢一個係已經係可以做啊，定係都仲喺臨床研究當中嘅咧？
0: 嗱，其實個研究就做咗好幾年啦，就2022年開始去到2024年。咁我相信如果唔係 Covid 嘅話咧，可能都會再提早啲，因為大家記得即係2022年應該係啱啱完咗 Covid， 咪可以開始翻做研究咯。咁但係佢其實2025年咧就喺個柳葉刀，柳葉刀一個好權威性嘅醫學雜誌度發表，到2026年，即係今年啦，6月佢先至喺國內嘅藥監局即係批咗，可以商業用途咯。咁其實一個好新嘅事情咯。咁我哋香港希望都即係如果有適合嘅病人，我哋譬如話嗰套技術可以拎落嚟嘅話咧，其實都希望可以喺香港可以用到呢個國內自主研發嘅卡 T 一個新嘅治療，俾胃癌個別嘅病人。
1: 即係呢一刻喺香港係未有嘅，係咪可以咁講
0: 咧？呢一刻係未有嘅，因為六月喺國內先至批核啫嘛。
1: 不過即係相信都有啲朋友仔可能會北上，然之後去揾一啲唔同嘅治療嘅時候，咁都俾一個訊息佢，其實喺內地都有一啲好好嘅方法可以去治療呢一個嘅晚期嘅胃癌啦，係咪可以咁講？
0: 係啦，係啦，不過要小心選擇啦，因為佢個研究還研究啦。咁我其實昨天先喺首爾開咗一個腫瘤科大會，有啲中日韓唔同嘅參加者啦。咁我都同。

0: 京大學的不同的教授谈过，因为他商业用途呢其实到现在为止不是用了很多个的。
1: 嗯嗯嗯、
0: 通常都是研究的情况进行。所以你说国内已经有这个治疗了，那你是不是任何一间医院你走进去都帮你做到又做得好呢？其实都暂时我觉得就未是咯，所以都需要一些时间。你可能真的找你找回即係當然有份參與嗰啲依個研究嘅醫院先啦，咁再即係都要傾清楚先啦。
1: 不過當然啦，好多呢啲嘅新突破咧都需要時間嘅，咁啊亦都喺內地，相信同我哋香港咁密切嘅關係，應該都好快可以將呢一個技術啦就可以嚟到香港。不過都需要啲時間，因為審批都係需要過程啊嘛。咁同埋因為應該個錢方面應該會平過啲外國嗰啲藥嘅理論上。
0: 嗱，依個藥咧喺國內就賣緊100万人民幣啦。
1: 哇，係都唔係平喎。
0: 喺香港可能都要成大1.5至2倍啦。咁但係你話對比起其他用緊嘅研究，因為依個藥你唔需要打好多次噶啦。
1: 哦。
0: 你對比起其他你成日用嘅研究，可能每次10万、8万，你其實10-20次都要依個價錢。
1: 係係。
0: 所以都要睇下。不過暫時佢個數據咧，我哋講緊佢個控制病情係講緊。即是 1.77 个月同3.25个月，即是听落去是比较少啲，那个是中位数，但是有一部分人是比较好持久的控制，所以我哋希望呢个新技术有机会嚟到香港落地，我哋都可以掌握下佢嗰个用法啊，各样嘢。咁亦都卢局长都成日提噶啦，咁我哋有一个新嘅我哋叫一家嘅药物审批机制，咁好多药特别是国内嘅药物或者新嘅药物咧。嚟香港都會比以前快啲同埋容易啲咯。
1: 好啦，咁我哋讲下呢啲咁特别嘅新突破咧，就讲到呢度啦。咁啊，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其他话题啦。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林医生嘅，咁当然啦，即系国内嘅技术咧就一日千里啦。咁啊，特别系医药啊，因为如果有内地嘅支援咧，其实就真系平好多嘅。咪希望啊呢啲新突破一个接一个啊！好啦，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全部生效嘅。依家嘅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5%。嗱，今日咧就系11国庆嘅公众假期啦，今日咧都有好多好多唔同节目，只要你肯行出你嘅门口，一定揾到你嘅好节目嘅。当然，更好嘅节目就系听朝早，同样5点钟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在新的偉大征程上接續奮鬥再創輝煌》，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的社論文章，話進入關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前進道路上仲有好多攔路虎、絆腳石，必須要奪取具有好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新勝利，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社論話，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

0: 保证新长征路上要坚定必胜信念，深刻认识牢牢把握国家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斗争。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被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令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终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谈及伊朗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1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庆日假期的早上，我们探讨的新闻题材就会包括讲到中九龙绕道，当中是部分在去年年底已经开通，剩下的一段九龙湾段，当局是预期今年的12月6号是亦都会通车打通，到时都会打通整条的6号干线。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咧，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繁忙时段来往九龙西到将军澳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到12分钟。特别揸开车的朋友啊，阵间一齐留意。
2: 新一份施政报告咧，系加推咗11项鼓励生育措施。寻日喺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咧，议员都提出咗唔同嘅提问同埋意见。咁例如系点样去衡量措施嘅成效？政府方面又怎样逐一回应呢？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今朝早我哋都会关注长者健康。跌倒咧对长者嚟讲咧可大可小。理工大学咧就推出为期45个月嘅防跌管理计划，招募17000名嘅长者参加，希望咧透过系统化嘅训练，俾长者咧识得点样自我保护、安全着地嘅一啲技巧。计划嘅详情阵间带大家关注。
2: 内地今日开始咧，会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符合条件的物业可以获得贴息一厘，房贷利率咧降至2厘。我哋稍后会请嚟代理业界讲下新嘅政策之下，对于内地楼市带嚟嘅支持作用。
3: 国际方面，国防部日前公布位于东南亚国家的老挝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睇翻呢个中国同埋老挝两个国家咧，系联合运行喺嘅一个咧保障一个嘅联合保障中心。所在的军用机场设施位处中南半岛的中央，极具战略价值。阵间嘅环看天下会详谈。
2: 嗱，喺香港咧，有唔少家长啊，都经常咧系会为子女咧报读唔同嘅兴趣班啦、补习班啦，务求咧就有系18般武艺啊，可以为升学铺路。嗱，日本咧有补习机构啊，早前更加系推出专为小六学生而设嘅暑期补习营。每日要上堂13个钟头噶，为期超过1个月。嗱，价钱一啲都唔平，不过就非常受欢迎。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同埋标普500指数同样系连跌3。

0: 日，美国第二季经济按季增长年率向上修订到 2.2%， 好过预期。至于八月份通胀升幅低于预期，降低联储局十月再次加息的迫切性，加息机会降至大约37%，但市场认为年内仍可能加息，由于数据显示消费开支增长强劲。道琼斯指数反复向下，美市跌幅扩大，以全日低位收市，收报50906点，跌咗443点，跌幅大约0.9%，创超过3.5月新低。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跌幅系0.25%，创近两星期低位。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61点，升咗63点，升幅超过0.2%。总结九月份，道指跌咗大约4.3%，结束五个月升势。标普五百指数跌0.45%，纳指就升大约1.9%。而第三季道指跌咗2.7%，标普五百指数同埋纳指就升2%或以上，两者都系连升两季。欧洲主要股市扭转早段升势，英国同埋法国股市都创咗超过两个月新低。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06点，跌大约0.3%，连跌三日。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199点，跌大约0.8%。法国 CAC 指数收报7964点，跌大约0.9%，系大约4.5月收市低位。成个九月份，英法德股市跌2%至4.4%。至于英国股市第三季累计就升咗1%，连升7个季度。德国股市升0.8%，连升两季。法国股市就转跌超过半成。美国十年期债息再创超过19年新高，一度系突破5.3厘。30年期债息就曾经触及5.65厘，再刷新超过24年高位。美元指数变动唔大，美市徘徊喺101.45。九月份累计升大约2%，第三季亦都靠稳。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幣6.709，英鎊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金价先升后回，能源价格上升抵消美国通胀数据低于预期所带来的支撑。现货金曾经是升穿每安士$4200水平，其后一度回落去到$4150以下，最新就报$4156.17。油价反弹，美国同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加上是数据显示美国燃料市场趋紧。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3.53美元，升0.9%。纽约期油11月合约收报90.42美元，升咗1.2%。英美期油喺九月份累计都系连升3个月，布兰特期油升咗大约14%，纽约期油升大约50%。第三季就分别累计升咗大约42%同埋30%。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双方提前终止 Eleven Skies 合约，明年向机管局交还项目。新世界支付超过30亿元的现金同埋现金等价物，集团确认项目亏损净额超过183亿元。集团又表示，将 Eleven Skies 的经营权提早交还俾机管局，是解决一个重大问题，为公司下一阶段发展踏出重要一步。罗伟浩报道。
1: 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的合约安排同机管局订立终止契据，项目将会提早在明年4月交还机管局，集团将会支付23亿元作为提前终止费用的现金补偿。机管局同意解除新世界因为合约产生或者相关的新策和责任以及所有的履约保证。新世界亦都需要就项目在协定范围内提供若干的工程和服务，成本总额不超过大约10亿5千万元，最多为期2年。若果机管局提出要求，需要按照可能协定的条款提供最多5年的物业管理服务， 集團亦都同意按照可

0: 能協定的條款，營運項目內兩項的娛樂設施。新世界確認 Eleven Skies 的虧損淨額183億2千萬元。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黃少薇說，將 Eleven Skies 經營權提早交回給機管局是解決一個重大問題，為公司下一階段發展踏出重要的一步。
1: 集團和機管局達成協議，大幅調整了 Eleven Skies 的估值和相關撥備，為公司下一段的發展踏出重要的一步。我們今年為 Eleven Skies 進行了減值和撥備，解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这个安排都会对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更加有利。
0: 机管局说，租约和项目相关资产，包括三栋写字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将会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创新娱乐、多元餐饮、全方位的消费体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就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另外，新世界去年度的股东应占亏损近281億5千萬元，按年扩大近73%。若果撇除 Eleven Skies 项目相关的非现金耗蚀亏损和拨备等的影响，全年经常性营运净日利近22億3千萬元，扭亏为盈，不派末期息。截至6月底，集团净债务1263億元，增长超过5%，净负债比率68.3%，上升10.2%。黄少薇说，随着项目陆续回款，加上持续推进减债，相关情况将会逐步改善，重新将会继续七招减债策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多隻藍籌股的美國預託證券 ADR 比起昨日本港的收市價跌近1%或以上，小米、京東集團和藥明生物 ADR 就微升。至於港股昨日早段曾經是跌大約190點，其後逐步回升，收市是報恒指收市報24613點，升89點，升幅大約0.4%，主板成交額大約1872億元。科技指數收報4253點，升4點。整個第三季港股累計升咗7.6%，結束連續三個季度跌勢，而單計九月份就跌咗大約4%。科技指數第三季跌大約50%，九月份就跌咗接近8%。資深分析師曾永堅總結大市表現。
3: 恒指主要在第三季在这个23500点左右这些水平见到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港股呢，无论在那个估值上面或者有稳定派息能力同埋是较为高息的股份各方面呢，都是有一个避险的吸引力。展望在第四季呢，恒指在相对上面抗跌能力呢，相信都是较外围股市是优胜。如果在技术上面不会是跌破在24000点这个关口的呢，咁估計嚟到講都係會維持住一個上落市格局為主。咁但係如果一旦係跌破咗呢個24000關口咧，相信係要再下試翻喺恆指嘅月線圖上邊嘅250天線，大概喺22500点呢個水平咧，先至有一個較大嘅一個支持力嘅。
4: 第四季港股有啲乜嘢風險因素需要小心咧？
3: 需要注意嘅咧，外圍嗰個風險因素，特別喺美股嗰方面，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調整，或者劇烈啲嘅個震盪，拖累咗喺全球金融市場嘅表現。喺美國國債十年期國債知息嚟講咧，如果係再進一步反覆係攀升咧，全球嘅科技股估值咧，相信會係帶嚟一個抑壓嘅作用之餘咧，會可能係再引發拋售壓力。
2: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聽朝早再見。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促进

0: 專業資格互認，便利要素流動，提升人才培養和交流，優化跨境醫療和養老服務，深化與內地區域合作，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1: 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时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会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中。
3: 今日的事，
2: 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出席湾仔金紫荆广场的升旗仪式，之后就会主礼在会展举行的国庆酒会。
1: 而国庆烟花汇演夜晚8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会出席沙田马场举行的国庆赛马日主礼开幕仪式。
1: 11黄金周展开，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以及是港粤直通巴士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平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他们的展望。

0: 我相信唔少家长咧都会系为仔女去报读好多唔同嘅课程啊、兴趣班啊、补习班等等，希望咧为佢哋嘅未来升学嚟铺路。日本有补习机构啊，早前更加系推出咧专为小六学生而设嘅暑期补习营啊，为期超过一个月噶，学生每日咧都要学习13个钟头，做法系引起讨论。一阵讲下。
1: 另外啦，听众都知道咧，而家人工智能啊 AI 嘅用途咧越嚟越广泛。意大利就有科技公司利用 AI 同机械臂咧，将数码设计图直接咧可以咧用喺雕琢啊立体嘅大理石雕像。原本需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嘅传统雕刻，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咧完成到。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意大利的卡拉拉以出产顶级白色大理石闻名，历史上不少知名雕塑家都是用这里的石材雕琢出一件件艺术品。不过这个依靠传统人工一取一作的古老行业，最近因为人工智能和机械人发生变革。当地有科技公司开发出全新的 AI 雕刻系统，艺术家只需要在电脑输入数码图像，系统就会自动生成 3D 模型和机器指令，随后多轴机械臂就会拎起工具，在庞大的石材上面进行精确切割和雕琢。传统雕刻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而机械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高达99%的粗重凿石工作，最后再由人类工匠进行细致的修饰。这种新技术在当地引起热烈讨论，有传统工匠担心机械人会抢走他们的饭碗，但是研发公司就澄清，技术并非要淘汰工匠，而是推动工作的演变，将他们从繁重和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都令到缺乏专业技巧的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也有利用 AI 创作的意大利艺术家表示，他并没有将机械人视为独立的创作者，认为机械人只是他创作思想的延伸，控制权依然在人类手中，这种创作可以称为演算法雕塑。

0: 做。对好多小朋友来讲，假期理应是放松的好时机。不过在日本，有一班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刚过去的暑假就用了大约40,000港元参加长达35日的补习营，每日埋头苦干13个钟，目标是为考入名牌中学。这个由当地大型补习机构推出，专为小六学生而设的补习营叫做暑假成功营。虽然收费不便，但100个名额一推出就被抢救一空。这班志在考入名牌中学的小学生齐聚在富士山脚的营地，每日要学习和温习到夜晚10:30才可以离开课室。在补习班的宣传片入面，小朋友头戴住必胜的头带，齐声大叫口号。为了确保绝对专注，营地严格禁止携带手机，等小朋友彻底远离网络和游戏。补习班负责人透露，这类集训深受家长欢迎，去年举办了23日的课程反应热烈，今年就加码到35日。分析認為，在出生率下降和雙職家庭增加的背景之下，不少日本家長不惜擲下重金，希望仔女考入頂尖中學，為日後入名牌大學打好基礎。數據顯示，日本小學生的補習率由1976年的10%多飆升到現在的接近40%。在東京首都圈，每年有30%小學生報考競爭激烈的私立中學，但是錄取率只得1/3。不過有教育專家就警告，將小朋友整個月都安排在學習營，等於剝奪了他們的暑假。過度競爭更加會令考不到心儀學校的小朋友對未來產生焦慮，影響身心發展。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是去到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寻晚喺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系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經濟持續向新、向優、向好發展。他又說，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要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大公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國慶黃金週假期今日展開，大批旅客來到香港旅遊消費。有昨日坐高鐵來到香港的旅客說，香港吸引力不只是傳統地標，亦都在於同時具備購物天堂、離島旅遊勝地的多重的屬性。有佛山的旅客昨日坐高鐵來到香港，計劃停留2日，是他说呢，几乎每个月呢都来一次。特别提早呢，在昨日来到香港错峰出游，去避开今日国庆假期的人流。他说呢，此行主要是想去呢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到离岛。估计呢这一次会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呢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一连7日的国庆黄金周假期今日开始，渔护处预计到访西贡东郊野公园 桥咀洲同埋大屿山水口嘅游客系会明显增加。而为咗加强管理各个郊游嘅热点，系会派员喺西贡、西湾同埋系浪剧湾营地日夜巡逻执法，并且使用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

0: 营地情况。至于万宜水库东坝，渔护处系会增加人手，加强西贡万宜水库一带嘅管理工作，并且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嘅无人机，定时喺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渔护处系会继续喺破边洲段试行网上实名预约安排。10月1日至到5日嘅预约已经全日系额满。呢个系《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世界系公布全年业绩，列账亏损按年扩大73%，至到超过281亿。同 Eleven Sky 项目相关亏损同拨备净额按年增加至到183亿。新世界同机场管理局同意提前终止 Eleven Sky 嘅合约。政府发言人话，知道机管局已经系同发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嘅项目嘅营运同合约安排达成协议，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嘅方向，俾机管局尽快筹备日后嘅发展。机管局系会重新规划 Eleven Skies 嘅定位、主题、行业组合同埋营运模式。机管局就话 ，Eleven Sky 相关嘅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咧转移俾机管局。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说，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和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贯通整条6号干线，为九龙东西方系方向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替代路线，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脉络，舒缓区内主要道路的交通压力。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预计在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同埋油麻地的行车时间会由开通前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成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科技大学昨日发布了由天运相机拍摄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展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并且是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报道说，天运相机已经是在天宫太空站持续执行在轨科学任务超过3个月，期间顺利完成了多项的系统测试、校准同埋咧，系定标嘅工作。嚟自商报嘅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睇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啦。要留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稍后会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先听一节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黄贝文报道。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在迎宾曲中步入宴会厅，全场鼓掌，全体人士之后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同海外侨胞。

0: 致以诚挚问候，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又说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重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輪和富裕小輪部分渡輪航線，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費乘搭九巴、龍運巴士、城巴和新大嶼山巴士大部分日間專營巴士路線。康文署下多項收費康樂設施和博物館展覽，以及香港濕地公園免費開放。國慶煙花匯演晚上八點在維港上空舉行，一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國際方面，英國軍情五處發布警示，說一間中國機構代表中國國家安全部在英國資助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學術研究，有關研究活動為中方間諜活動提供支持，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堅決反對指控，批評是純屬憑空捏造，已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鄭浩景報導。
2: 英國軍情五處在當地星期三發布的間諜活動警示之中點名提及，在英國資助多個研究項目的中國通用技術研究院與中國負責非軍事情報工作的國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聯繫。軍情五處指出，中國通用技術研究院資助的項目包括人工智能 AI、網絡安全、隱蔽通訊系統和隱寫術等主題，有超過100名英國學者參與。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資助可直接提升中國國家安全部間諜技術能力的學術研究，有關研究活動為中方間諜活動提供支持，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軍情五處說，很多學者和機構可能在不知道中國通用技術研究院與中國國家安全部的關係之下，本著善意合作，但今後繼續合作或會面臨國家安全法的起訴。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呢间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

0: 务人员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入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然无恙。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事件极其严重，以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有以色列官员就说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阿曼方面暂时未有回应。梁正涛报道。
1: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他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小时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在本港，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y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表示，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时说，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65美元，卖出4154.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国际足协东盟杯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分组赛，超过20,000名球迷入场捧港队。港队上半场无法取得入球，双方打成0-0。换边之后无奈文莱有球员犯规，经 VAR 介入之后判罚红牌，港队以中零寡。陈少君59分钟接应右路传中入射顶入，为港队打破僵局。他之后在门前混战之中顶入，但是旁正举旗指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安永佳之后两次头槌攻门，可惜都过不到门框。他到补时阶段改用脚施射破网，帮港队锁定2-0胜局。决赛对柬埔寨。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表示已经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稍后解释离队原因。他在社交平台说，在国家队记者会以及与葡萄牙足总会长讨论之后，决定离开国家队训练营。他会向所有葡萄牙人交代离开的真实原因。他祝福队友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之中好运。斯朗在葡萄牙上场击败挪威的欧国联赛时没有上阵，赛后没有和球员一起感谢球迷，直接返回更衣室。葡萄牙下场面对丹麦，主帅佐治哲西斯透露可能不会安排斯朗踢正选。佐治哲西斯表示和斯朗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任何球员未能够上阵心里肯定都不会高兴，但是作为主教练不会因为不派斯朗上阵而大惊小怪。佐治哲西斯又反驳斯朗星期二拒绝操练的说法，说他只是进行提升灵活性和力量的个人训练。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今朝早咧，我哋会关注一下咧中国啊喺海外嘅安全事务咧进一步有扩大嘅迹象。国防部日前系公布咧，位于东南亚国家老挝嘅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以及咧系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咧系正式挂牌运行。国防部强调有关的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2: 中国近年是继民用基建项目之外，不同的军事领域也是和老挝持续深化合作。内地有舆论就分析说，联合保障中心所在的军用机场设施是位处于中南半岛中央，是极具战略价值，估计有条件成为解放军继在东非柬埔寨之后另一个在海外部署的军事后勤基地。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4: 环看天下。
5: 老挝位于中南半岛北部，北面边境同中国接壤，邻国有柬埔寨、越南、缅甸同泰国。老挝1961年同中国建交，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的对外运输除了陆空两路之外，水道就主要依靠东南亚命脉河流之一的湄公河。中国和老挝近年持续展开多个民生基建合作项目，两国共同建设的万丈万荣高速公路2020年正式建成通车，全长111公里，连接中国昆明至老挝首都万丈的中老铁路，亦在2021年12月全线通车，大大促进两国之间的跨境人流和物流。今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包括提出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上个月中，中国和老挝军队在老挝举行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内地传媒报道，演习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0: 加强战略沟通协作，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贡献。国防部日前亦都公布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幼儿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培训，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有关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内地评论指出，老挝空军整体实力相对薄弱，全军只有2000多名军事人员，并无现役定翼战机，基础空中执勤只能依靠少量直升机去维持，国土防空能力长期处于弱势。中老联合训练中心与幼儿航空学院可以有系统地为老挝培训空军飞行员、地勤技术人才与专业保障团队，补充现有呢几方面的不足。除此之外，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所在的班根机场位于老挝中部邻近泰国边境，根据地图显示，机场位处整个中南半岛的中央位置，不少分析都形容它的战略价值得天独厚，和南面泰国湾最近相距只有500公里，距离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大约1880公里，中国战机在无需空中加油的情况足以覆盖，有条件成为区内部署空中力量的关键节点，辐射范围基本上涵盖整个中南半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与训练中心不单只是中老两军务实合作的全新突破，更加是中国深耕东南亚、构建区域安全新格局的重要一步，为动荡多变的区内局势注入稳定力量。亦有分析指出，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稳步提升，在东南亚以至整个亚太事务上能够发挥的作用亦都越来越大。2017年8月面向亚丁湾位于东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投入使用，成为中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由中国军队独立使用和维护。去年4月位于柬埔寨云漾海军基地的中柬云漾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亦都正式挂牌运行，由中柬双方共建共用。有军事专家估计，位于泰国湾入口处的保障中心可以为中国海军在周边海域的行动提供便利，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
1: 听住我哋转个话题，讲下咧被视为内地推动楼市嘅措施。内地今日开始咧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咁需要咧符合三个条件，就包括咧系首次置业嘅新发放房贷，建筑面积咧唔超过120平方米，以及咧楼价唔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分析系估算贴息一厘之后，房贷利率下降至到两厘。
2: 到底贴息政策对于内地楼市会带来几大的支持作用呢？新闻天地记者方嘉莉是访问了大德良行大中华区副总裁陶宇雄，他认为新措施是有望增强买家的信心，带动传统旺季金九银十的成交，楼价也都是有望回稳。听听他的分析。
3: 这个政策是两方面的，实质对于嗰个利息支出咧都几明显嘅，因为佢减息啦嘛。据我初步所知咧，如果你100万贷款咧，你5年之内可以减少利息支出50000蚊嘅，咁呢个系一个实质嘅帮助啦。第二个帮助我谂更重要就系个心理影响啦。其实而家内地个楼市特别系2、3线城市咧，个心理影响有个好大嘅障碍嘅，有个好不稳定性嘅。咁如果有个咁明显嘅政策出台咧，我觉得对买家嘅信心咧有所帮助，对未来楼市发展展都是一个向好影响的。
4: 房贷贴息政策咧，嗰个贷款规模最高咧就100万元人民币啊，都设定咗一啲嘅条件要符合啦，包括咧就系要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嘅首套住房啊，同埋嗰个嘅房价方面咧都定咗唔可以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啊。对于边啲嘅城市会有较大嘅帮助咧？
3: 嗱，而家內地一線城市個房地產市場咧，特別係住宅市場咧，都幾好嘅，比較健康嘅。二三線城市咧就相對嚟講係差啲。咁如果150万嘅金額咧，喺二三線城市已經算係一個唔細嘅金額嚟嘅。咁所以對於嗰個整體市場，

0: 影響都幾大。我諗二三線城市比較多啦，如果你三四線城市150萬，好大金額噶啦，其實已經。我覺得佢係對於二三線城市個幫助比較大。其實一線城市150萬喺啲細單位咧都有幫助。同埋我覺得佢呢個金額呢主要係想幫助嗰啲首次買物業嘅，同埋希望去鼓勵剛需咯。
1: 預計會唔會令到呢內地嘅樓價全年嚟計嘅？

0: 你有咁多空置、咁多庫存之下咧，你一定要消化到某一程度咧，個房價先可以上升嘅。而家我諗暫時睇唔到佢有上升嘅趨勢。
1: 喺早前嘅時候，亦都有其他唔同類型嘅支持政策啊，係咪今次嘅力度比較大一啲咧？
0: 今次呢個力度係高水平嘅，但係過往嗰啲政策唔代表佢冇效用嘅，只不過係因為好多時咧，你唔係單靠政策可以推動個樓市噶嘛，你好多時配合好多宏觀經濟噶嘛。過往如果政策出台，啱啱出台，中美關係又比較緊張，嗰陣時嗰個地緣政治造成好大壓力嘅，好多人因為咁咧，所以覺得唔穩定嘅。我覺得今次咧喺一個咁大力度嘅政策推動之下，再加埋中美關係似乎比較好啲啦，比較穩定啲啦，我覺得整體對樓市咧個幫助會好明顯嘅。我覺得第四季咧個成交量會增加翻。至於你要出口啊，所有嗰啲經濟數據都反映到出嚟咧，我相信要明年第一季或者明年上半年，等中美關係能夠有更好嘅發展，能夠帶動到好多出口啊、好多貿易啊嗰啲喺經濟數據上反映之後咧，嗰、那個樓價先至會有上升嘅跡象。
1: 而家喺個首次置業啊，年輕人入市方面的意欲啊，在內地方面是大不大呢？覺得還有什麼樓市的支持措施有可能會是推出呢？整體的減息降準又會不會呢？
0: 我覺得今次的政策已經是很大力的了，力度已經是會很強的。政策呢很多時因著個市場變化，因為動態的嘛，個市場是要看著個市場有什麼變化才出政策去調整的嘛。而家個政策啱出台咧，睇下個反應點樣，先至可以睇到下一步點樣做。再有政策出台咧，我諗要等到明年先至會有。至於你話內地年輕人置業嘅意欲咧，的確而家咧係同以前唔同咗嘅。而家嘅年輕人咧係享受生活比較多嘅，佢係享受生活質素比較多，買樓嘅意欲相對嚟計咧係冇以前咁大嘅。但係唔代表係冇，好多時你一線城市咧個需求仍然係好大嘅，年輕人仍然會買樓，但係佢唔會係廿幾歲嗰陣時去考慮嘅。通常做嘢做到某一個階段有啲成績啦，到三四十歲嗰陣時咧，買樓嘅意欲先會增強。
2: 跟住嘅话题，我哋关注下长者健康。跌倒啊，对长者嚟讲可大可小，有机会咧引致骨折。理工大学推出为期45个月嘅防跌管理计划，招募17000名长者参加，透过接受系统化训练，俾长者学识点样自我保护同埋安全着地嘅技巧。
3: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学系主任彭耀宗就系表示啊，长者有效预防跌倒嘅话，系可以大幅减少受伤同埋住院嘅风险。咁佢期望完成研究之后咧，相关嘅防跌技巧可以进一步推广至地区康健中心同埋社福机构，惠及更多长者。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彭耀宗，听下佢介绍呢个计划。
4: 因為長者身體機能方面都有退化，最主要就是下肢的肌肉力量開始下降，很多老人家逐漸年紀大的時候都出現一些肌肉流失的情況，所以下肢的肌力就不夠，就會容易跌倒。另外隨著年紀增長的時候，平衡的能力都會相對下降。咁另外，原來個認知嘅能力咧，對於跌倒咧都會有影響嘅。如果個認知能力下降嘅時候咧，跌倒嘅風險咧都會相應增加嘅。呢啲就係比較普遍嚟講，長者跌倒嘅一啲嘅風險因素咯。整體嚟講，香港長者跌倒嘅情況係普遍嘅。每一年裏面大約有16% 啦嘅長者都會曾經跌倒過一次或者以上啦。治理方面，如果長者跌倒之後有受傷嘅時候咧，咁治理上面咧手尾可能都會幾長啦。大約咧係10個，譬如話跌倒嘅長者裏面咧，有一個咧係會有受傷嘅情況嘅，骨折嘅情況嘅。咁所以如果出現骨折嘅時候咧，可能需要做手術啦，下肢嘅活動能力又會受到影響啦，要經過一個比較漫長嘅康復治療啊，先再重新走路啊，重新去投入嘅生活啊。咁所以點解呢個跌倒啊，或者係跌倒之後受傷咧，係我哋一個好關注嘅問題嚟嘅。
5: 知道啦，你哋咧会推出一个防跌管理计划啦，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一下个内容系点样样啦，同埋期望可以点样帮助到长者咧？
4: 呢个创办会游刃有余嘅防跌管理计划咧，长者咧要做12个星期嘅一个运动训练嘅，就唔系一般做普通嘅平衡训练啦，又或者系肌肉强化嘅运动嘅，而系好重要一样嘢咧，就系配合一啲你会喺柔道见到嘅一啲嘅动作融入去嗰个运动项目里边。主要就是柔道相關的動作，就令到他的身體有一個反應，就是跌倒落地那一下能夠卸力卸得比較好一點，就不會集中在某一個關節或者某一個身體的部位，那就減少個骨折的機會，亦都會

0: 教翻個長者咧點樣，譬如話跌倒之後咧，正確地咧起翻身，因為如果個長者跌倒之後唔識得自己起身，特別一啲獨居嘅長者啦，咁失救咧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我哋會有一個網站啦，大家可以喺嗰度揾到一啲嘅資料啦，就會透過五間社福嘅機構啦，一個合作嘅夥伴嚟到喺咁多個區咧，招募一班六十歲或以上嘅人士參與我哋呢個計劃嘅。咁我哋嘅目標咧，能夠招募到17,000位長者。咁我哋會做一系列健康嘅篩查嘅，確保咧有興趣參加嘅人士咧能夠係符合條件。譬如話有啲嘅長者佢係已經患有骨質疏鬆嘅咧，就唔係太適合去做呢一個運動嘅訓練啦。希望完成咗嘅時候咧，如果個效果係好嘅時候，都希望能夠係可持續性嘅發展啦。會唔會係喺各個嘅非政府組織啊，又或者係基層醫療相關嘅機構裏面去繼續呢一個防跌管理計劃，能夠得到一個持續性嘅發展？
1: 計劃過程中有冇機會係需要轉介呢啲長者咧去跟進啦？同埋都希望，譬如呢次研究之後啦，對於政府日後規劃長者醫療服務啲咩嘅幫助啦？
0: 咁如果話有長者有興趣參加，但係喺我哋嘅篩查裏邊發覺到，譬如話有啲健康嘅問題，特別頭先我哋提到有骨質疏鬆嘅咧，就唔係太適合參加我哋呢個運動訓練啦。咁如果篩查到一班嘅長者唔係太適合我哋做呢個運動訓練嘅時候咧，我哋會有物理治療師有一對一嘅諮詢啦。有骨質疏鬆的長者，我們都會給他一些資訊，以致他知道在哪裡可以繼續尋求醫療方面的跟進的。我們都希望這個計劃完成了之後有成果的時候，幫到整體長者的防跌、都是屬於我想是基層醫療的一部分，因為我們講的是一些預防性的事情，都希望可以在一些地區康健中心、又或者是一些社福的機構、非政府的組織那裡繼續推行我們這個的防跌管理计划，长者减少受伤、减少入院的机会，其实对于整体嗰个医疗资源的消耗啊，会是少好多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

0: 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新一份施政报告加推11项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等。在昨天的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有议员就关注到政府如何衡量措施的成效，亦都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有信心，才会放心生育。
2: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说，政府的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他亦都重申，政府鼓励生育，如果是力之所及，都会尽量缔造生育友善的环境。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以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到30,000元，另外还包括调高第二名及其后的新生子女免税额和额外免税额，加强日间婴幼儿照顾等。在昨日的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子敬关注政府如何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5: 其实2025年那个总和那个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是几令人忧虑的水平。这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有关的措施的成功的程度？
4: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6: 新生嬰兒獎勵金嗰個使用率咧，係去到99.9%，幾受歡迎。如果你連依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咁所以我哋覺得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4: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有信心，先至會放心生育。
7: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不是只是讲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觉得第日细佬哥出嚟读完书啦，佢哋系有前途嘅，会有好嘅发展，有好嘅未来，咁啲家长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愿意多生。
4: 卓永兴话：香港近年嘅经济有改善，政府亦都会尽量缔造生育友善环境。
6: 大家睇翻近呢两年我哋香港嗰个发展咧，尤其是我觉得近呢半年咧。個勢頭係好咗好多，即各行各業整體全個香港咧，那個我哋經濟嗰方面係活咗起來。整個社會嚟講咧，我覺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太長遠嘅嘢咧冇人諗到。咁我哋可以做就係眼前，我哋可以係盡力而為、量力而為。政府係好清楚嘅，我哋係非常鼓勵生育。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係會盡量去締造一個係呢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4: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就建议可以设立生育六合彩，
8: 其实是不是可以即系同一啲马会啊，或者系一啲商业机构做啲大啲嘅鼓励，譬如话全年出生嘅 B B 都可以有机会 一個400萬、300萬、200萬、100萬咁嘅大啲嘅鼓勵嘅獎項，吸引佢哋好似買六合彩咁嚇，我生個 BB， 我有機會。攞400萬一年。
4: 不過，卓永興回應話：當局資源有限，
9: 唔好話400萬啦，上百萬，唔好話上百萬啦，50萬、20萬、30萬咧，我相信係有一定嗰個即係推動力。不過，始終都係咧，無論係政府或者譬如我哋話講馬會咧，資源都係有限嘅，那個承擔額係好大嘅，那個係一個天文數字咧。
4: 另外，多名勞工界議員肯定政府加推措施鼓勵生育，又建議政府增加產假同侍產假。其中勞聯嘅周小松表示，現時香港五日嘅男士侍產假較周邊地區少，
10: 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其實佢哋嘅侍產假咧都係遠高於香港嘅一個五日嘅水平嘅，所以我都希望咧政府可以考慮，因為當時訂立嘅時候咧都講過話，即係會適時會檢討啦，循序漸進咁。希望可以真係行到，我哋循序漸進增加侍產假啦。
4: 卓永興話：政府需要考慮不同因素。
9: 初推侍產假咧，都係經過咗一個長時間嘅諮詢，因為侍產假咧就會影響到僱主啦。咁我哋都要考慮翻僱主方面嗰個承擔嘅能力。我諗呢方面咧，都係我哋個立場都係冇乜改變。
4: 亦有議員認為政府可以重推2500元學生津貼，以鼓勵生育。让家长感受到政府是陪伴他们的仔女长大。卓永兴表示，政府希望做到精准扶贫，因此对于提供2500元的学生津贴有保留。
11: 特别是揸开车的朋友可以留意啦，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咧今年12月6日通车，咁到时咧成条嘅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以及咧张南隧道系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繁忙时段来往九龙西同埋将军澳嘅行车时间咧可以大幅缩短至到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埋协调预案。
2: 有立法会议员就期望可以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问题，亦都相信启德、观塘和将军澳合共100多万的居民可以直接受惠，建议有更多的巴士路线可以全日行走新路段。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12: 中九龙绕道分为油麻地段和九龙湾段，油麻地段已经在去年年底启用，至于全长 3.4 公里的九龙湾段，政府昨日宣布预期今年12月6日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3: 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我们这几个月呢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一啲嘅系统嘅测试啦、验消防啦，各样嘅一个最后嘅筹备阶段，预期嘅开通日期咧，将会系今年12月6日。咁我哋而家咧会系做最后阶段嘅测试啦，希望能够我哋喺系统啊、公交啊、道路嘅标志啊各方面咧都做得尽善尽美。
12: 九龙湾段通车后，连同油麻地段再加上张南隧道，标志着整条全长12.5公里的6号干线将会全线开通。陈美宝说，到时繁忙时段来往油麻地和将军澳的行车时间预计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13: 在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是能够将未有6号干线开通之前的65分钟是大大缩减到是12分钟的。
12: 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14: 现在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有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12: 陈美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的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亦都会持续优化巴士服务。
13: 油麻地段啦，咁嗰段嘅绕道咧，平日嘅双向车流咧，已经系增加到每日咧系74000架次噶啦。咁繁忙时段嘅使用率咧，如果按车辆嘅架次嚟计咧，已经达到0.75。我哋估计如果加埋九龙湾段开通咧，其实会再将呢个使用率咧进一步推高。咁所以正正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咧， 無論喺個系統測試啦，日後做協調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好緊張嘅。咁我。

0: 我們應該要做得它一體化，去想回從市民駕車的角度、使用者的角度，怎樣是可以最方便、最理順，同埋係讓佢哋個資訊咧接收得好。咁巴士服務我哋會持續優化嘅。
1: 九龍東立法會議員、工聯會嘅鄧家彪喺會後話：中九龍繞道全面啟用，九龍東包括啟德、觀塘同將軍澳大約140萬至150萬嘅居民可以直接受惠。
2: 終於發揮到整個六號幹線，就係由將南隧道去到中九繞道嘅九龍灣段，即係包括茶果嶺隧道啦。亦都包上年落成啟用大受好評的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連接不單止九龍東西，我是收到很多機場工友，住九龍東的機場工友跟我們說，終於可以快20分鐘可以回到機場。
1: 鄧家彪認為，現時政府和專營巴士公司仍然未用好中九龍繞道，建議推動更多巴士線全日行經新路段，發揮最大交通效益。
2: 譬如機場現在只有一架 A28X 單向由將軍澳去到機場，是快了20多分鐘，大受好評，但是只有朝早的繁忙時間，而且是將軍澳去機場，反過來並沒有。但是機場一個24小時作業是有三間制或者很多間的工人要隨時候命上班的，沒有理由就是得朝早西行，即是說由九龍東去機場。所以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推动专营巴士公司是开更加多全日制的专营巴士线路，是用好中九龙绕道的交通效益。
1: 邓家彪又提到，中九龙绕道全面通车之后，政府可以再认真评估三隧分流的效果，并研究是否有需要兴建第四条过海隧道，由小西湾连接将军澳137区。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会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的。亦都留意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国庆招待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南华早报，习近平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大公报，黄金香港喜迎国庆。星岛日报的头条是讲到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城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油麻地往将军澳缩短至12分钟。
0: 信报的头条就是恒指第三季上涨8%， A 股十月蓄势反弹。经济日报，新世界年蚀281亿，退还机场 Eleven Sky 项目。文汇报，天运相机捕捉全球碳排。本港力注入是国家气候治理。《东方日报》，高等法院开审蔡天凤碎尸案。《明报》的头版同样讲到蔡天凤谋杀案，控方指蔡天凤有意买楼，邝家动杀机。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寻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他又说，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

0: 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是旅游消费。有昨日坐高铁来到香港的旅客说，香港吸引力不只是传统地标，亦都在于同时具备购物天堂和离岛旅游胜地的多重属性。有佛山旅客是坐高铁来到香港，计划停留两日，他说几乎每个月都来一次，特别提早在昨日来到香港，想错峰出游，避开今日国庆假期的人流。他说此行主要是想到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到离岛，估计这次会花大约10,000元左右，主要是用在住宿。报道亦都引述有酒店业界代表说，今年外国旅客人数增长大约两成，国庆黄金周期间亦都有近三成入住的人是海外的旅客，当中以俄罗斯旅客的升幅尤其显著。有旅客就说，香港具备极好的交通便利和流畅的国际语言交流环境，服务体验良好，最近更加举办舞火龙彩灯会、烟花等等众多的城市活动。无论是希望来到一探城市景观，或者离岛风情，定是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满载而归。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今日开始，渔护处预计到访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游客是会明显增加。为了加强管理各个郊游热点，是会派员在西贡咸田湾、西湾和浪茄湾的营地日夜巡逻执法，并且使用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营地的情况。至于万怡水库东坝，渔护处是会增加人手，加强在该处一带的管理工作，并且是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渔护处是会继续在破边洲段施行网上实名预约安排，由12日至5日的预约已经是全日额满。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世界集团公布全年业绩，列账亏损按年扩大73%，至超过281亿，与 Eleven Skies 项目相关亏损和拨备净额按年增加至183亿。新世界和机管局同意提前终止 Eleven Skies 的合约。业绩是显示新世界两大难题得到解决，包括退还 Eleven Skies，兼且是获得大股东周大福企业承诺资金支持。政府发言人说，得悉机管局已经同发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项目的营运和合约安排达成了协议，有关协议是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给机管局尽快筹备日后的发展。机管局会重新规划 Eleven Skies 的定位、主题、行业组合以及是营运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来的整体发展。机管局就说 Eleven Sky 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是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发展是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当中是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黄少薇说，公司和机管局达成协议， Eleven Skies 进行减值和拨备，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并且为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踏出重要的一步。经济日报报道。
0: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指出，与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贯彻整条六号干线，为九龙东西方向提供一条全新的替代路线，打通九龙西、九龙东和将军澳一带的脉络，而都是舒缓区内主要道路的交通压力。预计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会由开通前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成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科技大学昨日发布了由天允相机 影到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展示香港

0: 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并且是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运相机已经在天宫太空站持续执行在轨科学任务是超过三个月，期间顺利完成了多项系统测试、校准以及是定标的工作。今次发布的香港影像和影片是清晰呈现了香港以及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系主任兼讲座教授张利文话：呢个咧就唔单止标志住香港自主研发嘅科研载荷成功喺天宫太空站开展科学任务，更加展现出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嘅发展。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28岁嘅蔡天凤喺2023年2月系怀疑遭到杀害之后，在大埔龙尾村被碎尸肢解，他的前夫钱家翁、前夫的兄长否认谋杀等罪名。案件昨天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八男一女的陪审团之后是随即开审。蔡天凤的案件原本是上个星期四选出七男二女陪审团，不过其中一名的陪审员基于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昨天再以公开抽签的方式进行轮选陪审员的程序。本案的审讯预计是需时40日，可能会是在今年的11月26日前后完结。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新学年开学满一个月，明报是查阅全港77间有开办小一和中一本地课程的直资学校收费证明书，就发现至少48间今个学年已经是获准加学费。其中最贵的启思中学加了近4%，中一一年的学费逼近10万元，增加的比率最大的中学是达到25%。增加金额最多的中学今年今个学年中一加价9000多元。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说，加学费是受到通胀、校园发展等等的因素影响，如果当局批准加学费，相信意味加幅是合理。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全球估计有超过30亿人，即是超过40%人口是受到神经炎症所影响，亦都导致神经系统疾病。中大医学院研究团队昨天公布，以银杏的一种天然化合物是成功研发出人工潜在药物分子，是有助开发治疗中风和阿兹海默症等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的新药。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金融管理局以及知识产权署去年年底是共同推出知识产权 IP 融资沙盒。政府昨日公布首阶段的成果，3间参与的银行已经完成了7宗融资审批试点的个案，涵盖了电子、建筑、玩具制造以及医疗器材等等的行业，贷款金额是介乎100万至3900万元，用在企业的日常营运、业务拓展以及是市场推广。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完善的制度体系构成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底气所在。77年的辉煌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对香港来讲，今日正正就是乘势而上、开创新局的最好时机。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成报的社论亦都讲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基础，兜底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评论认为，这个重要的论述是点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亦都是讲清楚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成报。

0: 社论。
1: 经济日报嘅社评就话，人行、财政部等部门联手推出政策，自今日起实施首套房贷贴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招数咧既系非传统减息，亦都唔系大规模嘅财政刺激，而系一种首创精准试验，希望咧能够系带动内需。第四季嘅政策效果系点，甚至再加码推动内需政策，将会成为观察内地经济能否平稳过渡同结构转型嘅重要窗口。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国家第一次对商业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利息补贴，标志住稳楼市政策从传统的降息降准延伸至到财政直接补贴。要彻底扭转低迷的局面，仍然都有赖咧宏观经济持续复苏、居民就业同埋收入预期的实质改善。贴息咧只是其中一招。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的社评就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位居全球第十一。本港今年是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怎样在这个东升西降的变局中，抓紧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带来的机遇，令到本港的高等教育发展更上一层楼。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样非常重要。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一座城市拥有五间全球百强大学是世界罕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值得期待，但是香港是不是有足够的宿舍给外来的学生居住呢？评论说，解决问题方法离不开各间大学斥资起宿舍，以及私人发展商透过改造酒店或者商厦增加单位供应。评论亦都认为，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简约公屋行得通，这样兴建简约宿舍呢，相信是没有太大的难度。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联办朝早7点举行升国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和干部员工代表，朝早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随后升起国旗，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奏唱国旗。